0: 回流美国还是回收回去的话，那么假设说10000亿美元左右的话，那就相当于是加息了50个 BP 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缩表的节奏加快的话，或者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话啊，那么即使是降息，那么对整个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带来的作用的话，不一定是正向的，反而是负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预期当中来看啊，那么流动性的影响的话也是非常直接的，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缩减。当然啊，在15号它这个上来之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就职这个表态，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这个15号它的就职表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观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港股市场。港股市场其实在阿里腾讯披露了财报之后，尤其是阿里的 AI 的收入还比较超预期，隔夜的外围包括今天的港股阿里都是高开的。腾讯呢也表示接下来也会加大 AI 的资本开支，但是整个今天的市场都是高开低走，那对于恒生科技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2: 今天的客观走势上来说啊，这样的高开低走啊，就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但是就这一部分来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前两周啊，像美股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消息，就是几大云厂商啊都陆续发布了他们的季报。那么可以看到，季报出来以后呢，市场的反馈啊也都是会有大幅的分化。但其实呢，核心的聚焦点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云厂商它有没有再有 AI 资本扩支的扩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些财报当中有没有体现出 AI 的业绩的一个兑现。那前者这个资本开支啊，几乎是每一家公司啊都不会落下，而且现在呢判断认为是啊，其实也很难落下啊这个 AI 的时代。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有的啊就是已经体现了 AI 的业绩兑现，那有的呢是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呢就会有不一样的反馈啊，比如说前者就会继续大涨，后者呢就会继续下跌。那么比如像恒生科技的啊一些互联网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季报出来以后，其实资金也是会围绕这两个方向看，那就是因为呢，一啊满足资本开支还是扩大，二呢就是 AI 这一块有相对的业绩的兑现，那其实呢就会给到啊一定的相对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说呢，啊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或者说看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了，但是呢就是耐不住啊现在的一个是趋势问题，可以看到这个高开低走呢，它可能还是被中长均线啊受到压制，其次呢还有就是今天整体的这个环境嘛受到一定的拖累，所以客观上怎么样啊，就是还不是说一次这个消息的问题，还要往后面去看有没有更多的开支的动作啊，有业绩的兑现啊，那更重要就是趋势能不能够真正的扭转。那截止到现在呢，暂时可能啊还是欠一点火候，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包括我们说 A 股和港股这边成分股呢，A 股可能硬科技的含量比较多啊，那港股可能软科技的这些方向比较多，那也得关注到这两者区别。前者呢有实际的订单啊，有资本开支的兑现，那么就有表现，那后者呢资金还是会去关注你的这个动态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关注趋势吧，当然现在有一些好的信号了啊。
1: 嗯，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而上证指数呢也收在了4200点之下，4177点，1.52%的跌幅。那双创指数今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科创综指2.36%的跌幅，创业板指2.1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相较于昨天，今天的成交量有所放大，也属于一个下跌放量的走势了。三市的成交额在3.38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涨停家数已经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可能至少有5个交易日了，对吧？涨停家数最少的一天，跌停家数今天也是明显增加，涨停80家，跌停44家。赚钱效应今天可以说是这波行情就3万亿之上啊，成交额上了3万亿以来赚钱效应最低的一天，19%。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创了新高之后集体走低，短期还能进一步上攻吗？ A 能，科技成长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资金还会继续抱团。 B 不能，短期需要休整了，资金可能再做一些高低切换，但是指数的空间也有限了。 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包括有看头 APP 上以及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对于后市的判断，今天这个走势不是很好看啊，
3: 对，
1: 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
3: 嗯，
1: 那接下来的市场是告诉大家说，哎，反弹结束了呢，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整，指数还能上攻？
3: 嗯，好的，从指数层面来说啊，今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啊。从前面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从这个指数的节奏上，包括一些核心主线品种的节奏上，基本上确实是一个多头主导的行情啊。当然我们讲多头主导，主要是一些核心主线走得比较强。盘面当中呢，其实一路指数涨上来，盘面当中板块个股的分化还是存在的，但是相对来讲啊，总体市场做多的氛围、做多的这个人气啊、情绪的表现，我觉得都是表达比较充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啊，这个经过连续的上涨，我们经常都和很多朋友开玩笑啊，这个最近科技是一涨再涨，又涨还涨，就是完全是一种走连续甚至逼空的一种这种表现。那么到了现在，我感觉确实从多头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资金的接力上啊，恐怕在今天在指数相对的高位啊，连续反弹的一个相对高位，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标志性的这个阴线实体比较大的一个 K 线啊。刚刚李婷也讲了穿头破脚，确实今天高点和低点基本上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收盘，是吧？所以在这种的一个 K 线形态下，又是相对大盘连续反弹的高位，又加上核心主线，特别是科技品种，包括最近结合这个市场的主线，科技走得比较强的一些次新品种，都进入了一个相对高位分化震荡放量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从审美的角度啊，审美疲劳恐怕确实科技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短线的节奏上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这个指数大盘的表现会进入一个相对中短期的一个休整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讲休整呢，休息休息啊，整理整理，是不是会连续的快速的下杀？我觉得目前看还不一定至于。主要的表现呢，恐怕就是盘面的把握难度会比较的加大。所以从这种讲吧，我们最近呢，从操作选股的角度上啊，可以适当的偏进撑一些。
1: 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科技方向审美疲劳，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3: 嗯，
1: 就是科技方向如果在这休整了，其实指数的趋势性行情也就告一段落了。
3: 对，
1: 是可以划等号的。
3: 嗯，
1: 是吗？
3: 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江一莹对于市场的研判啊，指数还能再进一步上攻吗？
2: 嗯，其实我也是倾向于啊，就是如果科技主线有一个休整的话啊，那可能指数方向也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小的休整。嗯，这个交易的个股板块的严重分化问题呢，也不仅限于今天这根大阴线出来以后以才发生的。其实在过去的这一段上行期里面，嗯，很多的这个板块个股啊都是严重的分化啊，尤其是像一些低位的，比如说消费等方向，就关注到很多个股在指数新高的情况下啊，甚至还会创出新低啊，包括港股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分化呢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在从上周开始呢，由于这个科技啊，就是 AI 硬件啊，这个主线的方向确实也抱团比较紧密啊，我也有去关注过一些，哎，有没有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但是又是成长景气的方向。像呢啊，那我们看到上周也有轮动到像机器人呐 啊包括昨天像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来。但是呢，就像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科技啊、AI 硬件、半导体这些方向暂时熄火了，但其他的那些机器人等等也没有说在逆势的上涨啊，也是跟随市场有一个回落。所以当下这个市场的结构化行情啊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判断指数啊，我觉得跟这个科技主线怎么走啊，基本上已经是大幅的关联了。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既然我们现在啊还是认为这一波上来啊的主线它还是比如说科创半导体芯片，那么我认为啊还是要把双创指数啊作为一个比较核心的

0: 指数的代表去关注他们的一个趋势结构。那比如说像科创五零的这个趋势呢，其实自从它的一个跳空高开放量突破以后，就暂时呢还是一个上行期啊。你看它的这个走势也比较标准，一个放量突破平台，在一个小幅的回踩五日线，然后又反包这个回踩啊向上，哎，直到今天开盘还是刷新新高的啊。但是就是跟随市场有这么一个放量的一个调整嘛，那么短期当然是有可能稍微的修整一下，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呢，它距离前期突破的平台也并没有拉出特别特别大的这种距离，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乖离吧。所以建议如果你是做科创芯片半导体方向的，对吧，你就可以以这个五零啊这个指数作为一个锚定啊，它能够有效的突破还能够站稳，那么就不能轻易的去判断这个主线或者这个指数的方向它就趋势结束了啊。但除非说啊就已经连续的下跌严重到它把那个平台都又回去了，那么啊是需要去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趋势变化问题啊。毕竟啊其实这一块跟那个外围的市场嘛也关联比较多啊，所以能够顺势而为啊，结合这个趋势判断啊作为一个锚定参考去交易啊就可以了。
1: 好，那你看二位的分析其实也都倾向于如果说科技修整这个位置上，指数就很难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双创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是2.55%的跌幅，新高之后跟随市场出现回落，但是呢它今天其实连五天线都没有碰到，它不像上证指数是阴包阳啊，是穿头破脚的一根大阴线。但是科创五零呢今天这样一跌，就是哎，是不是只是回踩一下五天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今天也是新高之后回落，当然它也没有碰到五天线，所以确实就很关键了，是吧，是继续能够延续这种趋势，还是说进入震荡。徐晓也倾向于是要看双创吗？
2: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调整啊，也应该是没有外部的利空，也没有内部的利空啊，纯粹就是筹码结构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这个调整的结果。然后的话，科创五零包括上证指数，有一点是可以，我的观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开盘的高点啊，也就是阶段性的高点已经是形成了。然后呢，接下来所谓的这个顶部的一个构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啊，我估计预估的话应该还有3到5个交易日去构造这样的一个顶部。那在这个构造这个顶部的过程当中啊，我个人感觉依旧是科技最强啊，如果科技真的走弱的话，那么大盘才正式的会引发这种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话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去做这样的一个稳定指数的对冲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这个应该是不同步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成交量啊3.几万亿的成交量，其实这一波行情啊一直往上去助推啊，包括我们在上周一直说是上证指数看新高，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到了3.几万亿啊，其实是有点像一月份元旦回来之后的那一波行情，也是在创新高的路上，成交量一直是在往上去堆啊。但是我们看到3.几万亿的这个极值成交量的情况之下，也迎来了啊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构筑头部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根 K 线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市场已经表态了，但实际的走势当中啊，如果说以超短线来看的话，明天啊有一个情绪的释放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个向上反冲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也有时间去做一些反应啊，这是对于操作层面的。另外从盘面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一波行情走到现在是有能够扩散出去的这个现象出来，或者说有一些板块能够去接力一下。但是到现在为止啊，资金的话是非常的坚决，就是围绕着 AI 这条线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发酵，主要的话就是在光和半导体这两块。然后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给讲过5月份的两大主线一大题材，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半导体，另外一个题材的话是商业航天。从这三个来看的话，半导体依旧是最强，但我看的最多的反而是新能源啊，因为新能源它调整的这个时间啊已经是5到7个交易日了。到今天来讲，我们看到的新能源其实它并没有去站在这个科技冲高回落的时候，它站出来去 往上去做一个止跌企稳，反而是杀的最多的。那也再一次告诉大家，就是整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当最强的都不行了，大盘一定会调。那现在的话，弱的已经提前开始跌了啊，再往后去看的话，弱的也不太可能会继续创新高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另外，从题材的这个情绪的角度当中来看，我觉得昨天的话是该跌啊不跌反而往上，今天的话是该涨不涨反而往下，也是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情绪在某一个位置反反复复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拉扯。那么这也是符合短期头部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信号。那么从商业航天的这个情绪的带动来看的话，今天对情绪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聊另外一个题材，就是算电协同啊。那么电力公司的一些这个走势呢，也是连板到了今天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可能后面对于情绪的扰动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也会加长。所以对于后市来看的话，我的观点，指数这个位置呢可能还会反复，但是对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已经是触及到了一个顶部的一个现象，已经非常明确了。好的，
1: 那你觉得双创也是见到头部了吗？因为双创刚刚创了历史新高，昨天是创业板创历史新高，前面是科创五零创历史新高，那今天这样一跌是说明也是反弹结束吗？
2: 双创我是比较从技术上来看啊，我是比较乐观的啊，我更偏向于是新高之后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震荡啊，因为我们说了，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大盘调整它的空间大不大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特别大，那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概应该有2周左右的时间啊，会比较明显一点。那么空间的话，如果我们以上证指数的这个均线来看的话，现在20均线的话，大概是在4112点的位置左右，然后我们把时间往后移的话，我们初步去看的话，大概在4150点左右。也就是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调整，你说空间能不能拉开？我觉得也拉不开多少。那么与此同时，反观我们看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他们一个创业板的话是创了2015年的这个新高啊，科创五零也是创了上市来的这个新高。那么在新高附近去做一个横向的箱体的这个震荡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会比较大。所以现在的话，我不能确定的就是接下来明天或者后天止跌企稳之后，然后到下周一或者周二的时候呢，有一波反弹，创业板是新高还是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是否是新高？如果新高的话，那么调整的这个空间啊会很小。那如果不新高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个前高附近去做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能否调整打开空间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周一和周二的时间，因为周一周二我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时间窗口。好的，
1: 好，陈老师来说说情绪吧，就是这个做多的情绪是不是还在？毕竟成交额还在3万亿之上。
3: 对，
1: 今天虽然跌了，我也看了一下，3.3万亿其实也还好。你说放量跌是的，但是你说放巨量跌它不是的。那这个做多资金是不是还是愿意在市场当中找机会呢？
3: 我觉得资金啊，在这里持续的这个保持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放量的走势。我们都知道，本周过来，包括结合上周，基本上都是3万亿这个之上啊的一个运行。所以从这样来看呢，其实交投市场的活跃度一度是比较高涨的啊。那么就在今天之前，我们一路看过来，可以讲这个部分的一些科技品种，尤其是一些核心的啊，有比较强的成长逻辑，或者是板块核心龙头地位的一些品种呢，可以讲表现是非常的充分的。在科技里面是不乏或者是相当多的品种，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是出现了翻倍甚至超过了翻倍的表现。那么在这种的持续走强又持续放量的情况下，市场积累的获利盘，当然主要是科技股的获利盘，可以讲是相当的丰厚的啊。这里边呢一直盘中有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回调或者是分时的震荡，但是稍微跌多一点啊，很多的踏空资金就会啊逢低啊抄底，然后呢行情震荡走高，这是这段时间科技股的一个主基调。
1: 前面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人接力嘛。
3: 对
1: 吧？
3: 但是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前面一路上涨就是调整都是假摔，
1: 对
3: 啊，但是假摔以后呢再度走强，资金再度抄底再度新高，但是 它不可能永远这样啊，不可能，它总要在一个相对的节点，那么体现出这种适当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获利盘的一个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嫌疑的啊，就是高位的分歧在加大了，就是很多资金在今天出，那就也是比较坚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不管是指数哪一个指数啊，大家去看一下，不管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前面基本上都是多头排列啊，甚至月线级别，那么恐怕它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恐怕是要通过一定的横盘震荡，来对近期的获利盘进行一个消化修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操作难度会加大了。如果你手上的品种是获利的，后面不能再创新高的，我觉得只要有反弹，恐怕不是你再度加仓的机会，恐怕还是封高减仓的机会。
1: 好，那江莹也给大家一个思路吧。成交额其实还在3万亿，是可以让大家继续在市场当中有做多的这种机会的把握，还是说倾向于要逐渐的封高，要减点仓了？
0: 其实从情绪角度来讲啊，也就是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有利空啊，大家反而不怕，到最后就是怕没有利空，因为怕没有上车机会，到最后就是怕不出现一个利空给大家上车机会了。那现在呢，其实情绪呢，我觉得还可能还没有说真正的非常极致啊。再加上现在，因为确实比如我们说半导体或者科创五零，再或者就说美股的这个半导体的指数吧，其实也不算真的是出现特别大的乖离，比如说距离五日线它冲得非常高，所以其实我是倾向于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超买，但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大阴线的这个结构以后呢，就可能消化一段时间，或者横盘呢，或者这个踩下十日线啊，那当然是都有可能。但是还是那个观点，就比如以主线半导体、科创五零为例，它只要不跌破这一次突破的这个跳空缺口，突破回踩的这个锚定位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就不会说轻易的去完全的转空啊，这样就是做好一个震荡的这个准备吧。
1: 你的意思就是它之前的那个突破整个大平台的那个跳空缺口，
0: 对对对，
1: 是吧？就这个缺口不去完全的回补掉，就整个这个趋势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上升趋势去看待。
0: 是是。
1: 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确实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算是在预期之中的调整，只是可能比大家认为的这个调整的时间来得早了一点。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两位嘉宾其实也是提到了，就大家对于这个震荡该怎么看，毕竟连续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市场都没有像样的震荡，如果说来了震荡你应该怎么对待。一位嘉宾呢倾向于来了震荡刚好是你调仓换股的时机，抛掉一些可能边角料，你可能更多的集中在 AI 这个方向去。另外一位呢是倾向于震荡了之后要观察，看看市场能不能企稳，或者说能不能高低切出一个新的方向来。所以今天刚好这个震荡也来了，大家呢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市场走势一波三折，而沪指呢更是围绕在4200点一线反复争夺。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更为稳妥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相信大家在今天指数调整的背后呢，账户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情绪低迷之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盲目操作。特别是当下感到迷茫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抬起头来看看市场当中的主力军，比如说社保、汇金、公募、私募、外资等这样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手里握着真金白银，他们的动向往往会成为市场分化之下的风向标。而我们也复盘了从2016年至今市场起起伏伏多少次，但机构持股整体上涨达到89%，而全 A 指数仅有34%，整整2.6倍的差距。这说明机构凭借着调研的优势和资金实力，总能够精准踩中趋势。而上涨和下跌的本质就是资金和筹码的重新分配。那他们的持仓表现如何呢？来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全球光伏激光设备的绝对龙头蒂尔激光，底部区间获得30家公募基金和4家机构共同持有，此外还有61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股价突破箱体区间震荡之后累计上涨达到66%。还有冰轮环境，股价也是在底部构筑了箱体结构之后获得19家机构密集调研，同时它的股东名单里出现了18家公募基金和5家机构共同持有的身影，此后股价累计上涨达到

19%，这也说明机构持仓叠加密集调研的双重保险，往往会成为市场前瞻热点和持续上涨的方向之一。那对于我们来说，跟着掌握话语权的机构走，是不是就是相当于站在市场的顺风车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就是最近获得机构密集调研，意味着它的关注度高，动向是最新的。其次，获得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共同持有，具备双重保险。最后呢，资金吸筹叠加，低位转折，共同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我们看到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背后呢，不仅是筹码之间的充分换手，更重要的是个股趋势的转折往往也来到了一个重要节点。所以今天呢，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现实福利趋势顶底指标。用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个股趋势。就比如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此后股价下跌超过了50%以上。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底部拐点信号。比如说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你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识别手中持仓品种趋势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通过这个指标来看一看自己手中目前持仓的品种，他们所处的一些趋势是否发生变化。同样，还有我们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到的机构持股叠加密集调研低位潜力公司，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两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市场当中，我们更多的除了要注重自己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之外，其实还可以通过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在当下所关注到的重要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学习股，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那昨天的六连板走到今天为止就断板了，就是大唐电信。所以市场的高标目前是在五连板蒙娜丽莎，四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有三家，两连板的是中船特气等十一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14家，虽然说还有14家涨停，但是相较于之前算力硬件的这个热度，今天是大幅度的降温。碳化硅方向今天也有10家涨停，光伏方向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养殖概念4家，工业气体3家，机器人3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看看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吧。算力硬件今天大幅度调整，到底跌下来是机会还是说是风险的来临的开始？徐晓要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会发现这段时间的话，如果没有去聚焦 AI 去发散式的去寻找机会的话，其实想要捕获跑赢创业板指数是非常难的。那现在的话，大盘也是今天出现了第一次分歧，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从盘面的这个走势当中啊，那么 AI 的话它的这个跌幅啊依旧是比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跌幅要小得多得多，也就是在代表的就是这一块的承接，哪怕是今天整个筹码结构遇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整个 AI

0: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这条线的话，应该在明天或者后天的话，从修复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最强的一个这个板块。另外的话，还有最近在 AI 的这个细分支里面啊，也有一些资金开始在逐步的去做一些这个挖掘。比如说今天整个这个碳化硅这条线啊，成为了这个大家关注度或者说关注的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好炒作的一个好处呢，其实就是在 AI 这条的这个细分里面，它的相对位置是比较低的。当然经过了这几天的这个拉升，有些品种的这个位置呢也开始逐步的这个高起来。之前我们说碳化硅的这个用途基本上都是在新能源汽车的车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用途，然后呢现在的话有了两个增量的一个用途。第一个的话就是在 AI 的数据中心这一块的话会重塑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先进封装当中，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Lumi 的这个服务器啊，它就会把之前的这个硅材料啊替换，由这个碳化硅替换回之前的这个硅材料。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增量需求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做一些这个测算，最起码从这个产能的这个需求来看，其实是在增加的。那么在 A 股当中的话，其实碳化硅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从炒作的路径来看啊，主要应该还是两块是占到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的，一个是衬底啊，衬底的话占到了整个这个碳化硅成本的47%左右，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外延啊，占到了23%左右，两个的话占到了7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有些公司的话其实最近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表现，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还有一些这个位置比较低的中小市值的，或者说百亿左右市值的一些公司，其实最近的话也慢慢的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这个跟踪。所以从表现当中来看的话，如果我去看这个盘口的话，我可能明天会关注一个点，就是到底这个方向明天是补跌还是继续强者恒强。如果明天是补跌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我可能会继续降低自己的仓位。那如果说这一块明天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碳化硅的方向继续开始有一些表现的话，那么科技这条线的话可能还会有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加速赶顶的现象，这是盘面当中的一些理解。好的，
1: 嗯，你是倾向于算力其实已经是在加速赶顶了是吗？
0: 我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倾向于是在加速赶顶，因为从位置的角度来看，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一直是怎么说呢，在恐惧当中一直在持筹啊。因为位置来看，我们说均线的位置，从技术来看啊，离60均线的乖离率到底多大才叫调整啊？之前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前几年我们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出现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加速段。那么它离60均线的乖离率，有些品种也已经是到了30%甚至50%的这样的乖离率。那现在我们来看AI 的一些这个中小，有部分的一些中小品种，它的乖离率的话其实也已经是到了30%到50%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有些相对炒作式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我觉得它在这个位置上迟早是有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我们说整个这个光模块 AI 全部去调整，我个人感觉有可能还不是一样，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资金的抱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这两天出现分歧之后，其实资金在一些大市值的这样的一个抱团效应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AI 不能说是全部要调整，我觉得接下来 AI 在加速完了之后会有一次非常明显的分化。好的，
1: 嗯，好，常老师也说说吧，整个这一波其实就是算力硬件的主升浪了。那今天尾盘也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接下来怎么看？是已经这个赛道也要休整结束的意思，还是说震荡之后还有机会？
2: 机会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一个是非常少部分的，可能是有一些补涨啊，轮动之下走强的。但是我们看整个的脉络啊，我觉得我们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呢？我们都经常讲一条核心主线，它的一个炒作的过程吧，基本上是先是情绪龙头打出高度来，打出高度以后呢，它涨高了，涨高的底边会出现有穿越的， 这个超强的品种继续走强，那么这如果是一些换手人气的品种，再到后面它再走不动了，高位震荡了，那么就会出现补涨的品种，我们经常高低切换。

0: 换，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高低切换的也走完了，那基本上恐怕再有表现很强的品种就很难出现了。我觉得现在的盘面表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们经常讲，我个人看 K 线啊。分时啊，它经常会有所谓的一浪、二浪、三浪。一浪、二浪、三浪再走强，就我们俗称就叫疯狗浪了。疯狗浪再走完，那你基本上还要靠什么力量再把它推到更高的高度，那就非常难了。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品种已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没有中间地带，要不就不做了，要不就也没有什么，我们又在等待观望，又不要去搞了。我觉得在这位置你就先小心一下嘛，没大错啊。
1: 对，前面之前陈老师一直告诉大家说有机会做的，对
0: 对，
1: 吧？但是今天其实就是说先以防御为主了啊，不要就是盲目的出手了。就
0: 对，
1: 市场5000多只股票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并不是只是很好操作的时期了，对吧？好，看看江一莹也补充一下吧，科技这个方向还能再看吗？
2: 今天尤其是尾盘啊，其实有一波加速的杀跌啊，整个指数各大板块都有下行嘛。然后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关注到，比如我说上周开始我也去找了一些就成长类的偏低位的那些板块，比如说像机器人等等，它一度也是连阳往上，也是有一定的催化的。但是今天尾盘这波杀跌呢，可以看到啊，这些方向它跌的其实比 AI 硬件会更多一点，也就是之前讲的这一波行情上来的这个主线还是比较明确跟聚焦的。那我也是倾向于啊，就是往后来说呢，一定它会走出一定的分化。那么如果说还要聚焦的话呢，一定是选择紧缺环节，就是确实是非常紧缺的。那么这部分啊，才值得我们更加重要的去看啊。尤其是你如果之前都没有参与这个硬件的方向，那你更应该就是抓住核心中的核心去关注。比如说呢，我之前聊过光纤方向聊得比较多。其实，在就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也看到出现了一个美那边的一个消息，就是也有光纤的大厂啊，就再去新建产能等等。那么当时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大家也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有的呢，把我们国内的光纤公司就当成是利空了，因为认为那边扩产了，那我们这个竞争格局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是当时呢，我就判断啊，这首先它不是一个竞争格局利空，它反而反映了说，哎，比如说这个非常的紧缺，或者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它是景气度的一个验证。所以当天出来这个消息以后呢，其实无论是光纤板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光通信的方向也好啊，其实都是走的是一个利好的这个走势，就是大幅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这种产业的信息也好，还是我们得到的其他的这个线索也好啊，如果你能够判断啊，这个细分方向它还是供给小于需求的，需求非常的大量，而供给是极其有限的。那么这类方向呢，它可能会不断的穿越周期，就即便呢有一定的调整呢，或者盘整也好啊，但是你可能回过头来看，哎，过一个月、过2个月，它还是会有表现。但如果说没有那么紧俏的，或者说仅仅是这一波因为行情好啊，都跟涨了，也有很多就是其实之前都没有什么涨幅的，就是这一波，哎，又慢慢从低位均线多头发散起来了，那这些跟涨的呢，它未必就会有再进一步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这个方向作为主线啊，当然是还得去关注，但是我们可能得不断去聚焦啊，真正紧缺的方向去看去交易。
1: 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比如化工、锂电池、猪肉、白酒，还有低位的品种，看看哪些还可以逢低关注。那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那结构性的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等等。欢迎大家扫码下载。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还在攀升，达到了2.87万亿。但我相信今天应该两融是有变化的，大家明天继续跟踪一下这个数据。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两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大家要交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科技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带领市场上攻？选 A 的比例49%，选 B 的51%。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减仓比例明显上升了27%，但是加仓比例其实也不低，今天加仓比例也有22%。好，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在今天 AI 休整的时候，化工股震荡走高，那短期会有所表现吗？徐翔，
1: 我觉得化工其实还是从情绪板块当中的一种切换啊，就是当科技出现大的这个分歧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能想到这个油服啊、海运啊，包括化工这一块的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那么这里其实分两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就是情绪加持类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一类的话，科技开始出现止跌企稳的时候，这边的情绪呢又会出现一定的减弱。那么我个人感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修复呢，短期来讲的话，也就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这个走势。另外第二类的话，就是化工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原材料啊，它是跟相关的一些科技这个赛道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关系的啊。那么这种的话，其实被挖掘的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会持续的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这段时间啊，不管是磷化铟还是之前的，还是这个这个你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啊，其实都是在当下应该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分支。那么现在的话，整个这个AI 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啊，有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碳酸锶这一块的话，其实有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位置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高，也又属于这个低估值的化工这个领域。那这第二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做一定的这个挖掘的，就是背靠成长赛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去做一个挖掘。所以这两块的话，我觉得不同的这个方向，大家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第二类的话是可以做趋势类的一些这个跟随的。好的，
0: 好，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接下来的思路是什么？
2: 其实最近行情呢，我们看到确实走出这么强一个趋势过程之后，现在就是何去何从的问题。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就是市场这一些核心主线它运行炒作的一个路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跟大家交流呢，就是我们去做机会到底是做怎样的机会，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机会就是两种，没有第三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叫主升的啊，主升的呢就是确立了这个核心题材，而且是有高度的题材啊，不管它是成长的也好，还是情绪这个逻辑推动也好，那么总归它要走一个主升的趋势。我觉得从我们中小投资者的角度，因为你也不是机构，你也没有太多的资金，那么你要做，我觉得就是相对的既轻松又省力，那么就是做这个市场的资金合力的这个轿子啊，跟着这个主线方向就水涨船高，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省力的。而且从现在市场行情的特点来看呢，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核心主线其实都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在于你的理念、你的选股模式、操盘模式是不是能够切中啊这种的这个一个这个我们讲的操作的一个方向吧，这是一种。那么当这种主升你很难做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一般的人就不要轻易再去操作了。那当然如果是作为高手级别的，那么在这种剧烈震荡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呢？如果有，这就是另外一种，就我认为的就是叫套利了。那么既然是套利，那你就要很在意它短线介入的低点。 那然后拉升过程当中一个波段拉升或者是箱体震荡中一个高点，这就是一些短线甚至是超短线的一些选手。那你也不要小看啊，你说是超短线，你说是这种高抛低吸，如果做得好，就是一个几个 K 线之间的这种高低差来的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做好几天，可能比有些你长期等待啊一些过程当中的上涨的幅度恐怕都会来得非常可观。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不可偏废啊，你有能力做，能做好，当然前一种是更好的。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在这个还有一所弥补，或者是操作能力非常强，对盘面非常敏感，对高低点的把握非常的到位，那么你后面可以结合一起做。所以我觉得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跟大家交流啊，讲到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些范围、一些方向的时候，我基本上是着眼于这两种机会的，没有第三种。我们也不怎么埋伏，也不是什么摊低成本、什么分批，没有中间地带，就这两种。做对了你就持有，不对早点止盈止损啊。那么做套利的也是这样，你今天最好买的最有利的位置，别人杀不动的位置你抄底进去啊，别人拉不动了，短线分时就见顶了，你就赶快出来。那么我觉得把这两种结合起来，是对于很多中小投资者他在股市当中生存或者是发展之道。
0: 好，那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那我们也先请徐希瑶说一下自己课程的思路吧，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这个课程的话是结合锦囊的这个操作节奏来讲的啊。那么今天的话锦囊的仓位的话在上午的话就在做减仓，因为昨天我在课程当中也讲了啊，就是虽然昨天的这个情绪呢是指数出现了一个阳包阴的一个 K 线，但是对于情绪来看的话，我并不认为这个情绪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高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一个反复。然后的话这个早上的上午的话也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落袋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自己的这个仓位啊，能够有一部分仓位能够空出来。那么锦囊当中的这个节奏的话其实也是今天也切了几个低位的，其实都不太理想，所以在后期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我的观点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短期来看啊，依旧是围绕着这个最热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挖掘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碳化硅这一块可能我会讲的会多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有一些被套的品种啊，因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聊到过新能源的一些赛道啊，其实在新能源的赛道的跟踪来看，我觉得是远不及我的预期的。那么对于交易来讲的话，就是不及预期的方向啊，还是要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止损的处理。所以后期的话在课程当中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演绎，就是当不及预期的品种啊，我们止损的话该怎么去做啊，不管是止损还是止盈，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做盈亏比啊。因为现在这种行情要么你就是这个大重仓位去压住一个方向，那这个的话就非常考验你的这样的一个对一个行业的研究认知和定力。但是绝大多数的散户呢其实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这个小心翼翼的去做盈亏比啊，那么一步一步的去走，我觉得会更好一点。那既然是盈亏比，那一定会有扩大盈利的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止盈，也会有这个这个减少亏损的这样的一个止损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件不矛盾的事情啊，所以后期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也会重点的去讲这样的一个方法。好的，
0: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希瑶的课程。我们再来请江莹说说短期的一些防御的思路吧，或者说哪些低位的方向大家还可以看一看。
3: 今天盘中这个科技等方向有下杀，那么下午开盘以后呢，一些防御的方向也有所表现，比如像消费啊，白酒之类啊，猪肉之类啊，其实都有些异动拉升。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异动拉升啊，持续性在日内都相对啊没有那么强，可能拉升了一波以后就分时又继续下去了。所以其实呢，就讲到现在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就是也许我们想要去很想去挖掘

0: 低位的，但是这个交易起来难度啊，其实也许会更大，就是因为它没有相关的一个持续性。那么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比如说低位的方向有关注哪些，我可能呢一直以来也都会比较关注像保险等板块，就他们从今年年初以来是逆势啊，逆大盘下跌啊、可能10%，10%多点，像这个指数都是连续拉涨了，那么可以定义为是相对的一个低位啊、但是呢，它即便是最近啊，从这个3800点拉涨到这个4200点啊、以前我们会认为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个同步性啊啊、但是这一轮下来，尤其是 A 股这边的保险股啊、都是并没有走出啊、这样一个明显的上行的，跟指数相比也都比较的脱节。那其实关于这个一季度出来的业绩，其实当时出了业绩以后，各大保险股也都是次日是大涨的。就整体只能说是现在一个风险偏好啊，这个风格的问题，也并不是说业绩哪里有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是指数市场并没有涨啊，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潜在可以关注的啊，但是呢，这个交易上就是还是要设止盈止损嘛，就像刚才聊到就是扩大这个盈亏比啊，如果真的哎它这么低位还不前低了，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先离场。
1: 好，有低位的风险。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0: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8: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9: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昨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英伟达市值逼近了6万亿美元。欧股同样的，昨天全线上扬。英国工党领导层危机持续在发酵。四月份美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5%，这个数据符合预期。美股光通信概念股的 Point 暴涨超40%，涨幅惊人啊！披露光引擎的采购大单。另外，四月份金融数据出炉了，社融存量同比增加7.8%。蓝箭航天朱雀二号遥五成功发射，民营火箭突破了高轨运力的瓶颈。还有 A 股的新晋股王突发公告，元杰科技副总经理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沪指走出了阴包阳，并跌破5日均线，短线应该以防御为主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相关走势情况。首先看一下刚开盘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50 指数，哎，还没有刷出来啊，小小的高开上涨0.02%。昨天其实 A50 指数开盘的时候还在说上涨的不错，但是昨天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挺大的下跌，跌幅达到1.41%啊，大家可以看长度就看得出来，相比之前几天的走势，昨天的跌幅是特别明显的，所以今天相对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小小的高开，上涨0.02%。看看今天是能快速的恢复呢，还是说有可能要继续调整。再来看一下日韩指数的情况，日韩指数今天是低开的，日经指数到目前为止下跌0.21%，韩国综指呢相对还好，下跌0.12%。当然像韩综指这样的每天其实吃不太准啊，它有可能很快就能失复失地，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好，再来看看隔夜的美股收盘的表现。前面说到了美股昨夜呢是录得了全线的上涨，那纳指和标普呢是续创新高，其中纳指涨0.88%，标普涨0.77%，道琼斯指数也破了50,000点大关，上涨0.75%。消息面上是这样的，道指三个月以来首次又收于了50,000点的上方。经济数据方面，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整体

0: 符合市场预期，但增长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上涨的推动，而油价上涨又源于中东战争局势的升级，所以大型科技股昨天涨跌不一。英伟达一举大涨4.39%，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涨4.39%，所以整个的市值呢收于5.7万亿美元上方，创下历史新高。半导体板块受英伟达上涨的带动，其他的 AI 的企业呢是普遍的下跌，包括高通、英特尔、闪迪和美光，这些都是跌幅3.4%到6.1%之间。思科的股价盘中一举大涨13.4%，盘中创下历史新高。之前这家网络建设巨头宣布裁员4000人，作为重组计划的一个部分，同时上调了全年的营收指引。AI 的芯片制造商叫 Cerebras Systems 上市首日暴涨68.2%，上市第一天所以涨得多。作为华尔街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叫纯 AI 概念的 IPO，Cerebras 也是近几个月来最受关注的一只科技新股。好，再来看一下欧股昨天收盘的表现。欧洲市场也涨了几天了，昨天同样是录得了上涨，涨幅不太一致啊。德国指数涨得最多，1.32%的涨幅。英国指数呢是上涨0.46%。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投资者密切关注英国政治动态。板块方面，多数行业都在上行，科技股和传媒股领涨。英国工党领导层危机日内持续发酵，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宣布辞职，成为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位离开内阁的部长，并且公开表示已经对首相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与此同时，前副首相安吉拉·雷纳税务风波获得平息，重新具备参与领导权角逐的资格。工党议员乔西·西蒙斯也宣布辞去议会席位，为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铺路，工党领导权之战进入倒计时。当地时间周四晚间，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9个基点至4.994%，英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跌9.4个基点至4.412%，英镑对美元则是大跌了将近80点至1.3417。消息面上，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日内表示，适时小幅加息有助于防止中东局势带来的通胀压力在英国经济中持续积聚。休皮尔是英国央行四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唯一投票支持加息的委员，他认为决策者应当考虑提前加息而非推迟加息。主持人，
0: 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黄俊和赖文亮两位来给我们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北京时间周四的晚间，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了四月份美国销售零售数据。虽然数据本身啊大致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加油站、杂货店的零售额上升，这体现出零售数据的提升更多是反映的是像汽油还有果蔬价格的上涨，而非美国消费者正在购买更多的商品。数据显示，四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5%，达到了7571亿美元，这符合事前一致的预期，比修订之后三月数据呢有所回落。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零售销售仅做季节性的调整，不进行通胀的调整，所以销售额的增长可能反映的是价格上涨而非销售量的增加。前两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 CPI 环比增长0.6%，同比涨幅达到3.8%。作为通胀先行指导的四月份 PPI 更是环比激增1.4%，同比的数据更是达到了6%之多。所以这一系列的数据到底背后是显示通胀要盖不住了，还是说其实应该还是可控的，只是有可能会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有差异呢？文亮，
2: 实际上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它在公布以后呢，其实对美股来讲它是利空的。那么当时我记得美股是有所调整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昨天晚上美股也依然非常强啊。
0: 对，
2: 那就为什么它这当中它是不是存在着矛盾？它其实不矛盾的。你就是比如说它整个通胀包括它的消费的数据，其实影响的是我们对美联储是否降息的一个预期。
0: 是的，
2: 降还是不降？年内还降吗？那有可能是不是就不降了？
0: 甚至有加息吗？也有这
2: 说。对，就是反而还是加息。但加息的话你也不太可能，因为它那么大的负债，所以呢可能就是维持现状，在平衡线走钢丝一样的左右摇摆当中，然后去把这个时 时间可能消化的时间可能拉长，那么这个是对它这个降息的一个影响。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就发现这个美股还是屡创新高的，对吧？那昨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美股它其实是以几个科技股巨头来拉动的，那这几个科技股的巨头它其实是具有垄断性的地位和优势，所以它确实是业绩非常的好，那么整个带就是整个拉动了这个美股的一个上涨，所以它其实这两个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对，所以像昨天的话，整个这个美股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势。那从整体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可能降息的概率，那么看到这个数据的话，它至少它应该是边际在递减的，对，但它其实也跟我们不完全相关和影响。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市场上解读下来，其实我们自己国内还是有降准降息的这个空间存在的，
0: 所以至少我得出一点结论，叫有时候我们会看美股昨夜涨跌和 A 股的关联，就昨天 A 股大跌跟美股没关系，回头我们再来解读啊，昨天 A 股到底怎么回事和今天走势如何。好，再来看这条光通信概念股，是美股啊，一个叫 Point 技术的公司周四涨超40%，公司宣布和光互联初创公司的 Luminance 达成了一个战略供应和联合开发的协议，共同推进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光网络的晶圆级光子集成技术。公告显示，这次合作呢是聚焦开发一种新型的电光中介层的平台，旨在实现无需主动对晶圆级规模化的制造，推进更加高密度和更低成本的一个光引擎的生产。公司认为，这种制造方式能够更好地适配未来 AI 数据中心对于高速低能耗可扩展的连接。Luminance 的公司已经向 Point 下达了首批价值达到5000万美元的 E01 光引擎的采购订单，后面就不念了，因为这念一堆啊都是技术的词儿，黄老师，我估计你也没听懂，我也没听懂啊，但反正就是说感觉这东西很厉害，而且又是跟光有关，都到光引擎的阶段了，这个是不是预示着技术路径上又会有新的突破？
3: 的确是这样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技术吧，更多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在高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整个的一个器件与器件之间的
0: 稳定性，
3: 它的一个我们称为叫低延时，对吧？就是说它的这种互联是就是能够快速的能够解决信号和信号之间的这种通讯，所以呢，这些技术可能我认为呢，未来很有可能会在整个光模块的整个制作工艺当中会带来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变革。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些新技术可能它的未来的估值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间。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它目前只是刚刚上市或者说刚刚才处于一个研发的阶段，对吧？但是呢，如果一旦有资本的这种加持，有新的人才的这样的一种进入的话，那么这类企业，那我想它未来的成长空间是非常想象非常是这个之大的。所以呢，我更多的是认为呢，就是说这一类新技术、新工艺，是不是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一旦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不断的去延伸的话，那么对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所以呢，我们要时刻关注这类新企业、新技术它的市场的发展。
0: 因为其实这些也都是美股的新股，就相当于我们科创板的一些新的企业。
3: 对
0: 可能新锐有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如果前景好的话，这个涨幅惊人；前景如果走着走着不咋地的话，可能也就那么回事。
3: 的确，这里面实际上就是通过整个资本市场给予这种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存在，对吧？因为我给你这个投资者或者说给予资金，对吧？那你去试，那你去试错，那你去不断研发。那么，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款新的产品出现了，那么并且能够带动原有的，就是能够替代原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产，并且又能够降低成本，功效又能够提升，又能这个能耗又能降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这类企业它的估值就会有比较大的提升，估值就市场又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所以总体我们觉得新技术实际上是科创板，就包括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科创板、创业板当中是值得要去关注的，并且要能够要保持一个 这个我们要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他们的这个身上，而不是只是在原来的业绩多少啊，所以传统业绩，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对这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啊，只要有新的工艺出来，新的技术出来，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0: 是。说明光通信啊，跟光有关的这个热点不光是 A 股哈，美股同样也有很多新热点可以看。美股重要信息每天。

0: 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26年四月份金融数据，数据显示四月末的社会融资规模是456.89万亿，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整体来看，2026年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量累计是15.45万亿，比上年同期少了8930亿。有专家指出，我国贷款增长可能已经告别了早些年的高增长和扩规模的路径，增速就要之前放缓，或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财联社的消息，新晋股王就是元杰科技，5月14号晚间发布公告，说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公司副总经理陈文军先生家属的通知，陈文军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无法正常履行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责。2022年12月份，元杰科技在 A 股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今年3月20号，受益于下游的光通信市场强劲的需求，元杰科技受资本市场热捧，一跃成为 A 股史上第八只千元股。而截止到5月14号的收盘，元杰科技最新股价1635元每股，最新总市值1405亿元，年内股价已经涨幅超过154%。好，我们请文亮给我们先点评一下这则消息和对元杰科技会有什么影响。
1: 这个无独有偶啊，除了这个元杰科技，还有一个这个龙头沃格光电，昨天也是实控人也是被这个立案调查，然后他俩呢是在寒武纪高送转之后啊，就是唯二这个股价超过茅台，大家也说，哎，这是不是有一定的预示啊？那么就是整个来看啊，就相对而言，你比如说他是副总经理，那么其实对于公司的影响来讲，我们就是你这肯定是利空嘛，对吧？你这个就已经刑事调查肯定是利空，但是呢，因为他是副总经理，所以他也相对，比如说像沃格光电是实控人，对吧？那相对于实控人来讲，或者是公司主体，受到立案调查来讲呢，他稍微好像又要轻一点，但无论怎么样来讲，这肯定是短期肯定是利空的一个消息，而且再结合他的股价来讲，有可能今天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利空。那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已经有46家 A 股啊，就是被立案调查。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监管确实还是趋严的，所以我们这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另外来讲，就刚刚您说它是确实是龙头嘛，而且前面一个新闻咱们刚刚解读到的，比如说 Point 它比如说成立这个公司，对吧？在美股大涨40%，那它其实这当中的这个光，那么元杰科技就是他们的这个上游的材料供应商，所以你说它受利好吧，它的这个长期的利好它也是有确定性的，那不然的话它的股价也涨不了这个位置，所以它既有利好也有利空。那么短期来讲，我们觉得可能是利空多一些，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它在这个行业当中，对吧，在整个光的领域当中，因为我们都讲这个美国有卡，韩国有存，中国有光啊，那么它就站在这个光里，那未来的这个业绩那可能还是能够持续的增长，那么取决于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波动来讲，我觉得还是会加剧的，就取决于现在股价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你处于这样的位置的话，它我觉得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很可能是会加剧的波动，但波动完了之后，那接下来呢，那波动完了结束之后，如果它能够依然拿得出很扛打的很亮眼的这个业绩，那么它的股价也依旧是可以回去的，所以这未来还是取决于它实实在在体现出来的业绩。
0: 经常看侦探剧的朋友可能会仔细看一下刚才当中有些词儿值得回味啊，黄老师，这个你看他是家属告诉公司的，说已经被立案调查了，这公司之前不知道吗？为什么要拖到股价噔噔噔噔都到股王做了几天之后才把这事儿爆出来？这样的话不是显得更危险吗？
2: 实际上这里面关键是要看他们的这个，那就是我们现在从公开信息来讲，我们只能是相信，对吧？是这个家属来
0: 刚知道，
2: 对啊。那么，但我感觉呢，从这则信息当中所我们去仔细看了一下，因为这个副总经理他负责什么？他是负责销售的，所以他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啊，对股价的影响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限，对吧？如果是一个是什么做研发的，做技术的。他的这个被刑事拘留的话，他对公司的影响就比较大，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这一块呢，如果单纯是做销售这一块，那么 相对它的整个

0: 个的一个啊技术，
1: 就伤害性会
0: 伤害性相对会小一点。所以呢，从这则消息，我们觉得当然就像刚才赖老师讲，一定是有利空了，对吧？对公司的未来，对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是有影响的，对吧？但是呢，它的影响面可能相对会小一点。但是未来它的上涨还是要靠它公司的业绩，靠公司的整个的一个技术的研发。它的订单是不是能够确保它的业绩的快速的增长，对吧？那如果它的整个的一个没有什么订单，或者说它的一些技术不符合市场的需求，那么这类企业它还会逐步被市场所淘汰。所以总体我们还是要看内生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关键技术是不是能够可持续发展。
1: 好。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关于对元杰科技本身的影响，文亮也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像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它毕竟作为这个龙头，它对整个行业会有影响吗？出这么一个负面。
2: 因为我刚刚讲了，除了它以外，另外一个龙头，
1: 对，
2: 它也是被列，而且是实控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比元杰
1: 那个位置可
2: 更加就是严重的，因为你是实控人嘛，他就是一个像黄老师讲的副总经理，就是负责销售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对这个板块的情绪应该会造成一些扰动，因为你两家这个就比较知名的这个龙头企业嘛，而且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确实在这个监管上确实是比较趋严的，而且今天也是我们5月15号这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啊，我觉得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些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的提前，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管理层要考虑的问题。那正好今天也是投资者保护日嘛，那希望在未来的这个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假设存在一些这个信息的披露啊，或者是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投资者是不是也可以拿起一些权利，去因为这个造成的损失，也可以给投资者一定的这个补偿，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监管层需要研究的后面的这个更加体制怎么样更加完善的这个过程了。对，但是我觉得从情绪上来讲，我觉得它肯定是相对而言对整个板块相对而言比较利空一点的情绪。对
1: 对，如果只有一家可能还好一点，现在又连着两家，
2: 对，连着两家，而且另外一家是实控人嘛，它可能程度上来讲是比这个会更严重一些。
1: 是我们看沃格光电确实今天明显的这个跌幅好像要更多一些。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沪指走出了阴包阳并跌破五日均线，短线应该以防御为主吗？我们来看一下券商的观点。博爱证券认为五月份建议哑铃型的配置，兼顾高景气算力主线和高股息防御品种，应对震荡分化的行情。我们请黄军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熟悉的哑铃说法又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开始要分化了？
1: 是这个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跌幅吧，整个市场可能它的一个是筹码的松动啊，或者说对持股的信心可能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嗯，
1: 所以在目前阶段啊，这个再次崇尚这种哑铃策略，我想啊也是符合目前的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0: 啊，
1: 对吧？那么这个哑铃策略呢，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在这个对前期的这种高标股或者说出现大的调整之后啊，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它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防御类的品种，选择一些高红利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0: 嗯，
1: 来做一些短期的啊这样的一个规避啊。当然我们对哑铃策略呢可能还是要看，就是说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哑铃策略，但一旦市场开始出现进攻型的或者出现这种啊这个上涨持续上涨的话，那么这时候的哑铃策略的效率会有所降低。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在做投资，实际上你的策略一定要根据市场的情况做适当的调整。也就是说市场好的时候，那么你还是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啊这个科技股啊，关注一些强周期的啊，就是相对来讲走势比较强劲的个股，对吧？一旦出现了调整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去关注一些这个红利类的。那么当然这些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整个仓位的控制或者说占比的调整这一块，你要做适时的这样的一个变动。也就是说我们说推崇哑铃策略，更多的是一头科技一头红利。那么在刚刚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红利可能占了多一点，
0: 对
1: 对吧？那么科技呢，相对把科技的仓位降低一点，对吧？那么等到调整结束了或者调整到一定阶段的话，那么再一次的把科技的仓位再加重。所以呢这个哑铃策略呢，在目前来讲相对来讲还是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来应对。
0: 而且昨天其实这个调整是刚开始，所以有可能哑铃是到底会要举一阵子，还是说能快速的放下，这个也要看这两天市场的变化情况。集合竞价今天结果出来了，我们稍微来切一下。上证指数是下跌0.09%，深成指涨0.05%，科创综指0.05%的跌幅，创业板指上涨0.17%，总体上强弱变化并不大，收于相对还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连线到的是德讯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目前市场的看法。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从这个今天啊整个看盘的状况来看的话，市场在昨天的这种恐慌性下跌之后啊，这个整个市场情绪呢还是有一定的收敛。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这个隔夜的这个美股市场还是表现非常强劲啊，纳斯达克这个标普都在创新高，包括道琼斯也站在了50000点这个之上啊，应该说这个周边市场的情绪还是继续维持一个高景气度。那么 A 股市场呢在昨天啊，因为这个呈现出了一个科技股的明显的回落，以及整个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啊，可以说呈现出指数上的高开低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点位啊，因为像上证指数在这个五月份啊，应该说是刷新了这个10多年来的新高啊，同时呢也突破了一季度啊这个4190点上方的这样一个阻力位，见到了这个4200点上方的一个位置啊，但在这个位置呢呈现出一个高开低走啊，甚至是一个覆盖的一个阴线，这从技术上来讲的确是比较这个难看啊，短期的话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技术性调整压力，同时呢市场情绪也有所降温，尤其是这个4月份以来，那么代表科技成长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股，经过大幅度上涨之后，那么高位呢短期啊这个获利回吐盘还是比较明显，同时呢我们从消息面来看，像一些头部的科技公司也这个消息面出现了一定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本身对市场情绪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啊。但是从这个盘面今天上午的开盘情况来看的话，显然昨天的调整应该说是盘中消化，就是并没有把昨天明显下跌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啊带到今天。那么今天呢整个市场的开盘还是相对比较稳啊，尤其是这个虽然说上证指数也略微低开一点点，但是像这个代表科技成长的双创指数啊，像创业板指啊，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红盘开盘，显然那么整个

0: 整个市场呢，目前整体的景气度依然是很好的，但是短期的话，因为部分的科技成长股的确涨幅过大啊，所以可能还会引来一定的这种获利回吐。而在此期间呢，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啊，尤其是这个有业绩支撑啊，股价处在相对低位的一些这个防御性品种呢，可能会成为短线资金关注的一个点。那但是市场整体会不会呈现出一个高低切换？那么我认为呢，在这个在昨天啊，经过一定的这个震荡之后，大概就是这个盘中消化。那么高低切换的话，可能是一个短期。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科技成长依然是引领市场向上的一个主要做多动力。所以说，科技成长借这次的调整，对于没有上车的投资者来讲，反而是一个这个加仓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对于一些低估值的一品种，我认为呢，在此呢也会引来一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关注。所以整个市场呢，相对来讲，我认为呢还是处于一个高景气度当中，尤其是这个成交量依然是在这个31000上方啊，将会推动指数啊继续维持一个这个缓慢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不变。主持人，
1: 刘先生的意思就是，昨天虽然跌的挺多，但今天至少整个开盘的情况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的情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周四油价重心小幅上移。自周三晚间以来，已有3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地缘冲突前的每日140艘的正常总量。2026年4月，尼日利亚原油产量显著提升。尼日利亚上游石油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生产数据显示，与当年的3月相比，该国的原油产量增长7.58%。当前来看，在宏观预期、地缘扰动等多因素影响下，油价震荡运行。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6月合约收涨1.01%，报收102.02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偏弱。数据方面来看，美国4月零售销售同比增幅达4.9%，为近8个月以来的最强劲表现。但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历史低位。目前焦灼的美伊谈判、美联储加息升温预期以及当下美股热度延续，使得黄金维持震荡格局。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6月合约收跌0.89%，报收4655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变化情况，今天到99一线了啊，前几天基本上都在98，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另外，黄金价格呢，其实也是算下一个台阶，因为之前几天一直看都在4700一线以上，今天到了4615。跌幅光是今天就达到了1.50%，从4700多到4610几，这中间应该算是一个较大的跌幅了。这是黄金。再看一下油价的变化，美原油价格呢，从昨天101慢慢攀上，今天102，日均涨幅已经达到1.41%，油价在慢慢上涨，这个多多少少不算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变化并不大，依然低于6.8，今天是6.7961左右。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 A 股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现在是9:32啊，这开盘我们已经知道了，有高有低，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呈现出了一致的低开和高走的情况。你看，目前上证指数上涨0.02%、0.03%，深成指涨0.38%，科创综指涨0.83%，创业板指上涨到0.77%，沪深300只有上证50略弱一些，科创50也还不错。好，接着我们请文亮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整个开盘的情况。
3: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目前啊，各大指数其实都是翻红的。那么其实因为昨天其实美股是不错的，可能对我们这边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带动。另外我们看，其实涨得最好的应该是科创50指数。那么科创50指数昨天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两家这个巨头来公布业绩啊，一个是我们的中芯国际。那么中芯国际它昨天晚上的业绩是超预期的，刚刚我看了一下，港股好像涨6个多点，那么在 A 股当中可能涨幅有2个多点，所以对于整个这个指数来讲，它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那另外来讲呢，其实今天也是股指期货的交割日，所以整个这个情况的话，还是要等到这个下午来看。其实就是今天，其实下周包括下周一二，其实整个啊，我们就说双创指数的走势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在 就是重拾，然后继续的就是把这个往上的。

0: 板块它没有很顺畅的拉出去，
1: 嗯，
0: 那么进行阶段性的休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因为你涨那么多，适当的休息休息，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这个现象。只不过在这之后，那么要重拾升势的时候，可能会市场在个股方面可能也会进行一些筛选。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比如说美股啊，就是确实是比较利好的这些龙头，他们所这个产业链上已经在产业链的这些公司拿到订单的，确实它应该股价还能够回去再创新高，这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炒作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只要站在光里的，我们说的站在光里的，并不是说它一定站在产业链里的，它只要是名字带光的，
1: 嗯，
0: 啊，带电
1: 的，
0: 带光电的，它都是炒的。然后完了，你拿来一看嘛，它整个其实业绩是非常亏损的。那么你像这种企业，那么我们看到龙头它又有一些利空的啊，这个消息就出来，情绪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这些，我觉得我们投资者还是应该适当的去注意，适当的进行一些防守，做一些高低的切换，或者是你逢低的时候，你去买一些正宗的啊，正宗的真正的这个光核电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未来至少它的成交量未来应该都是会持续的，也是这个机构长期比较重点关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位的啊，比如说现在锂矿不是已经到20万以上了吗？对吧？那如果是锂到20万以上了以后，相对而言比较具有性价比的，比如说钠电池，对吧？宁德时代它其实已经快要量产了嘛，对吧？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么钠电池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像多氟多？我看今天早盘涨得不错的，它也是钠电池的一个领域。相对而言，像化工也是相对比较低位的。另外，我昨天还看到一则这个消息啊，说是我们召开了动力电池回收的一个大会。大家想想看，我们一直在炒这个电池啊等等啊，那么炒到一定的程度，对吧？这个股价相对而言都比较高位的时候，哎，我们在这里面还是在科技的里面啊，还是在利好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去寻找一些受政策利好，然后前期又没有被那么关注到的，比如说动力电池回收的这个领域，现在那么多的电池是不是需要回收啊？那这一块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关注。另外，像有色最近像铜啊等等，其实哎都涨得还不错，那么又开始进行了表现。我觉得在这些低位的方向上，我们多进行一些关注。在这里，我觉得适当的做一些防守，然后布局一些这个高股息红利的，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你多滚动操作，就自己手上的，你把那个频率稍微调高一点，那个涨高的你就抛，然后跌下来的话我们再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对当下这种市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1: 好，关于盘面当中热点啊，黄老师，我想聊聊 AI 应用。 AI 应用有过一段时间，其实这个也是个话题热点哈，但是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很受关注，所以相对而言，就像刚才文亮在说的，大家去关注一些还没有涨得很高的，像 AI 应用，那话题热点还是有啊。这个又涨得不多，会不会有机会？
2: 机会还是有，但是呢，这个 AI 应用和 AI 硬件还是有两条，它的这个思路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对吧？首先，我们看到 AI 应用它的领域比较广，那么领域广在哪里呢？我们看到 AI 应用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用在这个游戏的开发，包括一些影视的制作，
1: 对，
2: 那么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讲，它的应用的场景相对比较落地，那么还有一块呢，可能就是说 AI 应用呢，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里面啊，我们看到近期啊一些机器人，它的整个在尤其是它的处理这一块，它的整个的一个运算这一块，实际上也是要用到 AI 的这些应用，但是呢，它的整个应用呢，又被什么？又被整个的一个像这个机器人的概念所替代。如果整个的机器人概念它没有大的这个市场表现的话，啊，它的应用这个相对来讲也不能开花，
1: 对，
2: 市场的关注度又降低。包括同样也是，就是你影视也好，游戏制作也好，对吧？它的应用都是在里面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如果整个的影视板块或者游戏板块它没有大的市场啊热关注度的话，那么这里它的表现也是有限。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一块呢，可能 AI 的这个应用这一块呢，可能目前还是在一些龙头企业当中。所谓的龙头企业，就是说我又通过 AI 如何能够降低整个的一个成本，如何能够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产出能够有大幅度的提升啊。如果这一块相对比较明晰的话，那么整个的 AI 应用呢可能市场的关注度会更加高一点。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要做个细分。那我想在目前的 AI 应用可能还是在关注在通讯里面， 通讯里面的

0: AI 应用啊。那么比方说像这个通讯的这种这个新的一些软件开发，或者新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落地，就也就是说我的 AI 这些应用能够在硬件里面啊给予比较大的提升，这一块那我想AI 的这个它的市场的估值，就是我们说 AI 应用的估值能够有所提升，否则的话呢，那我想市场可能还会有做进一步的关注或者进一步的等待。
1: 就是它难挑大梁，还得看所附的附身的这个行业本身是不是强和弱啊。接着我们再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刘奎金先生谈谈今天盘面情况。感觉盘面上有升有降，刚才说话的当口呢，前面是跌下去了，慢慢又涨回来。您觉得现在盘面算强劲吗？
2: 从开盘的状况来看的话，虽然说上证指数还是这个绿盘这个盘中一度有一个打压但主要的我们看到还是基于这个构成上证指数的一些主要的像这个金融啊、消费整个大金融大消费这个出现在跌幅榜前列对指数有点影响。但是代表核心成长的这个双创指数科技成长依然是这个维持比较强势的红盘，像创业板指、科创50，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科技成长股在近期这个领涨的一些龙头股，比如说像大普威这样的，还在这个高举高打继续维持一个非常高的景气度不论是成交量还是股价都是非常的活跃。由此可见整个市场的对于这个科技成长的这种做多情绪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并没有因为昨天的大跌呈现出明显的一个降温。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上午开盘的这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看的话，两市的成交量较昨天的同一时期稍微降了差不多这个近1000亿因为这个昨天同期的话大概是6000多亿，今天是5000亿多一点点但是个股的活跃度还是比较明显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个股依然是这个涨多跌少，所以整体的市场活跃度还是比预期的要好很多当然这个隔夜的这个美股上涨是一方面这个情绪的一个带动，另一方面呢，我认为本身 A 股市场短期这种做多的这样的一次新一轮的上升，就从四月份这个四月的月线是一个重阳线，那么从四月份的这个月线已经是有效突破了过去差不多近半年的一个高位的震荡所以说目前呢整体是新一轮行情的一个启动所以说短期像昨天的一个大阴线呢也不会改变这一轮的一个上升趋势，尤其是今天上午的盘面，像一些这个科技成长板块，包括这个最为热门的半导体芯片以及这个英伟达概念、苹果概念这个产业链等等，我们看到的个股的活跃度呢还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说今天整体的这个盘面特征还是这个比预期的要好很多。主持人，
1: 好很多。好，谢谢刘先生分享。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今天走势的情况今天港股呢其实是小高开的，恒生指数高开了之后呢，但一路走低。同时我们也看一下昨天，就昨天港股开盘的时候都挺好的，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都是很好的高开，但是昨天大家看到结果一通操作猛如虎，但最终跌的几乎都回来了。今天港股科技股也同样是下跌开盘，目前是继续下探到1%的跌幅左右了。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杭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杭宇。
3: 你好，阳光。那么科技股呢，今天开盘是微涨0.01%，恒生指数开盘微涨，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开盘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指数迅速下探，那么科技股呢今天是同样表现比较疲弱。今天的科技股板块当中市场比较关注的是中芯国际，它在公布业绩之后呢股价大幅上扬。那么中芯国际呢第一季度的业绩是超预期，同时预期呢第二季度的收入呢应该会增长14%-16%所以今天的市场呢比较看好。那么相关的华虹半导体今天呢同样是上涨超过2%今天的多数的科技股呢是下跌的 ，B 站呢今天跌幅超过4%。那么现在呢，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了，港股最近的科技股呢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这可能是由于在前期的科技股，这个超跌之后反弹，那么累积了一定的短线，累积了一定的升幅所以市场人士呢，出现了一定的否定议论。但是总体来看呢，本轮科技股。这个在外围大涨的期间呢，港股的科技股呢其实是要跑输外围市场的，所以呢从中长期来看，香港科技板块呢应该还是有比较强的这个配置的价值，所以市场呢可以持续来关注。阳光，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4: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5: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4: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6: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要进入到微策略了，我们在此之前看一下目前沪深指数的走势情况哈。经历了开盘的涨跌互现和开盘之后两分钟左右的普遍的低开高走之后，现在是交易了十几分钟了，我们能看到今天慢慢的有些往下低开低走的样子出现了。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65%，深成指下跌0.61%，科创综指跌幅较大，下跌1.06%，创业板指下跌0.42%，科创50指数同样也跌幅超1%。这是当然下午有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哈，因为有时候通常的进攻发生在下午，昨天的撤退也发生在下午，所以下午可能对于整个走势会更加看得清晰一些。但是对于目前整个的走势，我觉得文亮先给我们一些趋势上的看法。刚才你也在说向下的调整性可能也是有的，要寻找一些补切的缺口啊等等，是吧？
1: 对，
0: 所以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忧。
1: 我觉得它向上下的话，我觉得就是适当性的回调修整，充分的换筹之后，我觉得是更健康的上涨。就我其实反而是希望它就是下来把那个缺口稍微补一补，那这样的话上涨的话会更安心嘛。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今天央行是有3000亿的这个买断式逆回购的操作，但大家知道吗？本月是有8000亿。就是到期的，那实际上它是净回笼5000亿。那么这个说明两方面，第一说明市场上不差钱，如果差钱的话咱们央妈不会这么做。那么第二点呢，就说明说是不是我们其实还是要控制一个慢牛。我觉得整个其实低位上上来的话，你3800一路拉到4200多，对吧？一口气也拉了这么多，我觉得在这里适当的进行一些修整，而且前期我们也知道一直都是放量的，对吧？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其实维持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个量一直维持在这个阶段的话，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难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就是只有站在光里的和没有站在光里的。其实最近这段投资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焦虑和难受的，因为我们去看它的指数也好，看站在光里的也好，你不要去拿这个最热门板块的收益然后去跟自己的这个收益去相比较，这样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你打不赢的话，你去加入的话，你就是像有一些如果是它真的是跌下来，就是确实是在产业链里面的啊，你去加入的话，那未来你可能还有这个。

0: 它可能还会再继续上涨，但是如果是纯炒作的话，我们也看到目前有一些利空的消息嘛。那如果是这种的，就纯炒作的，没有基本面支持的，你这个击鼓传花的，咱们就不要去接这个，不要去接到最后一棒。那什么时候去判断？大家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观点。那我觉得其实在这里的话，我们还是做一些适当的防守，做一些这个高低的切换。高低的切换分为两块，第一是在高的这个板块和低的板块之间切。比如说我们去切一些低位的防守的高股息红利，那最近其实我看到这个以前我们的支付宝的那种余额宝其实是很火的，曾几何时它有6%-5%的收益啊，那现在去看几乎微乎其微都没有了。
1: 对，
0: 那么就这意味着其实高股息的红利在整个资产配置当中它依然具有它的稀缺性，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去认识到。包括像一些低位的证券保险啊，对吧，我其实它的估值也很低，业绩也很好，我们一直反反复复的说，但它就是没有起来。
1: 对，
0: 那么我们知道一把打到从低位打到4200，其实出力的基本上是科技，那如果未来还要上4200上到4500，那么从4200上到5000呢，难道只有科技去出力吗？假设啊，假设指数还要继续往上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其他板块的一个共振才能实现？包括像机器人板块，然后这个他们这个特斯拉可能说是预计是7-8月可能会量产。那今天涨幅居前的还有 PEKK 这种轻量化，也就是机器人上面前期没有开始表现的，哎，最近也开始表现了。那么就是你在科技板块，你就是板块当中你去做一些高切低。那么还有呢，就是板块当中，你比如说像一些就锂矿涨了那么多，那么相对而言，哎，钠电池的性价比就出来了。那么钠电池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关注？那么前期一些有色调整下来，像铜啊、锡啊、等等，最近也有一些表现，是不是也可以进行关注？还有我们的电网设备。那我今天带来的是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细分领域，是陶瓷基板。陶瓷基板就是我们去寻找一些细分性的、确定性的机会，就它是由芯片功能这个那个耗聚那个整个芯片功能的这个聚耗引发的这个底层材料的一个革命啊，它是一个高价值的蓝海，其实就是一个 AI 的这个 GPU 散热所需要的陶瓷基板，就它只要散热嘛。这个市场其实给出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我就简单讲一讲，就是它即使是一个爆发式就快要迎来增长的一个高价值蓝海，它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比如说像英伟达的那个Rubin， 它的这个功耗是非常高的，它热流密度啊是600瓦每平方厘米，大概就是这个指甲盖这么大的，那么它已经超过了传统 PCB 这个环氧树脂材料还有它的这个物理的极限，包括像普通金属基板的这个承载能力都超过了。那么在眼下所有的材料我们环顾一圈那么就是陶瓷基板可能是眼下唯一可行的散热的执行方式，就是眼下来看
1: 用过玻璃吗？玻璃也是一种
0: 对，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你的陶瓷是更好的，就是它可能在匹配度上可能更加的完美的匹配高功能的这个耗球。那现在全球的这个市场其实是高度集中的，基本上是被日企垄断的那么日企比如说像金瓷啊等等，而且它烷和铜和东芝它都在不同的这个东芝材料不同的技术路线就是深耕几十年，所以他们其实是比较有全面性的优势的那我们的国产的话现在国产化率可能还不足10%，所以其实是存在着明确的供应链安全，包括像我们降本的一个诉求，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厂商也在加速技术这个壁垒的去突破，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其实也已经在进入到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那未来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足10%嘛，你就意味着未来的渗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而那么它未来在3-5年你有可能就是很可能是迎来这个量价齐升的黄金发展期，就不仅仅是从0到1而且是从1到100的双个过程，你可能同时在未来的3-5年你能够实现而且这个领域我仔细去看了一下，上市公司不多，它其实还具有被一定的稀缺性比如说中磁电子，大家去看看它的这个走势非常的凌厉，科翔股份、三环集团啊走势都是非常的这个凌厉的，包括像一些这个景旺电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蒙娜丽莎，它昨天的一个企业就来出来辟谣说他们还暂时可能还没有进入一趟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但实际上它所参股的这个75%的珠海金瓷确实是对吧，实际上确实是做这个主营那个 DPC 啊、DBC AMB 的这个陶瓷基板的，我们看到昨天即使是这个企业出来这个辟谣了，我刚刚看了一眼它还是处于第6个涨停板的这个位置，所以就是高标股的这个高度也打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当中其实可以去寻找相对低位的比如说像他们的这个上游的国瓷材料目前相对而言就处于低位的那么像这些细分的领域当中确定性受益的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挖掘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听黄军老师微策略。
2: 好的 从目前的市场

0: 上来看，的确这个市场呢还在处于这个调整当中啊，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在昨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之后，目前还是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继续调整嘛。那么当然这种调整一方面它有这个技术上的这个要求啊，因为你前段时间连续上涨之后一些指标都已经超卖，对吧，超买了，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是需要技术上的进行这样的一个修正，对吧？一方面让一些这个短期均线也好，这个长期均线也好，缓慢的或者说接近这样的一个成本区域。所以呢，这种调整呢，我个人判断呢，还是以技术股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并没有什么大的特别利空，对吧？只是这个涨了过高了，过猛了，那么它的技术的这种调整，可能会带来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切换啊，因为从目前来看，这个跌幅的品种相对来讲也有所偏多。
1: 对。
0: 那么这种偏多呢，有很多，我个人认为还是带有这种情绪性的，对吧？一方面是大家都获利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考虑的是什么？落袋为安，考虑的是降低仓位。所以总体呢，现在这种调整呢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上涨途中的对指标的修复，对吧？经过了充分的换手，经过了指标到达一定点位以后，就像刚才赖老师讲了，等到缺口回补掉以后，那么很有可能市场又会再次重拾升势，对吧？再次去这个挑战，这个上证目前的高点。4258点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调整呢，一方面也让一些不敢前期还未上车的投资者有一个倒车这个上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认为呢，目前的这种调整是一个合理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板块的一个选择。那么目前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哑铃策略仍然还是有效的因为你在下跌过程当中，那你可能更多的是选择一些防御类的。那么在今天的盘口当中就非常明显一些类似于这个白色家电医疗服务等包括数字媒体等这样这些个股目前还在涨幅居前，对吧？那么这也就表明呢，市场它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那么对今天的这个板块来讲对今天我所关注的板块呢是国防军工板块。那么国防军工呢，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感觉这个在近期它的整个的一个有一些事件的催化有一些整个的一个应该讲估值也有修复的这样的一种趋势一方面我们看到15开局呢包括建军百年目标整个催化整个的一个像军工包括商业航天等这类板块的个股呢，还是有一定的持续上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并且我们觉得在未来这个细分领域主要还是在商业航天无人机隐身材料这个导弹包括地面无人装备等这方面呢，可能它在整个装备升级包括消耗性需求方面呢，可能会迎来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度。所以呢，在这一块呢，我们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像商业航天包括蓝机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些板块以及呢这里面的有相关的一些个股我们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关注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军贸还有一块呢是整个的一个军工这个军工的这个重组那么那么相关的一些个股呢，我们觉得大家都可以做一些逢低的布局和关注。
2: 谢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接触公告研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的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谈及2026年以来的上涨行情，机构普遍认为，2026年 A 股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估值修复转向企业盈利的改善。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启尧表示，目前不论是经济还是企业的盈利修复的趋势都在继续，这对于五月的行情是比较有利的。而在招商证券看来，一季报的披露进一步验证了整体 A 股业绩进入了上行趋势，同时供给端也出现了初步扩张的态势。 A 股从流动性驱动、主题投资进入到业绩验证阶段。好，接下来我们跟踪一下具体的排名，先来看一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尤佳佳的热点波段成长达21.03%，排第二位是徐熙瑶股风一号16.26%，第三是尹涛多金一号11.46%，第四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10.89%。看一下月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杨成斌久违全景57.04%，第二呢是徐熙瑶股风一号39.19%，第三位是陈卫军像花儿一样33.44%，排在第四的是黄光辉的林海31.93%。那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程涛的金投一号，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已经达到152.52%，产品的交易风格是综合基本面、技术面选股，注重风控，严格止盈止损，中短线结合波段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50.21%，软件服务48.6%，没有配置的是1.19%。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实时。

0: 的市场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这一段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赖文亮，你好，嗯，另外我们请到上海荣正的林明，你好，林明。好，先来和大家跟踪一下及时的市场的指数。在经过了昨天的高开低走的一个放量回调之后，今天早盘呢，市场是继续的调整啊。我们来看一看及时的指数的情况。现在主要股指呢纷纷的下挫啊，先来和大家看一下大盘，沪市的综合指数是4138点，现在下跌了39点，跌幅是0.92%，单市成交是5294亿元，啊，指数呢是现在回落到了50日均线下方，继续呢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我们来看到的最低啊是受到了20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那么看看深成指方面呢，最新的点位是15551点，现下跌了195点，跌幅是1.23%。深市方面到目前的累计成交是6596亿元，两市的实时量能又有一定的萎缩，现在呢实时缩量1200亿左右啊，大概是缩量了9%左右。好，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沪深300跌1.02%，上证50现在其中呢跌幅最少0.75%。再来看看双创，创业板当中，现在指数方面呢是3897点，下跌了53点，跌了1.36%。好，再看一下科创的整体情况，科创的综合指数的跌幅有2.31%。好，在2051点，看一下科创的权重的50指数呢，现跌幅是2.58%。好，我们先就市场的总体的运行趋势交流一下，听一听赖文亮的看法啊。市场在连续反弹之后啊，昨天放量有一个相对的重挫，今天继续延续调整，所以这个调整的性质该怎么判断？它的幅度啊，空间有什么样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是一个倒车接人的好机会吗？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它是倒车接人的一个机会。相对来讲的话，把它理解为调整，或者说在这个地方的修整，我觉得可能更合适一点。因为说调整的话，其实空间也不是很大。因为我其实早盘的时候开盘之前就讲了，它其实有往下这个补缺的可能。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上证指数离缺口的话，其实就一口气的位置，它可能如果今天如果不补的话，那么下周我觉得有很大的概率也是要把它去补掉的。因为把这个缺口留在这里，我觉得把它补掉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就是看技术的来讲，你可能是更健康的一个上涨。另外，我们前期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维持着一个放量的一个这个阶段，一直在3万亿之上。那么这个量能一直持续呢，其实它也就一直在高位呢，它也不具备很长的持续性，所以在这里也需要做一定的修整。其实各大分类指数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下方都是留有缺口的。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修整之后，充分的筹码的换筹，那么后面再去上涨的话，你可能会走得更加稳健。这个是我对指数的一个看法。另外像创业板的话，其实目前来讲相对它的这个调整啊，那也是处在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觉得它的这个离这个下方的这个缺口的话呢，我觉得它有可能不一定去补这个缺口，我觉得它可能有可能在这个比如说3800为中枢上下这个比如说100-200点的这个位置，可能是不是做一定的这个箱体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整理，那么在整理过后蓄势之后，那么再继续的往上去走。其实我们看到它向上的趋势都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这几大指数其实一致的都是还是向上的。对，
0: 从技术上来看，回补一下呢更利于接下来行情的一个展开啊。那么整体上还是保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行趋势，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从今天来看呢，是15号，也是股指期货的交割日，会引发一些多头空头的这个平仓行为，是不是对今天的这个指数产生了影响？林明怎么看？
2: 这个其实应该是市场情绪面，对目前的这个走势有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参照这个前期的话，实际上有大概七天的一个超买的一个突击上行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参照元月份的时候也有一波，它实际上是七天，这次是8天的阳线冲击。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其实它向上突击的极限是8天，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看下来的这个情况是这样。 那么本轮其实突的主要的是以科创板突击为主，那么也以科创板的这个权重作为一个蓝筹搭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特征来形成的这次向上突击。那么昨天的这次调整就意味着这种超买的这种情况其实结束了，那么市场就转向了震荡和或者是震荡上行，震荡和震荡上行是不一样的，这个提醒投资者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第二，从这个3040点以来乃至924，除了924以外所有的单顶，就是单顶见顶的这个走势只有924这一次，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因为它的这个筹码交换的连续性不够所导致的单顶见顶。
0: 嗯，
2: 其他的任何一次就是单线突击之后，那么都会有二次的，也就是说大家这个时候是要看20天线，就是大家从3040点以来所有的顶部构造或者是整理形态构造，它的右侧的这个交易的位置实际上是在打穿20天线，20天线走平打穿20天线，目前还早。
0: 嗯，
2: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就是接下去的这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大家都在看这个总结这个一季报取得的这个巨大的胜利和巨大的这个历史成就，那么实际上市场已经开始对这个二季度的增速的这个环比增速的放大的行业板块进行的中报的预苗。
0: 嗯，
2: 那么即使是市场调整，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因为现在的市场的这个总体上它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缩容当中，就是我开始搞这个半导体搞了之后我变成光我变成 CPU 当中我就搞这几家，那变成这样的一种自我缩容的这样的一种运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该不是一个低位，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倒车接人，而是一个相对高价位圈的一个横向震荡的高价圈的一个震荡，这个提醒投资者，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比较重要的就是，整个市场因为这个体量、这个成交量，实际上即使是在调整当中，仍然会有巨大的这个投资机会，而且这个投资机会可能比这个大家在超买的过程当中更好操作。其实大家就是两眼一摸黑，指数在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滞涨品种，包括前期的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在本轮当中除了极少数其实涨的是不多的，也就是说大家回头看4250的时候，您到底是挣了多少，还是你到时候是实际上是你的这个收益实际上年内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块谈论指数的一个本质还是就是说在高位还是低位，这个大家要思量清楚的，主持人。
0: 嗯，现在呢，就像刚才黎明提到的 ，A 股的核心驱动呢，从这个一季报的业绩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啊，接下来看一看，二季度也就整个的上半年啊，这个估值的修复，像企业盈利的改善，这个环比有进一步的增加的这样的一些细分方向。所以在指数呢高位有一定的回吐换手震荡过程当中，哪些行业有比较好的机会呢？赖光亮。
1: 嗯。实际上就像刚刚林老师讲的，我们现在就说可能指数在这里要进行一些修整，包括一些回荡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很多投资者就很焦虑啊，那我钱都没挣到，我在这里要不要减仓？就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整个市场的分化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有的这个板块或有的个股，它现在的指数的这个位置你可能是上万点的，7000-8000点的，那么还有一些板块3000点都不到，比如说券商，对吧？比如说券商，比如说保险，你说他们业绩不好吗？啊，他们的经营不稳健吗？对吧？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所体现的更多是微观的资金推动的这种结构，对吧？因为它不是一个基本面所 就是导致的目前的这个板块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一个情绪化的。而且前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前面那个成交量那么大，都集中在这个科技的，就是集中在光里的，对其他的低位的板块还形成了虹吸效应，它不仅没有涨，它还在跌。所以这种持股的体验确实是比较差的。但是从现在开始的话，哎，如果我们发现高位的板块如果出现了一些资金的松动，那相对而言，如果你持有的本身是低位的板块，你在这里你还要去止损吗？那我觉得可能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那么你相应的如果是高位的话，你可能相应的做一些兑现，然后做一些这个滚动的操作。你低位的话你就拿着，如果就是有相对更低的位置，那么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滚动的操作。那么在高位的品种，比如科技的品种，你完全没有配置，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那么跌下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的这个配置，比如说科技板块我们也可以高切低嘛，像机器人相对而言涨幅就比较居后，像我看商业航天昨天还是调整的，其实商业航天接下来也有很多的事件性的刺激，那么当中确实是比较受益的这个方向的话，也可以去寻找一些机会，像锂电比如说锂矿又炒得很高了，那么钠电池方向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么昨天晚上还有就是对动力电池回收还展开了这个就是国家层面的就是一些相关机构啊还展开了这个座谈会，那么可能这个之前没有关注过的动力电池回收，哎，接下来这个细分领域是不是也可以啊进行关注？包括像电网设备，然后我今天看到像一些应用方向的，因为我们前面就是 AI 硬件厂的比较多， AI 软件的方向也是可以的。另外像低位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我们很久很久都其实就是很少会提到的，比如说像高股息红利啊，那么在防御阶段，哎，是不是又可以把它这个捡起来做一些适当性的这个布局？另外像一些包括像其实已经跌得很惨的创新药当中，像一些比如说抗衰的啊，这些方向的，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去低位的进行一些挖掘？那还有就是，你就等到这个调整阶段结束以后嘛，然后你就去看资金确实是主线还在什么位置，咱们还是就跟主线，都是有不同的操作方式，还是要看个人你是什么样的风格。对，
0: 好，我们看看今天早盘市场的一些板块结构方面的几个切换情况啊，和大家先来看一下结合行业和板块呢目前领涨的一些方向。像其他家电、体育在最近的这个盘面当中呢，一直表现的是相对比较活跃。今天早盘呢结束调整，逆势拉升有3.5%左右。好，我们再看一看呢，其他的一些领涨的，还有像 AI 的应用方向啊。广告啊，快手啊，还有这个骚扰文生视频啊，还有我们注意到的化学原料最近的早盘的走势是不错，昨天呢也相对是领涨啊。我们看到 AI 语料、文娱用品啊、出版、传媒、光刻胶啊都涨幅居前。那下跌居前的呢，像贵金属、小金属、光伏设备啊、BC 电池、电力这样的一些比较强势的板块，现在呢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撤。盘面当中，像 CPU 啊，现在整体也跌了3.6%左右。CPO 板块啊，这样的一些光模块、钙钛矿电池、电网设备这些强势板块，现在都是领跌。那么从个股的表现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沪市里边呢有中巨星涨停啊，其他个股是长盈通、索成科技啊，还有像金城子、北八传媒等等。好，看一看下跌比较靠前的，现在跌幅最大的是新 ST 清月，另外金耀药业、南华期货啊，这个跌幅居前。好，再来看看深圳市场方面的涨跌的一些情况。现在在领涨的个股当中，新股维通力涨了337%，20%的个股是龙华科技和宜达股份，还有像恒光股份、一点天下，线上线下呢又继续的有所走强，这个个股在本周呢是明显的异动啊，连续的拉升。好，我们再看看深圳的跌幅榜当中的个股，有像 CST 原道啊，还有恒宇信通、春光集团等等。那么在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一些权重方面呢，我们跟踪一下。现在易中天、天赋通信是大幅走升4.6%，中继续创和新易盛呢是有所下跌，但跌幅不大，1%多一点。啊，看一下，这是创业板当中的一些龙头个股，宁德时代现在是微跌1%左右，蓝色光标大涨6%，阳光电源跌2.5%。那么在科创当中的一些 龙头的个股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寒武纪跌2.2%，海光信息跌5%，蓝企有2%的一个这个跌幅啊。好，我们和黎明结合这个有看头当中最近的一些布局思路来谈一谈震荡当中的一些操作的策略和机会怎么看？
2: 这个其实是也比较简单，这个因为实际上四季度的时候，这个去年四季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其实是往下压的，那么就显示出一季报的时候其实。

0: 其实这个是超市场预期的，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可以有和就是合理的一个这个聚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就导致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个人工智能硬件的这些企业，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就包括算力链当中，大部分的企业其实在一季报，就是它的一季报和这个四季报就有点这个比较突兀的那个状态，就是但事实上是不是就强到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大家还要平滑的看，就是我们把这个前三季度平滑的看一下它的企业增长曲线，而不是我们局限在这个感眼球的注意力当中，哇一下涨那么多这个一季报，那么一季报高了之后它就会产生了一个高基数，这样的二季度的环比增速就预期是跟不上的，就是刚才您报的那几家大的其实它的环比增长其实是跟不上的，这个提醒投资者要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就是其实大家说蓝筹搭台这个是一个宏大叙事，真正的您必须把这个环比的增速给它提到，这样的话才能维持你的攻击的效率，那么也就是说你的企业实际价值就是我们现在的估值是很高的，你必须要保证一定的高增长的增速才能维持住目前的匹配住目前的这个价格，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嗯，
0: 这是第二块。那么你选择的方向就是二季度还能有环比增速的，而且环比增速还能涨的，那么就牵扯到的你一季度就不是非常好的，你基数小的但全年的预期没有改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目前的市场的机会应该是比如说还是那几条链，一个是算力链，一个是能源链，那么算力链当中的比如这个模块啊这一系列东西，光啊这些东西其实是高速增长了，基数也很高，你要让它环比还能维持这么高的增长，同比没问题，环比还那么高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么也就是它的价格估值的这个壁垒或者是天花板这一块，短期天花板到了，那或者是我们冲出天花板卡在那个位置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无非就是这个包括一季报，比如说液冷不是很好，那么它全年你算力中心你光模块是好的，那液冷不好，这个好像不大对，
1: 嗯，
0: 它里面有先后次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再看一下，当然就是你在低位的时候其实来回拉幅反复会比较强烈，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再去关注，和就是关注就是你同样的这个子行业大家都在一条线上，不过是有早发有晚发的问题，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我们觉得在动力电池的整条链上这一段时间又小作文频发，那么但是事实上其实还是购销两旺的，大家都是蛮惨的，但是三个星期后的现在跟三个星期前的那几天，那其实就判若两个行业，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对呀，对，那其实是什么，就是它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动力电池行业还在眯着，可能它有一些这个价格的中枢的一个适应，就是双方就是买卖双多空双方其实大家都在这个比较高的价格当中在博弈，但是这个高的价格我们觉得在未来的两三年就市场要习惯了，你尽管库存很低，大家进货很低并不高涨，但是大家要习惯不会再有碳酸锂8万块钱的这种日子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链不会再允许这种状态出现了，所以提醒投资者要这块要认清，就是短线的一些波折跟整体的这个市场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自924以来其实有这个在这个有1500家公司其实是比元月份价位是低的，那么这一部分可能是我们觉得可能会涨，你包括一些化工行业，就是比如说化工行业，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化工行业，就是化工行业有很大一大票这样的品种，实际上是 你现在产成品的

0: 价格跟整个的 PPI 整个的这个形势看发现反转了，
1: 嗯，
0: 那么你的价格没有体现，
1: 嗯，
0: 你即使是调整，你未来还是有巨大的这个价格的表达机会，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油价是95左右，预期到年底都不大会出现比较低的油价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全球就是为我们在这个原油化工和基础化工当中独尊了。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这些我们的对手都面临着减产和停产的这种实际的经营状态。
1: 嗯，
0: 那么在产品价格和产品的体系的完成度上来看，我们的优势会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这块其实也值得我们大家在这个，如果市场出现相应的调整的话，其实市场的机会还是广泛存在。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们仔细的把这个企业增速、行业增速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指数的目前的这个波动，其实对这块来看是相对还是比较影响比较小的。
1: 嗯，这个波动当中，更多的看企业的盈利、行业的这个景气方向，都在能源产业链当中，都在算力的 AI 的产业链当中冷热不均。刚才呢，都提到了一些还是没有被市场充分发现、表达的一些这个方向啊，做一定的关注。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海外市场方面，光通信股 POET 技术在周四的时候呢，涨超40%。公司宣布与光互联初创公司 Lumileds 达成了一项战略供应与联合的开发协议，共同推进面向下一代人工智能光网络的晶圆级的光子集成技术。公告显示，此次合作聚焦于开发一种新型电光中介层平台，旨在实现无需主动对位的晶圆级规模化制造，推进更高密度与更低成本的光引擎生产。公司认为，这种制造方式能够更好地适配未来的 AI 数据中心对于高速、低功能、低功效以及可扩展的光连接的需求。 Lumileds 已经向 POET 下达了首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 EOI 光引擎采购的订单，按照规划，未来5年累计采购规模有望会超过5亿美元啊！这个光通信的采购呢，仍然还是比较大手笔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海外市场今天早盘的一些情况，主要看看亚太啊。现在的恒生方面的指数是跌了0.92%，恒生科技是跌1.62%，日经指数跌1.09%，韩国综指是跌幅趋浅，现在有3%啊这样的一个下跌。好，海外市场的消息每天也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郑，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昨天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是有所下降，反而游资的活跃度明显的提升。昨天机构买入方面，博云新材大跌近5%，获得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2.4亿，科信技术获得四机构合计净买入1.18亿元。昨天的碳化硅概念股逆势活跃，正方科技、陆校科技都获得机构的明显的净买入。而昨天跌停的佛素科技遭遇5家机构卖出2.9亿，同时有一家机构买入1290万元。博云新材昨天大跌近5%，获得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2.4亿。博云新材今年是公布了炸裂的一季报，预计净利润1.1亿元到1.42亿元，最终盈利1.32亿元，同比增幅超过100倍。在硬质合金产品的主要原材料碳化钨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公司的产品整体实现量价齐升，使得硬质合金板块的收入毛利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一季报公布之后，博云新材连续斩获6个涨停板，自4月10日10.98元每股起步到5月14号收盘，短短一个月，公司的股价涨幅超过120%。股价暴涨以来，博云新材已经多次发布异动公告提示风险。公告称，去年的营收 9.16亿元，其中商业航天产品的收入只有约为200多万元，占比不。

足1%。硬质合金主要成分是碳化钨，因为它的高硬度耐磨性广泛用于切削工具、钻头、刀具等工业场景，被誉为工业的牙齿。近期因为碳化钨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博云新材、欧科益和华瑞精密等相关企业的业绩和股价显著受益。根据数据显示啊，碳化钨粉的价格从去年初的每公斤316元，涨到今年3月的2300元，涨幅超过7倍。博云新材凭借技术规模、资金的优势，将成本的压力顺利地转嫁给了下游。硬质合金业务贡献公司超过64%的营收，是业绩的增长主力。博云新材有多重题材加持，公司是国产大飞机 C919 机轮刹车系统的独家供应商。另外，公司在商业航天领域提供火箭喷管喉衬材料，已经用于快舟系列火箭。5月13号，博云新材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截止到今年的4月30号，公司的投资者户数已经达到173,950户，短短的一个月，股东数量暴增超过160%。科信技术昨天逆势大涨8.21%，获得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元。科信技术主要提供基站站点能源、数据中心能源等，包含机柜、电源、电池、温控设备、配套基础件的系统级产品。它可以给通信基站、数据中心、工商业等场景提供一站式网络能源解决方案。科信技术服务于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和中国铁塔，海外客户包括爱立信、诺基亚等。它主要为客户提供无线网络能源产品，它是以定制化的产品为主。第三代半导体概念昨天午后一度逆势拉升，正帆科技午后开盘之后快速封住20厘米涨停，获得一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正帆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制程关键系统和高纯电子材料的综合服务商。受到 AR 加碳化硅概念的推动，正帆科技作为设备供应商被市场关注到。同样是第三代半导体概念股的龙头股之一，陆校科技昨天涨停，获得机构净买入近4000万元，同时两家一线游资净买入近4亿元。陆校科技是国内主要的电磁线产品的供应商之一，尤其是在铝芯电磁线和超微细电磁线领域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而在碳化硅业务方面，作为重点发展的新兴板块，聚焦的是6英寸和8英寸导弹型碳化硅衬底片的研发与生产。5月13号，全球知名的 AR 供应链研究机构发布报告，明确将碳化硅列为 AR 领域被严重低估的核心主线。报告指出，碳化硅在 AR 高压电源场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AR 电源需求将会大幅拉动碳化硅的市场增长。报告预测，到2030年， AR 电源将占碳化硅电源市场的50%，衬底和设备需求有望增长近10倍。碳化硅在先进封装中的应用规模将超过电源市场，未来有望有目前的100亿规模突破到2000亿到3000亿。另外，根据最新的消息啊，三星电子正在搭建碳化硅生产线建设。第三代半导体，也就是碳化硅，相比传统的硅基材料半导体，具有耐高压、耐高温、高频、高效等优势。随着新能源车迈入800伏高压快充时代 ，AI 数据中心为了降低铜损和发热，转向800伏高压直流母线供电。那么，第三代半导体逐渐就成为了主流。AI 大模型爆发，让芯片功耗大幅度上升，封装内的芯片颗粒高密度堆叠，导致热密度急剧上升，传统的硅中介层面临严重的散热不畅和受热翘曲的问题，耐高温的第三代半导体优势越来越明显。根据极微咨询预计啊，到2029年，全球碳化硅功率半导体器件市场的规模有望突破136亿美元，年复合增速接近40%。中国碳化硅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要包括天岳先进、三安光电、汉天天成、陆校科技和同光半导体，他们在衬底外延器件

0: 另外，长盈通的特种光纤占比近20%，其他业务还包括新兴材料、光器件设备以及计量服务等。长盈通通过完成对武汉生医生光电的收购，加速布局400G、800G 高速光模块所需要的波分复用和并行光器件，实现先进器件的垂直整合。光纤概念股被市场持续炒作的逻辑，主要围绕 AR 算力爆发下的光纤行业的量价提升，以及核心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升级的预期。而它的持续活跃的背后，全球的超大算力中心、数据中心集群加速落地，推动光纤价格暴涨。另外，国内企业在光纤预制棒核心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巩固产业优势，提升市场对产业链公司的业绩预期。昨天游资的活跃度较高，获得机构买入的碳化硅概念股陆效科技同时获得两家一线游资合计净买入近4亿元。另外，最活跃的知名游资紫阳东路对绿电股情有独钟，分别耗资2.57亿、3.34亿买入了协鑫集成和金科科技。不过，今天的绿电概念股是集体大跌。昨天跌停的中国长城获得国盛宁波桑田路抄底，20厘米涨停的中船特技获得上海松江中山东路买入超过1元。同样20厘米涨停的华勤技术获得南京太平南路大幅净买入2.25亿元。不过这些个股今天大部分开盘都是大跌。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早盘呢，延续昨天的调整走势，指数呢是震荡回落。目前呢，看到像一些 AI 应用、体育、化工等板块涨幅居前。我们实时的刷新一下盘面的变化，先来跟踪一下主要的股指啊。指数方面呢，是有不同程度的震荡的回落，都在绿盘当中。相对权重的指数的跌幅呢是比较的小，从双创来看，相对的领跌。大盘的情况，现在沪市的综合指数4153点，跌了0.58%，跌幅比刚才一段呢略有收窄。那么到目前为止，沪市早盘最低呢是下探到20均线这个支撑位上，那么在前期的这个缺口位置，也就是在前期的4月30号到5月6号回来开盘的这个缺口啊，是在4118到4129的这个位置上。今天早盘最低呢是探到4129啊，这个缺口的上沿。好，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深成指方面呢，深成指是在15623点，跌幅是收窄到了0.77%，成交是9298亿元。两市到目前为止的实时量能呢，比昨天有一定的萎缩，缩量1400亿左右，大概在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分类指数里边呢，沪深300、上证50跌幅差不多，都在0.6%左右。看一下创业板跌0.92%，科创的综指跌1.1%，科创50跌1.13%。全部的板块当中呢，目前是家电、体育啊、减速器、氟化工、PIC 材料啊，还有一些 AI 应用、人形机器人、高端制造、工业母机，现在呢也涨幅比较的活跃，位居前列。光伏设备、各类小金属、贵金属、电力啊、上游电池啊，是下跌比较靠前。电网设备这样的一些强势板块。啊，这个个股方面我们简要的看一下，这是沪市的一些涨幅榜当中的标的，跌幅榜当中10%以上的，我们今天早盘看到南华期货啊是大幅的走低，封到了跌停上，招商南油现在也跌了8%左右。深圳市场当中呢，看到的新股332%的升幅为通力。好，看一下在跌幅榜当中比较靠前的是新 ST 原道、恒宇信通、科创信息等等。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看到这儿，下面呢跟踪一下期货表现，马上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生猪的9月合约价格是出现了企稳反弹的一个情况。对于生猪的期货的价格，本周呢是呈现了先跌后稳的一个状况。对于生猪的7月合约价格来说呢，此前呢整个的生猪7月合约价格呢是在11.5块每公斤。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生猪的现货价格呢是在10块钱每公斤。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生猪的7月合约价格是存在着价格升水。过了五一之后呢，整个的生猪市场呢进入到季节性消费的淡季，生猪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10元每公斤价格区间徘徊。所以呢生猪的7月合约价格呢高于现货的一个表现呢，就使得生猪的7月合约有向现货价格靠拢的一个预期和表现。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生猪的7月合约的价格是出现了回落，这样呢对于生猪的9月合约价格来说呢也是出现了跟随性的调整，进而呢为未来生猪的9月合约价格上涨呢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于目前生猪的远期合约的报价，我们认为更多呢是反映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大家对于7到9月份呢整个猪价的一个回暖有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呢生猪的9月合约价格会呈现震荡企稳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0: 好，谢谢。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掘金财报。根据统计 A 股

0: 174家创新药概念个股当中，142家2026年的一季度规模净利润实现了正增长，占比超过50%，有56家规模净利润实现60%以上的增长。科创板市值最高的创新药公司百济神州，一季度的净利润为16.08亿元，同比扭亏。国泰海通证券认为，2026年一季度行业趋势延续向好，创新药仍然是医药板块景气的主线。2026年一季度，大型的药企、中小型的药企及商业化的相关的收入呢，都会整体保持增长。其中，商业化收入比同比增长比较高，46%，景气度最为突出。中信建投认为，创新药迎来盈利兑现期，国内的商业化与海外授权双轮驱动业绩增长。2026年一季度的对外的授权总额超过了600亿美元 ，ADC、双抗等一些前沿的赛道交易持续火热。如何来看待创新药投资机会呢？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深圳方面德讯证券刘奎军先生。刘先生，怎么来看待一季度的创新药行业的一些业绩增长？同时呢，像商业化包括海外的这个双轮驱动，使得整个的行业景气还是比较高的，如何其中把握机会？
1: 主持人好，应该说整个创新药板块啊，我们看到从一季度数据来看的话，呈现是明显的这个盈利景气度的一个快速回升啊。整个一季度我们看到创新药当中，应该说这个增长的这个是超过了半数啊，可以说这个幅度是非常的明显啊，整个的盈利的一个拐点已经展现出来。同时呢，这样一个盈利的驱动呢，我们看到更多的也是这个来自于这个国内商业化的一个快速落地，尤其是这个随着这个医保啊。这个整体对于推动量整个这个就是进入医保的这个量的一个增长啊，现在呢也是加速度啊。同时呢，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一块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季度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一个增长啊，达到这个海外授权就达到了6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啊。由此可见，国内商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落地啊，以及海外授权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增长，直接推动了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业绩的一个持续的回暖。所以一季度的一个数据也向市场展示了当前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的回升。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整个我们现在国内尤其是国内创新药当中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大的一个创新药公司以及小而美的一些创新药公司，那么都在这个对外授权方面呢也获得了非常高度的一个认可，同时呢这个未来的一个市场预期也更大啊，所以说国内的商业化落地和这个海外的授权的双重驱动，那么对于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讲，我认为呢将会迎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啊。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二级市场走势来看的话，整个创新药板块近半年多以来，可以说最早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就一直是出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啊，也就是说目前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上涨也明显落后于这个近年以来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升，所以说显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这个低估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这个双轮驱动业绩这个增长拐点呈现以及这个股价调整到位的情况下，那么创新药板块呢，我认为呢接下来会迎来比较好的一个估值回升的机会。主持人，
0: 谢谢刘先生的及时分享。我们下面结合一下研报啊，来进一步的梳理一下创新药板块的一些情况，再来听听黎明看法。
2: 这个创新药其实这块儿在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其实都非常重视。我们这个科创板当中，这个创新药就是医疗这块的上市公司是占比最高的，20%多。那么香港市场其实是把这个创新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发展方向，这个香港自己的要做一个制药的这个板。目前呢，这个从研发的这个情况，实际上这个全球的话，我们是已经超越欧盟，变成全球第二大。那么，美国的话应该是在48%中，我们大概是24年的时候变成28%，今年应该预估应该是要30%多，剩下的就是欧盟和其他。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原先东北亚某个岛屿它好像是也拿过 N 多诺贝尔奖，但是在这个创新药领域，我们现在看自1970年以后或者是1980年以后，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建树也比较有限。这是我们看目前的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创新药研发的这个格局。那么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在说600亿美元很贵，其实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刚开头，这个实际的这个技术费用应该占比的费用，大家就说这样一个数，就是六。

0: 100亿美元，相当于一类的普药当中的创新药这一块全球应该是200亿美元，也就是说去年整个中国这个技术转让其实是600亿美元，就是三个针，就三个药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现在判断。那么我们在研的应该有几十个吧，那么也就是说它未来实际上是大家也是在处于一个开盲盒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这几十个能够有相应的，只要一个开中了，那其实就是百济神州的这个市值，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再去对应一下。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个研发这一块。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市场运作这一块。那么整个这个创新药的市场运作其实是把创新药做实验以及实验以后它的这个成功之后或者是它失败它所蕴藏的这个收益跟风险其实都打包交给了市场。这个提醒投资者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这个一般这个业内是不大会在这个说这个这方面的，也就是说其实市场在这个资本市场其实在这个十几年前就开始摸索出了这一套完整的这个市场链来对于这个创新药的一个服务。那么真正到二级市场的话其实是都面临着这个整个市值的膨大，大家仔细端详百济神州它的成长史就实际上是二级市场创新药的一个这个总体的一个发展史，而且它是目前来说这个我们看六小金花里面最就是目前来看最好的。那么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目前创新药的这个价格的选择，其实大家不要选择这个收益比较好的，而是要选择它的经营的拐点，也就是什么时候它的亏的是最多的那个时候。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大家看这个总体的创新药增长是10%，但是它的技术的授权这一块增长是翻，整个行业技术授权增长是70%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要紧盯技术授权，就是我们现在看下来就全国的整体的这个医药的这个从市场运筹的营销这一块创新药公司相对都乏善可陈，但是他们的技术授权收入这一块是他们的强项。因此我们觉得这一块来看这个六小金花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看这块。那么从二级市场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你要非常专业，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非常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开盲盒的成分，因为你实际上你的二级的这个一级的二级的这个临床实验以及到最后的这个认证这样一系列的过程，它其实都是双盲的，就是它一个安慰剂，一个是有效的这个药物，然后做几千个病例的统计，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盲目性或者是有一定的偶发性。所以这个创新药投资的话，按照这个趋势，我觉得创新药 ETF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主持人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板块当中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连线到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创新药板块调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呢是在一季报的时候，像药明康德等营收利润创历史新高之后，有一批创新药个股获得资金的关注，但是随即又开始回落。那最近创新药板块迎来密集的催化，比如5月12日午间，恒瑞医药公告，公司和百时、美诗、贵宝公司达成了全球战略合作以及许可协议，共同推进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和免疫学的早期项目。根据协议，美诗美诗贵宝公司将向恒瑞支付可达9.5亿美元的相关付款，也就是6亿美元的首付款，第一笔周年付款1.75亿美元，以及第二笔有条件的2028年周年付款1.75亿美元。协议的潜在总交易额可达到约为152亿美元。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叠加审批加速、医保谈判常态化和数据要素流通支持，行业政策环境显著优化，集采规则也趋于温和， 减轻企业盈利压力，为创新药商业化腾出空间。创新药也进入盈利周期，头部创新药公司密集进入盈亏的平衡点。比如说信达生物去年的总收入130亿，同比增长38.4%，首次实现全年盈利。无独有偶，百济神州去年的营收53.4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其中产品收入同比增长40%，主要得益于泽布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以及安静授权产品的销售增长。公司的 GAAP 净利润2.87亿美元，也是首次实现盈利。世纪证券表示，百济神州和信达生物去年双双实现首次全年盈利，这也标志着国产创新药正由估值驱动走向业绩驱动，进入竞争力提升的新阶段。创新药企盈利改善之外，对外授权，也就是 BD 交易，也在狂飙突进。根据国家药监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 BD 交易总额突破600亿美元，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总额的一半。1月12日，荣昌生物宣布和艾伯维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公司将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研发监管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大额的 BD 交易也是屡见不鲜。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模式已经由单品授权升级为技术平台加全球权益捆绑，如康方生物、荣昌生物等企业通过大额合作获得跨国药企背书。此外呢，在 ADC 双抗等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核心供应方之一。多款国产创新药在国际多中心三期临床中取得阳性结果，比如迪哲医药舒沃替尼在肺癌治疗中达到主要终点。AR 技术深度渗透研发全流程，可将早期的研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整体上市时间有望压缩至5到7年。2025年，中国批准上市创新药达到76个，其中国产占比超过80%，在研管线占到全球约30%，位居全球第二。在经历过去年四季度至今年初的深度调整之后，创新药板块正在迎来基本面和政策面共振驱动的结构性的反转，未来的走势有望从预期修复转向业绩兑现的阶段，行业的长期成长逻辑清晰。机构建议关注两大方向，第一大方向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临床数据和出海进展是核心的催化。第二大方向是高景气的细分赛道，比如ADC 双抗、CGT、GLP-1 等等，龙头企业和高景气赛道将会率先受益。关于创新药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关于研报啊，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了。下面呢，来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马上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688.72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718.95，最低下探至4643.15，最终报收于4649.50美元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增加1.2万人至21.1万人，略超市场预期的20.5万人，但仍处于历史低位区间。宏观事件方面，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明确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持续不减，美联储可能要考虑加息。前期通胀数据超预期，美联储官员也释放了鹰派信号，市场预期美联储未来采取宽松政策的概率进一步下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好的，主持人。
1: 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段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6年4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整体来看，2026年前四个月社会的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930亿元。有专家指出，我国贷款增长可能已经告别了早些年高增长扩规模的路径，增速较之前放缓，或将成为新常态。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并收紧调控区间。方案还做出了多方面的优化，包括提出建立产能分级联动调控机制，强化生产和市场预期引导等。
1: 农业农村部表示，将密切跟踪方案落实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强化政策协同，健全上下联动，响应及时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推动生猪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更好稳定产业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表示，2025年4季度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开始调减速度加快，从能繁母猪产能调减传导到供需形势改善需要10个月左右时间，后期猪价有望逐渐走出低谷，但出现转折性行情概率较小。现阶段建议养殖主体在做好成本管理和疫病防控的同时，顺时顺势出栏，避免盲目压栏和二次育肥，及时淘汰低产母猪，提升养殖效率。方案明确，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总体要求是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调控指标，坚持预警为主，调控兜底，及时介入，精准施策的原则，落实生猪稳产保供省副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分级压实责任，建立不同层级的生猪产能调控场，按照长期调母猪、中期调子猪、短期调肥猪的调控思路，健全上下联动，响应及时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促进生猪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稳定产业发展。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据介绍，之后将根据生猪生产效率和猪肉消费量等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对于基数的确定，方案明确各省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以及2025年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基数，结合产能调控目标和当地发展实际确定。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5月14号表示，总的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0: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何永前表示，商务部将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在全球市场高位波动的背景之下，外资正在重新反思 A 股的投资机会。万德数据显示呢，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经调研近440家 A 股公司，其中不乏股价连创新高的强势标的。在这股调研热潮中，出现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韩国资本、日本大型金融机构、华尔街巨头等多路外资齐聚同一家 A 股公司的盛况。那外资为何突然重新盯上这些标的？在市场高位震荡加剧之时，哪些品种可能脱颖而出呢？
1: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5月13日，今年二季度以来，外资机构已调研近440家 A 股公司，电子、医药、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成为重点方向。其中有25家公司均获20家或以上的外资机构扎堆调研。例如，今年4月初至5月13日，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蓝启科技均获68家外资机构调研，迈瑞医疗、沪电股份、安克创新、华明装备等均获超40家外资机构调研，奥比中光、东鹏饮料、杰瑞股份、埃斯顿、三花智控等均获超30家外资机构调研，盛虹股份、怡和达、欧陆通、立讯精密、天越先进、百维存储、鼎泰高科、聚成股份等多家公司均获超20家外资机构调研。从赛道来说， AI、机器人、创新药是外资聚焦的三大主线。首先， AI 产业链仍是外资调研关注度最高的方向之一。例如，欧陆通、蓝启科技、沪电股份、百维存储、奥比中光、聚成股份、麦格米特、兰特光学等公司涉及 AI 服务器电源、光模块、光通信、AI 存储等热门领域。其次是机器人及工业自动化板块。二季度以来，埃斯顿、怡和达、鼎泰高科、兆威机电、双环传动等公司持续获得外资调研。这些公司并不仅是机器人概念股，也是工业自动化、精密传动、减速器、智能制造等产业环节的核心供应商。第三，医疗设备与创新药赛道也是这一轮外资调研的主线之一。热门标的有联影医疗、百济神州、迈瑞医疗、新产业等公司。其中，联影医疗、百济神州均在二季度以来获得较多外资机构调研。可以看到，医药板块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震荡调整，但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创新药与高端医疗器械企业已逐渐进入全球资本视野。而且相比 AI 资产的高估值，中国医药科技龙头目前整体仍处于估值修复阶段。
0: 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上海的文化产业全球辐射力正在持续的提升。在首届上海国际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论坛上，有参会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文化软实力正成为上海连通全球、赋能经贸合作的核心优势。
2: Shanghai has done a fantastic job of internationalizing its IP and encouraging further attention from the world. From my perspective, you could talk about events such as the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the Shanghai Spri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the Our Water series of cultural events between major world cities. I think the future is very positive that will enable more and more foreign tourists.Foreign investors to come to Shanghai to invest in this city.
3: 从精品文化 IP 出海到国际文化盛会集聚，从多元文明互鉴到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近年来上海市逐步构建起源头创作、码头集聚、潮头引领的全球文化发展格局，并持续释放文旅融合经济效应。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36.02万人次，同比增长39.58%；入境旅游外汇收入1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33.75%，均创下历史新高。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17任主席。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为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

0: 此次投票结果是自1977年美国参议院批准成为美联储主席任职必要条件以来，赞成票优势最小的一次。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分，所有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而民主党阵营中仅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一人倒戈。这一结果凸显了斡什任命的争议性，以及货币政策在美国政坛日益加剧的极化。此前，参议院已于12号批准斡什担任为期14年的美联储理事，接替任期结束的斯蒂芬·米兰。随着美联储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斡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年56岁的斡什并非美联储的新人，他曾于2006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然而，他此次回归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远比当年复杂。目前，美国通胀率已攀升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关税政策的持续影响以及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正不断推高物价压力。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分歧正在扩大。在4月的议息会议上，反对不降息的票数创下1992年以来新高，显示出鹰派与鸽派的对立已十分尖锐。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降息，甚至有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斡什本人却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降低利率的意愿。他认为过高的利率正在损害经济活力，并呼吁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分析认为，随着斡什的上任，一个独特的局面随之形成，鲍威尔并不会离开美联储。根据其个人声明，鲍威尔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继续以理事身份留任至2028年1月。这一决定打破了美联储长达75年的交接惯例，即历任主席在继任者上任时便会彻底离开央行。这一决定瞬间在美联储内部制造了一种罕见的双重结构。虽然斡什作为新任主席拥有议程设置权和最终的政策主导权，但鲍威尔作为刚刚经历过从疫情危机到激进加息这一完整经济周期的资深决策者，其在理事会内部的权威不容小觑。市场普遍猜测，当斡什试图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鲍威尔的存在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缓冲或制衡力量，尤其是在涉及维护现有通胀目标框架等核心议题上。斡什接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更是一个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种分裂不仅仅是鹰派与鸽派的路线之争，更折射出委员们对经济前景判断的根本性错位。对于斡什而言，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委员会中推动其标志性的制度变革，如废除点阵图、缩减资产负债表，将面临巨大的协调成本。他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更需要在内部重建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决策文化，这对他作为领导者的政治手腕提出了极高要求。在即将到来的美联储6月会议上，斡什的首次亮相将成为全球焦点。届时，他将如何在鲍威尔的注视下驾驭分裂的委员会，并在抗通胀与保增长的夹缝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将直接决定美元资产的未来走向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演变路径。
1: 据路透社13号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目前正在物色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企业，以摆脱曾经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为迈向独立发展的未来做准备。这些潜在的收购交易有助于微软储备 AI 人才，并帮助其在明年年底前构建出一款尖端的 AI 模型。
0: 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年初微软曾考虑收购 AI 初创公司光标代码编辑器，但因反垄断担忧而放弃。近期微软正与另一家 AI 初创公司 Inception 讨论交易事宜，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有消息称，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有意收购 Inception。 2019年，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成功获得美国微软公司10亿美元投资，截至2023年初，微软已向 OpenAI 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双方最初的合作授权微软独家使用 OpenAI 的技术，也为后者开展研究提供了有保障的算力资源。但近年来 ，OpenAI 与微软之间矛盾日渐升级，双方都对合同中的限制条款不满。

0: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1: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4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562.1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8.65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968.1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2.79亿元；两市合计28530.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91.44亿元。A 股5月14日共有3768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702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盛虹科技、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66.32亿元、50.91亿元、50.21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3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华勤科技、振德医疗、之江生物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76.7%、30.77%、30.65%。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4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寒武纪、丰讯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21.64亿元、14.01亿元、9.64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天福通信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布，公司供器件产品应用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应用场景包括数据中心、AIDC 等领域。随着高速通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发展，相关应用场景对高性能光器件的需求持续增长，也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公司面向 CPO 领域配套的 FAU、IOS 外置光源等相关产品已实现稳定交付，目前能够较好满足客户对产品性能、精度和一致性的要求。公司光互联领域产品具有较高的工艺壁垒，产品的良率、可靠性以及成本控制高度依赖长期积累的工程经验与专业技能。A 股新晋股王元杰科技5月14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文军先生家属的通知，陈文军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无法正常履行公司副总经理职责。2022年12月，元杰科技在 A 股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今年3月20日，受益于下游光通信市场强劲需求，元杰科技受到资本市场热捧，一跃成为 A 股史上第8只千元股。沃格光电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易伟化先生及持股 5% 以上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易伟化先生深圳中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立案。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的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读，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呢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啊。昨天的这个 A 股市场呢，上演了一幕高开低走的一个变盘的行情。那么这场放量下挫的核心推手呢，是来自于科技板块，而这个买预期是卖实事实这样一个效应啊，好像也出现了。此前出现 AI 相关的品种筹码呢，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那么面对量能未退、风格切换的复杂局面，量化交易能够给我们的投资者在这样的高波动的环境之下提供怎样的应对思路？那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弘毅私募的副总经理周尚晨博士，我们就想从他的这样一个专业角度啊，来说说这个量化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作为这个量化投资呢，它会有一些指标的设置啊，比如说我们要说到，哎，好像抱团松动了，它会给你一个指标；抱团更紧凑了，它也会那么这个一般怎么来判断来分析？
3: 这个我们的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机制了。现在我们通常来说呢，是有四个维度来判断它。首先来看就是说量价和波动率，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整个的资金板块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资金结构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因子，这个成长因子啊，包括是反转因子啊，怎么样？以及最后就是说是盈利和估值的这么一个基差。我们一个来说，就是比较熟悉的嘛，肯定是量价的这么一个部分啊，它就像一个晴雨表，一个温度计，大家很灵敏、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我们现在来看，以科技板块为例，它的每一天的这个成交额和它的这么一个市值的这么一个比，就是他们除一除，大概连续三天要超过15%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它在历史上来看，就是说在历史属于90%的一个情况了，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情况。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量能就比较大。同时，假如它的这个板块的这个价格上涨不超过0.5%，也就是说涨得连1%都没有了，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在一个顶部放量，然后巨额换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所以这个指标肯定就会对它进行监控。另外就是波动率，大家这个在量价之外呢，就对波动率要求比较高。如果说这个板块之内它的波动率这个超过了3%，那其实就是需要去比较多的去关注它。因为整个的市场来说啊，一旦出现了这个放量滞涨，并且是整个的这个高位的时候啊，机构撤退，然后散户进场的话，往往来说呢，可能会后面会有压制作用。然后就看这个资金的结构化了。前面说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说机构它的这个集中度，以及它这个切换的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情况。通常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就是看主动管理型的这么一个基金产品，它的配置，它的超额配置的比例。如果说它超过了历史的95%，也就是现在我们直观来说，就是说它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它超额配置的比例超过了40%，那说明个啥呢？就是说，所有的钱都去买它了
0: 啊，
3: 没有更多的钱去买它了。那后继乏力的情况下呢，往往来说它会进入一个停滞期，甚至是进入一个调整期。所以这个主动资金的这么一个配置比例，那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了，其他的还有像北向资金对于这个这科技板块他们的这个持仓是不是一直在增仓，以及这个是不是散户这个持仓变多了，机构在减仓，这些都是需要去兼顾的一些情况。第三个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叫因子，谈到量化就都谈因子，成长性因子。如果说它的这个 IC 值还在连续的5天它变成负的啊， IC 值是个啥意思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因子对于行情的判断的效果，如果说它连续都是负的，说明它这个因子对于这个行情来说判断的不太好，那说明就是如果连续5天它都是负的，而一些反转因子包括是波动率啊这些反转因子它的这个转正了，那说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和成长性相对来说就会有分歧，就会有分化。那这个时候呢，从因子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监测的这个情况。第四个呢，就是说大家平常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它的估值和它的这个实际的盈利情况。一般来说，我们看 PE 看连续12个月的 PE， 如果说 PE 超过60倍，那它确实是很高估的。
0: 嗯，
3: 另外一个指标叫 PE 级，它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的盈利的情况就是价格的情况和它的盈利情况的这么一个比值。如果说它超过了这个2.5倍，那说明就是一辆车它开的速度都已经比它的发动机的极限都要快了。那我们先不讨论风险问题，至少它要继续加速，这个可能性就属于不大了。
0: 嗯，
3: 所以说这些指标呢，这个对于量化公司来说，它是一个直观、明显，并且是这个可操作的一些情况。
0: 嗯，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这4个维度的指标，相对来说可以这个把握先机啊，对于这个操作有所帮助。
0: 这四个维度，就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是非常有标志性，或者说对
3: 很灵敏、
0: 很灵敏、
3: 很直观、很灵敏。
0: 好，那么会不会发生变化？
3: 会的。会的，
0: 什么情况？或者说大的环境不对了，或者怎么样吗？他这个
3: 对，在这个具体的研究过程当中啊，我们除了说前面的4个这个基础指标，就是大家这个一直需要关注的这么一个指标。那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几个点。
0: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做交易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交易，大家对于量化的看法就是要快，这个凡是反应
0: 灵敏，对，
3: 但是这个在。如果说出现变盘的情况下，不管是它这个高位开始下跌，或者说是这个突然开始拉起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呢反而是慢。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举个例子，一旦开始这个高位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往往来说市场它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有大额的这个订单刷刷刷的就出去抛，或者说是这个大额挂单，那对于市场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0: 嗯，
3: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的统计，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波动率和市场和这个大的产品的回撤，它往往是一个指数级关系。就是说，市场波动率如果说是翻一番，那回撤可能就会达到4倍。在这种情况下，千万要做的就是慢，不要急着把你所有的仓位都顺势抛出去。对于这个平时的我们散户投资者也是这样，一旦你发现这个市场松动了，也不要急着把手里所有的仓位全部砍掉。如果说你平时的这个成交量是这个日均成交量的5%，那我们现在的操作就是说把它会降到1%到2%的交易。原来一天要干完的事儿，我就把它放到2天甚至3天来做，这样就比较好。然后呢，在做交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急着就是全部砍仓。留一部分仓位在手上，这个对于交易过程中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因子监测到这个反转出现了，往往来说我们会把仓位降到15%到20%的这么一个范围，而不是说直接把它全部砍掉。在砍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组合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票，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差一点的票先走。好的龙头保留住，留个至少5%到8%的底仓，这样让它在翻转的时候还能够继续这个获得收益，而不是慌不择路的一下子把它所有的都走掉。那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情况。
0: 那好，这4个维度，如果说它做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清晰的一个方向的判断，然后你也看到了这个所有的数据指标的话，您会做什么？
3: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肯定是跑。因为
0: 这个是
3: 就大家都知道，价格一旦反转信号出来了，那肯定是赶快要走掉。两个交易之内，就是我前面说的，要把仓位控制到15%到20%。因为不管是什么情况，不要死扛。特别对于大家的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是前面说了，波动率变大会导致回撤变大。那死扛的情况下，对于你的体验会非常不好。肯定是跑。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跑的时候要有结构。板块里面龙头慢一点跑，留一下。但是这个如果说它的这个估值超过这个板块的2倍的这些股票，以及它的流动性比较差的股票，先优先把它清掉。然后呢，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对于我们来说就要注意，不要做同质化的这么一个交易。就是说，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量化策略，有很多很多量化机构，往往来说一声令下，大家觉得这个大势不好了，噼里啪啦都开始同样的。我们就监测到，如果说是市场上有30%以上的订单，它是由量化机构出现的这么一个同向的订单的话，我们会主动的把它的这个敞口降低，甚至是把交易这个变缓，然后避免因为挤压这个因为踩踏而带来的损失。
0: 我看到啊，在我们这个准备的要这个话题当中，有这样几个名词表述，一个是良性调整，一个是持续负反馈，给我们解释一下，他在这个整个的量化交易过程当中，他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作用？
3: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下跌，但这个下跌有些会反弹，甚至会创新高，有些它就是此跌绵绵无绝期了。 我们究竟怎么判断哪些是良性的，哪些是不好的？
0: 嗯，
3: 首先呢，就是

0: 资金面。如果说它的这个资金在持续的流出、持续的净流出，那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其次嘛，就是说它的还是回到量价的情况。
1: 嗯，
0: 好的调整往往来说跌得比较快，一两天之内它跌幅可能会这个10%左右，甚至是15%左右，但是很快就止住了。
1: 嗯，
0: 缩量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的缩量很快，并且它的这个跌幅很快就止住了，那往往来说是一个良性调整。
1: 嗯，
0: 而不好的调整呢，往往来说它就会阴跌不止，可能持续两周，每天都是1%、2%，延续的这么跌下去，这样呢，对于这个判断来说会比较明确一点。因为就像小孩子受到惊吓，一下子这个跌得很快，但是情绪止住了，马上就笑脸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量价往往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基本面，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科技板块，其实它的这个基本面情况并没有这个很大的改变，它的这个分析师对它的这个评估，包括是预期的价格，也没有什么恶化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但凡这个基本面没有大幅的变化，然后资金并没有大幅流出，只是在板块之内做调整的情况下，这往往就是一个良性的这么一个调整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做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呢，借鉴这些量化的策略，首先看量价它是不是急跌然后稳住，而不是说是这个一直在阴跌。
1: 嗯，
0: 其次看基本面情况，如果说基本面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但大家可以放心一点。然后嘛，就是说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呢，多多关注整个的盘面情况，这样这个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1: 嗯嗯，好的，那再次感谢周尚臣博士啊，就这个相关的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爱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表现啊。应该说呢，各主要指数呢早盘呢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啊。具体的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呢，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早盘呢是低开4174.18点啊。此后呢是走了这样一个下探的这样一个行情，最低呢下探至4129.82点，那么最高点呢是在4191.81点，那么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是报在4183.06点，上涨微涨0.12%，成交金额呢9875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圳市场的深证成指，深证成指呢今天早盘呢是高开的15753.19点，此后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波下探啊，最低呢到了15453.77点，最高呢上摸至15855.55点啊，这个是深证成指今天上午的收盘呢是收在15783.18点啊，这个是上涨0.24%，成交金额呢是在1.18万亿，这个是深证成指。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早盘是开在3957.74点，是高开的啊，此后呢同样都是经历了一波下行啊，3870.37点，目前上午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点位，最高呢是上摸到了4002.73点，那么今天的上午的收盘呢是3973.78点啊，上涨0.57%啊，这个是创业板指数的一个情况。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综指今天早盘呢同样呢是低开在2098.47点啊，然后呢同样也是出现了一波下探，最低下探至了3040.60点啊，最高呢上摸至了2136.96点，那么上午收盘之后呢是报在2115.45点，那么上涨0.76%，这个是科创综指的情况。那么沪深三百呢是4916.49点，结束今天上午的交易，上涨0.04%。上证五零呢是向下出现调整了啊，2991.15点啊，下跌0.1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呢同样呢今天呢是。整个的来看啊，这个上午的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但是在收盘的上午收盘呢，整个指数呢是上涨了1.12%，报在1744.40点啊，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相关情况。整个今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上涨的板块当中啊，包括像这个。电机，包括中芯国际概念，包括像这个氟化工概念啊，还有工业母机、人形机器人、存储芯片等等，光刻胶啊，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的。在下跌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贵金属、有色金属，包括这个光伏设备、白酒、黄金概念，还有这个航运港口啊。等等，这些板块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那么整个的今天上午的这个沪深两市的个股方面来看呢，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交易之后啊，这个是排在涨榜前列的相关的一些个股，整个呢这个上涨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000只，不到3100只个股是上涨的。那么在下跌的个股方面呢，是有2200多只个股呢是出现了下跌，向下的这样一个调整。好，这个主要是这个沪深两市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亚太市场恒生指数接近1%的调整幅度啊，国际指数呢1.1%左右，红筹指数呢0.36%左右。

0: 恒生科技指数呢，1.40左右的调整幅度。日经25指数呢，在1.13左右。韩国综指呢是向下调整超过3.3%啊，这个是，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好，有关市场方面情况，我们继续关注这个 A 股早盘的这个板块的表现情况啊。氟化工概念早盘呢是开盘强势的，那么另外呢，包括这个电力板块呢是出现这样一个下挫的。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板块的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啊，化工股调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天蠢蠢欲动。昨天像环氧丙烷类的个股掀起了涨停潮，那今天氟化工的相关个股也是集体大涨，主要还是受到各重消息的催化。比方说，根据韩媒报道，韩国的无水氢氟酸生产商们，将自本月起开始从中国采购无水氢氟酸，价格较年初上涨约为40%。电子级的氢氟酸是半导体制造工艺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它主要是用于半导体蚀刻和清洗工艺，以去除晶圆表面残留的氧化膜或者是金属污染物。上述公司将向包括三星和海力士在内的半导体公司供应电子级别的氢氟酸，而且价格预计将在六月份和七月份大幅度上涨。无水氢氟酸通过萤石和硫酸反应制得，硫酸的原料是硫，而硫呢是原油和天然气炼制的副产品。此番的氢氟酸涨价主要是归结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球超过30%的硫供应中断，硫酸曾经约占无水氢氟酸成本的30%。但是随着硫酸价格的上涨，如今这一比例恐怕将上升到50%以上。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的硫磺价格也是一路上涨。5月6日基准价格创下历史新高，11日国内硫磺基准价格报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的涨幅约为80%。而最近的两个月，包括氦气、甲醇、二甲苯在内的多项化工原料都迎来不同程度的涨价。山西证券表示，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石油化工产业链成本全面抬升，原材料成本持续走高的背景下，部分半导体材料涨价有望加码。中泰证券指出，近年来受到半导体、光伏和显示面板三大领域的驱动，高品质的电子级别的氢氟酸的需求不断攀升。去年电子级别的氢氟酸需求量达到43.6万吨，五年的复合增速高达25.7%。梳理 A 股的氢氟酸概念股，都是跟氟化工有关系。从业绩的层面看，一季度天赐材料、巨化股份、三煤股份、多氟多这四家个股的净利润规模都在3亿元以上，依次为16.54亿元、11.73亿元、5.06亿元和3.76亿元。其中，天赐材料是电解业的龙头，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16.54亿，同比大幅增长超过10倍。公司2024年3月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建设了年产5万吨氟化氢、年产2.5万吨电子级氢氟酸改扩建项目，该项目正在生产中。三煤股份2025年4月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的联营企业浙江森田新材料现有湿电子化学品产能情况如下：年产2万吨无水氢氟酸、2万吨电子级氢氟酸、3.2万吨 BOE 以及氟化铵。多氟多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增近5倍。公司现有半导体级别的氢氟酸产能每年4万吨，根据市场需求释放产能。而旗下的高纯电子级的氢氟酸、电子级的硅烷等产品已经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实现了规模化应用。近期活跃的电力板块早盘下挫，大连热电、裕能控股、华银电力等一度大跌超过了7%。最近电力股的持续走强的背后，还是因为算电协同成为新的增长引擎。AI 驱动绿电刚。

0: 电需求，国家规定新建 AI 数据中心的绿电配电比例必须达到80%以上。而一季度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达到229亿千瓦时，同比大增44%，成为用电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从中长期来看 ，AI 算力高耗电刚需持续扩容，叠加新能源装机稳步提升，算电协同、源网荷储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新能源运营、绿电直连、配套储能以及算电协同，有望迎来政策与需求双重驱动，步入高速成长快车道。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信。
1: 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情况啊。连线到香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请他介绍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
2: 主要两方面原因吧，就第一个就是短期的那个利好就算是兑现了嘛，就是一些科网巨头的就公布第一季度业绩，而且是指引方面的话也比市场就预期稍微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趁好消息出货的那个情况。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市场开始越来越担心，就是环球的那个通胀持续升温的话，会导致那个利率保持高企，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低经济增长高利率的环境底下的话，会引发有一个滞胀的一个效应，所以就是有双重的担忧情况底下的话，就港股以及就区内股市的话，都出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回调。港股现在来看的话，就下方可能大概去到26,100左右吧，就20天线、100天线左右位置会有一定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力度好像并不强，所以如果是下破的话，下一步可能能够支撑大盘的话，大概要去到那个50天线左右位置，25,600左右这一个。
1: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港股啊，黄金板块呢是向下调整，跌幅居前的，紫金矿业、招金矿业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怎么来解读黄金以及黄金股的表现？
2: 黄金的价格再加上其实最近有色的金属的价格其实都在下跌，这个主要还是那个利率环境的预期改变所导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中东那边的那个冲突持续的，包括穆兹海峡关闭，就是有短缺导致油价长期维持高位的那个影响是逐步显现出来的。一开始的话可能就只是单纯下游的能源价格上涨，比如说汽油啊或者飞机用的柴油价格上涨，但慢慢大家都知道，就是从就是石油化工里面的矿物产品的那个价格也是逐步的上升，所以很快就传导到下游，就各种的那个商品的那个成本其实也面临一个上涨的情况，所以就是在一个长期就是通胀的环境里面的话，就是大家都发现其实减息的那个弹性是越来越低的。昨天晚上就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其实又上破了就4.5%左右这个水平，这个已经是一年以来的一个高位了，所以就作为就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一个反向指标的话，就是无论是黄金价格啊、白银啊、有色啊，其实都是在就是下调的区间，从而也连带了一些金矿股其实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回调。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会延续就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看到就是通胀预期或者是就是那个加息的预期其实是在逐步的酝酿，也是逐步的升温，可能就商品这方面的风险要特别关注吧。
1: 好的，谢谢。好，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上午啊两市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的投资顾问邱瑜，稍后呢深圳演播室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我们先马上呢连线到这个德讯证券的刘奎军，听听他对于今天上午盘面的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应该说今天整个上午的盘面，市场还是再度展现了比较强大的一个韧性啊。因为在周四呈现出了高开低走的覆盖阴线之后呢，技术性的调整压力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今天整个上午盘的开盘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一方面呢是可能受到这个隔夜美股走强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整个市场在昨天尾盘快速下探之后，今天上午的开盘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一个恐慌，也彰显整个市场情绪呢依然是比较稳定。但是随后呢市场盘中啊一度是再度快速下探，那么尤其是以上证指数为代表的整个A 股市场下探的这个力度和速度呢都是比较快啊，上证指数一度是回到了这个4129点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我们看到在下探的过程当中呢， 整个市场的承接盘是比较明显的。

0: 那这个阶段性的这种风险释放呢，我认为在上午盘已经告一段落。上午的收盘呢，尽管是量能方面较上一个交易日的同期有所下降啊，它差不多接近1000亿但这样一个波幅呢，也不会影响全天依然在3万亿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对指数来讲呢，我认为呢，短期的这种快速的这个风险释放啊，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尤其是盘中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主流热点就是双创指数、科创50和这个创业板指啊，盘中迅速这个回升啊。其实，在上午盘开盘的过程当中，像创业板指就已经表现出了这个比较强的韧性啊，并没有承接昨天的一个持续下跌。同时呢，科创50在今天盘中啊，探底回升的力度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这个赚钱效应比较大的热门板块，像这个光通讯啊、存储板块、半导体等等。那么这些板块的个股呢，在上午盘也一度是快速回落，但是在这个回落之后的迅速回升的过程当中呢，继续呈现出明显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增量资金入市啊抢出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继续呈现出高举高打。那么这样的盘面特征充分显示了整个市场的主流资金依然是在科技成长方面比较这个稳定啊，所以说市场情绪短期的一个风险释放呢，我认为已经告一段落啊。但是指数本身啊，在这个上证指数4200点左右，肯定还会是有一个阶段性反复拉锯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反复拉锯过程呢，我认为是一个阶段性小幅的调整啊。短期是很难形成一个所谓的中期的阶段性高点之类的啊，所谓的这个压力啊，所以我认为呢，整个指数依然会在这个科技成长板块的带领下啊，会继续维持四月份以来的一个强制上涨的一个行情。因为主要的一个整体一方面是量能在3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是足以支持指数维持啊一个持续上升的一个慢牛格局。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个核心的领涨热点，这个硬科技板块，虽然说个股有所分化啊，已经呈现出了部分的获利回吐，但整体这个科技成长板块的个股呢，还是依然保持比较强势的这个资金的流入的迹象和个股的一个强势走高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认为呢，上午的盘面市场呢再度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持续向好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克军啊。我们马上呢再回到上海演播室，我们听听秋雨这个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判断。因为刚才呢刘先生也提到了一些，首先呢这个好像情绪还好，然后呢成交量呢虽然少了。到1000亿，接近1000亿，但是整个这出现这个探底反弹的这样一个态势出来啊，怎么来看？
2: 我提醒大家，就是一轮上升趋势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标准。第一个的话就是新高，创了新高才叫上升趋势。第二个的话就是成交量，成交量放量说明市场情绪高涨，市场情绪高涨的话，说明整体市场还是偏向于活跃，偏向于进攻。第三个的话是主线比较清晰，一般来说我们说的主线就偏向于科技成长这一类的。那如果是从今天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有两点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就是成交量，虽然说可能是相较于昨天缩量了大概1000亿左右，但是整体市场维持在3万亿上方，我认为市场是偏向于活跃的，是有机会的。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方向还是非常清晰的。就虽然说今天很多投资者感觉可能会有一些感觉，就是今天依然是有2200家下跌，仅仅3000家上涨，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半导体设备板块集体放量大涨，我们看到头部公司是出现了一个接近20厘米的一个上涨，带动了半导体设备板块最高。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是接近9个点的一个板块性的一个相关 ETF 板块性的一个涨幅。然后另外一个现象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了科技团队里面，就科技的整个大的方向里面，它的梯度是非常清晰的。就比如说有些资金转移到了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一些赛道，导致今天的相关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相关的 ETF 也有5%到7%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上涨。所以我们认为的一个，就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在这一轮的上升趋势里面并没有发生变化，昨天的下跌更多的是一个下跌洗盘的一个动作。我倾向于在下跌期间，投资者依然是可以去继续关注一些逢低关注的一些机会，因为目前的一些成交量，目前的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主线，科技成长的方向依然还是比较明确的。只是说节奏层面来说的话，我认为是需要去注意啊。为什么要注意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今天仅仅是这个3000家上涨，还有2000多家下跌，整体市场的一个这个成交量也并没有特别放的大量，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追高，是可以关注，就下跌可以关注低吸机会，但是谨慎追高。
1: 昨天呢实际上是高开，然后是向下调整的低走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今天早盘之后呢，可能这种态势的情绪啊，并没有非常的继续往下走。那么对于后续你也提到了，就是短期如果出现调整，可能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但是不要去追高。那么你觉得这个市场还是有可能是出现这样？

0: 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波动的可能性吗？
1: 是的，我是其实如果说从一轮这个上升趋势来看，从4月8号到今天，其实这一轮上升趋势确实也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你非常大的涨幅，就一定是会有非常大的获利盘。
0: 嗯，
1: 其实我仔细复盘了一下，就是从4月1号到今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通信设备板块上涨的幅度是超过了30%，科创芯片板块上涨的幅度大概是40%左右。那半导体设备也大概是这么多。那么有这么多的一个获利盘的面前的话，我是倾向于有一些目前是处于一个高位的分化的一些状态，就是它的一些头部的公司可能依然是有一些机会，但是可能进入到了一些分化个股性的一些机会，而并不是板块性的一些机会。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我认为投资者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关注一些濒临突破的一些个股，或者有业绩预期的一些个股，它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机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考虑等在回调的期间，就比如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回调期间，可以关注一些板块性的一些分批试错的一些机会。我觉得从这个视角来说可能会更好。而且从如果说从历史走势来看的话，可以去我认为目前可以去参考2025年的8月中下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一轮指数上涨，涨完到一个高点的之后，可能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阴线下跌之后，然后等两天又出现一些修复。但是这种修复，你会如果拉长时间，拉上一个月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8月底到10月初的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指数都是一个大的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去追高，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获利盘去清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关注一些低吸机会，做一些波段操作，
0: 还是要它调整的更充分一些，肯定
1: 是的。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市场呢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1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

的目前的第九位，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啊，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啊，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啊，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
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无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边区的马背银行，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它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篱笆种子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历史上曾经有两个
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

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也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银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不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有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

0: 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更争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1: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请问爱坚证券的杨总裁，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呢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2: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3: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 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 ，A 股上演 V 型反转，短期调整结束了吗？行业风口 ，AI 引爆全球芯片市场，半导体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市场辩论会，人形机器人板块强势拉升，后市能否反复活跃？全球瞭望，美联储步入沃时时代，全球主要货币将如何重新定价？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是探底回升，四大指数小幅上涨，机器人概念股集体爆发，三丰智能还有巨轮智能、五洲新春啊等十余只个股是涨停的。氟化工概念股大涨，多氟多、中芯氟材还有金石资源啊等等也是出现了涨停走势。半导体产业链反复活跃，北方华创盘中涨停，股价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下挫，山金国际跌幅超5%，个股是涨多跌少。沪深金30大约有30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19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刘文。先来连线李龙栓啊，咱们来谈谈大盘。亚太股市呢，今天是集体下挫 ，A 股昨天是跌的比较啊多一些，而且日线啊，从上证的情况来看，日线是有了一个阴包阳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今天盘中啊，好像看起来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下影线比较长啊，到目前为止，下影线明显是偏长啊，上午。前半段交易以探底为主，后面呢就开始逐浪的开始反弹了。下午开盘之后啊，进一步向下回落啊，向下回落。怎么来看啊？主要给咱们来做一个判断啊，请李龙栓做一个判断啊，就是短期调整是不是已经接近尾声，或者说已经结束了呢？
1: 好的，首先要是从短期内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的这种调整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在于市场这次跌得比较快，跌得这个比较深，所以说我认为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现在调整接近尾声，这是对大盘短期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呢，也就是对市场整体的一个趋势上来看，为什么市场会今天出现一个深V的这种走势？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个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的一个因素。首先从外部因素上来看的话，整个市场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太股市呢整体呢是受挫。那么这个呢，最主要的还是受美股那块的一个影响啊。美股那块的话，整体呢依然还是美债收益率加它的这种原油啊，这个依然是双杀的这种风险偏好，所以导致了有一些这个美债的利率上行，美元走强，是其实这给那个成长的一些成长股，包括市场的整个的一些新兴国家的一些这个股市，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么昨天晚上可以看到，像韩国股市呢，昨天晚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啊，整个的这种高估值的是一种杀跌。那么尤其是科技股，在这个韩国股市呢，也是出现一定的回落。其实这个呢，也是今天 A 股市场早盘开盘之后出现快速杀跌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随后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呢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反弹，这个反弹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原因的。比如说从现在整个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上来看的话，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首先流动性依然还是相对是比较宽松，低利率呢目前依然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所以说市场是不缺钱的。那有在资本市场，只要市场流动性比较好，那对股市就是整体的这个是一个利好。那么另外呢，一季度的 GDP 这一块的话依然保持在5，所以说从国内的一些因素上来看，主要还是利好因素更多一些，所以支撑了股市长期的一个走好。那今天盘中呢是出现这种快速的杀跌之后，可以看到它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微型的这种反转说明了什么？市场在这个位置是有资金接盘的。其实在今天早晨看盘的时候，其实已经 预料到市场今天市场的下跌有可能会跌到这个缺口的位置，有一定的这种反弹。这个有两个原因，技术上第一，一般缺口呢向上跳空的这个缺口本身就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第二个呢，正好这个位置呢也是二十天均线的一个强支撑位，也就是缺口和这个二十天均线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在这个时辰我认为市场在这个位置不会向下有多深的这种跌幅。那么另外呢，从今天六十分钟线短期来看，六十分钟线正好打到了 MA 六十，就六十分钟线 MA 六十的六十分钟的这种这个线的这个支撑位，那也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支撑，所以出现快速的反弹，属于正常的这种状态。所以说从国内外的环境包括盘面上来看，大概率短期内市场的调整呢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只是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说马上再创新高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周期，但是调整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就基本上结束。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刘文的观点啊，短期行情怎么看啊，会不会还有反复，或者说甚至于还会不会有继续调整的这种动能，而且呢我们要关心市场的风格，就是后面在调整过程中或者说反弹过程中，科技叙事的主线还是不是能够延续。
2: 好的，我认为从指数层面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可能会就是在这个4200啊，然后呢到这个下方的这个缺口附近啊可能会有个反复震荡。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缺口呢大约是在这个4120点左右，而且的话下方刚好有一条这个20日均线和它形成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共振，所以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一次的回调呢刚好调到缺口，也刚好在20日均线附近呢就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这样的走势。所以我认为的话这一波的调整啊有可能会持续个几天啊，但是呢也不会持续太长，而且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以这个箱体震荡的这种模式啊，而且的话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已经是到了这个支撑位的这个附近，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调整大概率呢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一个板块轮动来看，一方面可能前期涨幅较高的一些科技方向，尤其是这种算力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啊，可能高位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调整，那么这个获利盘呢有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挤兑的这种情况，所以话呢调整的一个这个压力呢可能会相对会大一点。那么另外一点，从盘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调整幅度比较深的啊，像比如说像机器人板块啊，最近呢出现了一个异动，所以话我认为的话，那个整个板块轮动应该呢可能会在五月份到六月份的话会逐步的一个展开啊，然后呢这个可能会从前期的科技抱团逐步的转向，比如说呢像这个机器人、像固态电池、创新药啊、这个数据中心等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有可能会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认为整体来看的话呢，从这个策略上，就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一些品种，那么可以的话做一些这个高低位的一些切换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最近刚刚异动的一些品种的话，那个如果有调整，依旧呢是值得去关注的这样一个节点。所以我认为整体的这样一个调整的空间不大，调整的幅度也应该是比较有限，而且的话呢板块轮动非常明显，可以寻找呢最近一段时间刚刚异动的一些板块。主持人，
0: 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蒋一凡的观点啊，怎么看市场调整啊？那调整咱们必须要承认它是有一个调整啊，关键看就是调整的时间空间以及调整过程中板块的分化情况会怎么样。
3: 好，那其实我觉得各个指数它可能现在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你刚才讲那个上证，它是跌到今天是跌到二十日均线企稳，但是如果你摆到分钟线级别下面去看呢，它似乎是在针对从4月29号四月底以来的这个上涨波段的一个修正。那么这种修正呢，它可能持续的时间几天到一周两周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吧，就可能要到五月下旬啊，可能要花一段时间，空间肯定是不大的。但是你如果说去看双创指数，比如说像科创板还有创业板的话，这个就走得很强了，这个也就是碰了一下十日线然后就开始企稳往上走了。那么这两个指数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震荡啊，甚至是一个盘中的震荡啊，这个震荡完之后我觉得应该是维持原来的趋势，这个概率是比较大。所以现在全市场各个指数间它其实分化还蛮大的，就是你也不能一概而论说这个市场要开始调整了或者怎么样啊，要看就是主板双创啊，它的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
0: 那么不太一样，它未来的这个调整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它各自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3: 特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强者恒强的格局吧，因为、今年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大概四月中旬之后啊，整个行情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围绕着年报季报，围绕着业绩高景气方向在做一些板块的轮动。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今年一季报的话，你可以发现，业绩真正表现好的其实是聚焦在那么四五个二级行业里面啊、里面有半导体，有电池，有通信设备，啊、就是科技方向的。那还有像传统行业里面的有色金属，啊、还有化工的一些上游，啊、乃至于一些局部的消费的品种，啊、这个是今年一季报表现比较好的。所以，总体来看，市场其实还是很有效的。至少在科技成长这一块，其实也就是围绕着这三个板块在做反复的切换、反复的轮动。半导体。光通信，然后加一个电池，然后可能再叠加一些有事件驱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那个机器人、商业航天之类的啊。当然这两个板块那个现在业绩还看不到啊，所以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你只有目前已经确认了业绩是处于高增长态势的这种细分板块啊，它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它会走得非常的强势。走得比较强势，甚至你去看到那个主板，它是有一个比如说日线级别的那种震荡，那么对于这些业绩高景气的方向，它可能就是一个分时级别的或者是一个分钟线级别的一个震荡就好了，就结束了啊，它的那个差异还是蛮大的。
0: 嗯，好，这是大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接下来咱们来谈谈板块啊。今天板块好像看起来呢也有一些新的板块开始活跃了，比如说氟化工板块今天大涨，消息面上呢有配合，韩国无水氢氟酸生产商要从本月开始起从中国采购无水氢氟酸，那么关键是采购的价格啊比年初上涨大约40%，年初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五个月不到吧，涨了40%啊，这产品啊采购价。所以呢，这个有业内人士呢就透露啊，说这些公司主要是像包括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内的啊半导体公司供应电子级氢氟酸，而且价格预计将在六月和七月大幅上涨。无水氢氟酸呢是氟化工产业链的核心基础原料，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晶圆的刻蚀，还有光伏制造啊、锂电池材料制备啊，以及高性能氟材料合成等等领域。哎，你看啊，消息上有变化了是吧，说韩国有公司要采购啊，采购了以后价格还上涨40%，有机构认为这个六七月份啊，就是未来的月度里它价格还得涨啊，那这个景气度不就起来了吗，那能涨价对不对，对行业来讲啊，对生产商来讲肯定不会是一件利空的事情啊。李龙山怎么看啊，化工板块包括氟化工啊，尤其是氟化工啊，这个事件推动或者消息的推动，它能持续多久啊？怎么看？
1: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这个消息呢还会推动这个板块继续去上涨。那么上涨的时间周期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只要短期内市场没有太大的这个波动的话，我认为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只要这个涨价的消息因素依然还是存在。首先呢，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的话，我认为是这个供给这一块是发生了一定的这种变化。大家都知道，整个现在呢，就是韩国本身呢，对这个本地呢，对产这个AF 叫 AHF 这个产能，就是这个它的这种产能是非常低，就是氟化工用的这个是非常低。它是中国占据了多少？是占据了全球的87%，就是完全基本上是依赖于中国。那么另外呢，也就是说中东的一些事情，一些事件呢，导致整个的这种成本呢，刚性的开始出现了这种涨价。所以说呢，这个是涨价是不可逆的，但是订单呢，现在整个的这种需求，像半导体的需求啊，像 AI 需求产业又旺盛，所以对这个整个的这种产业链里面来说，对这个无水的核化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氟化工这块的话，它的这种需求量是增大的，所以是有一定的订单，再加上这种涨价，使得上涨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另外呢，也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件，从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结果。只要短期内这方面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在运输方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制约性的。所以说需求增大，供给这一块的话没有跟上，那么必然就会形成一个涨价。所以说从短期内来看， 这个需求依然还是增加的，像这个半导体、液冷锂电池啊这方面的这种需求一直是在增大，而且未来三年当中的话，市场有望整个这个氟化工业这一块的话，增长的幅度能达到30%，看到的一些研究报告。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看，应该是这个板块会反复的去炒作，那么短期内可能会受市场的这种波动的影响，就是连续上涨之后有一定的短期的调整，但是整个行业或者这个产业的景气度会持续的去走高，后续呢我认为只要有机会还是可以继续去布局的。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刘文的观点啊，对于这个氟化工啊，尤其是无水氢氟酸的这种概念或者说生产商来讲，它的从基本面推动因素啊能有多大。关键是这个板块呢过去一直没有被市场啊可以说是快速的拉升过啊，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震荡式的上扬。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受到资金的关注啊，进入一个加速期啊，走势上怎么看？
2: 好的，我认为呢，氟化工这个板块的话呢，可能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几个月啊，会有一个业绩增长的这种预期存在。那么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景气度会上行，那么股价呢也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表现。因为呢，通常的话，历史上氟化工的话，基本上呢是和新能源车啊这个锂电池相关的，息息的相关。所以你看，在去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个氟化工的这个板块呢，也出现了一波较大的一个涨幅。那是从去年的大约七八月份，然后呢涨到了一个去年的11月份左右。不少的个股的话呢，基本上是翻了有2到3倍啊，所以的话，我认为呢，这个整个来看的话，和这个新能源的景气度也是相叠加的啊。那么今年的2季度到3季度也会迎来这个储能和固态电池，尤其是半固态电池的一些这个放量的这种叠加。所以的话呢，叠加这几个因素的话，我认为氟化工啊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表现呢可能会强于大盘。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咱们说另外一个板块，人形机器人概念啊，我们来看看，人形机器人概念，今天涨啊，昨天虽然也是从板块啊指数来看是阴包阳，今天是有阳包阴又包回去了啊，强势上行。有消息啊，消息面上说，特斯拉官方此前呢就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预计在今年年中亮相，7到8月要启动正式投产。此外呢，特斯拉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准备人形机器人的首条量产线，第一代产线目标产能100万台啊，这是年产能啊，100万台。同时呢，特斯拉还在它的德州超级工厂准备第二代的生产线，以实现1000万台年产能的长期目标。有机构表示啊，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投资热度的持续，叠加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线投产时间点的临近，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企业有可能逐渐啊确认国内外人形机器人主机厂的相关订单。昨天大盘回调，这个板块也跟着回调啊。如果再往前看个一两周，是有过一波明显的上行的啊，是市场推动了一下，然后就到现在为止啊，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就是横向整理，啊，中间有一些来回的震荡，随着大盘的震荡。那关键点就是说，特斯拉它要生产啊，就时间点讲得很清楚，7到8月，快到这个时间了，而且正式投产啊。对吧？第一代的产线年产100万台啊，二代的它远期目标要达到1000万台啊，这都是年产量啊。好了，蒋一凡怎么看啊？那特斯拉要生产了，咱们肯定不会闲着，是吧？它能生产出来，咱们一定也能生产出来。那关键就是说，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就到了商用化的阶段了？
3: 对，今年的话应该算是人形机器人商用化的一个元年吧。不管是特斯拉的机器人，还是我们自己国产的机器人。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当然，特斯拉它那个第一条产线100万台，它到底那个产能利用率能到多少？目前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因为，之前也是说到过，就是2026年，就今年的目标，特斯拉那边大概年产量大概，计划是到5万到10万台左右。
0: 就是今年生产5万到10万，那跟他那100万台的目标离得挺远。
3: 它是年产能呀，你如果从年、
0: 产能和产量
3: 年中开始产的话，那么你先打一半折扣嘛，对吧？你还要那个产能爬坡呀、良率啊什么的，这个折扣折下来大概也就是这个量吧。关键呢是要看它 后续它的增长速度到底能有多快，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现在

0: 市场机器人板块异动，应该说是对特斯拉即将开始量产机器人这样一种预期的反应。但是呢，到了三季度到了下半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你要去看，特斯拉这个机器人一旦正式开始量产之后，你这个订单到底怎么样？就是说白了，就是到底你产能规划的那么大，到底有没有人来买？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订单，看到了实际的应用，那我觉得机器人整体的这个趋势可能就会起来包括我们自己的国产机器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逻辑关键就是，今年大概下半年左右吧，集中在下半年，我们要看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那种订单，营收这种东西能够反映出来。那样的话，整个板块它，有可能就成为除了 AI 硬件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因为我有东西能看到，AI 产业链它为什么行情能够持续那么久，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可以验证，有订单有收入，这个东西可以反复的验证。如果机器人也走出这种良性循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行情就能够走那种长趋势的行情了。
1: 你能不能做一个判断？比如说像特斯拉哈，它第一代产线目标产能是100万台，它产多少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要到爬坡这个产能就爬到年产多少的时候，对它这条产线来讲就比较划算了，不至于陷入亏损，对吧？量越大，它单位成本一定是越低这规模化效应嘛，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生产10万台，一会儿就卖完了，我又来10万台，是吧？这个有没有一个数量的衡量？
0: 目前来讲，就是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这应该说也是制造业领域一个全新的方向，一个全新的产品，就是它的这个产能负荷到底到多少能够使整个产线能够达到盈亏平衡。但是我们可以参考那个传统制造业吧，传统制造业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它能够达到现金成本能够抵消的话，大概产能利用率要到50%以上至少现金成本，然后要实现盈利的话，一般要到大概80%以上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能够开始盈利，一般是这样一个规律那么机器人呢，因为它的附加值毛利都是比较高，那这个数字呢可能可以稍微降低一些，可以稍微低一些但是呢它肯定是有一个门槛值的比如说你到40%的这个产能利用率，那么我这个现金成本可能就可以收回来了。
1: 关键还有就是说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有多少人来买通俗讲就是多少人来买，买回来干啥呢？就是说工业机器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替代人工去做很多的事情这很多产业它已经其实在用了人形机器人既然要做成人，它就是替代人的嘛，那干嘛要做成人形机器人呢？那它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下游，咱们接下来会怎么去看它到底怎么才能会触发出一个产业的初期的兴旺状态？请李龙山来谈谈看。
2: 好的，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呢，这个板块呢，我也是相对是比较看好的。但是呢，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点非常好，就是人形机器人未来以后能替代什么？其实从现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趋势上来看的话，目前大家能实际当中用到的，目前能看到的，比如说像这个酒店里面，咱们能看到人形机器人去送餐这一类的，这是第二个呢，人形机器人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去做一些这个AI 的聊天什么。这一类的就是情感输出的还是比较多一些，但是真正说人形机器人从就是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上，那未来肯定发展会更好一些但是从目前发展的这个速度来发展的这个阶段上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事情人形机器人还是做不了的。虽然我们看到的它能去跑步是吧，能去打太极，能去练武术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像一些这个拿物提物这种重力的一些东西呢，即人形机器人现在还是替代不了的。因为现在它的这个比如说拿一杯水，那如果说简单的就是简单的去拿一个矿泉水瓶去拿一杯水，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呢。但是真正的去提重物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这个原因在什么？就是站不稳，它依然还是站不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一提重物的话，大于它的这种体重或者说稍微重一些，它那个平衡就会失去。所以说从目前来看，人形机器人真正能做到这个商业化，或者说能进入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还有很大的这种差距。那么另外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现在其实在半商业化的用途上面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去吃饭的刀削面啦、啊、什么这类的，他就把它弄成一个人形机器人去做，去送个餐什么这类的，简单的还是可以做。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不是完全的人形的这种机器人。那么真正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就像我们经常看那些研究报告，包括我们未来设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是可以去做一个养老做护工啊，给这个老人去做一些倒水拿药等等，去包括去测量体温等这一类的事情，其实目前还不能完全去实现啊，不能去实现。所以说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现在呢还是一个快速发展当中，从零到一的过程。但是今年从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产量上来看，去年是15000台，今年可能是到5到6万台左右。那么这个里边的产业链里面炒作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让伺服机器人，包括里边的灵巧手，其中呢还有里面的这个丝杠，包括电机和这个控制器这类的呢，我认为依然还是市场反复被炒作的一些逻辑。其中像这个其中呢像这个灵巧手，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占这个技术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他去拿这个东西到底能拿多重的，它的这个力度是有多大，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技术呢已经克服了，但是还有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盲区或者是空间需要克服。所以说从这个产业链里面来看，我最看好的这个是依然是灵巧手，其次才是它的这种像这个里面占的主要的还是丝杠，因为机器人里面的每个关节里面都会有一些丝杠。那么其次再有第三个呢，就是里面那种小的这种电机啊，这个最后才是一个整机，就是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会有机会。就是说这个板块它会照着这几个这个细分行业反复的去炒作。主持人
1: 好啊，刚才我们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啊，这个相关的板块今天 A 股市场表现挺强。消息面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特斯拉这块的啊，这个马斯克旗下的公司哈、啊、最近消息挺多啊，机器人要量产啊，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它也挺引人关注的。马斯克旗下啊也是一家公司SpaceX 呢正计划啊最快于下周披露招股说明书，并且在6月8号启动全球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介此次交易。如果最终按计划推进啊，这不仅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史上最大的 IPO， 也可能意味着华尔街正式迎来太空加 AI 超级资产时代。今年2月 SpaceX 呢与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完成了合并后的实体估值达到1.25万亿美元啊！你看这旗下的公司最近事儿还挺多啊。那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看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也有消息啊。据新华社的消息，今天12时33分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50A 星等5颗卫星发射了升空，卫星顺利进入了预定的轨道啊，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请注意啊，这个关键词，这个事情的关键词在哪啊？就是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个发射，这都是成为市场的一个催化剂啊，都是可以被市场所拿来应用的一种催化剂。好，请刘文来谈谈看，商业航天板块怎么样啊？接下来催化剂挺多的，未来会怎么看呢？
3: 那么商业航天这个板块在7年的11月到12月那一波其实涨幅非常大啊，不少的个股的话呢，那一波的涨幅呢已经是透支了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成长。所以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市场可能存在一种预期，商业航天有可能会走二波。所以前期的话，最近这个2周时间啊，有不少的这个商业航天的公司呢，也逐步的有一个再次上攻的这种走势，而且有个别公司也突破了这个今年的1月份的那一波的这种高点。所以我认为整体来看的话呢，商业航天的这个题材呢，在目前这个大部分公司里面啊，它有可能还是偏向于主题投资居多啊。那么业绩兑现的话呢，它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还是比较大啊。而且的话，其实其中有不少公司有可能就是蹭了概念的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个整个的一个策略来看，那么我认为这个 SpaceX 的这个上市啊，它的整个的这个可能会带动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热度，我认为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要去注意啊，就是 这个当这个它真正上市的时候呢，这个整个利好兑现的时候呢，也要小心啊，就可能会有一些前期潜伏的资金。

0: 如果是后面一旦出现的一个利好兑现，那么有可能会有资金这个获利了结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看，更多的呢就是一个波段操作，而且更多的呢是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操作行情，并不会像这个 AI 硬件一样形成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性的这样一个上涨。所以我认为短期的一个波段操作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是呢要留意我刚刚所说到了后面业绩对那个整个 SpaceX 上市的时候呢兑现的风险还是要去谨慎的。主持人，
1: 两天咱们谈了一下，今天还有消息啊，跟消费电子有关的。今天苹果、华为啊纷纷官宣手机产品降价。苹果 iPhone 17 Pro 还有 iPhone 17 Pro Max 产品呢是全线降价1000元。就在同一天啊，华为终端官方微博也发布了降价的信息，华为 Mate X7 降1000块 ，Mate X6 是降3000块。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两个品牌手机降价都与618大促有关啊。哎，转眼就要到618这个促销季了哈。苹果、华为官宣降价，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降价以后的价格，就是降完以后的这个价格，总体来看，它宣布的这几款机型啊，在整个手机端的这个序列中，价格还是偏高的那一部分，它开始降价。那咱们就要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贵的降了，那便宜的会不会再降？这是第一个。如果降了，大家都在降了，这消费电子能不能来一波啊？就是说消费潮能不能来一波？之前大家觉得哎呀贵，我先问他降价了，我开始换了，开始换机了啊，能不能有这种效应？
2: 我觉得这个难度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1: 是指传导到便宜的机器上比较
2: 对这个
1: 难是吧？
2: 因为这很明显看上去像是那个公司的一种营销策略
1: 啊。
2: 因为高端机的话它可能本身利润空间就比较大，就你去看这个利润的绝对值的话可能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你到那个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单机的毛利润可能也就几百块钱，这个你要让它大幅降价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那么你还要考虑到从去年以来，其实消费电子的各个元件零部件其实这个涨价都是很明显的，存储啊、芯片啊、那个 MLCC 等等价格都在涨，所以我觉得今年消费电子抛开这种营销策略我们不谈的话，它可能整体的这个降价空间其实是很有限的。那么再叠加去年上半年其实基数是非常高的，对消费电子来讲因此就今年上半年我判断整个消费电子行业它应该是在基本面底部来做一个震荡，应该是这样的行情。对，
1: 那么消费电子呢，咱们曾经是很火热，包括一些龙头公司的定位啊，包括它有部分公司上市以后的成长性都体现得非常的好，但是这几年不行啊，因为产品没有这种令人眼前一亮的这种迭代啊，但改来改去，反正大家觉得哎呀，虽然现在机器也挺好，但没有这种跨代式的这种升级哈。那么这种现象背景之下，是不是消费电子从中长期来看，这个板块的业绩基本面包括投资机会都非常的平平了，咱们现阶段不用考虑。
2: 对消费电子的话，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吧，应该算是。因为
1: 消费电子算一个时代的结束。
2: 对因为它是有背景的，因为就我们讲，就是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从1990年以来到现在，整体的这个科技浪潮大概是经历了四轮了。上一轮从2010年开始到2020年，这十年里面其实是属于消费电子的黄金十年，各种各样的什么手机啊、屏幕啊、什么终端啊等等新品越来越多。但是呢，你从2022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很明显是属于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那么如果说你再把那个消费电子产品、手机这种产品，你再往前推一代的话。再上一代的那个科技浪潮是属于互联网和我们的个人电脑，是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电脑的话，你会发现电脑可能过去20年以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创新出来了吧。那么现在的手机跟那个10年前的电脑，我觉得应该是相类似的一个产品了。
1: AI 来了呀，人工智能来了，会不会比如消费电子也给赋个能来个 AI 加呢？
2: 你说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相信在 AI 时代它一定会有那种新的消费电子产品出来，但是不是我们之前上一代的那种消费电子产品了， 他。

0: 不行，我们来分析一下。另外呢，我们看盘面，今天 AI 应用板块呢算是集体走强啊，但是不温不火啊，没有 AI 硬件来的那么火爆，是吧？AI 硬件是啊，这个历史的行情上面来看，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现在它的表现是不温不火。李荣山怎么看 AI 应用板块？是属于补涨行情吗？
1: 好的。我认为 AI 应用这一块的话，典型的就是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走势呢，主要强势的一些品种主要是集中在光模片 CPU， 包括这个存储，包括算力，那么这几大硬件当中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他们连续上涨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高位啊，那进入一个高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找一些资金比较安全的一个资金去找一些安全的一些区域。大家知道，可以 AI 里面的 AI 加这里面的一些多数的应用都是没有，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呢，基本上属于是一个滞涨。它的滞涨是多少？你像 AI 加传媒啊、办公、教育、医疗、电商这类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整个的上涨，就是进入四到五月份，总共的上涨5%到10%左右，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大幅的这种上涨。所以当整个硬件板块的一些资金流出的这种情况下，它有可能会去找这些比较低的一些品种，也就是找一些补涨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就是从算力硬件的估值上来看。看了一些研究报告，现在呢，整个的算力硬件的估值呢，目前是在50到80倍左右，属于是相对比较偏高一些。但是呢 ，AI 应用这一块的估值呢是在25倍到40倍之间，那平均也就是30多倍，相对呢依然还是作为一个比较低估的。所以市场一旦资金开始在这个高位出现，有一些资金开始出现出逃，或者说落袋为安的这种情况下，那么 AI 就是整个这个。科技股里面的下游产业，包括这个消费电子这类呢，都会成为市场一个补涨的一些机会。所以我认为短期内来看，这个板块可能不是一直有，但是呢可能会有补涨的机会，会持续1到2周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布局的。主持人，
0: 接下来呢请几位嘉宾来谈谈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李荣山的观点。
1: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和这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像云计算这一类的应用端的，包括这一类的消费端的，可能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可以重点关注。
0: 嗯，好，消费电子正好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哈，你能不能稍微展开一下，就谈谈你看好消费电子主要是什么原因？降价吗？
1: 消费电子我看好最主要的原因呢，现在又是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促销季，像618一直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三季度，就是九月份都是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个旺季。那未来市场炒作的时候是一个未来的预期，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近期来看呢，电子产品像苹果、华为这手机的这种降价，会促使市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整体的进入一个提前会进入一个旺季。所以我认为在炒这个题材或者概念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把这个消费电子给打起来。那另外呢，消费电子就是刚才提到了，它也有一个补涨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题材加补涨的需求双重叠加带来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0: 嗯，好，再来听听看刘文的观点。
2: 我看好机器人、固态电池、电力和储能啊。因为呢，整个的这个题材来看哦，前面的一些这个 AI 的硬件的这些公司涨幅比较大，那么同样的是一些科技的一些板块，包括呢像这个机器人啊，还有包括呢像固态电池啊这些哦，调整的这个幅度比较深，而且目前来说的话是刚刚在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低位异动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机器人、固态电池还有包括储能电力这些板块呢，在五月份到六月份这段期间应该会有一定的表现。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中国信通院消息，近日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GBZ-177-2026 系列国家标准》，清晰界定了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水平。中国信通院是系列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在手机、平板、微型计算机、眼镜、耳机、音箱、电视、汽车座舱等产品领域具备完整的检测资质与技术能力。现启动第一轮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标准符合性检测工作，欢迎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测试，共同

0: 推动标准落地实施，助力产品智能化水平提升。据中国光谷公众号，近日，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自主研发的超宽带光子芯片，以250级赫兹的带宽刷新了大卡车的载货量。中芯未来技术部经理张宏广介绍，基于该芯片技术，中芯已开发出全球首款170级赫兹强度调制器，并应用于国产化光电子测量设备。未来，这款芯片将为 6G 空天地一体化通信提供底层支撑，并有望延伸应用于星载通信，助力国产化卫星通信设备开发。据新华社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今年4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整体看，今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5.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93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4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我们来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信贷数据的解读。
1: 4月 M2 增速为8.6%，比上月末加快0.1个百分点。在当前新增贷款为负值、拖累存款派生的背景下，主要是受当月非银存款同比大幅多增8990亿带动，这直接拉动当月 M2 增速加快0.28个百分点。我们分析，背后是4月股市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不仅吸引存款搬家，而且居民和企业原来投向不计入 M2 的理财资金也可能在转投股市，推动非银存款高增。4月 M1 增速是 5.0%， 比上月末下降0.1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同期基数抬升。总体上看，受稳增长需求不高、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较弱以及融资替代等影响，4月新增贷款出现历史罕见的负值，新增涉融同比少增。不过，当前政策面的重点是做好五篇大文章，我们估计四月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以及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还会保持2位数高增，企业贷款成本也将延续下行势头。整体上看，当前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成本下降的态势。
0: 央行宣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数据显示，5月有8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由此，央行5月15日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意味着5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续作，缩量规模为5000亿元。这是央行连续第3个月缩量续作，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规模较上月扩大4000亿元。考虑到5月3个月期限买断式逆回购已缩量5000亿元，5月2个期限品种买断式逆回购合计缩量10000亿元，缩量规模比上月扩大6000亿。如何看待央行的这一操作？继续来听王青的分析。
1: 5月买断式逆回购连续第3个月缩量，而且回笼资金规模显著扩大，和近期各项公开市场操作以收水为主相一致。主要是5月以来市场流动性进一步向偏松方向演化。可以看到，截至5月14日，月内1年期商业银行 3A 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均值是 1.44%， 这比上个月下行了3个基点，创历史新低。D2001 和 D2007 也都处在明显偏低水平。我们认为近期流动性偏松主要源于今年1到2月央行综合运用买断式逆回购、MLF 和国债买卖等政策工具， 净投放中长期流动性

0: 达到 2.05 万亿，比上年同期多出7450亿。而年初以来银行信贷投放比较温和，其中4月新增信贷出现历史罕见的负值，5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也没有明显加快。另外，近期中东局势仍处在高度不确定状态，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重视保持流动性充裕。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尽管近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操作持续调节，但还没有明显改变资金面向宽的走势。我们也认为，央行近期这些收水操作释放了引导资金面稳定，避免主要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但这不代表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发生变化，更多属于削峰填谷性质。
1: 中东局势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之后，跨国公司在华布局的战略思维正在悄然调整。多家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企业高管表示，地缘格局变化让外资重新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协同价值，而本土沉淀的技术能力反向输出海外也正在成为新的业务方向。
2: 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震荡尚未平息，海运及原材料成本走高，使得部分国家的本土生产和进口节奏被打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托中国制造的快速响应能力进行跨区域调度，已经成为不少在华外资企业的应对方案。
3: 像这次的中东的危机，实际上也是再次体现我们在全球应对这样的危机的一个韧性。我就举个例子吧，可能有些国家正好出现了供应链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率的能够运用周边的一些国家，能给它实现这样的支持，保证整个对客户对市场的供应链的不断。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其实中国也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我们今年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的出口增长了大量的增长，就是为了去支持我们周边的国家面临的一些供应链的问题。
2: 在供应链协同之外，跨国公司还有另一类战略动作，把本土沉淀的技术能力反向输出。瑞士工业集团布勒在近期举行的中瑞商业论坛上透露，其在中国市场的各项技术能力正逐步被复制到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乃至欧洲市场。
4: 我们在中国其实打造了我们叫 Smart Mill 智能面粉工厂，那么这个面粉工厂全程150-160道工序，基本上你是看不到工人，可以实现黑灯工厂的运营。那这个方面呢，也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产品的稳定性和效率。那对中国来说，我们不光是说在中国为中国，其实我们也会说把我们的一些能力输出，就像我们现在说这个产品出海呀，我们也在做能力的出海。其实我们很多的项目团队不光是说承接中国本土的项目，那其实在海外像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在欧洲，我们也会帮助客户去建立这样的一些工厂。
2: 两家瑞士企业的表态反映了外资群体对中国战略定位的重新审视。地缘格局变化之下，这些企业在中国沉淀的研发与制造能力能否承担更广的区域协同与海外复制功能，已经成为衡量在华业务价值的新维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毕慧你好。
5: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表现偏强，目前供应紧张仍然是油价的核心驱动。 EIA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以及燃料油的整体的运输的数量较去年同期是大幅减少了600万桶，累计的降幅是接近 30%。 与此同时， IEA 公布的月报显示，受到美以与伊朗冲突以及海峡实质性封锁的影响，全球大概每日有将近1400万桶的原油是无法产出。受此影响，在2026年三季度之前，整个供应紧缺的格局将会持续。如果说中断的时间更长的话，那么整体累计的缺口可能会出现翻倍。受此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是高位运行，国内原油系整体跟盘是表现出明显的强势运行格局。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在本周鸡蛋价格整体表现偏强，更是领涨农产品板块。目前整个国内的鸡蛋现货市场是偏强运行，鸡蛋价格位于年内高位，养殖效益更是创出两年来的新高，主要是受到了产能同比持续下滑以及产区的天气

0: 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那从整个鸡蛋的现货市场来看，目前市场对于厄尔尼诺的发展变化是保持了高度关注，主流机构纷纷预计厄尔尼诺形成的时间是集中在5月至8月，甚至部分机构更是预测会出现强厄尔尼诺气象。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夏季的高温天数将会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如果今年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届时将会影响在产蛋鸡的产蛋率，产蛋率的下降幅度可能会高于正常水平，令鸡蛋价格整体在强预期的支撑下表现出明显的强势运行行情。好的，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中芯国际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25.05亿美元，环比增长0.7%，毛利率达20.1%，环比增加0.9个百分点，整体符合市场预期。在今天举行的一季报业绩说明会上，中芯国际联合 CEO 赵海军表示，基于客户需求和在手订单情况，相较于上个季度，公司对于今年的整体运营情况更加乐观。公司给出的第二季度业绩指引较为积极，预计营收环比增长14%至16%，毛利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至20%至22%。近期，新能源车企集体释放调价信号，开启低调涨价试探。比亚迪、长安起源、小米、特斯拉等品牌上调部分车型价格，特斯拉 Model Y 高性能版涨幅达20,000元。未来，小鹏计划二季度提价，特斯拉、极氪等则收紧金融政策，隐性成本上升。此次调价系供应链成本上涨所致，行业低价竞争逻辑生变。美国三大移动运营商 AT&T、威瑞森和 T-Mobile 周四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原则上同意成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以推动基于卫星的直连设备通信技术发展。该合资企业将通过利用基于卫星的技术，解决当前无线网络覆盖缺口，尤其是服务不足和未覆盖地区的问题。三巨头同意整合频谱资源来提高容量，改善通信体验。并通过统一平台帮助卫星供应商覆盖更多客户，进而帮助消除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无线网络盲区。美东时间周四，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 Cerebras Systems 上市，首日大涨超68%，市值达到近1,000亿美元。公司于周三晚间完成 IPO 发行，募资55.5亿美元。创下自2019年优步上市以来美国科技公司最大 IPO 记录。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接下来呢，和蒋一凡来谈谈看，接下来啊，我们看这个市场不是在调整吗？啊，现在也是上证方面跌了0.93%，哎，怎么找机会啊？逢低吸纳什么板块？
4: 我觉得还是要围绕年报、季报、高景气方向去挖掘一些机会吧。那从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大体，还是保持在业绩高增长区间的高景气度的板块，可能一共有5到6个左右啊。那首先科技方向，大家最关心的其实也就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然后再加一个新能源里面的电池，这三个板块从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算是科技成长里面表现最好的。然后呢，在传统行业里面呢，像有色金属下面的几个子行业，其实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那其中呢，可能预期差空间最大的，包括那个铜铝这些基本金属，哎，还有那个贵金属，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个预期差的空间特别的大。然后呢，加上化工里面的一些上游的原材料啊，像那个化工新材料、化学原料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消费里面的补涨啊，消费里面有补涨潜力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医药啊，这个补涨空间就很大。还有呢，就是一些偏服务消费的，酒店、餐饮啊、旅游啊，都已经看到了一些基本面的拐点。
3: 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随行美国工商界人士14日接受记者采访，一致认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他们表示看好中国长远发展。

0: 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深化经贸联动、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受访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他们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推动两国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注入动能。受访工商界代表高度赞赏中国创新发展态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认为两国扩大合作将会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开拓发展机遇注入新动力。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I would say that the meeting of today, I hope it will be historic. Historic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lot to bring to humanity. And the beauty of humanity is to be able to build unity in diversity. The very fact that they are meeting in Beijing is already very good news to the world.
3: The two largest GDP in the world. Economic prosperity is the goal number one for China.And for the U.S., the key in this meeting, at larg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gree to find a win-win situation conducive to world stability and peace.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再来关注亚太市场方面的其他的资讯。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暨国会议员再补选候选人报名登记，当地时间15号下午6点截止。本次地方选举的投票将于下月初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赢得选举，受到了韩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4: 候选人报名登记于14号启动，为期2天。选民可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统计系统网站查询候选人登记信息。在报名登记结束之后，选举管理委员会将敲定候选人竞选号码。韩国地方选举为每4年一次，选出道、特别市、广域市和市、郡、区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地方自治区域的教育监、教育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第九届地方选举投票将于6月3号举行。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投票也在同一天举行。此外，拉票活动将于本月21号至下月2号开展，缺席投票将于本月29号至30号举行。韩国媒体分析，受紧急戒严风波和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事件影响，国民力量党在这场选举中选情吃紧。
0: 韩国财政部长具润哲今天表示，韩国政府呢将会密切关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并且调动一切可能手段，防止市场不稳定蔓延。他表示，政府呢也在与相关机构合作，监控并且严厉打击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的行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鉴于当局尚未动用本财年的预算储备金，日本呢目前尚不需要编制追加预算。片山高月呢在今天内阁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债券收益率近期呢一直在上升。他表示，全球收益率上行背后存在协同效应的迹象。他将会出席5月17日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财长会议，并且计划在会上就讨论当前的收益率形势。为了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的风险，日本厚生劳动省呢今日宣布，将会从本月的18号开始起受理医疗机构购买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的申请。此前，日本政府曾经宣布，从5月起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
4: 申请将通过用于掌握医疗机构物资保障情况的系统受理。医疗机构需填写库存状况及每周预计使用量等信息。据了解，这批医用手套预计将于5月下旬起陆续配送。围绕医用手套的供应问题，目前日本市场上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正在加剧。 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了

0: 远超平时需求量的集中订购情况，导致牙科诊所等机构面临采购困难。为此，日本政府决定从现有约 4.9 亿只的国家储备医用手套中首先释放5000万只投放市场。石脑油是从原油中提炼的化工原料，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关键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受中东战事延宕影响，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估算，日本国内每月医用手套需求约为9000万只。另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表示，针对受中东局势影响引发关注的垃圾袋供应问题，日本政府目前已确认通过替代渠道采购原材料，能够确保与往年相同水平的供应量。他呼吁民众避免过度购买。
1: 澳大利亚资源和北部事务部长马德林金表示，在行业和专家确认澳大利亚东海岸市场天然气供应充足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呢将不会实施天然气市场的出口管制。他表示，东海岸所有的仓储设施均已接近或者达到100%的满负荷运转。高盛分析师呢在研报当中表示，夏季来临之前，亚洲的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呢攀升，将会推升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在七月末而非六月末恢复常态，亚洲的需求走强将会支撑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在第三季度升至65欧元每兆瓦时，高于此前预测的44欧元每兆瓦时。第四季度的价格呢或将会达到53欧元每兆瓦时，此前预估为40欧元每兆瓦时。受到夏季用气需求以及补库需求的推动，韩国等液化天然气进口量正在持续回升。日本当前用气的需求有所走弱，但是预计呢在夏季用电高峰之前将会回升。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今天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呢时隔仅7个交易日再涨千点，盘中呢是突破了8000点，再度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的记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低开0.37%，报7951.75点，之后开始反弹，站上8000点。据韩联社报道，目前个人投资者净买入764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4.6亿元，引领了这波涨势。外国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净买出785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6亿元。受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影响，韩国股市一路飙升。去年10月27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首次站上4000点，并一直保持快速涨势。本月6号突破7000点，时隔仅7个交易日再涨千点，上扬至8000点高位。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尽管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屡创新高，但远未达到整个市场均衡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近期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净卖出，获利回吐压力不断加大，而韩国央行可能加息以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或将造成市场短期波动。
1: 来看一下韩国综指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情况啊，目前呢是下跌6.43%。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日经呢目前是下跌2.41%啊，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85%，国企指数下跌2.14%，红筹指数是下跌1.28%，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2.87%。那么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吴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整体下跌，港股呢是承压调整，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好的，今天港股是出现一个回落，这段时间市场对于中美之间元首这个会面呢还是比较关注的，所以随着特朗普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市场呢也是将之前的一个获利的情况呢先做一个回吐。目前来看的话，港股延续一个下跌趋势，但是这种下跌趋势并没有说出现很大的幅度。我预期短线可能在26000点附近呢会寻找一个短线的支持。中线来看的话，我认为港股本轮的反弹还是有机会上至27000点的水平。
1: 港股的生物医药板块呢是跌幅显著啊，科技药业包括信达生物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
2: 生物制药板块从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觉得问题并没有太大。但是呢，近段时间呢，有个别的企业呢是进。

0: 一个配股机制的行为，所以呢，对于短期的股价和行业当中对资金需求的忧虑呢，是导致今天股价出现下行的主要情况。我认为在这个板块呢，投资者呢不妨可以重点关注，在过去一段时间业绩表现不错，还有出海进程相对比较理想的企业，如果有业绩支撑的股票，我认为网上的直播率可能相对更高。
1: 港股的家电板块呢是逆势走强，美的集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家电板块的表现？
0: 家电板块，我觉得，在目前今年以来，内地在整体消费的市道方面出现一个不错复苏的情况之下，中长期呢还是可以受惠的。再加上近段时间呢，三星呢也将部分的家电在中国市场呢是退出，所以我觉得往后对于本地的一些品牌企业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利好。但是家电板块呢，过去在股价表现方面呢，我觉得这周期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在股价处于短线高位的情况之下，投资者也不妨可以先做获利，等股价回落到低位的情况之下，再做考虑跟部署也是可以的。
1: 好，非常感谢武先生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万德数据显示，5月14日，共55只港股获得了公司的回购，8只个股的回购金额呢是超过了1000万港元。其中呢，友邦保险、中原海控、东方甄选回购金额最大，分别获得公司回购1.13亿港元、2925.08万港元、2487.37万港元。截止到5月14日，今年呢，已经有199只港股获得了公司回购，39只个股年内的累计回购的金额超1亿港元，其中呢，腾讯控股、小米集团 W、友邦保险年内的累计回购金额最大，分别获得公司回购101.57亿港元、79.12亿港元和62.35亿港元。好，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芯片产业。近日呢，台积电在一场技术研讨会前发布的演示材料显示，公司呢预计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的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5万亿美元。这数字呢，已经超越了其此前预测的1万亿美元。据预测，在上述1.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之中，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领域预计呢将会占据55%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智能手机领域占比20%，汽车应用领域呢则是占比10%。台积电表示呢，公司正在加快2025年和2026年的产能的扩充步伐，并且计划于2026年新建9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设施。当前的 AI 的浪潮正在重塑全球半导体的产业格局，一场由大模型、智能体驱动的芯片超级周期全面加速，从算力核心到传输的枢纽，从存储的底座到终端的载体，各类芯片供需两旺，价值重估，成为数字经济最硬核的底层支撑。
2: 算力芯片是 AI 时代的核心引擎，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求爆发，让 GPU 成为最紧缺的算力资源。2025年10月，全球 GPU 龙头英伟达成为首家市值达到5万亿美元的公司，印证算力芯片的稀缺性与成长性。随着 AI 智能体的普及，计算范式从以 GPU 为中心的加速计算向 CPU 加 GPU 协同演进，传统芯片巨头英特尔趁此东风，股价年内涨幅已超250%。存储芯片是 AI 数据的吞吐底座，大模型训练与推理需要海量数据读写，推动高带宽存储 DRAM、 NAND Flash 量价齐升。全球存储双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业绩大幅增长，市值相继突破1000万亿韩元，存储芯片进入高景气周期。光通信芯片是算力传输的高速通道， AI 算力互联依赖高速光模块，内部核心芯片成为关键瓶颈。 A 股光模块三杰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手握全球订单，业绩与股价同步走高，光模块与光芯片赛道景气度持续上行。当前 AI 芯片已形成完整生态，训练端 GPU ASIC 主导，追求极致算力与精度，推理端 CPU 加 GPU FPGA 边缘 AI 芯片并行，兼顾能效与成本。支撑层存储芯片保障数据吞吐，光通信芯片实现高速互联。东莞证券指出，2026年1至3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合计同比增长62.51%，国内半导体销售额合计同比增长59.88%， 显示 AI 需求驱动下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 CPU、存储、算力芯片等核心环节持续紧缺。AI 算力投资正逐步由阶段性建设转向长期基础设施化， GPU、HBM、高速交换芯片、电源管理及先进封装等环节有望持续受益。开源证券指出，从市场增速看，预计未来两年全球和中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复合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35%， 远高于此前预期的 10% 左右。国内设备公司在国产化率的提升下，收入增速有望显著超过海外公司。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蒋一凡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芯片产业链。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台积电也是预计了到2030年全球的半导体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5万亿美元啊，其中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呢预计是占比55%。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过去20年消费电子主导的半导体的周期的时代正式终结？那未来这个半导体周期将会完全由这个算力基建来接管呢？
3: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它本身一个科技的浪潮就已经到这儿了。从2010年开始到2020年这10年，可能算是这个消费电子的黄金十年啊，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机啊、智能终端啊、等等啊，类似的产品是驱动了整体这个半导体的新的需求。那么从2022年以来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半导体的这个新增的那块量。增量主要是来自于 AI 芯片。而且刚才片子里面讲的那个数字，我觉得这个预测还是很大胆的。到我记得好像是到2030年是多少，1.5万亿美元对吧？然后超过一半，是来自于这个 AI 芯片的需求。因为到去年为止，其实整个 AI 芯片的市场规模大概也就是1300到1400亿美元。换句话讲，1.5万亿55%，大概要到8000亿美元左右，那相当于每年的增速大概要70%-80%以上了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这种速度继续增长的话，那么对于整个AI 芯片相关的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它其实都是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HBM 内存啊，那个晶圆代工啊，还有那个。检测呀，高端封装呀，等等啊，这些我觉得，未来几年里面应该说景气度还是会非常的高。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外的最新消息啊，就在美东时间的周四，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 Cerebra Systems 股票呢，在纳斯达克的首日开盘价是350美元，IPO 的发行价呢为185美元，开盘之后呢是快速拉升至385美元每股，涨幅呢是达到108%，触发了熔断机制，公司的市值呢由此突破了800亿美元，如果按照完全摊薄口径来计算，估值呢则是突破了1000亿美元。那么这个 AI 芯片公司的这个 Cerebra 它这个纳斯达克首秀啊是暴涨近一倍，市值呢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800亿美元啊。如何去看待它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那作为咱们这 A 股投资者，如何抓住这种海外的一些芯片股的这样一种映射的机会呢？
3: 我觉得你如果说我们单看这一家公司的话，倒不一定有什么美股的映射，因为这家公司它背后的核心逻辑是，因为英伟达它原来作为全球算力芯片的一个相当于一家独大的这样一个格局啊，然后呢，最近几年其实整体的这个产能也是有点跟不上，产品的供应量一直是相对比较紧张啊，那所以呢，市场呢现在等于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诉求，就是我是不是能够有一家公司能够取代这个英伟达的方案，或者说部分取代啊，我可以不用你的英伟达整个的这个平台，或者不用你的算力芯片，我去用一个其他品牌的。那么这家公司它在 IPO 之后能够上市之后能够涨那么多啊，我觉得跟市场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预期还是关系蛮大的啊，就是找一家除了英伟达之外的一个备选方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逻辑。这个没有什么美股映射到我们 A 股里面先，但对我们 A 股这个国产的算力芯片板块，它会构成一个正向的作用啊，就是既然你美股那边有这么一家公司，很小的一家公司啊，它出现了这样一个上涨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 A 股其实作为算力芯片设计类的公司，其实也是有好几家已经上了嘛，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这种行情，就是市场啊，我要去找一个这个英伟达以外的这样一个供应方案。 它是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知道这个存储芯片也是整个算力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近期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存储龙头三星电子罢工事件也是持续的发酵，那么会对整个的存储芯片产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整个的供需的格局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3: 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吧，因为三星的话呢，它在全球的 HBM 市场里面大概份额占到40%，啊，然后这段时间罢工呢，就对全年的产能大概影响幅度大概在3%左右，3%，这也蛮厉害的，因为原本那个 HBM 内存就是属于一个供应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情况，那所以呢，就是整体的HBM 内存涨价的态势啊，很有可能会愈演愈烈啊，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当然它这个冲击可能是偏短期的冲击啊，等到你这个罢工结束了啊，那个工会跟那个企业谈好了啊，它开始陆续恢复生产了，那我觉得整体这个供应应该会恢复过来。但是呢，这并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体这个 HBM 市场它供应偏紧的一个格局。目前来看 HBM 整体的这个订单排可能要排到1-2年之后了啊，整体可能内存涨价的即便不涨，它那个价格保持在高位，保持在一个强势的区间，可能还是要维持大概1-2年左右的时间啊，从目前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来看。
1: 那我们知道这个 AI 算力呢是高度依赖这个光模块的，台积电也是提出了数据中心的全光化。那么这个光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啊，是否才刚刚开始呢？
3: 对，我觉得像那个光通信的这个热度，应该说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今年总体的这个趋势呢，应该说是从那个1.6，从那个400G、800G 往1.6、3.2这个方向去迭代啊，就逐步的升级。那么，以后那种新的芯片架构，就是我们去看那个英伟达或者其他品牌的算力芯片，它下一代的那个架构很有可能会用到那个 CPU， 也就是光电共封装啊，它会采取继续升级的这样一种模式啊。那整个光通信行业啊，从那个上游的硅光芯片到中游的一些像光模块啊，到那个再到下游的一些像那个光纤啊等等啊，这样一些产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景气度也是会保持非常高啊，跟随着这些算力芯片公司它的一代又一代产品的发布啊，升级等等啊，它应该说会跟着这个算力芯片一块儿啊走出大概至少目前来看还能够有个1-2年左右的业绩高景气。
1: 那么这个光模块和光纤，我们知道其实上一轮涨幅已经比较大了，那后续它的空间还有多大啊？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如何能够择机介入呢？
3: 总体来看，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业绩高景气还是在延续的啊。那目前可能股价涨得多，它并不是一个要调整的理由啊。因为如果你的业绩能够持续保持高增长的话，比如说去年它增长了100%，明年它又增长了80%啊，后年又增长50%啊，时间你只要那个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它会把这个高估值的这个问题给消化掉的。你看现在可能有些公司它的那个静态市盈率可能50-60倍，但是你只要这个业绩持续不断的涨，你到了明年你再去看，现在股价对应明年的这个估值可能只有20倍 PE 啊，到后年可能只有10倍 PE 啊。那么它典型的就是这种成长行业，它是可以用时间来消化估值的这么一个板块啊。所以涨得高并不是说股价就要调整的一个理由。
1: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中芯国际呢，昨天晚间是发布了2026年的一季度的财报，一季度呢实现营收176.17亿元，同比呢是增长8.1%，净利润呢是13.61亿元，同比微增0.4%，但是产能的利用率维持在93.1%的高位。中芯国际呢给出了二季度收入环比增长14%-16%的指引，而且呢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于2025年的81亿美元持平啊，其中呢约80%投向生产设备的购置。与此同时呢，华虹公司也是发布了一季度的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收46.25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22%，归母净利润呢是同比飙升513.10%，扣非净利润大增 724.01%，经营的现金流同比呢是增长152.29%。那么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板块呢是持续走强啊，短期向上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3: 我觉得整体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它的大方向肯定是往上的。
1: 嗯哼。
3: 而且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就拿刚才。

0: 刘金讲的那个晶圆代工的这个公司来看的话，其实国内这两家晶圆代工公司在过去几年里面是一直处于这个大额的那个资本投入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两年你去过分的去看这些晶圆代工厂的业绩表现、净利润表现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不会特别的好，就等于是他出业绩暂时还出不来，因为他过去两年投的这么多的钱，投了这么多设备啊，这两年他会迎来一个折旧的高峰啊。那么等到关键呢是你要等到他这个折旧消化的差不多啊，或者说未来产能不断的攀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之后，他这个盈利效应才能慢慢出来。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些晶圆代工类的公司来讲的话，就如果市场还是在用传统的那个什么 PE 市盈率给它估值，它就是一直处于一种低估的状态啊，这个概率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等到你再过个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你回过头来看啊，它的盈利一旦释放出来之后，这个估值会下得非常的快啊。所以现在对于整个国产半导体这根链，对于晶圆代工这根链来讲，目前应该还是属于一个低估的一个价格上面。
1: 那除了晶圆代工啊，半导体整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细分我们可以关注？
0: 那很多了，像那个国产链里面，像设备那块，我认为未来空间也很大啊。比方说像那个设计啊，就是我们那几家算力芯片的那个公司啊，目前来讲它的那个主要的瓶颈还是卡在那个产能那块。产能那块呢，可能跟那个市场所想的就不太一样啊，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目前晶圆代工先进晶圆代工的这个产能上不来，可能是被卡在那些关键的设备，比如说光刻机这样的设备。但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像那种检测的设备，包括像那个刻蚀的设备，缺货量其实也很明显。所以未来整个国产链，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产能往上面拔的话，就各个环节它的机会其实都很大啊，尤其是那个上游设备那块。
1: 上游设备端可能更加有机会啊。那么展望今年下半年以及这样明年更远的一个时间段，你认为这个半导体整个板块啊，它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在哪里？
0: 主要风险我觉得可能还是全球 AI 巨头它的那个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这个我觉得还是最关键的变量，就相当于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需求，它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对于 AI 来讲，就是每一个季度的财报出来后，最为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些科技巨头，它的资本开支速度是不是能够还进一步的维持，这个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变量。那只要说是这个资本开支的速度还在继续往前推的话，那么整个行业我觉得产业趋势就还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牢靠啊。那主要变量就是这个，风险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1: 看他们的这种资本的开支能不能够持续的投入啊。那么对于咱们投资者来说，对于这个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啊，操作策略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它整体来讲就是一个大的产业趋势，就是摆在这里了。那无非呢就是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点去介入去布局，这个可能是比较关键。当然现在可能因为从四月下旬到现在，整个半导体板块涨幅可能已经在30%左右了
1: 啊，
0: 就现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你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短期要找一个相对比较有性价比的这种位置呢，可能稍微等一下，就是它可能会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事件性的所谓的这个利空出来，那一旦当这种事件出来造成短期的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的话，这个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
1: 找到一个低点，然后
0: 像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国产芯片其实它的表现不太好啊，那整体这个股价相对比较低迷，是因为当时大家认为这个一季度半导体的这个业绩可能不是特别好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导致当时这个股价表现非常低迷，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啊。那么你到二季度三季度去看的话呢，可能性就没有一季度来的那么大，因为今年从我们国产的几家大的那个芯片公司来讲，就密集的推新品，应该是在今年 Q3 左右啊，所以今年下半年其实芯片的行情应该是要比上半年还要更好一些。那么可能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点，可能在二季度吧，就刚好趁着现在大盘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日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在上海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会围绕人工智能与管理教育融合、 AI 相关课程的开发、高端人才培养和产学研协同等方向展开合作，共同探索 AI 时代管理教育的新范式。
2: 活动现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加管理课程的开发合作、高端人才培养、 AI 加学科交叉领域课题研究、场景平台建设、 AI 加学科品牌推广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推动产学研资源进一步融合。此次签约与中欧金融 MBA 15周年系列 F Dialogue 活动同期举行，现场多位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治理、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等议题展开交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方面表示，人工智能全面应用已被纳入学院未来发展战略，未来将通过 AI 加 HI 双驱动模式，推动教学、科研和校园运营升级，培养更能适应智能时代需求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
4: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12时33分，中科宇航利舰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将有信号卫星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据介绍，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利舰系列运载火箭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利舰一号总设计师石小宁表示，百星入轨标志着中科宇航已完成从科研型组织向专业化、成熟化商业发射服务商的根本性跨越。5月14日，由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吴志刚教授团队研制的翼仙3号面对称可重复使用火箭，在广东省阳江市成功完成了低空飞行试验。火箭在发射至预定高度后，完成悬停、机动调整，平稳垂直降落至目标区域，试验取得成功。这是国内首枚高校主导研制的面对称可回收液体火箭。北京市商务局印发《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药械产品进口工作方案》的通知，方案提出聚焦医药健康产业进口关键环节，通过政府跨部门协同与企业精准服务，将政策优势、监管优势、市场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提高医药健康产业北京服务水平，提升进口便利性和通关效率，扩大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进口，做大出口中国品牌，优化临床急需药械进口审批绿色通道，探索优化临床研发用药进口流程。千问 APP 与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正式达成合作，接入数百万份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数据。目前，千问正在与国家药监局信息中心加强合作，抓紧消化相关数据。

0: 对密闭空间灾害事故存在环境高危、信号屏蔽严重、现场侦查滞后、救援协同不畅等问题。具身智能侦查通信 1.0 融合具身智能 AI 大模型、多网融合通信、风险感知等前沿技术，构建机器替人、智能研判、事前预警、快速处置应急救援新范式。央视新闻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14日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 1.35%， 认购倍数 3.58 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投资者服务与保护报告2026》。下一步，证券行业将立足直接融资的主要服务商、资本市场的重要看门人、社会财富的专业管理者定位，持续增强投资者服务与保护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加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切实提高投资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促进15-50时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成立的主动偏股型基金合计规模达到 1363.58 亿元，规模前10只产品合计为 450.35 亿元，四只成立规模超过50亿元。其中广发研究智雪成立规模最大，为 72.21 亿元，永盈锐健成长、华宝优势产业、银华智享的成立规模分别为 58.67 亿元、57.77 亿元、50.99 亿元。今日刚完成募集的华夏智盛全景首募也达到50亿上限，或成为第五支成立规模50亿的公募产品。此外，大模户港深科技、广发成长回报、兴业甄选回报、易方达平衡精选、景顺长城景气驱动新发规模也超过30亿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李龙栓，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文，上海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陈贝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啊，是出现了一个强势的拉升，那么后市能否反复的活跃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概念呢，今天是全线上扬，在个股方面，绿的斜波，华中数控包括合川科技呢涨逾10%，中马传动啊、科利尔、五洲新春等多股涨停。那么今天这个板块走强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呢？
2: 好的，我认为从今天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驱动因素主要是有几个，第一呢是有消息面的这种推动，第二个呢是业绩兑现，第三个呢就是从近期市场整体来看的话是有一个补涨的这种需求。首先是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也就是说特斯拉呢说要它的这些叫擎天柱等未来呢会进入一个量产，现在已经今年预计要在7到8月份左右，这时候要进入交50台这个机器人，那么另外呢随后呢会进入一个真正的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这是从消息面上来看对市场的这种整体的一种推动。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业绩上来看，现在呢原来机器人呢在2025年的时候还属于是从0到1的这种阶段，市场基本上只是还是停留在炒作概念上，没有真正的进入量产，或者说量产的相对是比较小，因为去年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交付是1.5万台啊，就是全球。那么今年呢，市场预期呢是5到6万台左右啊。但是这个可能对每个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统一的口径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就是今年的这种产量是去年的4到5倍。那其次呢，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消息呢，整个它的这个说进入量产之后，那未来呢这种产量会进入快速的这种生产当中，那会加大整个这个行业，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机器人的也这个产量呢也会增大，所以说在这种预期情况下，对于它整个的这种景气度是有一定的提升。其次呢，就是从业绩上来看，原来是从0到1的这种炒作纯属是概念，到了现在呢，说量产之后直接会对上市公司呢带来真正的一些业绩，那这个业绩呢会非常的明显。如果进入大量的这种 交就大量的量产之后，那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就是利润呢。

0: 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是，业绩加未来的这种量产的这种预期导致的这种行情的启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市场的热点轮动来看，最近走的比较强的，主要是还是以科技为主，比如说像算力、存储芯片啊，包括一些 CPU 啊这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人形机器人这类的板块呢，整体没有太大的这种表现。但是硬件近期呢，已经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资金呢会有一些落袋为安，所以说这些资金会去找一些与高科技有关的一些品种，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就成为市场主要关注的一个对象，加这个消息的刺激，所以在这种三重利好的叠加下，导致了今天这个板块的这种上涨。那么从这个板块上涨的一些细分领域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也就是从整个的市场的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比如说像减速器啊，就像刚才主任提到的，有些个股确实走得比较强，主要是集中在减速器，其次呢就是电机，包括特斯拉产业链以及这个传感器和具身智能，那这四个方向呢是今天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之一。那另外呢，细分的一些领域当中的话，像灵巧手啊，包括里面的这个四杠，这也是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些热点。所以说从今天盘面的这种表现上来看，我认为人形机器人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去走强。主持人，
1: 好啊，消息面的因素啊，包括补涨的需求以及业绩兑现，是三个今天啊人形机器人上涨的一个逻辑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您同意刚才李先生说到的这三个因素吗？
2: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的话，其实呢也概括了啊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最近的这样一个上涨啊。其实我觉得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的话，可能还是在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机器人，可能会在今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吧，七到八月份有可能会进入一个小批量的这样一个量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特斯拉的机器人的整个的一个试运行、一个量产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可能是不及这个预期，所以在去年的这个七到九月份，人形机器人经历了一波的这样一个上涨之后呢，后面基本上是沉寂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从这个整个调整来看，这个机器人相关板块的一些产业链的细分的公司，其实调整呢也比较充分啊，个别的公司呢调整的幅度甚至有超过30%，有甚至有个别的公司调了40%啊，调整的幅度比较充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如果是这个到今年的第三季度，特斯拉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如果呢这个整个量产的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话，那么机构有可能会预测，它今年的这样一个出货量可能会达到5到10万台，那么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会实现年产100万台的这样一个数量，所以呢可能机构的话会重新评估啊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链未来几年的这样一个增速。那么这是一点。那么此外的话，我认为板块轮动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前期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板块在抱团，这个算力的这个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其他板块的话呢，都是悉数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核心的像这个算力板块，包括存储一些高位的科技的芯片相关的一个板块呢，出现了一些调整的情况下，那么资金有可能会要寻找新的这样一个板块的一个热点。那么所以我认为当前来看的话呢，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像呢固态电池呀这些等等啊，这个和这个高速成长和高景气度和一些新概念相关的一些题材，有可能会更容易吸引这个资金的眼球。所以我认为的话，当前的一个盘面也能够表现出来啊。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我看了一下，像新能源车和人形机器人的这两个概念的板块呢，是涨停板加速最多的啊。所以我认为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板块呢，有可能会反复活跃啊。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阶段性主线。所以我觉得科技方向呢，依旧呢是在我去年提到的几个大方向一个轮动，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固态电池、数据中心啊，很明显这段时间的话是在这四个方向来回的轮动。那么前面一段时间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像这个数据中心有一波的涨幅，那么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包括呢像人形机器人，包括呢像固态电池这些相关的一些题材，有可能都会有轮动啊。主持人，
1: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板块轮动，包括这个特斯拉量产是人形机器人上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陈先生，您是怎么看待的啊？您觉得特斯拉量产会给这个板块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利好？会让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走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吗？
3: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其实市场已经经历过一个潮概念，再到目前一个它需要有实际的东西来兑现逻辑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实际上这个我个人就是可能跟前面两位嘉宾有一些小出入，就是实际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很早就说过是要量产的啊，并且在今年其实说了很多次，并且实际上还有跳票的，就是延迟量产的这些新闻出现，包括就是如果近期你说更大的事件的话，可能是就是北京亿双等于第二届的这个半马的这个活动，实际上我们去看当时表现的话，也就是当时拿到比较大的订单的那些厂商，还有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四杠的一些这个供应商是确实是得到市场资金青睐去上涨了，但是它跟之前的几波行情已经有不同了，就它是一个局部的，而且就是要拿实际的这个订单或者说业绩的预期在市场上让这个投资者有这个预期，他才会去挖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像现在今天的这个表现呢，可能还是一个局部的反弹，以修复估值为主，而不是说是一个就是反转的一个信号，包括我们如果去看有两家龙头公司，这个就是非上市的，像智源啊，还有那个这个智源机器人这样的公司，就是在我们 A 股当中拿到控股权的那两家啊，具体名字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实际上它这个表现并没有办法去就是上攻那个之前的那个高点，其实就是印证了我们现在这个逻辑啊，就是大的事件出来它并没有怎么表现，然后呢现在在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今天 AI 是调整的比较厉害的时候，它作为一个接力的等于是二线的选手上场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呢细分众多，那么您当前更加看好哪些具体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0: 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呢现在可以应用的场景呢是非常的多，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大家能说就是第一能想到的就可能是类似于就这种厂矿企业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呢用的相对是比较多，而且呢工业制造的机器人呢现在基本上相对是比较成熟。那从目前市场来看，咱们谈到的人形机器人主要还是以具身机器人为主，那具身机器人它应用的场景呢主要是有几个场景呢，第一个呢就是特种作业，那需要这个人形机器人，比如说这个矿山呐、石油化工、核电呐、消防等建筑这方面呢，有需要人形机器人。那么第二呢，就是商业上的，商业上呢，大家能每天能亲身就是经常能感受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商业零售、餐饮呐、商业这方面的，比如说导购、餐饮、酒店，还有文旅啊、导游。那这类呢用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那其次呢就是公共服务当中呢，比如说巡检安防，对吧，这类呢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些地区呢这个交警上路用的也是人形机器人，那这方面。其次呢就是医疗方面的，就是搀扶老人行走啊，包括和这个服药啊、助浴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康复的训练，这类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可以做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现在能最基本的一些动作。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形机器人里面的细分行业现在也是非常多，那但是呢从它的细分行业里面，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说走得比较好的也就是今天的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四杠里面的这一类的走得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这个减速器今天你可以看到走得比较好的最主要还是一个减速器走得比较强，其次呢就是电机以及这个具身智能的，包括这个里面的具身智能的整身的，那么这一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其次呢还有像零销售包括四杠这类的品种，我觉得未来的细分行业里面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反复的去炒作，因为这个板块它这几个细分的行业在不同的时间段它表现的这种机会都不一样。从市场现在的这种反应上来看，今天是出现了全面的这种上涨，但是呢随着市场这两天的这种持续的走强，那这个板块它也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化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里面去找的话， 可能零销售是零销售四杠啊这类的是我比较看好的。主持人，
1: 和四杠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减速器还有电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刘文先生的观点，您更看好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哪些细分？
2: 我觉得从细分来看的话呢，我集中看好这个减速器和零巧手啊这两个细分啊。那么从减速器来看的话，其实呢分为几个一个细分啊，比如说像通用减速器、谐波减速器啊，这个 RV 减速器，还有包括四杠。那么大家可以去多去翻一翻啊，去看看相关的一些研报，专门找一些细分领域啊，它的市占率前一前二的公司啊，就是每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市占率前一前二的，包括像零巧手也好，包括呢像有一些细分的，比如说谐波减速器啊，这个 RV 减速器啊这些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细分行业的市占率较高的公司呢，有可能会这个核心的一个收益。所以我认为减速器和零巧手应该来说是着重关注的两个方向。主持人，
1: 陈先生，您是否同意细分赛道如何选择？
3: 我觉得其实具体的细分领域，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去结合上市公司它全貌，它有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业务，包括减速器的企业啊，包括一些四杠的企业，它其实不只是在这个机器人行业里面，它还有汽车行业啊，尤其是和汽车行业是重叠的最多的。如果它因为汽车行业目前的就是比较卷的一个态势，影响了自己本身的这个业绩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去讨论它参与的那个细分领域它是不是龙头，可能并不一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是从它的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占据它主要的收入，并且有高速的增长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能不能挖掘这样的公司。那么我看到的是有比如说做电磁制动阀这样的，就是已经很细分的这样的公司，就类似这种公司，可能它机器人占的这个比例，占据它整个营收的比例会比较高。有一家四杠公司确实也是相对来说是可能这个机器人的比例相对比较高。那这样的它这个机器人的业务占据自己收入比重比较大的公司，然后我们再去看它到底在这个细分领域怎么样做，就以更严苛的眼光去筛选相关的公司或者是板块，细分领域，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把握大一些。
1: 主要看它人形机器人的业务占到它的这个主营业务的这个百分比究竟有多少，这是最重要的。
3: 还有就是其他业务是不是对它有拖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在择股方面，那究竟我们应该是选择龙头或者是比较强势的那些股，还是应该选择那些相对低位的优质标的呢？
0: 我认为这两个呢分成不同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是短期的一些投资者做这个市场追逐热点呢，那么我认为强者恒强这个品种，就是强者恒强的这种品种呢，更受到资金的这种关注度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类的品种也可以还是去做一些这个短期的这种波段。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品种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那如果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这些品种呢，我认为是未来是有一定的补涨的一些机会的。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个时间成本，就是说你可能短期内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些布局，风险不大，但是短期内它的这种爆发力呢也会相对是比较弱一些，但是它的资质相对是比较好，就是说它的基本面相对是比较好，可能会需要拿一段时间。那这个呢就需要投资者在布局的时候看您的这个风格是什么，你是喜欢短线的这种风格，那就是能承受一定风险的，那你就是做短线的这类的品种，就是强者恒强。那如果说你是风险厌恶者的投资者，那你就去做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等待机会的这种爆发。主持人，
1: 这两者不矛盾，还是根据自己的投资风格来做选择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先生的观点啊，择股方面您是怎么做选择的，选龙头还是选相对低位的那些品种？
2: 我觉得当前的这个时候呢，选龙头它的确定性会更大一点，尤其呢是找一些这个核心的一些机器人的公司，找它的一些核心的供应商啊，这里面大部分呢都是龙头企业。那么龙头企业的话，它的确定性会更大，虽然它可能绝对涨幅这个并不是最大的，但是呢整体来说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更容易把握的啊，不会出现这种上窜下跳的这种走势。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的节奏，那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收益。那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数据。那今天呢，市场是继续出现了震荡调整的走势，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收盘下跌 1.02%， 收报 4135.39 点，那今天的成交额 1.52 万亿元。深证成指下跌 1.17%，收报 15,561.37 点，成交额 1.83 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呢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在3万亿以上啊，今天有 3.34 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科创综指下跌 1.18%， 收报 2,074.78 点。创业板指下跌 0.56%， 收报 3,929.06 点。沪深300指数下跌 1.12%，上证五零指数下跌 1.3%。今天全市

0: 场有3500多家公司是下跌的，上涨的家数1800多家，涨停的72家，跌停的家数有44家。不过今天市场的下跌跟昨天呢是略有不同，昨天是光头光脚的一根大阴线，今天是带着上下影线的一根阴线，各大指数皆是如此。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好，今天呢全市场的热点还是比较散的啊。那我们从板块上面来看，今天像机器人概念是逆势活跃，巨轮智能、雷赛智能、科利尔、中马传动、大业股份涨停，氟化工板块集体走强，冰化股份、中芯福材、多氟多涨停。那今天体育产业表现也是很活跃的，像共创草坪、月传媒都有涨停。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涨幅居前的具体的细分板块。今天像家电、电机、体育、自动化设备、小家电、广告营销、通用设备、电子化学品、汽车零部件、文娱用品、家电零部件、工程机械涨幅居前。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板块来打开看一下的话，那居前的就是减速器、氟化工、工业母机、皮克材料、人形机器人、中芯国际概念、一体化压铸、丙烯酸、光刻胶、汽车热管理、光刻机等等。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板块。贵金属下跌5.73%，排在第一位哈。今天整个贵金属板块也是集体调整，像这个兴业银锡啊、山金国际、玉光金纤、湖南白银、盛达资源，这些都是跌幅居前的。玻璃玻纤下跌4.14%，通鼎互联、长飞光纤等都是纷纷的下挫。工业金属下跌3.66%，航天装备下跌3.06%，非金属材料、小金属、白酒，包括昨天涨得好的光伏设备、能源金属、照明设备、航运港口、多元金融、旅游保险、养殖证券、普钢都是下跌居前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指数的表现。好，今天的亚太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格局啊，特别是韩国综指出现了大跌。那目前的韩国综指下跌6.12%，最新是报在7493.18点。今天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68%，最新报25945点。国企指数下跌1.94%，红筹指数下跌0.95%，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72%，日经指数下跌1.99%，报651409点。韩国综指下跌6.12%。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连线到3D 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我们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金牌投顾陈贝荣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华福证券华南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刘文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市场也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成交突破了3万亿哈，您怎么看这种量能背景之下的市场的下跌？
1: 好的，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表现的相对还是比较弱一些，可以看到市场是呈现一个跌多涨少的一种格局。那么从板块上来看，今天下跌的板块主要还是顺周期板块跌的呢相对是比较多，像其中的像有色、多元金融、保险、券商，以至于航空、商业连锁、电力、钢铁等这些顺周期板块跌的相对是比较多一些。那么从行业里面来看，通用机械、通用机械、工业机械和电信运营，以及工程以及市场的这种汽车类的板块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是其次呢，还有一些人形机器人概念呢走的比较强。那么从今天的板块上来看的话，整体呈现了一个题材股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然后呢，传统里面的一些这个工程机械这一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但整体还是一个弱势的格局。那另外呢，从盘面上来看，这些板块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它的分化在于什么？之前市场走的比较好的主要还是一些硬科技，以硬件为主的，像算力、光模块、包括存储芯片等这类的品种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今天这类的板块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那反倒是软件类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了一些补涨的一些机会。这是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

0: 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技术面来看，今天市场盘中呢是出现了一个微型的这种反转，但是呢反转之后在午盘又开始再度有一些这个抛压盘的这种卖出，导致了下午呢在两点以后呢市场还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这种回落。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两个。第一呢，就是3794点市场涨起来之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那么连续涨了400多点之后，市场有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3月3号市场出现下跌之后，在4100多点之后，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套牢盘的。那市场一旦到这个位置解套之后呢，也会有一些套牢盘在量大量的涌出。也就是说，昨天和今天市场的下跌，最主要的是一个是之前的获利盘，第二个呢是之前的这种解套盘和近期的一些获利盘的这种抛压导致的。那一旦市场出现这种抛化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一天的这种就能解决的，它应该还是要持续，比如说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横盘震荡，然后大盘呢再继续上攻。那么另外一点呢，从市场上的一个走势上，从今天的盘面走势上来看，有一点是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成交量。市场虽然是今天是出现了放量的这种下跌，昨天市场也是放量出现会下跌的，但是呢正好也恰恰说明了这个位置是有资金的关注的，而且资金的关注度呢相对是比较高，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8个交易日市场一直是在3万亿这个左右位置是徘徊，说明市场的资金还是在这时候是比较活跃的。所以这个点呢，看似是放量下跌，确实是市场也是出现了一轮回落，但是呢恰恰也说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资金的关注度是比较高，因为有卖必有买嘛，有买必有卖。它这个呢，从目前市场来看，资金介入的，就是资金在卖出的同时，也是有一些资金在这时候去接盘的。所以说，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我认为大盘在这会做一定的这种震荡，消化完前期的，一些这个筹码之后，大盘可能还会继续去上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荣栓先生带来的梳理。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啊，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其实呢，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一个表现的话，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啊。因为呢，这个昨天呢是一个高开低走的，然后呢是这个吞没了啊前面的一个阳线，所以今天的话进一步下探。那么今天在这个20日均线附近呢，获得了一个这样一个支撑，而且的话今天呢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呢有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板块呢有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所以的话我认为呢今天的这样一个行情的话，我在4月底这个策略的时候呢已经讲到，就说可能是在5到6月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人工智能啊一些算力的一些调整，那么有可能其他板块呢有可能会有一个轮动，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也体现出来了，就是前期涨幅较大的啊一些算力啊，包括芯片啊，还有存储啊一些的公司啊，这个调整的一个幅度相对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今天的一个机器人板块也出现了一个这样一个异动，所以我认为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指数层面大概率呢是以这个横盘整理居多的这样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调整，而且调整的一个周期有可能并不会太长啊，可能会在这个1到2周啊，因为从这个3月的下旬的一个低点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刚好呢是运行了这个34天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出现了一个调整啊，但是通常情况下一轮这种上涨行情，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周期通常呢会这个达到了这个50多个交易日以上啊。我们回顾一下去年，其实去年的话，从这个4月份的这样一波上涨到这个8、9月份呢，大约是以整个的上涨周期呢是99个交易日左右。所以我们看今年的这一波上涨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只有30来个交易日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涨幅并不太大。那么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统计数据啊，我到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我把这个次新股以外的一些公司呢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平均啊，我得出一个数据呢，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平均的一个涨幅啊，简单的算术平均的话大约呢是在3.01，也就是说大部分个股的话今年以来涨幅相对较小的啊，只是少数的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方向呢这个涨幅较大，所以话呢当科技调整的时候呢，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涨幅较小或者呢甚至是下跌的一些个股一些板块，那么如果呢是业绩预期还不错啊，行业的这个景气度有回升，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补涨或者是一些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认为5到6月份呢有可能会从这个抱团的科技方向转向啊其他的科技，还有像电力的这种轮动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文先生带来的梳理啊。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

0: 的陈贝荣先生，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下跌的，昨天也是下跌的，但是今天是一个带上下影线的下跌，昨天是光头光脚，那相对于昨天来说，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是不是相对而更好一些，您怎么看？
1: 对，就相对来说，主持人也提到就是上下影线，然后前面也有这个北京的嘉宾提到是连续八天就是超过3万亿的成交量了，那么就说明在这个位置上确实市场有分歧，是说有人这个获利了结了，是不是我们可以介入，其实确实是给我们投资者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既然我们目前其实我们其实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说是还是在走一个慢牛的一个格局，那么其实我们要记住就是牛市多急跌嘛，对吧？那么它现在如果是直接两根，就是像昨天和今天，等于是两根大阴，对于指数来说啊，两根大阴的话，其实确实我认为是对于市场后续的，如果能够健康的去走慢牛行情，其实是有好处的啊。而一味的就是一直上攻的话，实际上我们确实才会有担心嘛，对吧？觉得可能高处不胜寒。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今天这种调整，一方面确实是资金就是有这个它这个就是盈利兑现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确实我们今天的外围是不好确实是不好，然后外围尤其是引领就是这两年就是行情主线的 AI 是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他们集中带领指数上涨的那些公司引领的像韩国就是三星和海力士它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就是大巨头包括这个日经那边也是像东京电子类似这样的这些公司是帮这个指数创出新高的，那么它现在也因为他们调整了那么我们因为这个原因 AI 硬件降温了，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符合这个市场规律的一个调整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既然我们是看好一个慢牛的，那么这个下跌我觉得肯定是不用太担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从 AI 硬件的涨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不管从这个整体的就是平均的一个涨幅，还是说一个指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是远不如美股和韩国股票还有就是日本股市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 A 股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是我观点。
0: 好的，谢谢陈贝荣先生。陈贝荣先生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牛市多急跌哈，那可能急跌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寻找机会的好时间。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刚才跟上海嘉宾在聊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哈，今天像这个外围的下跌，你看今天韩国综指这个是收盘下跌超6%，三星电子今天下跌了近9%，日经25指数呢也跌1.99%，那爱德万测试下跌近8%，请问一下您如何看待周边市场对于 A 股的拖累？
2: 好的，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周边的股市呢，亚太股市走的确实相对是比较弱一些。我认为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首先从这个外部环境上来，国际环境去看的话，其实微软美元整个的美元的这种走强，那么美元的这种走强是整个趋势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的走强那么会给整个的新兴市场包括一些亚太市场带来一定的这种压力，包括它这个利率你可以看美元走强的话它的利率也相对是比较坚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内部的因素来看，也就是亚太这方面来看的话，确实整个科技股呢在前一段时间走的相对是比较强，获利盘呢相对是比较丰厚，包括二级市场这近期的这种回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那么在芯片半导体这一类的科技股连续上涨之后，那么可以看到那个获利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资金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些获利了结，那出现了这种回调。因为再好的品种再好的一些产业它都是都不会是只涨不掉的，所以说在一波连续拉升之后，这种回调属于是正常的技术性回调，它不能说就一直连续的这种上涨。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最近呢这个在这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一些这种扰动，像三星的公司呢也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这种消息，其实对整个的

0: 这个行业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的。那其次就是回到二级市场上来看，那么会不会就是说我们 A 股会跟随亚太市场或者国外市场呢？全面就跟着他们跟着他们去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因为 A 股从去年4月份以来走的一直是自己独立的这种行情，虽然外围的市场或者亚太市场开盘之后，多少对 A 股市场有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只是一个短期的，一般的话就是一个开盘或者就半天的时间，基本上都已经把它给消化了。那整体的这种趋势呢，并没有受到外围市场的这种左右。A 股市场现在走到这个，走到这种地步的话，我觉得并不代表趋势的完结，并不是说下沉市场跌了2天，那么这波反弹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这个，上涨当中的话，尤其是历史上的牛市也好，或者说从历史的一个强势上去好，你去找一些 K 线图去做一些明显的对比，就是说它在连续上涨当中，中间也会有一些急跌，或者说有一些缓跌，然后呢调整之后再继续去上攻。那么现在呢，我认为是大的上升通道是没有变的。那在这时候，属于是上升途中的基础性的这种调整修整，而不是这种行情的一种结束。因为大的宏观面，包括资金的现在整个货币的这个政策，整体呢依然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说它是支持股市长期走好的啊，所以说短期的外围的因素不会对 A 股市场造成长期的这种趋势的改变。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啊，您好。贵金属概念我们看到今天是集体调整，兴业银锡领跌，山金国际、裕光金铅、湖南白银、盛达资源都跌幅近千，您对于贵金属的下跌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呢，贵金属的这样一个下跌呢，是因为呢这个年初的那一段哈，涨得太急了，而且的话这一波的调整呢还不够充分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贵金属的话呢，这个有可能会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左右，有可能还会有一波的这样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最近的一个调整呢，核心的原因呢是来自于这个美元指数的走强啊，因为通常根据历史规律啊，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呢，通常呢这个贵金属呢就会回落，那么反过头来当这个美元走弱的时候呢，那个贵金属都会走强。所以的话呢，当前大家可能会基于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数据比较好，担心这个美国会不会有加息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啊，我认为这个美国从这个降息的通道转向加息的这种通道的可能性依旧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但整体来看的话呢，贵金属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可能受这个国际的这样一个现货和期货的这种影响可能相对较大啊。但是我也是认为呢，这波的调整比较充分之后呢，有可能会在今年的这个6月底啊，然后开始有可能三季度会有一波的这样一个修复性的这样一个上涨行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文先生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呢这个板块是持续的活跃哈，三瑞智能、纽威数控这个双双20厘米涨停，而且我们看到各个细分也是多点开花。对于这个板块上涨的持续性以及看好的细分方向，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的陈贝荣先生，您好。
3: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机器人板块呢，还是要去解构，就是这些公司它的具体的业务，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其实它并不是主要是机器人的这个收入来源啊，甚至是大部分其实是机器人只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了材料或者是做了汽车的零部件，然后是顺道就是把这个机器人业务也拿下了。所以相对来说呢，他们其实就是我个人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像就是之前本来有一波这个机器人的行情，对吧，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并且现在其实是AI 相关的这个机会等于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可能更为热情啊，就是因为它其实其他的业务有可能是拖累这些这个板块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他们的业绩的啊，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说后续如果说我们的机器人是有表现的话，我其实更倾向于去参与，就是比如说是像支援机器人，它可能拿了一些这个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控股权，那么拿了一些控股权的那些就被拿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这个公司，其实也不是一个案例了啊，有好几个案例了。那么这几家公司呢，那可能可以认为它是100%是机器人，对吧？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细分领域，前面其实我也提到一个叫电磁制动阀 这样的一个

0: 就是很细分很细分的东西，那么有可能它相对来说它的机器人业务的比例会高一点，相关上市公司可能机器人要占30%的这个收入，其实在这些机器人板块当中的公司当中已经算比较多了，啊，或者说有一些有突破的，比如说我们有一种传感器叫六维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可能对于尤其是灵巧手这样的这个部件的话是有相关的这个技术突破的，那么有收购这个相关公司的这些上市公司，可能会有不同，这个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超预期了，然后就会再去挖掘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总小结一下就是，先是我们先看机器人收入比重，啊，最大的肯定是像我们再去择相对来说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有突破的，啊，然后业绩上可能能够超预期的这些，啊，那像这样来布局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个机会是能够以相对比较严苛的方法把握住了，啊，主持人。
1: 好的，一方面就是主业它主要是做机器人的，就它比较纯粹，对吧？再一个就是它有新技术的突破，从而会带动业绩的提升。好的，谢谢。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电池储能板块也是有局部拉升啊，滨海能源盘中涨停，阳光电源、第二激光、锦富技术、振玉科技都是有所跟涨，您对这个板块的上涨持续性是怎么看的？
2: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整体来看的话，这些光伏板块包括一些绿色电力的等这类的板块呢，近期的走势呢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分化的，有一些呢出现了强者恒强的一个走势，那有些个股呢还是出现了一定回落的这种趋势。其实这一类的板块我认为新能源光伏等包括这个算间协同这类的这种能源类的板块呢，短期内的这个走势呢可能会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那对未来一段趋势说这类的板块有没有投资的机遇，我觉得这次回落之后倒是依然还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现在的主线也就两个，第一个呢是科技，第二个主线呢就是新能源。这两天呢科技股以硬件为主的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呢把原有的新能源这一块的包括光伏在内的这个的品种呢它整体的这种风光给压了下去，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们短期内调整之后就是未来没有机会，因为未来我觉得今年可能会反复有两条主线，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科技，这两条主线会反复的被市场的这种炒作。所以我认为新能源板块呢包括光伏板块如果这次回调，我觉得恰好是一个上车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文先生哈，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体育产业表现也是有所活跃，比如说你看共创草坪、悦传媒都涨停了，您对于体育产业这个上涨的持续性是怎么看？特别是6月份我们看到世界杯要来了哈，不知道这个相关的事件影响下对相关的板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 根据历史的这个规律啊，通常来说比如说世界杯要来了可能会出现两个情况哦。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题材有可能会提前的炒作，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像一些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啊，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会听过叫做世界杯魔咒啊，也就是说当世界杯来的时候呢可能会对这个整个股市的这种资金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资金的一些影响，所以话呢有可能在这个世界杯来临之前啊或者这一段时间有可能对这个整个股市资金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这个像一些全球一些主流市场的一些资金啊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收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今天的这个各个盘面上，像韩国市场啊还有像日本啊都基本上来说呢都出现一定的这种下跌的一个幅度，所以我觉得世界杯魔咒有可能还会对这个整个的市场在这个某一个阶段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可能适当的去注意一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文先生。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陈贝荣先生。今天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氟化工板块，我们看到是集体走强的，比如说冰化股份、中芯氟材、多氟多都涨停了啊，这个板块内部也蛮活跃的，您对这个板块上涨的持续性以及逻辑是怎么看的？
0: 我认为氟化工的这个持续性可能是可以期待的，主要原因是今天其实上涨的这些公司包括涨停的一些公司，他们的这个下游很大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是来源于锂电，锂电池呢其实其中有就是有四大材料，这个四大材料当中镉膜是和氟化工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氟的相关的这个供应直接影响到 比如说这个PVDF 以及它最终的下游隔膜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就是成本啊，所以而且相对来说他们是既重要然后占整个电池的比例又不算很大的一个就是品种，所以它其实涨价的弹性很大。那么在这个目前锂电池相对来说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板块的这个态势下面的，那么他们上游的材料其实也是一步一步被我们资本市场挖掘的。其实我们锂电也是跟光模块一起带动了我们创业板上涨啊，并且让创业板前几天连续创新高啊。那么这个电池其实这个高景气已经是被市场的投资者预期到今年是很不错的，所以现在其实氟化工的一个这个它的机会的挖掘其实就是验证了这个投资者在往锂电的上游材料方面再去挖掘新的这些机会啊，而氟化工就是恰恰是其中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已经是可以说是它涨价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更容易去涨价并且提升自己业绩的一个板块啊，所以说跟着锂电啊水涨船高，然后后续再有更一步就是进一步这个景气度的一个在资本市场的兑现，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持续性我觉得应该说是能够维持的。
1: 好，那既然说它有持续性的话，您觉得目前是布局的时点吗？什么样的个股是值得去布局的？
0: 我个人认为就是以刚才说的，就是说它的这个下游锂电的这个材料比例比较高的那些公司，其实是我们重点参与的一个方向。因为氟化工它其实氟除了用于这个就是锂电之外，还需要用在比如说冷却剂啊还有一些就是工业品啊之类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里面。那么相对来说像这个氢氟酸就是偏这个电子和半导体的，还有就是下游偏这个锂电的这样的氟化工，实际上它的下游是等于是它的订单是知道这个吃了上一顿是知道下一顿在哪里的。那么这些公司呢可能我们可以更关注一下。
1: 非常感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哈，那请教一下您看好的方向以及下周的市场运行格局。
2: 好的，对于下周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可能会走向一定的这种小幅的这种震荡，但是呢在前期的这个缺口位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看好的一些板块呢，我认为从硬件的这方面呢，像软件这方面去转移，比如说消费电子啊，包括人形机器人以及云计算这三个方向呢，我认为市场可能有反复的活跃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文先生啊，请问您怎么看下周大盘的表现以及您看好的细分方向？
3: 我觉得下周有可能还是一个箱体震荡这样的走势啊，有可能会在这个二十均线啊弱点的话，有可能在三十均线附近可能会寻找支撑。那么从看好的一个板块来的话，我是比较看好呢，像机器人、固态电池还有电力和储能啊，因为的话整个的算力在调整的一个时候呢，像机器人啊、固态电池啊这些相对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呢，有可能会承接这个算力方向流出来的一些资金。此外的话，电力和储能通常呢是在五到六月份的这个期间，整体呢都是表现比较活跃的，当然也是值得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人形机器人您看好哪个细分呢？
3: 我觉得从人形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其实国产占比比较多的一些细分啊更值得关注，比如说呢像减速器啊，比如说呢像灵巧手啊，这些的话可能和不少呢和这个传统的新能源车的这种供应商相关联，但是呢这些的话人形机器人方向有可能会给这一类的公司带来第二的增长曲线。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陈贝荣先生啊，您怎么看下周盘面的格局以及您看好的细分方向？
0: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先说细分方向，
1: 好，
0: 可能还是 AI 硬件啊为主啊，包括这个半导体，包括这个光通信，可能还是目前的一个主线啊。是从2023年以来，这个全球的一个 AI 行情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演绎完，可能以后也有一个像黄仁勋说的，有7到8年 AI 建设的一个周期。那么这一个板块就是。对我们的外围市场其实是有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现在其实 在今年其实也是对 A 股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正向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助力下面呢，很有可能这个这个指数可能还会重回升势。
1: 嗯，好，那下周的运行格局，大盘的表现，
0: 我觉得大概率是说，就是还是会在这个区间里面整固完以后，还会重新往挑战这个新高，
1: 嗯，
0: 这个方向。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腾腾机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

0: 目前这艘船只已失去联系，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也已中断。布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另外，印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并沉没。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仅表示船上所有印度籍船员均安全。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第17任主席。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为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
2: 此次投票结果是自1977年美国参议院批准成为美联储主席任职必要条件以来，赞成票优势最小的一次。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划分，所有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而民主党阵营中仅有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费特曼一人倒戈。这一结果凸显了沃什任命的争议性，以及货币政策在美国政坛日益加剧的极化。此前，参议院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为期14年的美联储理事，接替任期结束的斯蒂芬·米兰。随着美联储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现年56岁的沃什并非美联储的新人，他曾于2006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亲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暴中心。然而，他此次回归所面对的经济环境远比当年复杂。目前，美国通胀率已攀升至3年来的最高水平，关税政策的持续影响以及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价格冲击正不断推高物价压力。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分歧正在扩大。在4月的议息会议上，反对不降息的票数创下1992年以来新高，显示出鹰派与鸽派的对立已十分尖锐。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短期内不会降息，甚至有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沃什本人却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降低利率的意愿。他认为过高的利率正在损害经济活力，并呼吁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分析认为，随着沃什的上任，一个独特的局面随之形成，鲍威尔并不会离开美联储。根据其个人声明，鲍威尔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继续以理事身份留任至2028年1月。这一决定打破了美联储长达75年的交接惯例，即历任主席在继任者上任时便会彻底离开央行。这一决定瞬间在美联储内部制造了一种罕见的双重结构。虽然沃什作为新任主席拥有议程设置权和最终的政策主导权，但鲍威尔作为刚刚经历过从疫情危机到激进加息这一完整经济周期的资深决策者，其在理事会内部的权威不容小觑。市场普遍猜测，当沃什试图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鲍威尔的存在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缓冲或制衡力量，尤其是在涉及维护现有通胀目标框架等核心议题上。沃什接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更是一个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种分裂不仅仅是鹰派与鸽派的路线之争，更折射出委员们对经济前景判断的根本性错位。对于沃什而言，要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委员会中推动其标志性的制度变革，如废除点阵图、缩减资产负债表，将面临巨大的协调成本。他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政治压力，更需要在内部重建一种能够凝聚共识的决策文化，这对他作为领导者的政治手腕提出了极高要求。在即将到来的美联储6月会议上，沃什的首次亮相将成为全球焦点。届时，他将如何在鲍威尔的注视下驾驭分裂的委员会，并在抗通胀与保增长的夹缝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将直接决定美元资产的未来走向以及全球货币政策的演变路径。
1: 今天的国际话题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联储步入沃什时代，全球主要货币又将如何重新定价呢？今天我们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米。李米你好。 那沃什从上任第一天啊，就将面临着特朗普的压力。

0: 但是中东局势导致的通胀又使得降息受阻，他会如何应对政治压力 VS 抗通胀立场的博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妮的分析。
1: 嗯，确实，看了片头，包括最近大家对卧室讨论，都会觉得说这份美联储主席的功不是很好打的。
0: 是呀，
1: 对，因为基本上呢，卧室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很灵活。
0: 嗯，
1: 这个的话，因为要知道，在上一任，其实，在伯南克时代，他当理事的时候，他是非常鹰派的一个人士。
0: 对。
1: 他是很反对降息，而且一直觉得说这样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最后就带来是通胀的一个失控，所以他一直认为就是说就是很阴很阴的一个人士。这以至于就是其实在当时特朗普选鲍威尔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曾经他也是候选人之一，但那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强的鹰派色彩。然后呢，按特朗普最后的就是回忆啊，是说你也没表达你很想要这份工作，所以说那就选了鲍威尔。但是你就像当年选鲍威尔的时候，也以为鲍威尔是会这个完美的执行一个降息的路径，最后发现就是两人就分道扬镳了。那沃什现在的话，其实他的灵活性表现在他从一个原来一个非常的鹰派，但变成了现在他是非常主张降息的。
0: 嗯，
1: 这是一个身段非常柔软啊。
0: 嗯，
1: 而且另一方面，其实从他这个个人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其实刚到美联储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个小透明。然后后来的话，这个直接这个跟雅诗兰黛集团的这个就是产生这样一个联姻，按我们中国人说法，这有点像啊赘婿，对吧？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也说明他身段应该是很灵活，是会能够这个处理好这些相应的关系和在一个极端压力的情况下去做一些事情的。
0: 嗯，
1: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沃什他也是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的目标，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觉得是美联储这个资产负债表太过于庞大。也正是因为这么庞大资产负债表，才带来了现在美国经济的 K 型分化，然后使得这个息口就迟迟不能降下来，不能降下来，老百姓这个实际购买力就不足，这些都是他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那就像刚才片头说，他希望带来是对美联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革。你可以说这个降低这个资产负债表去缩表这个行为，其实从中长期来看，应该是有利于美联储，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因为你一个过于庞大表，那前车之鉴就是日本嘛。一个过于庞大表，最后结果就是你其实很难有一个很强的灵活性，而且你真遇到下一轮危机的时候，你从一个大表扩成一个更大的表嘛，然后最后你是边际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缩减表，然后其实说白了就是更多的美联储就是会退到这个比较偏中后端的位置，把更多的这个前台的聚光灯给到财政。因为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要财政去不断的这个根据经济的周期，然后进行相应的发力的。
0: 嗯，
1: 他沃什追求是这样一个结果。
0: 嗯，
1: 那其实中长期呢，确实对美国会比较有利。
0: 嗯，
1: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说，你比如当时马斯克去主办这个 Doge， 然后也这个大刀阔斧进行了一些改革，出发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基本上后面就无疾而终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美联储，你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目标，最后能不能最后落地，能不能真正产生效用，最后能不能看到一个精简的缩表的一个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呢？其实市场还是存疑的。
0: 嗯，
1: 那沃什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环境下上任了。第一大压力就来源于他这个短期要降息，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经济环境好像不太配合。
0: 嗯，
1: 就是目前来说，其实如果从传统的美联储官员来看的话，现在经济数据还可以，连就业数据都还可以，那同时通胀数据好像也不太可以，而且市场其实定价是觉得说这个通胀后面是不是好像很难受控啊？包括最新的 CPI、PPI 数据，包括市场现在对于后面整个的定价，都会觉得通胀还是未来的一个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追求双重目标制的美联储，你现在降息好像这个外围也不太配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美联储内部的话也是比较分裂了。其实，在鲍威尔时代已经能看到美联储的官员内部的一些分化。那举个例子，比如像米兰，就一直就是每次投票都是要降息，而且都是恨不得要降50个基点甚至更高。但是更多的美联储官员可能说我要看看数据啊，还有一些美联储官员就说我那我就应该不降息，甚至要加息。所以这个内部分化是

0: 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1: 嗯，
0: 还叠加这个鲍威尔由于之前对他的这种无端的指控，包括对美联储装修大楼的这些问题，他自己是律师出身嘛，那说要等到这个问题比较完美的解决之后才会考虑离任，这也是这个开这个先河了，这么多年的没见过，就是不当主席然后继续当理事的，这也是他在捍卫他自己的一些权益，
1: 嗯，
0: 包括可能想捍卫美联储的一些独立性，
1: 嗯，
0: 避免受到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压力，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沃什是面临着一个分化的美联储加一个不太配合降息的一个外部环境，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一个改革计划，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份工是真不太好做，
1: 嗯，所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灵活性，嗯，可能在目前的这种大的环境，
0: 嗯，
1: 小的环境之下显得就尤其珍贵了啊。但是我记得就是沃什刚刚提名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他的这种鹰派立场就受到大家市场广泛的讨论还有担忧，那如果说他上任之后释放出这种鹰派信号的话哈，他会对美元带来怎样的影响？
0: 且不提他先对美元带来什么的影响，
1: 嗯，
0: 我估计特朗普就会受到二次伤害，因为当年选鲍威尔时候也不是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现在选了沃什，如果马上就直接就又灵活的身段变成鸽转鹰了，嗯，那基本上这个首先就开玩笑了，
1: 嗯，
0: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他的预期就说开始极度的释放一个鹰派的信号，那基本上对美元指数来说应该是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提振的，因为其实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说这两天啊，包括整个市场的反应，就是一方面能看到美债的收益率，特别是中这个长期的三十年国债，这个是不断的在飙升，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元指数已经在走强啊，而且叠加一些风险资产呢，其实是在这个有一些这个受到一些冲击，那整体来说的话，市场是在怎么在定价这件问题呢？嗯，表面上的原因啊，是会觉得说，就是路边消息的原因，就是会觉得说啊，因为米兰要离任了，因为米兰出来，然后换沃什进去，沃什呢现在观点可能就是降息，但是好像也觉得一开始不太能很快降息，米兰呢就是一个大鸽派啊，大鸽派换了一个小鸽派，然后再加上鲍威尔还在里面，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是使得美联储会变得更阴一些。而且你包括这个三十年国债，其实它整个收益率是记录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在这里。那一方面是觉得，首先就霍姆兹海峡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而且即使解决，其实往后想两步，就比如说它很快解决，解决之后，那可能整个中东国家就现在要抢市场份额，要增产。然后去这个拿钱去搞基建，因为赶紧卖油搞基建嘛，那这个会带来一部分的供给的冲击，但冲击完了之后呢，再往后想，其实整个油价的中枢还是会继续抬升的，因为首先全球这个需求应该是开始慢慢的变暖了，包括美国经济，包括我们的经济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呢，其实整个在这种全球这样的新的一个架构体系下，大家都考虑自己的能源安全，考虑自己的这些供应链的安全，那整体来说通胀中枢是在抬升的，所以说它解决了之后，可能油价也回不到过去，它会一开始会跌，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整个中枢还是抬升，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其实通胀压力是在起来的，那沃什在这个时候很快的降息好像确实也是有一些难度，所以说整体来说呢，现在给他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如果说市场已经定价说你哪怕你是一个偏鸽派人士，你可能也控不住通胀，你后面也很难马上去进行一个降息的动作，现在市场是做这样一个定价，是觉得美联储今年大概是不降息，顶多在十二月份可能有一次降息，甚至要是一不小心通胀再上去的话，搞不好这个到四季度看到的是加息，现在这市场的是个基线假设，
1: 嗯，
0: 那这样你说如果沃什口风还也能变成鹰派的话，那可能这个预期还会往上抬升。
1: 嗯，
0: 因为现在其实对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整个都是觉得说是要加息三次的，美联储是觉得你是顶多屏住不动吧。
1: 嗯，
0: 那如果沃什的口风也变成说要考虑通胀，非常在意这个通胀，要进行一些鹰派的加息的话，那可能市场这个预期会飞起来了，觉得美联储那可能会要加息一到两次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美元指数那当然是一个提振。
1: 嗯，
0: 但是往长了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原来说的一些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说你可能由于加息预期的一些调整，你会带来美元指数一些上行，但是你再往后面看，美债的问题 还有这个美元信心的问题，还有这个后续的这些 AI 再往后，就是现在目前没泡沫啊，再往后这个会不会有泡沫啊，然后资产的重定价啊，然后重新的一个配置，那这些的话其实对于美元指数中长期来说还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好，当然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一种假设哈，但是市场就是目前整体的环境来说，美联储的这个未来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从跟去年比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那这样预期的变化对于欧元和日元这两个货币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我现在呢就基线假设，现在市场的定价是觉得说美联储不降息也不加息秉烛就不错了，然后呢欧洲央行是加三次，然后日本央行呢就基本上就是落后于曲线了，就算加了一次之后大家又要翘首以盼下一次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是定出来现在美元指数相对一个偏强，然后欧元还有日元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这个预期在调整，像刚才说的美联储开始加息或加更多，这个预期开始抬升，那这样的话美元指数相对欧元肯定是会继续走强的。然后日元这边的话基本上反正就像一个雪包货币了，就是它因为其实日本央行总过来说内外都要看，那看外面好像这个环境也不太合适，看里面的话那高市早苗最近还在说他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然后不会要追加预算，不需要这个由于这个息口上升要追加预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日本央行应该还是会落后于曲线。那整体来说，那如果说这个就像你说预期真的改变的话，那就是美元指数相对欧元继续走强，那日元反正就是长期走强。
1: 好，那我们看到沃氏此前将美国社会的分化它是归咎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并且呢主张缩表，但是面临金融流动性和市场动荡的硬约束，那如果说它在任期之内推动缩表的话，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又将会如何传导呢？
0: 其实呢我们在今年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地缘政治危机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局部的流动性紧张，就说整体来说美国内部的流动性还是非常宽裕的，但是呢它是存在一个在岸的美元还有一个离岸美元市场嘛，就是大家一个在体系外的这样一个大的离岸美元市场。那其实当时就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其实在离岸美元市场是能看到一些流动性紧张，但是到了四月份的话这个已经就开始削减了，因为毕竟这个市场上还是钱太多，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如果说沃什开启了大刀阔斧的，当然我觉得这是中期的事情了，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美联储缩表的话，那必然会带来流动性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布，那首先肯定是紧着自己境内的嘛，所以应该说境内还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在岸的，但是离岸这边呢总归是偏这个外围一些，总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坦白的说呢，可能这种如果说全球资产的重新配置，我个人觉得它不一定是因为流动性带来的一个重新的配置，因为核心你还是要看这个基本面和这个资产值不值得配置。那现在很明显就是说大家还是包括最新的一些 AI 财报出来的话，大家还是觉得说至少这个 AI 的话也不是纯画饼，还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数据能出来能有支撑。所以在这块的话呢，目前包括美国经济的一些基本面呢也没有那么的糟糕，所以整体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还不太能看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资金的撤出。但是美债那边呢确实这个压力也是有也到了一个压力位了，就4.5了，这个一般到了4.5这个水平的话确实会让市场会比较紧张一些。那你全球资产配备是只是说你会如果对于资金来看就会看我未来是不是还继续这个持有这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 AI 资产，还是我可能会在全球寻找更有性价比的资产，然后我是持有这个美债啊，还是觉得它会一直这个就非常完美的去这个收息，还是我会觉得会持有其他国家的债券包括或者是黄金，然后这些其他资产会更有吸引力，所以它永远是个比价的过程。那在目前来说的话呢其实暂时应该也没有看到就说马上这个泡沫就扑了一下就破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确实进入到一个高波的状态，因为市场的钱太多，然后你能看到大量的杠杆的资金包括这种去比如像美股的已经非常很散户化了，然后就是各种赌末日的这种状态来出现，所以说应该是进入到一个高波的状态。 你说它马上能破的话，应该还不太会，因为现在基本面还是支撑的，这个故事没有走完，但是确实波动会加大。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永远是反正金钱用在市场上寻找就是最有性价比的资产嘛。
1: 嗯，
0: 那后面的话就是等到真正就有了大的范式改变的时候，那时候才会带来一个就是全球资产的重新的配置。所以说你说由于美联储缩表，包括它一些紧缩的预期，这种阶段性的炒作带来的这些流动性冲击呢，是会有冲击，但是目前的话并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有些指标能看到有非常潜在的就隐忧在这里，暂时是没有看到的。
1: 嗯，而且我看到有一份这个历史的数据显示，说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前六个月，美股平均下跌。哦，那现在就是一个地缘冲突，再加上政策意外，这种双重冲击会不会削弱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那个钱会不会转向就是黄金啊，或其他的一些非美的这个避险资产？
0: 嗯，其实中期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因为目前就像我们刚刚说，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偏高波的状态，就是你会看到它这个上下这个翻飞震荡。
1: 嗯，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因为比如说沃什可能带来了一个紧缩预期，然后市场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震荡在这里，但是坦白说，沃什六月份他去主持美联储会议的时候，你觉得这样一个很灵活的一个比较偏鸽派人士，如果那市场那时候已经开始就岌岌可危跌得很厉害的时候，他来释放的信号一定是偏鸽派的信号了，他绝对不会在这里在火上浇油去释放一些比较偏鹰派的声音，特别他本身现在也不是个鹰派。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只能说目前的波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一些紧缩预期，背后应该就是这个过于的杠杆资金的一些在里面带来的一个高波动状态，它就会容易有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它就会引起一个波动。但是你说现在马上看到一个资产再配置，我觉得还比较难。你举个例子，美股还有几个大的 IPO 还没上呢，那在这没上之前它就崩掉，那怎么交代呢？
1: 非常感谢林毅带来的分享哈，我们来看两条新闻。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去年第四季度增速呢被修正为环比增长0.2%。
2: 数据显示，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均对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增长有所推动，但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服务业，当季服务业环比增长0.8%。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回升显示英国经济在年初仍具一定韧性，除服务业持续扩张外，部分企业可能在能源成本进一步上升前提前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也对短期数据形成支撑。不过受中东战事冲击能源供应的影响，英国通胀高企，基准利率居高不下，有研究机构推测今年英国经济增长势头能否延续仍有待观察，全年表现可能乏力。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连线拔萃资本分析师郑雪熙。你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整体下跌，港股也是承压调整，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3: 港股近期的承压主要是因为市场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那能源价格和通胀数据压制降息预期，再叠加凯文沃什上台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利率政策定调依旧模糊。那同时韩国股市闪崩也传导情绪至港股，尤其是前期活跃的半导体产业链今日同步下挫。后市建议关注中美会谈的实质性进展以及美联储对利率决议的评估信号。
1: 好，港股黄金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紫金矿业、招金矿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3: 港股黄金板块今日的明显承压主要是受制于黄金在宏观流动性收紧预期和实物需求边际转弱的这样的双重影响。那数据方面呢，美国近期 CPI、PPI 数据均高于市场预期，再叠加国际油价维持高位运行，市场对高通胀的担忧持续升温。那受此影响，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 10年期收益率维持在 4.5% 附近。那实际利率的抬升对黄金价格就形成明显压制。由于黄金本身并不升息，所以高利率环境下它的资产配置吸引力就出现阶段性的下降。那政策预期方面，市场对新任美联储主席的政策路径还处在评估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依旧较大。那此外，印度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国，

0: 近期大幅上调黄金进口关税，并收紧了免税安排。这一政策也在边际上直接抑制了实物黄金的需求预期，就进一步拖累了板块的表现。
1: 好，那港股生物医药板块跌幅显著，科技药业、信达生物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
0: 港股生物医药板块今日的跌幅显著，主要是宏观上就近日的市场风险偏好呢，很明显是高度集中在 AI 和科技主线，就导致创新药板块面临流动性的分流压力。那同时降息预期的反复也削弱了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的估值弹性。那个股上主要是受负面事件冲击的影响，比如信达生物就是受创始人减持消息影响，引发市场对管理层套现的担忧。那科技药业是因为折价约9.5%进行先旧后新的配售，就直接造成短期资金面承压。所以整体来看，在缺乏增量资金的背景下，生物医药板块受制于风险偏好下降以及个股的利空发酵，呈现出明显的调整态势。
1: 好，感谢郑雪琪带来的介绍。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收盘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报25,968.37点，下跌1.59%；国企指数下跌1.86%；红筹指数下跌0.89%；恒生科技指数收盘下跌2.63%，收报4,942.89点。今天日经指数下跌1.99%，韩国综指大跌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市场在昨天的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是再度下沉。对于今天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上午有一波跳水，然后呢日内是呈现出上午盘面当中的微型反转，下午再度承压。从最后收盘的这个点位来看，我们看到是收在了4135，而今天的上午的下沉也是回补了这一段时间指数持续上行过程当中最上面的这个缺口啊，回补了缺口，回踩了二天线。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正好也探讨过对于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运行的推演啊。那短期在二天线当中缺口附近的回补之后，会不会有所支撑呢？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以收盘的这点位来看，那确实是在二天线当中是有所支撑。从整个日内的角度上来看，上午的低点和下午的低点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缺口附近。而市场是一度翻红之后，下午再度走弱，呈现出了全天的 W 的这个走势情况啊。今天其实市场的承压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五一的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是连续了8个交易日的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情绪上来说啊，量能的助推造就了波动的双向性的放大。那从4258到现在的4135，指数这波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情况，直接改变了这一周的周线当中的形态。本周周线当中爆量啊，但是呢是形成了一个向上有上影线，下方回踩五周均线的走势情况，终结了前面的五周连阳的表现。那么短期市场的节奏上会不会再度面临着一定的方向的改变啊？这个震荡的幅度周期又有多长？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情况走势。毕竟从之前的市场走势当中来看，连续高位快速的阴线回落的两连阴之后，短期市场的压力是不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啊，今天一度翻红的时候。

0: 其实双创是带领翻红的，创业板那今天的回调力度是0.56%，也同样是做了一个十天线的回踩的动作。周线这个级别来看，上影线比较长，但还是一个周线的实体部分，毕竟这一周的创业板的涨幅比较大啊，放量。科创50指数，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那么周线上是掉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啊，那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形态来看，必须要下一周有一个实体的阳线的确认，否则很有可能再做一个回踩的动作。日线级别来看，那是一个1.67%的回踩，回踩均线支撑和缺口附近。再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3533家的绿盘，涨停板家数65家，跌停板家数34件。全天呈现出的还是一个震荡的情况。我相信今天的复盘之后，大家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接下来的指数走势的运行该如何推演，第二个问题是当下市场引领的主线会不会发生改变，接下来应该如何来进行更多的拆解啊。今天半导体虽然强，但是底部我们看到机器人也起来，那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像化工等等，能不能够加入到整个轮转的大军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来说说市场啊，本周波动比较大，那特别是昨天到今天日内的波动也开始比较大，那么针对于前面的3794一路涨到4258左右，市场在连续的400多个指数点的这个上行之后，短期的这个波动是不是可能是大家预期之中，只是说幅度时间比大家想象的快了一点
1: 啊？首先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吧，应该说是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应该符合整体市场预期，因为我倾向于就是这一波调整就是在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啊，马上就会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来了晚了一点，就是其实如果说这波调整之前就走走停停的话，那这波的回调的力度或者是速率是不会那么快了，对吧？因为我们其实看这一波的整体反弹就是从3月23号开始的，大盘3800点打穿之后一路反弹，然后它还分了两波，真正加速的是4月8号跳空高开之后一路的向上，基本上面是很少有阴线。那我数了一下，去掉昨天的一条就是中阴线以外，其实一共就只有5个交易是出阴线的。那跌幅最大的一天就是4月9号，为什么呢？因为前一天大盘是什么？4月8号是高开高走长阳线，对吧？涨了2.7%。那第二天的话啊，低开回调，跌了0.7%。除这一天以外的另外4个交易日，平均跌幅都是在什么？就是跌幅最少的是0.1%啊，最多的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反弹，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面阴线少，而且阴线实体里面基本上面没什么实体，而且啊，跌幅最多的0.3%。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忽略不计的调整。
0: 嗯。
1: 啊，之前的连续的上涨太快的话，那积攒的一些套牢盘啊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创出新高之后，包括最近段时间海外市场，对吧，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资金出现了分歧，那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那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波上涨的话还有一个需要关注，就是杠杆资金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嘛，那两融余额现在的话到昨天为止已经达到了那是2.86万亿，那相较于我们说4月初以来一个半月吧，当时是2.5万亿啊，现在已经增长了3000亿了。那我们即使只算最近一个月啊来看的话，也上升了2300亿。那大家要知道，资金不断的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两融资金不断的进来，那它的成本其实是水涨船高的。随着指数的上涨，个股的价格的上升之后，它也是成本越来越高。那它的一个就是止损位可能会也会变高，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大家要知道，这波资金2300亿里面，它结构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我都买在低位票里面，其中有56%的，就是2300亿里面有1300亿集中在电子和通信，其中1000亿是电子，300亿是通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半导体也好啊，现在说的那消费电子也好，还有算力的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通信设备等等的最热门的公司，就是啊杠杆资金推进去的，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吧。那他们随着指数不断上涨之后，这些板块也快速上涨，那成本拉高之后了，那随着市场出现波动的话，这些资金很敏感，对吧？所以说当他们出现换手的时候，市场的波动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这两天市场波动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如果从整个技术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是那个日 K 线也是有看点的。其实早盘其实是快速下杀之后啊， 是 V 回来的，就指数很多是翻红了，
0: 对，
1: 但是之后呢又跳水了。那翻红的节奏上面，其实对投资者而言，大家可以看出来资金其实有承接力度的，对吧？特别是到二十均线之后，那4125点附近，其实是什么板块下去的多，什么板块上来快。也就是说，很多在场外的资金没有入局之前，我说的啊，科技板块资金可能在这个点位觉得是个机会，所以他们有人换手，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了。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点位是一个呈现出量比较大，30000亿以上的一个高换手的一个状态。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点位的话，我们首先适当的要等一下节奏，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啊能不能把一个做空动能适当的释放掉，对吧？然后看一下缩量，因为现在30000多亿的阴线实体相对来说抛盘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能够往下缩点，往28000亿啊，或者只要是收阴线小阴线之后是缩量的趋势上面，也就说明了可能逐渐的会跌不动。那到时的话，看看整体的支撑位在哪里。那我个人倾向于在20日均线左右呢，是会有第一波的一个技术支撑。原因在于，其实我们去看20日均线这边，其实20日均线就是最近四周吧，最近一个月的平均成本。那如果我们去看4125点的这个点位，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这两个月的啊波动里面，均值吧，基本上面也在4100点到4125点这个附近。所以说，在这个点位，一定会有很多的之前的一些资金，它是有个支撑力度的，因为筹码密度比较高嘛。所以说的话，首先第一步就看这个点位能不能撑住。那如果再能撑住的话，大家看看什么板块比较强，再到时候再去看。那如果撑不住的话，我更倾向于在4000点到4100这附近也是有很强的一些资金会回补。所以说往下的话，空间我个人认为是不大的。但是呢，这两天的话可以节奏上面缓一缓，等一等市场风格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我们确认几个点哈，就第一，4258下来这波调整比较快，快就意味着它一定是猛烈的啊。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方向当中的波动非常大。首先你先定义一下，你觉得这波调整的幅度空间不大的意味是比如说4000点，或者说4050大概这一带，或者说你认为市场情绪的承接会在哪个区间？
1: 我认为第一波的承接应该是在4100到4125点，就是20均线，就现在。对，因为今天的盘中其实很明显的
0: 有，
1: 而且这个反弹就是哪个板块跌得多，哪个板块先起来，没有非常明显的分隔出现高低，特别明显的高低切的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强可能资金又回不来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点位守不住的情况下面，那我倾向于在4000点上方到4050甚至4000点这个点位，基本上面很难再下行了。那这个观点取决于和我上周其实相似的，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市涨了很多，但这一轮表现其实和之前2015年不一样。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板块都在高位，我 A 行业出来之后，资金能不能去 B 行业都很高。但是现在会发现，整个市场上面有一部分在高高在上，4200点，可能很大很多的一些板块在3000多点，所以说资金它如果出现切换的话，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在一些低位权重板块里面，它如果资金只要在这个市场里面，对吧，你说再往下砸的话，我个人倾向于4000点到4100点之间，我认为基本上差不多。
0: 嗯，一个是到了点位，后面还会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整固，或者区间的震荡，有没有可能？只是空间到位，时间并不一定。
1: 现在调整初期的话是波动率加大嘛，然后高位换手，那就看分隔切不切。那如果说分隔不切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横盘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0: 嗯，好。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操作上来说，现在是相对的减仓，还是说往下越接近于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底部附近，你会觉得说是一个反向要加仓的点？
1: 嗯，首先是在就前提是仓位如果说70%以下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是先持仓。那如果说仓位是在比如说3%到4%偏低的情况下面，我认为在这个区间是可以考虑去加仓。
0: 嗯，好。那不同的分类指数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幅度的大不同？就比如说双创这波涨得多，调的话会不会也是他们更剧烈一些？
1: 是的，因为这两天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双创指数从冲高回落的迹象了嘛，那分歧也在逐步加大。
0: 就有可能，因为毕竟相对来说成交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出现情绪当中的双向博弈。
1: 是，
0: 好，谢谢伟明。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到今天两天日内的大幅度的波动啊，让大家觉得说挺没有方向的啊。你觉得它可能要调的时候它涨了，它反弹了；你觉得它可能要反弹的时候它再度下去。那这种波动对于这两天市场行情来说，它是个个例，还是说只是在涨完一波之后市场有可能会出现到一个持续的分歧的过程？
2: 这个的话呢，我认为有可能是在涨完一段之后啊，有可能后面会有一定的一个分歧啊，因为之前的话呢，也一直给大家就聊，就是这一波行情它的。

0: 个就是说运行的结构啊，我们参考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就是短期的一个强弱，我们看的是五天线，也就是说小时线级别里面的20小时均线啊。那么在之前的话，就是从4月7号启动以来，那么20小时均线的话呢，有没有跌破过呢？是有跌破过的，是当时是在4月底，就是4月23号到4月29号，当时是有跌破过。但是的话呢，20小时均线一直没有向下拐头，而且基本上是沿着20小时均线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就是说小的一个双底结构，随后再次就是说站上20小时均线，然后继续展开到下一步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与之前是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从昨天就是最后一小时跌破20小时均线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早盘顺势下杀，然后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上午收盘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其实是有过尝试向上再次的去反攻，但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均线的纬度上面来说，其实并没有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反而是在20小时均线下方的话呢，下午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回落啊。其实从整个的一个运行结构上面来说，我们说在上证指数啊跌破了五天均线，短期无疑是已经开始走弱了啊。就这个地方技术上面，其实它已经给到我们信号了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纠结，就这个地方啊已经跌下来了，那么到底会调整到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再等一等看一看啊？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必要啊，反而是在这种就是往下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上午收盘以后，下午开盘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说没有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动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如果说之前没有减仓的，第一步先把仓位给降下来啊，而不是说等到后面我今天收盘之后我再去想我后面该如何去应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说对操作节奏上面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当他看到短期走弱的时候，我们先把仓位降下来你不管说是你涨什么的仓位，你可以比如说像前期涨得比较高的一些就是说品种，那么你去做一些获利的就是说止盈的动作，或者说你不知道该如何去降仓位的时候，你就平均的就是把自己持股平均的去砍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那这样你就不会担心说后面它调整到什么时候，或者说会不会持续调整反而是你会会非常的游刃有余就及时调整下来我手里面有资金可以在更低的筹码去接入这是整个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说。那么反过来说，往下调整的空间大不大呢？其实我觉得往下调整空间可能不会特别的大为什么？因为从均线的一个纬度上面来说从日线级别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是回踩到20均线，那么两条中期均线，我们说20天线和60天线分别代表的是月平均成交线和那个季度的平均成交那么从这两个均线上面来说，那么今天在20均线附近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有一部分的就是说资金在这个地方再去托底，那么但是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先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的话呢还没有出现就是右侧止跌的一个小阳线出现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说，如果说指数比还比较强的话，可能下周一在20天均线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企稳的动作，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可能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如果说表现比较弱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极限的一个位置可能也就是60天线。那么60天线的话呢，今天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4064附近就是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是4134，就是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从这个纬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接下来可能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往下的一个空间我认为相对是有限的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从资金的纬度上面来看就是今天为什么说在早盘就砸下来之后能够拉上来包括说是像创业板今天早盘的话呢，跌幅甚至说超过2%，那么最终能够给拉回来，还是由于整个的就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出逃，包括说像昨天那么大幅的一个下杀，包括尾盘那么大幅的一个回落，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还是增加的昨天两融资金是增加了有91亿所以说从这个纬度上面来看就是这个位置为什么说能够稳得住，就是因为整个的资金的话呢，它不能够说出现这种破位因为出现破位的话，它会出现这种被动的，就是说一些减仓的，到时候的话呢，就多杀多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可能它就会很快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走势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管理层需要看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反抽上来，那么至于说反抽上来之后是继续能够往上去进攻，还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往下调一调，我们还是一样的要关注两融资金。 资金的变化，
1: 就是、
0: 要看一下对今天啊两融资金到底会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咱们下周一才能看到这个数据嘛。那么下周一咱们再具体来看，是不是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出逃了，还是说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又再次的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加仓？那么咱们根据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判断来去具体的哎研判下周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你昨天说的，其实两融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原因。如果出现比较快速的两融余额的回落，
0: 对的，
1: 啊、那是一个情绪的。转折点
0: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因为整个的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从4月7号到现在啊，增加了有接近3000亿啊，2900多亿、
1: 嗯。
0: 但是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再把它再细分一下，就是五月假期回来之后，从5月6号到今天啊、就是8天的一个交易时间，它的两融资金的增加的话呢，是在1600多亿啊，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五一之后增加
1: 的。
0: 哎，对，而且的话呢，今天早盘如果说继续往下下杀的话，我们会发现这1600的一个就是说啊两融资金。其实可能都会被买掉了，如果被买掉的话，它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被动的减仓的情况。那么被动减仓情况又会进一步的就是说往下去打压指数，那么又会引起更多的就是说被动的减仓。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整个的一个指数就会非常难看。所以说整个的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下杀之后啊拉起来，其实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存在，就是不希望这个地方快速的出现这种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多杀多的，就是快速的一个下杀，哎，对，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来说，打击特别大。
1: 嗯，是，确实，我觉得其实节目连贯着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昨天其实张浩在节目当中提出这个对于两融余额的持续性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个点。那么今天两融余额怎么样？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持续让张浩给我们大家再来做一个分享啊。等会儿包括整体市场的热度等等，我们再来聊。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一整周数据方面的情况。那我相信这周可能波动之后，大家也想直观的来看看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聊聊。
2: 好的，本周市场还是呈现出比较极端的一个风格的那个就是偏移吧，应该说是上周的话是成长加上小盘股是全线的普涨啊，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来看的话，只有双创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周涨幅在3%以上，但是大家知道，在本周高位的时候，就是最热的时候，那个创业板指和科创零指数涨幅都是超过7%以上。所以说，其实，在周四、周五已经经过了调整之后，它还周涨幅有3.9%，这可以说明市场资金都集中在这些啊指数里面。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包括微盘股也好，对吧？包括我们说的是那个上证50也好，大盘、小盘、中盘。都平平啊，都是偏弱的，就科技成长风格是完全占优的。那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也是这个迹象，就是涨幅靠前的通信、电子、机械，对吧？一个是什么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嘛，消费电子和半导体啊，还有元器件相关的，还有就是机器人相关的这些啊。但是跌幅榜的话，有色的话，本周跌幅非常大。那除了贵金属跌了以外，像工业上面的啊，工业有色啊，还有一些。能源金属都在下跌啊，跌幅比较大。还有就是上周我说的军工里面就是相关的啊，商业航天，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的话，指数跌了5%，也就说明市场开始分化了。有些科技板块还在往上顶一顶，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其实通信板块虽然强，但是很多个股也是龙头公司也分化了，有些是飘红，有些是跌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说明了，随着这个板块持续上涨之后啊。市场的就是资金在这个点位确实有分歧。那我还有一张图是关于就是分隔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从4月份到5月份来看，就是会发现只有成长分隔，也就是说科技股吧，是4月份上涨的15%以上的这个成长分隔指数，在那个本周来看的话还涨了5%，但是本周最高的时候涨幅在8%以上啊。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除此以外的像那个金融也好，消费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稳定一些，就是那种啊相对来说就是高股息的公司，对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涨一个月跌，在这两个月里面有反弹，但是反弹偏弱，整体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成长风格。所以说市场过于集中吧，之后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格会不会切换，对吧？如果切换的话怎么操作，这对于投资来说的话觉得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你觉得在这波调整过程当中去发生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概率大吗？
2: 我觉得目前没看到迹象，就比如说像昨天银行是涨的，农业是涨的，偏低位，
1: 对，
2: 但是没有持续性，
1: 对，
2: 最多反弹1到2个交易日之后还是下来了，所以说没有出现市场一致性的资金去进行高低切换迹象。所以说这也是目前市场需要，投资者也需要 就是说需要适当等一等的一个情况，看一看风格怎么变化。
1: 如果要出现风格切换，你觉得至少要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科技板块的高位票的是全线的调整，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是指数盘中向下取决反弹了，对吧？高位票有些绿有些红，要出现基本上的普跌。另外一块就是低位板块要强势的连续的修复性反弹，现在来看的话至少低位板块里面有单日的反弹，但是没有连续性。
1: 这些可能就是大家接下来要去关注一些盘口的重要的特征哈。
2: 对，
1: 好，包括两融。那接下来操作我们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目前市场情绪怎么样？有没有通过这两天的大幅波动降到一个阶段性的极值呢？
0: 确实啊，这两天的市场情绪是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昨天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降到了就是冰点20以下。那么今天是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回升的幅度不大，就是今天短期热度是维持在33，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层次。那么其实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那么接下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整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机会啊。首先在消息催化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机器人的话呢，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消息的催化。首先是特斯拉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啊，预计是在今年的年中亮相啊，7月的下旬到8月是全面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就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包括说像一季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出口额也是达到了114%。那么覆盖有148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出口的话呢，同比增长是在200%以上啊，达到201%。那么包括说最近啊，也是杭州啊出台了，就是说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首部啊地方性法规。那么这也是标志着说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探索迈向一个规范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也带动整个机器人，我们说在2026年有可能成从之前的啊就是概念的一个方向，然后逐渐开始落地，开始产生一些效益。哎，对。那么具体到板块的这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目前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啊近期涨幅比较高的一些方向的话呢，还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近期也是有资金的一个持续的抢筹的动作。从3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下面这条紫色的就是超级资金线是持续向上的。那么今天也是在逆势的流入，今天的话呢，主力资金是净买入超过了30亿。而从板块中个股的表现上面，也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那么个股的一个上涨的比例的话呢，也是明显的好于全市场的。那么今天人形机器人概念当中，那么上涨的一个个股占比是接近70%，达到69%啊。那么全市场的话呢，只有33%啊，说明整体从赚钱效应上面来说，那么这个板块也是不错的。那么具体的我们说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咱们通过案例具体来看一下。那么就选择其中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家公司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包括说像空气冰电机啊，像行星斜波关节的一个模组，包括说像高自由度的一个灵敏的灵巧手啊，就是它具有整个机器人全产业链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而且的话呢，与数十家主流机器人都形成了一个客户的订单啊，而且已经是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那个供货啊。那么从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呢，确实前面经过一段调整之后，那么风险也是得到有效释放。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在低位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上传零轴，那么阶段量能放大，那么低位开始启动，随后从4月初那么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涨幅已经超过了60%，今天更是逆势涨停。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啊低位启动，真正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重点关注和布局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和整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核心产业链受益的低位启动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前期调整下来以后，那么低位开始启动的时候，就是我们右侧布局的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以上的话呢，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啊， 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啊，已经是在2024年8月份正式切入了人形机器人领域。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在之前今年以来啊，就是跌幅曾经超过了30%，达到33%。那么随后的话呢，在低位震荡蓄势了已经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资金的话呢，从今年的1月中旬开始啊，就开始的持续流入，今天开始向上加速啊，上穿了零轴，而且量能也是出现了一个倍量的放大。走势上面的话呢，今天是突破了底部平台的一个上轨，可以说低位已经开始启动。那么伴随着主力净买入啊，超过了4亿的一个主力资金买入，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趋势的波段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

0: 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核心产业链第一位启动的潜力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其实机器人也正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资金承接的相对在短期偏底部的一些方向啊，那确实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如果说这一块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成为接下来的主线之一，您不妨还在它刚刚启动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张浩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关注。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不管市场调整啊究竟到哪里，市场的这个主线究竟切不切换，但至少从操作上来说，我们要做一定针对于当下市场的变化而有的应对。那首先我想跟你聊聊的是，你目前的持仓的方向会因为这波调整发生改变吗？
2: 因为目前的话整体持仓是偏低位的一些品种为主，所以说在这轮调整的话应该是调整幅度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这一波调整的话主要还是看大家的资产在哪块区域。如果是科技板块的话是高波动高收益，对吧？所以说如果是在之前的偏低位的，包括红利也好，包括消费也好，包括我说医药也好，都是处于一个说到底偏低位的情况下面，仓位如果重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在这个点位可以适当等一等，然后等待市场资金的一个分割的切换这个情况。
1: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一波市场整体的结构化的属性是非常的集中的，你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围绕着机构集中抱团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极致的演绎，其他方向几乎是没有分到一杯羹。这种情况会在现在行情当中继续持续吗？
2: 我觉得从就是路径上面来说的话，目前还在持续的过程中。但是无论哪波行情的话，抱团的行情最终都会进行一个就是扩散，就是消化掉。那因为比如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看，当时是那个白酒和医药行情，对吧？也是经过2年的一个抱团到550，最后还是资金追不上去，因为随着科技板块不断的变大吧，市值的上升，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去进行一个。
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to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真的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

0: 注产业生态。
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车明阳，上海新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吴港，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8: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

0: 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1: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6位举的是勾，2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1: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1: 我觉得2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说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显示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它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万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 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6: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实你们看到的港口展，无论是泡泡玛特啊，还是蜜雪冰城，还是老铺黄金，其实不仅仅是我买一样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的基本的生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1: 那我来问一下我们企业方的几位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文化消费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我们请李总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7: 浦东美术馆是在2021年7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他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
1: 哦，
7: 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8: 在我们中枢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枢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枢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1: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3: 海物为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助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
1: 嗯，
3: 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陈仙。
1: 嗯，
3: 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 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

0: 好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绎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绎产品
1: 要
0: 要
1: 受
0: 更
1: 欢
0: 受
1: 迎，
0: 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2: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啊，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
1: 送朋友。
2: 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3: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拨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4: 表面化、同质化、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5: 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3: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四月期间，全国至少有七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1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呀、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它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

0: 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它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2: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他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3: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叫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4: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4: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5: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

0: 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2: 嗯，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2: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2: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3: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
1: 嗯，
3: 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嗯，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那些怎么办？
4: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刚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5: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褪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3: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2: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5: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雾为错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三个升降台、两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书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书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 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中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
1: 嗯，
5: 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永立潮头。
5: 对，
1: 嗯，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拔。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
1: 嗯，
7: 这个是文化的血液。
1: 哦、
7: 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
1: 嗯。
7: 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王。
1: 嗯，
7: 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戏曲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
1: 嗯，
7: 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题板。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古老师，价值取向。
9: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10: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 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

0: 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兵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

0: 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菱，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

0: 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哈，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十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3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0: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

0: 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有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靓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旧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毛7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十几倍，或者是说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就变得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小，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0: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万亿、2万亿、3万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

0: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极端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后来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好，你下面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3点，那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对，我补充3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10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100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 期望啊，期望。

0: 况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这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0: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但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林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得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个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1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到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1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Span borders.
6: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5: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7: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昨天的市场调整之后呢，今天是延续这种调整的态势，整个市场的情绪今天也在急转直下，前期最活跃的科技方向今天也在普遍调整。那今天这样的调整是否也说明这一波趋势性上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呢？一会儿咱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那接着呢，在今天的有看头上为大家分享的是徐熙瑶的月课，透析盘面趋势秦龙。那他的课程是订阅模式，就是大家去到有看头 APP 上啊，随时订阅就可以去查看他的课程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一些课程的内容啊，包括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啊，对大家在操作上能带来的帮助的东西。那首先呢，他设立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在市场当中啊，怎样去正确的纠错，因为有的时候啊，投资者往往不能够有一个自己严格的纪律，买错了啊也不割。这个上涨了之后呢也不卖，所以呢就一直导致在里边做股东。那在他的课程当中啊，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论分享给大家。另外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个人特色就是对于盘面的捕捉的敏锐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也是比较灵活，并且他更多的关注的方向也是在一个热门的赛道当中偏低位的品种，所以呢应该会有更多的安全边际，同时如果说轮动到他上涨也会有不错的表现。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徐熙瑶的月课，稍后咱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对下周的市场如何研判。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的市场调整，今天的市场是延续了昨天调整的态势，也就是说现在呢整个市场是连续两天调整了。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幅度这么大的调整，而且是连续两天。今天科技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杀跌，包括像前期的一些高标股、龙头股、趋势股，今天都有打到跌停板上。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调整，是否也说明这一波的趋势性的上涨的行情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市场是否要转为震荡？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逢低又能关注些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海荣、杨敏还有赵鹏鹏，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市场方面，大盘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根阴线应该如何去看待啊。因为毕竟啊，今天这个两个调整的这个阴线，其实在整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出现的。前面也出现过调整，可是整体的这个量能的级别，包括像阴线的实体都没有这么大。那连续两天的调整，下周能不能重拾升势呢？另外，双创指数今天在盘中一度是出现了拉升，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是基本上踩在了十天线的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上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市场脉络方面，在 AI 这个赛道休整的时候，低位的机器人板块今天是逆势活跃的。上一周是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活跃过，但是呢，商业航天的表现比机器人更强。可是到了今天，明显感受到就是机器人的表现要超过商业航天了。所以题材方面，是不是资金也选择了机器人这个板块？另外呢，就是短期市场的风格是否有变化了？毕竟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的也是越来越低，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如果进行缩表，在流动性上，包括油价的高企，是不是也会使得市场进入一种防御的模式？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几位嘉宾的解读。好，来直接说说市场吧，连续两天调整，下周的市场能不能重新的企稳回升，延续这种反弹的行情？吴海荣怎么看？
1: 好的，这个市场我们看昨天跟今天两根中阴线的这个调整啊，那么相对快而急速啊，那么这个也是把五月份以来的大概五六根的这个阳线的加速段啊，基本上全部都吞没掉了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又回到了就四月这个底的那个平台那个位置啊。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呢，市场确实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有过一段加速啊，本身特别是热门行业的获利盘那应该说是比较丰厚的啊，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啊，一些新兴产业实际上拉的是比较多的，就是你在前两天实际上市场也预期就是指数会有调整啊，但是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的方式来完成啊。那一般来讲这种调整的话呢，我们看可能还是一方面是获利盘的兑现啊，另一方面呢确实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就全球的流动性啊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啊，因为这个也是市场我觉得到高位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就是你比方说日债啊，日债

0: 在基本上日本国债，实际上我们看到30年的国债达到了将近4%以上啊，这个实际上是20多年来首次啊。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全球的流动性中间啊，实际上日元的低利率啊，一直实际上是很多资金通过借日本央行的这种资金，然后向一些这个市场进行流出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韩国股市就上涨，实际上我们看上涨的比较厉害。当然，一方面可能它的一些权重股还是跟高景气的存储相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很多都是偏向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杠杆性的一些资金，就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当可能流动性有一定，因为你如果说你日元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一直出现比较高的这种飙涨的话，那对于这些资金的成本实际上是有上涨，然后包括你像这个美债啊，实际上收益率也在提升，所以全球的流动性的影响，包括今天港股大家看到整体位置不高啊，但是港股今天也跌的比较多，像这个就是对流动性上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确实获利盘就热门方向的获利盘比较丰厚，然后再加上市场预期全球的流动性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那么使整个指数进行快速的调整。但我觉得这种快速的调整呢，就是把原来趋势啊，从原来的就是为比较好的上升趋势啊，然后进入一种高位震荡啊，或者说高位构筑一个箱体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两根大阴线以后啊，那么可能下周仍然还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可能前就是这个离箱体的一个第一只脚，或者说可能这个位置也不会很远，然后会有反弹，然后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市场可能会看反弹的强度啊，如果说反弹的强度强，那么可能就是你这个高位的箱体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一点，但如果说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弱啊，那么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操作的节奏会更难一点。那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各种，比方说事件性的驱动，然后海外市场的一些走势是否有一些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市场从原先的快速的上涨趋势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应该考验的是交易的能力。啊，这个交易的能力就比较重要。
1: 如果就短线而言，就是连续2天的快速下跌、超跌反弹，也是随时可能会产生。好，看看杨敏对下周怎么判断。
2: 我觉得观点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如果看未来1、2周，看的是偏震荡或调整；如果是未来1、2个月，看的还是就是趋势上行。首先说一下短期2周的问题，就是，其实上周五节目也是讲过，这周看震荡，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周的宏观事件基本落地，那么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之前对于这些宏观事件的就是预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波上行了34个交易日，然后到35个交易日正好开始出现调整，那么34个交易日的上涨，那么对应调整。那么也要5到13个交易日，这是时间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看最近的就是负反馈，其实有一些大厂是出了业绩，就一季报的业绩，但是就比如说像阿里，然后像中兴，就是在前2个月，就在就是前2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一季报如果业绩还可以的话，就是反馈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来看，基本上是就是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冲高回落。那也可以就是侧面看市场的一个情绪是一般的，所以就是短期可能还是偏震荡或调整。那么这个短期的支撑的话，我带来2张图可以看一下。首先是上证指数的一个5分钟级别。那5分钟级别的话，今天已经是出现短期的背离，所以下周初的话是有希望可以就是短期有一个超跌反弹，反弹的力度的话就是要观察它一个力度，如果力度强，那么可能这个低点就是调整的低点，如果反弹的力度弱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下一个支撑，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是上证指数的日线，那么画了一根线，那这根线的话是前期的，就是指数的高点和低点，也是一个比较密集的成交这个密集区。那么这个位置是在4030，所以就是这2张图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支撑，看两个位置，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低点是在4130左右，然后如果 就是在下周初反弹比较弱啊，那么就可能会下探一下到4030啊，然后这是短期的。那中期的话，我觉得就还是维持就是三月底的一个看法，就是二季度和三季度比较看好。
1: 那对双创的指数跟上证的走势也是一样吗？
2: 一样，就是其实如果看他们的短周期级别的话，其实调整的节奏一样。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双创、包括1000、包括50、上证50都是调整幅度差不多，并没有说双创涨得多，调得多，其实调的和其他指数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一旦调整结束之后，那么因为这两个指数是率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中期来讲的话，依然还是强者很强。
1: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鹏鹏，整个觉得下周市场能不能重拾升势呢？
3: 首先可能下周一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因为我们说昨天今天两根这个阴线啊，我们从波动的情况来看呢，这次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以往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其实波动率是呈现一个上涨的，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整体来讲，整体的几大宽基的这个波动率是有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就说明整个市场其实在这个位置之前表现的是比较强势，特别是双创啊，双创的波动率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出现一定的回落。那么我们说可能从这个波动率与市场同向的角度来讲呢，短期可能市场的情绪的这个带动器依然还是在双创啊，因为今天其实上午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微型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由于一些这个外部流动性的这个事件啊，导致就是大家对于短期流动性的预期可能有一个变化，所以下午又出现弱势，所以下周一可能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节点，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双创能不能再表现出来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这个位置双创一旦出现转弱啊，因为我们说波动率其实从单纯从波动率的情况下来讲，现在是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因为同向，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双创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反弹过，就下周初如果出现反弹之后有可能还是要继续回落，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更多的会转向一个宽幅震荡，就是我们说箱体的上沿在近期可能算是已经画出来了，除非我们说下周有一个特别强劲的成交量在推升指数再创新高啊，否则我们说这个位置可能我要觉得从快速上涨转为一个震荡，这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然后同时呢，外围的这个现在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10年期和30年期都突破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阀值点，所以大家对于后续整个外部这个我们所谓的降息节奏，现在认为2026年的降息概率几乎是零，而且还可能有一定的加息的概率，因为我们说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高油价对于市场的反噬，其实在全球的资本市场来讲都没有呈现一个反应，所以一旦市场转弱的情况下，这一块的悲观情绪可能会让市场的这个波动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觉得有可能下周初是会有一定的超跌反弹，但是整体的二季度的运行趋势我个人更偏向于震荡为主。
1: 嗯，好，杨明也补充一下关于美债收益率的问题吧。然后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即将这个上任，那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包括美债现在的这个表现，怎么去判断呢？
2: 嗯，今天我们看到美元是出现了大涨，包括就是美债收益率也是出现了明显走高啊，那主要原因的话就是今天的就是沃什要正式上任。那么从就是之前几次美联储主席换届的之后的一个美股表现来讲，一般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所以短期的话对于市场的一个流动性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就是这个观点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觉得这波上行的行情从924到去年年底，是这个政策催化加上流动性的一个驱动来提升的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到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一季度的宏观数据PPI CPI 是双双同比和环比全部转正，然后 GDP 是到了5%一季度的，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A 股的盈利在一季报当中这个就是全年两飞也是有了双位数的增长，然后 ROE 是连续16个季度调整之后的首次回升，所以从这个盈利增速，包括从宏观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是支持这里就是能够就是在震荡之后再上台阶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上一轮互联网行情，就是在90年到2000年这波行情当中，在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美联储是连续加息的，但是 不影响这个科技股包括美股当时的一个上行，所以就是对于油价的高企，包括对于这个利率的抬升以及未来可能的缩表或加息，我觉得就是它当然对短期一定会有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它不会影响趋势。
1: 嗯，好，那最后吴海荣给大家来说说成交量。今天的量能呢在3.37万亿，量能水平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我们应该是连续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了。那有3万亿可是已经连续2天下跌了，对吧？就怎么去看待，之前我们说有3万亿就说明大家还有做多的情绪，做多的热情在，接下来呢
0: 就说明现在目前市场实际上就我觉得场内的交易的热情实际上还是在的啊，只是说这两天确实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获利回吐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市场高峰的时候大概是3.56万亿啊，那么这个时候成交量实际上离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大概有个3.9万亿左右，就是这样接得很近吧。那这个实际上是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啊，那么现在是有一点下降，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指数跌了以后很多人做短线不好做了啊，或者说有些高频的它慢慢的就是把频降下来了，但是市场目前只要成交量不萎缩的过快啊，比方说你降得特别快，那我觉得你调整的时间或者说弹性跟波动都会减少，你成交量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状态，那我觉得市场就是这种交易的波动它实际上还在，就你跌得快，那如果说你跌几天自然会有人去抄底，但是现在这种抄底它更多它是体现在一种交易波动中间啊，它可能弹一段就会去走，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全市场来讲的话，包括像今天的科创啊，科创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成交量明显啊要放的比较大，就是实际上还是说明涨幅比较大了以后它的分歧高位就开始明显了，就是原来可能大家筹码还比较好，但是你越到高位以后大家的波动情绪都比较明显，就是它分歧还是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成交量可能是相对的比较温和啊，但是不能说的特别快，就特别快以后你可以说是慢慢的抛压减少了，但是实际上交易的热情也就降了很多啊，所以可能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高位需要整理一段时间，就把这种频率降下来啊，确实前一段时间热门方向连续拔了比较高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海外市场包括这个美股啊，包括韩国股市等等，确实在连续的上拉以后实际上都存在着一定整理的这种需求。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那今天的市场其实之所以双创会有下影线，那都是因为有一些资金去拉了在双创里面的权重，比如说半导体方向今天呢是拉了设备，所以科创五零是有下影线的。那在创业板方面呢，今天在下午拉了是什么？阳光电源一度啊拉的这个涨幅有差不多17-18个点，今天最终收盘也有13个点的涨幅，就找了一些相对低位的。还有呢就是在题材方面选择了人形机器人，那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指数一波三折，相信让很多盯盘的朋友心里多少都有点五味杂陈，既怕踏空又怕被套，纠结犹豫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市场也会发现盘中轮动的方向其实也不少，但似乎都很难把赚钱效应扩散出去，而对于近期而言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甚至说是越急越乱，越乱越错。针对于当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以机构持股的最新数据上来发现一些端倪。正如我们看到的，从年初至今期间市场其实经历了挖坑后的强势崛起，很多朋友都是赚了指数不赚钱，但我们发现这期间机构持股指数累计上涨是达到了19%，而同期权益指数仅有6.9%，这也说明了机构在择股和节奏的把握上其实是更为精确的，不仅在指数大涨时有弹性，更是在 指数相对震荡时，机构持股的方向也更加抗跌。不仅那么，我们也发现了机构持股的方向其实也会给到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市场情绪极致释放的过程当中，他们持有的方向表现可圈可点。正如我们看到的，友安设计获得四家机构共同持有，股价经历横盘震荡之后迎来阶段上涨，涨幅达到70%。同时还有华阳智能底部连续获得三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上涨达到60%。四月至今的行情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指数一路上行，但内部的分化却非常极致，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就是因为机构以稳为主的策略。而这也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特别是在当前指数震荡的当下，哪些公司又能获得机构的青睐呢？我们就把这些答案呢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股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一定是机构最新持仓动向具备时效性和关注价值，其次股价低位转折是关键，最后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么说到按上面的一些思路又会精选到哪些方向呢？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家公司是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叠加伺服和整体全站自研第一标的，还是华为语数双核心的供应商，工业伺服国内第二，2026年国产浪潮的这个量产潮最确定的受益企业，并且获得机构的共识，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核心龙头，2026年到2027年规模化出货，业绩弹性是最大的。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性下跌超过38%，底部构筑了清晰的圆弧底结构。那么随着机器人概念的全面爆发，今天直接突破颈线位的压制，并且获得三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仓的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其实也非常清晰，首先呢我们是把机构最新持仓动向进行梳理，找到这当中股价低位转折的公司，并且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指数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出现这种对于市场节奏把握没有那么特别清晰的情况也非常正常。那么与其盲目的操作，不如来借用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最新持有的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爱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连板高标呢，现在是走到六连板的蒙娜丽莎，五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两家金能电力还有威龙股份，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两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不是算力硬件了，而是机器人。13家个股涨停，氟化工9家涨停，算力硬件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4家涨停，智能驾驶3家涨停，体育产业3家涨停。那确实整个像算力硬件的活跃也差不多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5月中下旬，是不是资金也会慢慢的开始关注一些主题方面的机会。那主题方面的机会呢，基本上其实上一周是围绕着商业航天去发酵，但是今天选择了机器人。我们先来聊聊机器人，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可能性啊，在指数震荡的时候它有不错的表现。杨明怎么看？
1: 我觉得机器人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就位置是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它不一定会主升。就是现在就所有行业当中，可能机器人是少数，未来有预期，然后科技当中位置又相对不高，然后同时的话又是在3万亿的成交额以下，市场要找机会的一个方向。那首先的话。

0: 那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市场调整，但是成交量在3万亿的情况下，市场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找方向。然后科技跌的时候，其实传统权重也跌，所以就很明确是没有切到就是下方的右下角的方向。那么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转啊。那么科技当中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因为2、3季度有这个擎天柱3的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预期，所以也是未来有预期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看机器人的行业指数的话，它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连续13个月的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月是突破了13个月的一个震荡整理区间，所以也是短期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指数震荡，然后同时算力又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就情况下，同时呢成交量又在就相对高位，那么资金要去找机会选方向的时候，那么机器人可能会承接这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在就是如果说下周有一定震荡的时候，是可以去关注就梯链方向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向机器人。
1: 那如果说题材的话，你会觉得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现在是更倾向于机器人吗？
0: 因为商业航天的话，它主要是5月份有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催化，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就是好像这些催化对于股价的刺激影响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机器人擎天柱三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预期，也不会有就是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就是变数，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是机器人性价比更占优一些。
1: 好，鹏鹏也分析一下，看看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能不能成为震荡式的一个主线。
2: 我个人觉得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机器人啊，一个商业航天，其实都是在5月份我们觉得是一个事件性催化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啊，因为我们说5月份可能更多的是商业航天，然后机器人这两天的活跃其实起因主要是因为这个特斯拉的就是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啊，这个7月份量产，因为这一次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了所谓的7月份的这个订单，因为以前对于这个机器人部件的订单以前是属于实验型的，就是可能这个几百台或者是这个几千台，但是这一次的这个7月份的订单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量产型，量产型可能也是以周度的一个订单，所以就是大家市场对于整个的这个预期突然就提了很高，同时就是我们说可能相关的一些板块会从之前我们所谓的0到1到一个1到100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有一定的订单的增长或者是落地之后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测算，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题材性的，因为我们说毕竟还没有看到那个亮相啊，我们说亮相这些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点，但是更多的有可能会在7月份，在这个我们说的中报或者是后面的这个3季报，如果对于一些相关公司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倒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就是弹性方向的主线，因为现在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然后商业航天这一块可能现在短期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发射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对于6月初的这个外部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招股说明书也差不多快要落地了，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刺激，但是毕竟商业航天没有基本面，所以可能它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可能要比机器人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可能机器人更值得关注。
1: 好，那吴汉荣给大家说说算力这个方向吧。整个从3月份，其实就是从美伊的战争以来，就是大家围绕着算力硬件去展开寻找机会，走到今天为止，连续2天大震荡了。
3: 对，
1: 是结束了吗？这个行情？
3: 应该说，整个算力硬件实际上是对机构来讲抱团最紧的板块。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最大的在出季报的时候产生过一定的波动，但市场后来还是选择了这个
1: 原谅，
3: 对，这个等于当一方面就是它震荡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对于光就是等于算力硬件的上游的紧缺环节实际上又进行了就是一定的这种上涨啊。那么我们看从3月份以来啊，市场几个就是相对的主线的板块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去看，首先锂电实际上已经调整2周多了，基本上最近几周应该是连续的阴线，
1: 我看都是 A 下来的。
3: 对，最先走弱啊，然后商业航天实际上是昨天有调整啊，因为昨天市场是第一天大跌，那么第一天大跌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就主线中间的次线就或者跟随的那些就是回的比较多，但是呢， 光芯片这里实际上昨天还是有些股票实际上还是有红盘，就是

0: 它抱团比较紧嘛，包括机构占比也比较高啊。但今天确实因为连续两天大跌以后，那顶在最上面的实际上也有点扛不动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体特别是一些原来大市值的一些调整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算力来讲的话呢，确实也炒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指数进入到了箱体震荡的一个阶段的话，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全球的特别是就是日本的这个日债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飙得比较快嘛，那么实际上对于杠杆类的资金啊，那你杠杆类的资金实际上你韩国股市中间的那些存储中间的实际上是最影响最大的嘛，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他们这些调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对于特别是硬件中间啊。然后另一块国产算力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最近相对里面分化比较大，就原先低位起来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像 CPU 啊什么，它就实际上就调整了啊，就有一定震荡调整。但是半导体这里我们看到由于就是存储两存的这个上市预期啊，所以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啊，特别是上游的设备啊材料，我觉得特别是材料，因为设备这些实际上因为时间也比较长嘛，已经就是一直这种通道走了比较长了，就是材料这些很多都是它新的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这里的话呢实际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交易的这种活跃啊，各种因为驱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这里算力中间我觉得原先就是那些老的那些啊，就是实际上有调整的需求啊，因为确实那波加速加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板块我觉得不是全部落掉啊，它会通过一些相对低位起来或者说一些新的技术更新迭代的这些就是间接性的保持一个板块的活跃啊，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大家看到行情都是一波一波嘛，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上面的东西调整的时候现在没有完全切到下面，就你上面调整的时候下面很多东西一样跟着跌，所以它切不过，蛮难切过去啊，所以就是你一个波段一个波段，上面的你调整了一段，那么资金可能再来，但短期确实就是有些原先加速比较多的这种方向确实短期是有一定震荡整理需求。
1: 那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这个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或者说当没有趋势性上涨的行情之后，那进入震荡的模式大家是否要进行防御啊？我们看看几位有什么操作建议，杨敏什么建议？
2: 我觉得其实到今天就是调了两天，而且调的幅度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到今天我觉得不需要减仓了。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如果下周初反弹比较弱可以适当减一些，但是应该也是整体仓位保持在50%以上，然后如果就是反弹比较弱在二次探底比如说到4030附近那可以加仓。
1: 好，就是如果说当然说几种可能性，反弹比较弱的话，仓位高的减一点，对吧？仓位不高的其实也就不减了。
2: 对
1: 因为你觉得极限可能就是在4030附近，今天是4135点收盘，其实就是100点的空间，但是这是针对指数的。可是个股层面上会不会相对来说它的跌幅就会更大一些？不减会不会有更大的系统性的风险的调整？
2: 就科技的话因为之前涨幅比较大，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主要弹性波动的一个来源。那就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看持仓成本，就比如说像以光模块为例，如果说是几个月之前买的那么已经是浮盈很多那我觉得是足够有这样的一个持仓成本去扛，那我觉得是可以不动的，因为我觉得这波趋势没有结束。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涨高了然后冲动去追的，那肯定是要设好止盈止损的。
1: 好，鹏鹏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操作上
3: 基本上还是短期可能以仓位控制为主吧，因为我们说两根阴线下来后面下周即便有反弹，可能对于大部分满仓的投资者，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做一定的仓位控制，因为整体受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现在这个外部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会对所谓的高风险资产产生多少的冲击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可能投资者因为持仓有一些区别，有些可能偏这个中灯或者老灯的一些品种或者就是这些没怎么涨的这些品种，或者是还有一些是在这些高位的科技，我个人偏向于高位的科技要适当注意一下波动风险但是一些可能已经跌了挺多的这些品种，在目前这个风格是不是会出现转换的这个时间节点可以再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看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轮动。但是我们觉得你对

0: 那边这个持续下跌的品种，也不要对它的弹性期待过高，但是可能就是有风格切换的时候，对于你的仓位去做一定的调整。目前这个位置不存在特别大的趋势性的风险，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规避波动，所以你就以控仓为主。
1: 但是大家要做好降低收益预期的一个准备，
0: 对
1: 对
0: 的。
1: 吧？好，稍后回来呢，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从本周起，我们推出一个新的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一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播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系统性地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当前中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持续的释放，市场的规模稳定增长。另外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对证券公司的角色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通道服务向资产配置和全生命周期投顾服务业务转型。那整个行业的核心正在从销售产品转向管理资产，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因此，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这个话题和每一个投资者都息息相关。那在本期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证券客群发展部总经理王新宇。王总，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好，那这是我们的本期的第一期的易财富。所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券商行业为何在当下迎来了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关键时刻。那王总，其实我们常说现在的证券行业啊，正处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深水区。那在您看来，这一轮行业转型的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
2: 好，谢谢主持人。应该来说呢，我们说证券行业呀，现在处于一个深水区。本质上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调整，而是整个行业主动顺应国家战略，积极践行呢金融强国的一个必然升级，是从呢低效能的一个规模扩张向高质量提升的转型的一个必然之路。整个这个行业啊，也是做好呢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和写照。其历史必然性呢，我认为呢，主要体现于以下这三个方面。第一呢，它是满足我们整个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那么行业呢转型，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动力。老百姓的财富呢也是逐渐的增多，钱包也鼓了。第二呢，我觉得这是行业呀整个响应国家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战略部署，也是践行呢金融报国、金融向善的行业的一个举措。它是呢转型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金融科技，它也是深度的一个渗透。原来的时候呢，可能投顾服务的客户比较少，那么有了金融科技，那么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多。我相信未来买方的投顾啊，一定是越来越稀缺的啊，也是向证券行业向高质量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践行者。
1: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行业的龙头，能不能也简要的为我们来勾勒一下整个财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历程啊，具体是什么？
2: 从整个国泰海通发展的这个历史来看，大致呢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可以称之为萌芽期啊，这就是从90年代初啊，一直到呢2007年、08年左右的时间。这个阶段呢，可以叫零售经济业务时代。它呢主要是以交易通道服务啊，也就更多的是老百姓所说的佣金收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处于一个转型的一个起步期，这个呢大致是从08年左右啊，一直到呢2018年。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我们代销业务、产品业务的一个萌芽期。这个时候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啊，就是说两融也开通了啊，是一个大经济业务的时代。那么第三个这个时段呢，就是一个深化转型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简单的一个销售产品逐步探索向买方投顾的转型，也就向资产配置转型。时间呢大致呢是从2018年到2024年。第四个阶段呢我给它叫做呢是协同升级期大家都知道2025年呢，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进行整合完成我们整合融合进展非常顺利，这个整个财富管理呢也进一步。

0: 那国泰海通的差异化的核心的竞争力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数据来说啊，目前呢整个国泰海通的客户数量啊已经达到4000万，啊我们的 APP 的月活呢也超过1500万，这些呢都位居行业的第一啊，这是我们的客户基础是庞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资产规模啊也已经是超过了9万亿，那么整个财富管理客户的正收益的这个比例啊也超过了85%啊，这以去年的这个数据啊，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护城河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体现于这个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我们有健全的零售客户服务体系，核心呢就是客户的分类分层和精细化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有健全的一个产品体系，是覆盖呢全球的全品类的一个产品矩阵。第三个呢，就是说投顾驱动是专业化。那我们实行的呢是一加 N 投顾服务模式啊，就一个投资顾问背后呢有若干这个团队进行这个支持啊，来响应客户的这些需求。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啊，使我们的这个投顾呢更加呢拥有了智能化的平台使用工具。第五个呢是集团协同方面，做好财富管理一定要整合投研、经济、财富、资管、固收等各条线。那么对外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机构的双轮驱动，对内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双轮驱动同时呢也有 ETF 生态圈包括私募生态圈等等各个方面。
0: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说投顾驱动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了，那当然它也是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那国泰海通在组织架构还有管理体系上如何充分的挖掘和发挥投顾的潜力，您再来为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好的，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整个国泰海通是体系化的作战刚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有各种这个体系作为一个综管层面，其中呢投顾体系呢是我们一项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它主要是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是统一，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人员管理职级管理方面我们实行了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这个发展，打破了这个行业职业生涯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壁垒。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实行的呢是总分营三级管理架构我们也进行了业务数字化的一个转型包括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提升我们的买方支配能力我们也践行了支配服务的这个六步法所有这些呢都是使我们的投顾能够有更好的工具、更好的平台、有更多的一个成长空间，依托集团强大的一个协同优势是我们为投顾呢输出更多的一些专业资源和支持为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
0: 那接着咱们再来从产品的角度来聊一聊，那如何通过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和配套服务来满足不同层级的客户的需求，您又是怎么看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应该是说呢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也是我们在微观层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步，重点来说主要是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是创设了全新的财富管理品牌我们的大的品牌呢叫国泰海通财富。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客户方面这个品牌那么零售客户呢我们叫军红系列那么机构客户呢我们是道合的平台。那么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方面，主要是单个产品来说，星100指的是我们单品的公募星50呢指的是我们的单品的私募类优选产品。那么同时呢在资产配置方案方面我们形成了两个，一个呢是军营系列，一个呢是军饷系列，也分为呢50和100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细化的零售客服体系那么进行相关的智能化的广谱式服务个性化的投顾式服务定制化的专家式服务这我们都有一套这个服务模式。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和王总聊一聊未来我们这个投顾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更广义的财富管理行业的走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还有重点的布局是什么，我们再来请王总来做一个分享。
1: 重点呢主要是做好这么五件事儿。一呢是客户至上，坚持呢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呢买方思维的一个运

0: 运用和专业化的一个陪伴。第二呢，是强化啊我们整个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一个双轮驱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着力提升总部高效的组织协同能力和领先的金融科技赋能能力。第四个呢，就是稳步高效的进行分支机构的标准化和投顾体系化建设啊，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第五个呢，就是科技赋能。
1: 那最后呢，我们要聊一聊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国泰海通将会如何的与同业一起共同建设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真正以买方利益为核心的财富管理的新生态？我们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共同去努力？王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呢，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一个发力，也倡议呢整个全行业共同的努力。第一个呢是说共同的坚守初心和使命，锚定呢以买方利益为核心，以客户利益为核心，深度的践行资本市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第二个方面呢，是共同的弘扬优秀的文化，践行的五要五不要的准则。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更好的共同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坚守呢行业的本质，推动呢行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树立更好的一个政绩观。第四呢，是倡议呢，是共同的强化专业赋能，能够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我们全行业的服务水平。第五呢，是共同深化协同的创新，防范呢行业的风险，共同良性的建立一个开放证券的一个这个格局。那么国泰海通呢，将以身作则主动担当作为积极联动这个同业，推动呢我们整个行业呢向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到国泰海通做财富赢家也欢迎呢诸位有机会呢享受我们整个国泰海通更好的一个财富管理服务。
1: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啊。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施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其实昨天的市场的震荡的幅度还挺大的，但是呢，两融余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还是攀升的。昨天的两融余额竟然达到了2.88万亿，再创新高。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然后两个品种会上市，同时有一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指数连续调整两天之后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比例46%，选 B 的54%。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减仓比例是31%，比较高了，那加仓比例呢是在18%。好，接着呢，我们请鹏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锦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操作。因为整体呢，鹏鹏的这个锦囊的收益率还是非常不错的，不断的创出新高。那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首先啊，就应对这个之前的周四的这个阴线啊，我们其实在周四这个锦囊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减仓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大概现在仓位大概在50%左右。啊，就是这个内部结构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调整，因为之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主要还是关注成长类的品种。然后这一次后面呢，就是我们说仓位先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说锦囊主要是看这个波动率的情况啊，因为波动率这段时间是一个在一个偏高的位置，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对锦囊的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调整。后续可能观察的板块，主要的进攻方向可能还是会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做一定的选择啊，但是可能短期的目光会更加集中在偏题材类的一些品种，像刚才也谈到了，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可能会做一定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进攻布局，但是仓位可能出现短期快速提高的概率不高啊，除非我们说下周市场真的给我们提的一个这个强心剂，比如说一个大放量的这么一个突破啊，这个是如果出现，我们可能这个仓位还会补回来，否则的话可能更多的短期还是会以控仓为主。然后权重就是我们说稳定器方面呢，可能会观察一些后续在这个市场震荡过程中还是依然保持一些偏涨价预期的一些品种，可能会去有所关注，更多的可能会集中在一些这个化工啊、有色啊这些品种里面有一定的这个涨价预期的，可能作为一个平稳这个指数的这个净值的波动的这些品种，可能也会有所配置。
0: 好，这个收益率高达184%，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接着我们再来请吴海荣给大家说说交易的思路吧，是不是要进入一种防御模式？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比较好？
2: 我觉得纯防御可能
0: 还不用，
2: 纯防御，因为你纯防御的话，就是可能你进那种防御性的品种嘛。啊，但纯防御的品种大家也看到基本上连续性也不强嘛，昨天你比方说调整的时候拉了银行，拉了白酒，拉了你像猪肉消费这些，
0: 今天又不行了，
2: 今天实际上白酒什么又调了嘛，对吧？所以你纯防御大家也看到现在低位的板块你很难说完全切过去，就是事实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板块出来对冲，但这对冲的持续实际上都比较差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确实我们也看到指数就是调整了，对吧？然后高位的一些板块啊，也是频繁的在有回落或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指数就是之前也一样啊，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次指数经过一段连续的拉升以后啊，就是当大家的情绪都比较高的时候啊，然后就会短期就会一下子戛然而止，就这个波段结束，就是可能慢慢的就是波段结束，然后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一个高位箱体的震荡。这个箱体震荡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这个可能要根据各种的，比方说海内外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一些消息面等等驱动啊。那么短期来讲，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原先的上升趋势啊，慢慢的变成了箱体的震荡的趋势。那你箱体震荡的趋势，那你就按照箱体震荡趋势的做法啊，就是你比方说连续几天砸下来，那你该低吸就低吸，对吧？然后你反弹上去，你该做波段就做波段。就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连续上涨的行情中间，实际上是有些是不敢买的，因为恐高， 啊，连续上涨中间大家都等着调整，
0: 嗯，
2: 但真的等调整了实际上又怕了，
0: 嗯，
2: 为什么？你怕行情结束了，或者说怕这个波段又结束了啊，所以实际上很多你的情绪是跟着市场的走势你所影响的啊。那么可能同样的反过来，就是你砸出一个低点以后啊，未来可能反弹，但反弹几天大家觉得好像哎呦走势好像又慢慢变好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波段，可能小高点，因为你箱体嘛，就是围绕着箱体去挣嘛啊。所以我觉得你箱体的走势啊，你实际上是应该箱体的走势的模式，就是你到下面低吸反弹到就是上面，当然这个放上面你自己去盘感，就是盘面中去把握，慢慢的可能如果有一段涨幅你该减就减啊，这样大家你的操作心态上面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的确就是原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在景气行业，各种景气行业，如果说你持股啊，确实你前段时间涨幅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一段可能偏向于箱体震荡的行情中间，那么你的交易的频率啊可能要加快啊，就是可能你还是有一些有弹性的一些方向，但是你的交易频率要加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点。
0: 嗯，那如果说交易的方向还是以科技为主吗？
2: 对，我觉得还是偏向于这些可能景气类方向的为主啊。当然景气类方向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内部之间也是有

定的高低切啊，这个大家应该还是要就是能看到啊，就是说适当的一些内部方向的高低切，但是我觉得还是偏向一些景气类或者说成长性有弹性的这些行业，因为你要实现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却出现二次下探，主要指数集体收跌，全天市场的成交3.37万亿元，略有缩量，两融余额7连涨，已经达到了2.88万亿元的水平，再创新高。那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资金大幅流入了机器人板块，同花顺资金流向榜的前五位细分方向均为机器人相关的板块，那板块当中有十几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像佛化工 AI 应用也表现相对活跃。另一方面呢， CPU 服务器等算力硬件则是大幅回调。我们说市场连续两天的调整，短期市场的支撑到底在哪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它是一个震荡行情，还是说在这儿是短期的一个头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请来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的分析。四位嘉宾介绍给大家，那从右手边先开始的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那还有我们的养聚教授，市场人士，欢迎您。那在我左手边的两位呢，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那今天四位嘉宾将和大家共同探讨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我们先还是从大盘入手来看看，因为这两天市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昨天市场的这种下探，再到今天出现拉升，再回到二次下探以后，可能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的难度就增加了啊。那我们四位嘉宾首先亮出你们短期对市场的观点，那我们先看沈纯的观点。
1: 我觉得先说观点吧。我觉得短期市场有情绪走弱的一个迹象，因为连续两天我们看到从这个指数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上涨是放量的，但是下跌是放量的，然后是反弹的时候成交量是在萎缩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一方面资金有分歧了，一方面有部分的资金开始观望了。然后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说过市场调整的几个信号大家需要观察的，一个是这个重要的宽基指数的趋势啊，就是我们说上证其实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们观察的还是双创，包括微盘股和中证1000这些小的这个指数，因为五月份我们知道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依然是偏向于这个市值下沉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啊，像这个微盘股，像中证1000，像这个中证2000，本周其实从周初的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弱迹象，微盘股已经是跌破了5天线，已经靠近10天线了，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我们说就是两融啊，前面主持人提到两融已经是7连涨了，我们看到两融的增速从五一回来已经是连续7天大概流入了接近1300亿了啊，这个快速流入的增速，我觉得如果这个指数和两融的增速是同步的，斜率是同步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两融再加速，指数开始走弱，市场情绪开始出现走弱，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背离。这个信号在今年的一月中旬和去年的12月份其实同时都出现过，两融开始在往上加速，指数开始滞涨，只要后面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共振的调整，所以这是第二个偏弱的信号出现。那么第三个信号就是核心，就是看成交量。我觉得当下唯一好的一点就是成交量现在还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因为还是在一个3.3万亿左右，量能能够维持住，那么市场整体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承接住，所以下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就是看这个量能。我觉得只要能够萎缩在3万亿，那我觉得还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一旦出现快速的萎缩，跌破到2.8万亿以下，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调整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其他的外围的因素你完全忽略，你只是看内部的这几个指标，你能够判断出当下的一个情况。
0: 那从沈纯的观点来看，可能对短期尤其是下周市场是一个谨慎，就是中性偏谨慎的一个这么一种观点啊。我们来问问养聚教授和汪洋你们的解读啊。养聚教授好久没来做节目，4月份来了一次，您说市场反转，您说市场反转啊。
2: 对，
0: 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2: 对，
0: 这两天调得挺深的，科技股尤其调得深，我们就直接说科技股好不好？
2: 可以。那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哈，我4月15号过来做个节目啊，当时主持人问我，怎么看？

0: 我说反转了啊，那么就是再往之前啊，在这个是前面那波到3800的时候，我鉴定的时候这边是机会啊，不要害怕。那么现在的话呢，我的观点哈，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就是，市场前一阵子我觉得哈，刚刚您说的就是科创啊，包括创业是太疯了哈，那么稍微调一调是很正常的啊，而且就是之前的涨呢，就是有跟涨的成分，就是真正的它是有订单的啊，然后有业绩的。那是实质性的，它是有这个支撑的啊。那么很多资金是在怼了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概念哈。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两天调整看起来有点大，但是比起之前的那波啊疯狂的，就是尤其是科创就是双创的这个上涨，就是冷静一下是。
1: 您觉得是正常调整？
0: 正常调整，正常调整。所以我就是还是坚持上次那个4月15号的时候，您问我，就是目前就是反转的，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目前没有坏。而且就是从就是短线技术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20日均线啊，然后就是再往下一点的话，在4100平台，正常情况不会击穿4050到4060平台。也就是说，如果它击穿的话，那么就是可能就是慢牛啊变成震荡市，也不会说再继续往下啊，因为就上次正好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赵琦在旁边，
1: 明白了
0: 啊，他给我解释说就是。看反转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那个创新低了，而且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就是当时之所以会有一个大幅的下探，是因为外围的这个就是影响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不存在这种这种可能性，而且就是通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对我们已经脱敏了啊，这个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过热了哈。这两天调整一下，我觉得
1: 您觉得是正常调整？
0: 正常调整，对。
1: 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张清硕的观点。正常调整，中信偏谨慎，你亮出你的观点。
2: 那我觉得指数在这里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避一避吧，那个控制仓位，躲避这个短期的调整。第一个的原因的话，我觉得
1: 短期的调整，
2: 哎，就这个调整还要继续。然后第一个支撑位的话，我可能会看在4050这个位置，其实是介于这个5周线附近往下一点啊。这里的话，首先大家去看日线级别的话。前面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是昨天的时候，周线级别的话也是穿头破脚，这种走势的话，基本上从形态上也构成了一个短期顶部的信号，量价上也支持。另外第二个原因的话，也是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1月14号当天中午的调整，上午涨得好好的，下午的时候是急速的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昨天的行情和今天的行情都是以类似方向出现的。我这种的话，一般理解为上升的动能强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任何调整都能随时化解，盘中化解。但是一旦到了一个高位的时候，当下跌力量会过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抛压之内很难收回去。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短期之内的调整没有收回去，那其实就是做多动能的一个衰竭。这里的话基本上也可以构成一个顶部的信号，主要是参考1月14号的行情。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量的问题啊，因为1月14号当天3.99万亿的成交额创出来之后的话，后面指数就算达到了4197的位置，再也没有新高。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的成交量全 A 的成交量也很难超过，近期的一个高点其实是3.57万亿，这个高点也很难超过。原因的话，刚刚也讲了，两融的上涨增速有限啊，新的短期的增量资金也不是很多。最后一个的话，我们想说一个偏宏观一点的因素，就是油价。现在原油价格的话，依然维持在80到120区间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当时的时候我还比较谨慎一点，我认为会长期维持在80到12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短期之内的话，这个原油还有可能冲到120以上，所以说我唯一要修正的观点就是油价有可能在120块钱之上再运行一个高位的时间，那可能就是短期继续调整的核心因素。
1: 你看来这个张新硕对短期市场是最悲观的啊，就是相对最悲观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听听汪洋的观点啊。汪洋刚才张新硕是先用看图说话来给我们一个结论，那你也是看图说话啊？你跟他看的图最后结论一样不一样？
3: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为什么？
3: 因为我们觉得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上证指数这边下方空间不大，但是我们觉得科创板上方的空间还是挺还是能再看高一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原因就是因为上证指数经过短期的两天的一个惯性回落了以后的话，空头确实释放了一部分，当然短期超短线肯定还没有止跌啊。我们觉得下周一二的话很有可能出现止跌信号，然后周三周四 次如果说是稍微震荡一下十字星的话，可能会开启一个反抽，但这个反抽呢不会非常的长啊，就是以昨天的开盘价左右这个缺口位置作为我们的反弹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的话基本上它是三浪一转三浪，或者有些人数的是三浪三转三浪四，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从中期来

0: 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偏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短期它超短线砸下去可能下方空间不大，但是后面是以拖时间的方式把上证指数拉平啊，但是对于小票来说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上证指数最重要的是把近期的高点4197给跌破了，因为我们说过4197以后要连续三天非十字星的状态下面要收在4197以上才能算是真正的突破，但是它第三天掉下来了，所以它就直接就是一个中期波段的转折，但是对于科创板来说的话，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它离中期高点就算两天跌下，它离中期高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它是三浪一的延伸，或者说是三浪一是它是一个五浪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按照五浪式来走的话，那么上方的空间其实还是可以再看一看的，也就是说可能会有现在从这个转折开始到现在来看的话，还有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大票只要止跌，那科创板可以走得更好啊。大票如果说是走出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的话，科创板最多就是震荡一下，但是多头还是没有走完。
1: 哎，那张鑫说，为什么你们俩都是用技术来解读的，最后结果相差这么大？
2: 主要应该分歧在科创上面。我听下来，其实，科创板的话，我的理解在于它结构的轮动的改变。起初的时候，它其实是以这个权重的涨停带动市场情绪上涨。然后在蓝旗涨完之后的话，后面其实短期没有出现接力的品种，而且现在科创的板块在半导体的轮动里面已经从前排的算力轮动到后面的设备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轮动的背景之下，如果全 A 的量它放不出来的话，其实科创的量也很难放出来，很多时候科创板其实扮演了一个流动性后期溢价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既然整个成交量放不出来的话，我个人可能会觉得科创在这个位置没有更多的资金涌入，还也会是继续调整，
1: 没有增量资金后面怎么办？
0: 科创不需要增量资金，你反而看到科创有增量资金，说明科创到头了。因为我觉得科创现在涨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科创里面最高价的一些股票，特别是688它一买就是大几十万、大十几万、几十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对于散户来说的话确实不是很友好。那么当资金主力资金在抱团的情况下面，没有散户在抛的情况下面，它肯定会引起一种就是无量空涨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没人抛嘛，那你推一百股，它推一百股，它也还是会继续上的。所以我觉得科创板短期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资金向继续的，就是原先我们看到这些龙头继续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它不需要资金往上推，甚至是说可能三线的688的股票可能还会回撤，但是一二线的最核心的，比如说光通信、光芯片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上方在高位又没有放巨量，也没有主力出货的这么一个迹象，特别是在股指期货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它的对冲端甚至是少了。前面没有说啊，股指期货来看的话，沪深300的这个对冲端现在是26万多手，最高点是29万多手，所以说它是减少的。就是以机构的意愿在这边，其实对冲是降低的，也就是机构在这边也不是那么的看空。虽然说有两根中阴线，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看空。对于 IM 的中证1000来说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持仓量它降低的更多啊，所以我们觉得科创短期来看的话，它可以无量空涨，反而是如果有资金再去追的话，你要么就是量滚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资金追的比较短期比较多的话，反而是它头部的一个显示。
1: 那沈纯，听听他们俩好像都有道理啊，就是一个呢是看整个市场目前从成交量啊，从增量资金啊，从这个市场情绪啊，一个呢我就是看期货啊价格发现，然后看整个市场现在真实的指数状态，它就是被这些头部公司所推啊，就是也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没有散去，机构还在啊，是提到这么一个现象。
3: 对，
1: 他们两个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就是听出来你更偏向谁的观点？
3: 我觉得相对来说我偏向短期要调整吧，因为一个机构虽然都很看好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极致的抱团其实从本周来说其实非常极致了，就是你会看到电子通信包括还有一个半导体整个板块的成交量，其实成交额占比我们看到
1: 40了吗？
3: 对，
1: 40以上了，
3: 就是，对，它基本上就是按照它原先板块在整个历史上的成交额占比到了一个极值的分位数，就基本上99%以上的分位数，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或者不确定性，尤其是外围市场，我们看今天韩国和日本都出现调整，而且这个对于科技类的这个催化，我们说利好的催化，四月份主要是业绩驱动，现在其实核心还是来自于很多的一些这个硬件当中的涨价逻辑，包括是市值下沉的方向，那到一定的位置之后，你没有很多的利好去支撑的话，尤其是现在原先大家对于 AI 的高景气，它基本上大家已经没有人怀疑了， 但是对于通胀预期、台式报告刚新说

0: 提到的这个高油价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传导，
1: 嗯，
0: 其实现在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计价预期是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接下来市场当中，我大家还是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换帅等等，会引起从历史数据上来看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所以因为 A 股本身，我觉得还是会受到外围市场的映射，而且下周英伟达的这个20号这个财报披露完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大厂的业绩披露都已经阶段性落地了，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消息面的刺激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分歧和调整，因为毕竟双创累积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1: 就是分歧现在是在观点上碰撞，在资金上是不是也出现碰撞了？
0: 对，
1: 也有啊，
0: 也有
1: 。那刚才说到油价这个事儿啊，我们继续来让仰钜教授和你们。其实大家听出来了啊，在我左手方的这两位啊，他们两个是相对就是偏谨慎的啊。那像新硕更多的是提出就是调整啊，就是看空。那我右手边的两位呢，似乎是中性偏多，甚至是乐观，就是两位的观点。那刚才新硕是提了说，油价有可能万一以后到120以上运行的话，整个这个要素价格这么高，那我们其他产业要受影响有压力的。这个显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封了我们3个多月了吧？啊，那这个油价之后后面，您刚才是说脱敏了，完全脱敏，油价往后延的这种这个影响没有了吗？
2: 对，因为这个
1: 不计吗？这个影响？
2: 对，大家知道我是对这个商品这块就是这个一直是专注哈，有研究。我这边大概略微展开一点哈。第一就是说，那个关于油价这块啊，那么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国家口径公布的数据啊，就是去年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原油的进口比前年增加了5%左右哈、啊。那么这个还是在我们那个风光储啊新能源的大就是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是作为相对来说业内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学者哈、啊、来关注这一块，所以中国在原油储备这块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充分啊，而且是比较早的。所以在就是这个原油这块呢，就是包括原油价格啊，我们跟俄罗斯啊，包括跟中东那边，其实都有更多的就是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合作。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就商品期货，
1: 您觉得现在我们从之前的储备，还有从目前如果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缓和以后这个时间差来看，您觉得不至于在120上？运行很长时间，
2: 对，就是
1: 您的结论是吧？
2: 没有，就我再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品业内啊，就基本上就是它有一个长鞋价，长鞋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是一年一千的，或者是一千几年的，所以就是我们市场人士可能关心的是啊，今天是多少油价，但其实事实上长鞋价就是我是一个大客户。我是批发价你得给我稳定的价格，不管涨多少，就是我用这个价格拿。
1: 长期协议的。
2: 对，长期协议叫长鞋价。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商品这个领域里面是通用的，就不是我每天去采购，就是我是一个。
1: 曾经焦煤啊什么都有过。
2: 对对对对对，包括铜啊，就是金属都是有长鞋的，就是不是说你既然涨了，你那个效益就立刻起来的。然后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老客户，你是要有这个履行长鞋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叫就是这个合同的这个已经定下来的价格。这我说的是那个第一块，对吧？第二块其实事实上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宏观数据哈 ，CPI 的数据，包括四月份的那个金融数据，相对来说都是在复苏啊，转暖。然后我们看这个 CPI 的数据啊，那个他们可能担心啊，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整个通胀啊。目前还不为时过早。啊，因为相对来说，比起以前，有通缩的倾向啊，现在其实稍微涨一点啊。刚才我也强调过，就其实因为我们是长鞋价啊，不是跟着市场走的。
1: 哦、明白了，您用这个长鞋价来回应刚才张新硕提到的120以上的担忧，对吧？
3: 首先第一个的话，其实前一段时间油价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原油、汽油的价格，尤其汽柴油的价格下调过，这个事情我也注意到。所以我觉得核心的话是在于大家对金融市场讨论的出发点。原油它是一个锚点，锚定的它是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利率，就是它油价维持在高位。那我们想一个核心的问题嘛，为什么最近这个
1: 你看着这个，你看着仰钜教授说，你看着仰教授说，
3: 哦好，
1: 你的观点在跟他碰撞。
3: 那我们想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嘛，油价是一个出发点，它其实背后核心是利率，利率背后的话影响的是科技的资金。所以说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已经通过 CPI 影响到接下来联储的决议了， 体现在债券的价格上，是偿债的一个利率的上行，所以说大家已经开始预计加息预期，那这对整个科技股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对科技股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第二个的话，一直也不是讨论的国内的问题啊，我觉得国内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另外的话，在国内的 CPI 里面，猪价其实占到一个也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你真的想要关注CPI 的话，除了油价值的话呢，更要关注猪价啊。如果猪价回暖，CPI 可能影响比较大一些。我们其实关注的核心就是油价、利率、加息，然后美股流动性收紧，然后美股科技股下跌，然后开始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氛围，啊，进而影响到对我们产生一些波动。
1: 那一会儿我们还在行业风向当中啊，就油价问题对化工行业等等其他的这个化工品的影响，还会做一个这个专题的这个深入探讨。当然，我们这个层面探讨的是油价波动对大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啊。
3: 那最后就有两个时间点嘛，油价在120块钱运行以上，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4年。你去看一下，我说的2014年不是2014的后半年啊，2014的前半年，整个欧洲市场和美股市场在2008和2014年的表现。基本上显示油价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厉害。
2: 那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刚才我们编天会我已经跟那个张老师讨论过哈，其实事实上我们说从学术角度讨论话，就是在这个我们说油价、物价以及那个就 CPI 吧，包括刚才那个就说到就跟股指的关系，尤其是跟国内股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高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就是所以就是说你这个判断那个2008年也好2014年也好，这个可能正好是两个那个我们说对金融危机的共振的上去，它跟它不具有普适性，就是说肯定你那个两个点是符合的，但是你整个这个曲线，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说两个市场它是不是谐整啊，我们一个学术上叫谐整性哈，用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模型去度量的啊，因为如果学过硕士就真的知道哈，用模型去它就去度量的，就每天的数据你甚至可以用高频数据去度量，这个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两个之间没有这个确定的关系的话，你就凭感觉说啊，2008年、2014年啊，这个好像就有点粗糙了点，好吧？补充一点哈。
1: 不太同意对2008、2014年的这个举例。
2: 啊，对，因为你这个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很多东西这个是怎么说，可能是正好在那两点是符合的啊，你其他的点不一定符合啊。我说的是你要严谨的用这个。
1: 沈存怎么看？
2: 长期
1: 他们俩对油价
2: 时间序列去做
1: 啊。我们大盘不看，就谈油价这个波动问题啊。
0: 油价因为我觉得涉及到很复杂，但我觉得核心外围我比较关注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今天波动的一个美债长债的一个收益率的快速的提升，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美元指数即将又要冲击100，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利率端的影响其实一定是有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油价我就不用展开讨论，核心就是看利率。利率如果通胀预期抬升，因为这个本周的周二公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4月份的通胀数据，最后出来是 CPI 是3.8，其实比预期的3.7是高了一点。那如果接下来如果这个马上还是高的话，你想新上任的联储主席拿到了一份通胀的这个成绩单，对吧？4月份是低于预期的，然后3月份是低于预期，4月份开始增长了。如果5月份还是高于预期的话，那他对于他新上任的话来说，他一定会做一定的一个预期上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外围市场出现同步回落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核心是利率，我觉得油价应该是其次。
1: 其实也点到了今天。大约在北京时间19:40左右要开始的今日关注的话题，就是美联储主席换帅会不会就是释放一定的风险，因为亚太股市今天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刚才点到为止，那如果说看调整的啊，问你们两位我都分不清脱空了啊，就是如果看调整的话，短期这个调整的空间有多大，给我们一个你的预测。
3: 短期的话我可能比较谨慎一点啊，就是第一个的话支撑位先看4050这里的话没有过重有效支撑，基本上4000应该也守不住，那就直接看到3900了，先到3900，
1: 直接到3900
3: 啊，上面有个缺口嘛，缺口撑一下。
1: 沈纯没有那么空是吧？
0: 指数没有那么悲观，但是我觉得赚钱效应不好的话，那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降低仓位是短期一个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我说一个逻辑，就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波动率在提高的市场当中，你很难通过高仓位去应对波动，所以比较实际的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站在光里、站在心里、站在店里。我觉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把这些站在板块里的钱不如的装进兜里，会相对来说靠谱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对看调整的一个原因，因为到底美联储主席那边的这个利率的政策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做跟随。但是市场盘面的赚钱效应它不会骗人，连续两天的这种 高波动，包括这。

0: 这个上涨缩量啊，上涨在缩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种格局，其实都是告诉大家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啊，就是分歧在加大，然后赚钱效应在衰退。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要做简单的事情，就是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你降低仓位，先落袋为安会比较好。
1: 那他们两位的观点是非常明确了。那我这个问题要问给两位相对乐观啊，相对对市场有期待的两位朋友。那光和新震荡加剧，后市继续看好吗？先听听汪洋的结论。
2: 其实我前面也说了，就基本上资金还是围绕
1: 这
2: 个光芯
1: 这边
2: 东西继续往里面去怼，而且这个怼呢，其实也不是那个以散户为主的，因为我们说过它有门槛，基本上还是有一些机构，它会把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弱势的去掉以后，太弱留强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说斩断亏损，让盈利奔跑，对吧？就是期货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只要光芯片里面没有放出巨量的情况下面，基本上这个行情会延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确实是会把三四线的股票有一个这个分化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不排除说它会带动一些300的这样子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它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偏脉冲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机构都会追到最高点最高的那些方向里面去，所以它会零星的出现一些，但是命中率会比较低。所以我们觉得从确定性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也是同意沈老师的观点，就是整体的仓位肯定是要降低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以抓机会为主的话，其实还是光通信光芯片这块性价比是最高的。
1: 看来对操作也有自己的建议，虽然是对市场有一定的判断啊，但是也有自己的应对啊。那杨炬教授，市场波动加剧，下周这个仓位怎么办？跌下来的能不能减？
3: 那个就是我跟那个就是汪老师的观点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光和新啊，作为普通投资者其实就不太适合参与了。啊，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就是，虽然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哈，那个就是国内股市可能是领先于欧美股市的啊，我这这个可能有这种感觉哈。那么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欧美股市目前虽然光和新还没有见顶啊，没有见顶，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跟风的，因为我们东面嘛，东面先开盘先交易，对它那边也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如果说那个主流市场的那些这个龙头没有见顶的话呢，我们这边还会跟风。但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哈，就普通投资者的话就不太，刚刚汪老师也说了哈，就机构投资者可以去博弈，普通投资者的话呢，我觉得不建议。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头条里面也讲了，就之前啊，其实在涨得很疯的时候，就讲就是去挖那个上游里面那些设备还没有涨的啊，或者涨一点点的，其实那个就顺这个思路哈。我们之前就其实一个月之前有很多大牛股都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再往上游，比方说就过那个我们节目还也会提到的，就是那个化工品的，那是那个像这个 MLC 啊，就是这种就是芯片用的这种树脂啊，就是这种在涨确定涨价的啊，这种可以就还没有明显的波动的话啊，可以参与。那么我觉得这像刚刚汪老师说的那几个啊，那个
1: 就是你们俩虽然是相对看好，但是看的方向是
3: 就是光和新的话，我觉得那些
1: 不适合，
3: 就是高位的
1: 投资人了，
3: 不适合普通投资人了，高位的哈，适合专业投资者可能啊。
1: 来两位，那下周市场策略就是昨天可能没减，今天上午有冲高，可能也犹豫了一下，觉得下午会反上来，但是也没减。那下周我们整个市场如何操作？
4: 首先我觉得我会选择先避风险吧，
1: 先避风险啊。
4: 市场已经掉头向下，然后在这里的话，没有承接的力量嘛。如果今天下午有承接力量的话，指数也不会再后来拐回去。所以我觉得的话，先避风险，然后机会的话，等在右侧吧。如果在这个位置起来的话，市场还能重新打出来新高，我是觉得除了CPU 的光模块和这一个半导体，其他板块有点难，总不能就重新是白酒板块集体涨停，或者是化工板块集体涨停，所以我觉得还是等右侧的机会出来，见底的信号出来之后，再去定到底是科技还是定周期。
1: 那刚才好像沈春也提了，说现在我们还是先落在兜里是吗？
0: 对，落在兜里，
1: 落在兜里，比如在光里，落在兜里哈。
0: 对，我觉得就核心，如果下周的不确定性增加，也许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但是如果力度不强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审视一下仓位，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是把战线要收缩一下，就可能原先是分散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收缩，留一下你有认知的或者说是中线逻辑比较确定的方向，你拿着剩下的一些投机仓位，你要做快速的减仓，因为如果一旦下周成交量缩下来，如果跌破3万亿， 那市场一定会有很明显的亏钱效应的出现。
1: 嗯，那我们说这两天市场风云变幻，今天我们请来四位嘉宾多空辩论，希望大家呢多给我们的这个点赞啊，也同时希望大家多跟我们来互动。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行业风向，就是说油价扰动化工的选择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看到氟化工概念集体走强，消息面上呢，韩国半导体的氢氟酸供应链再次面临成本的压力，受到高银价的持续扰动，价格比年初已经上涨了约40%。另外呢，市场的不断传出化工品要涨价的消息，那今年的一季度呢，多个化工品种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一倍，多家券商的报告认为化工板块的估值有望从周期股向价值股切换。我们怎么来看化工品二季度的走势和机会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先从认为高油价的说起吧，先从张新硕说起，就是化工集体大涨，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这跟您对油价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关系？
1: 好的，首先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逻辑上比较看重高油价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一个化工品的情况。那目前来看的话，化工品格局最好的应该是来自于这个甲醇，甲醇的话，它因为供给的问题啊，其实影响比较大。另外的话，现在整个甲醇的这个开工率也在快速的提升，所以说我觉得从化工品单一品来看的话，甲醇这个品种比较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从高油价的替代角度去考虑，那就是煤化工。那煤化工里面的话，煤制烯烃的公司相对来说业绩增厚也比较明显。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话，已经受益于这一个化工品涨价的上行影响了。那二季度的话，目前来看应该也是一个高开工率叠加一个高利润的状态，所以说二季度的业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至少煤化工板块我们可能会不顾大盘的一个涨跌，一直看到周末之后，来看看市场最后怎么给它定价。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化工板块除了本身的这个供给因素外围的因素之外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反内卷影响也是比较明显一点啊。目前来看的话，淘汰的这些产能啊，在那个落后，因为煤化工行业它是比较头尾分化的，同样的就是头都是煤化工，但是大家的工艺和工艺的水平其实差距很大，会导致现在第一个是批不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就算要淘汰，就是淘汰那种相对来说高污染的话，它也是淘汰尾部的这些公司，对上市公司影响其实没那么大。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煤化工产业的集中到几个龙头公司，开工率也在上啊，所以我觉得二季度的业绩啊，首先会是一个验证的时间点。另外的话，从逻辑上来看的话，无论是反内卷还是外围的扰动的影响，对于整个化工品，包括煤化工行业、煤制烯烃行业，利润增厚和这一个市场涨价基本上不可避免。现在其实就等一个市场资金的确认，所以说我对于这一块的话，比较看好。
0: 其实看好油气、煤炭，还有就是化工这一块啊。看看杨炬教授，您刚才是说，就是有这个长鞋价，所以对油价是有不同观点的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对油价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对化工做一个分析好吗？
2: 好的，那个就是就我先把我的观点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哈。就我的观点就是说，就是只有那些高端的哈，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芯片用封装的这个 EMC 啊，就是环氧树脂，就是这种高端的引领的这种那种才能够有上涨的空间啊，这是我说的这个核心观点。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从表面上看啊，确实是化工产业链啊，包括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了，就是甲醇啊在上涨啊，40%左右的上涨。那么这些数据我们都在关注着，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它其实背后有一条核心的链条啊，这核心链条就是都是围绕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是因为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原因哈，但是呢，它背后都是因为需求上去了。什么需求上去？就是半导体的需求上去了。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环氧树脂啊，就是高端的一种环氧树脂，是芯片用的。然后呢，就是它。

0: 它的这个就是甲醇是作为一种溶剂，它是作为一种溶剂用的，所以由于这个这种树脂需求上去之后，价格上去之后，这个溶剂相应就相应来说它的价格也上去了，因为这个需求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就是这种树脂就是没有被大量采用之前不存在的，所以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看清楚啊，不能看到它表面好像是涨了哈，所以在我觉得就是说在普通的化工产业链它不存在这种什么这普遍的涨价这种可能性，没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其实我们因为我是商品圈的哈，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还在讨论就是去库存的问题，因为普通的化工品的库存是很吓人的哈，那么尤其是就是一些就是基础化工品哈，那么所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你背后有驱动的，比方说像我们之前有 AI 驱动的芯片，包括这种封装，它有大量的这种这个高端的这种需要的这种啊，它才会有涨价。其他的就刚我说那个甲醇也是围绕这个涨，就是这个芯片背后的原因，它作为溶剂用的啊，所以当它需求增加的时候，甲醇也增加了啊，它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它还要看，就是它不存在就是说，只要是化工链条都能涨啊，因为库存的原因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还是那回到那个就点下观点，就是只有那个跟主流需求有关系的啊，高端的。它的涨价是确定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投资者这块，就是像他刚才那个往上游啊，往上游去挖啊，其实也是可以关注，就是那些大家可能觉得他之前用化工去定价它的，就觉得他你就是化工厂，
1: 现在有交叉行业了，
0: 对，
1: 其实是半导体发了，
0: 对，其实它的这个需求在半导体那了，就是它的定价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
1: 重估了
0: 预期差，对，必须要有重估预期差，那么它的股价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如果传统的那种化工企业，我估计可能不要对它有太大的期望。
1: 那沈春，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夏季检修在即，那像韩国半导体其实已经在抢货啊，
2: 对，
1: 就是韩国指数它涨那么快，其实就是半导体指数那两个巨头一下子拉上。那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就顺着仰居教授刚才的这个逻辑来看，哪些化工品它还有涨价的预期？
2: 我基本上完全同意杨巨教授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波的化工品的涨价核心不是看供给，核心是看需求，就是你下游绑定 AI 绑定的深的，那么它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更大，就是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估值重估，原先是给10倍20倍的化工的估值，你现在给它30倍40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那今天的这个氟化工包括氢氟酸的涨价，其实短期的事件触发因素和油价关联度不大，它还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没有通航之后，它因为那边的就是硫磺它运输占到全球的30%到50%，因为硫磺我们知道它直接关联的是硫酸，硫酸它又是氢氟酸的一个主要的上游的品种，因为氢氟酸它主要是硫酸叠加萤石，所以它一旦有这个涨价的预期，然后氢氟酸下面其实几个行业，一个就是这个半导体，刚前面说到它是半导体的一个耗材，还有一个就是氟化工，因为氟化液它是冷却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耗材，冷却液我们知道它是在液冷静默式液冷当中重要的一个原料，所以它其实都是和 AI 的关联度很高。其实最近其实不单单是今天上涨的这个氢氟酸，前两天有一个化工大涨的一个细分，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碳化硅。碳化硅其实它原先大家给它的一个产能库存其实很高，但是最近碳化硅的一些龙头都是出现了接近翻倍的上涨，因为碳化硅的暴涨其实也是来源于需求，因为下游它针对的这个固态变压器SSD 它未来大家预期后面的一个产能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所有的化工品的上涨它其实都要绑定下游，下游的需求确定性高，它是高成长的，或者说未来大家预计产能能够放量的，那么这些化工品包括一些化工的化学的耗材它才有一个涨价的逻辑。大部分的化工品因为其实它针对的下游是房地产，所以基本上空间是比较小的。
1: 也就是说这波化工品的上涨它的逻辑其实更靠近半导体的这个需求逻辑，谁沾上半导体的需求，那么这个化工品它才是最近的明星化工品啊，是要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关于化工品的一些短期的市场现状，供大家来参考。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跟几位嘉宾来聊一下这个美联储主席换帅之后对市场的影响啊，我们来谈谈他的主张，他主张当中透露的对世界的影响啊，对几类资产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今天呢，亚太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剧烈波动，韩国的 KOSPI 指数早盘刚触及8000点的历史新高，午后就急转直下，盘中的最大跌幅接近5%。韩国交易所甚至启动了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就是熔断啊。那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同步下跌，海外投行认为是美联储主席换届风险的提前释放，美联储将进入卧室时代。他提出的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的政策组合又会如何重塑资产定价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杨旭教授，这个卧室上台，他的现在的主张是什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主张对应的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可能是你平时讲课的内容吗？是不是啊？
1: 那个好呀，那个就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哈，就是那个其实沃什在就是之前他已经有几个几次公开的包括非公开的演讲啊，那么他其实挺早的，就是他的思路一直是这个，就是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哈，他的思路其实一直是这个。我的观点啊，言简意赅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啊，因为他表面上看哈给了一个时间概念，就短期、中期、长期啊，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就是巨额债务问题，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是他之前的几任前任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几任前任做的就是短期，就他们的短期始终在那个就是放水啊，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缩表啊，因为包括像鲍威尔这个缩表，我认为也只是阶段性的啊，因为这个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就是美国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叫沃尔克啊，他也是坚定的要这个就是维护美元的地位的啊，当时也引起了悍然的这个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啊，然后这个当然他就是这个确实在那个年代实现了美元相对的稳定啊，所以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就是新任这个啊拟任这个主席啊沃什的这个提法，他还没有鲍威尔那个坚定，他还没有鲍威尔坚定，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整体来说，他的这个施政思路哈，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是你的解读啊、
1: 对，
0: 我们来问问沈春。沈春，如果沃什就是他现有的已经透露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分几类资产对美债的影响怎么样？然后对美股，尤其是这种科技类个股影响怎么样？还有就是对黄金，我们把这几类资产相对的影响结论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2: 其实今天其实核心的波动还是来自于沃什的一个上台的，大家觉得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会有调整的预期。因为今天你看，很明显涨得多的一些科技资产，韩国和日本这边调整得很厉害，还有一个金属品白银，白银今天也跌了非常多。白银其实就是你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缩影，所以其实大家已经是有资金，我觉得在做抢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因为沃什前面杨旭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个好像看似有点矛盾，就是短期是降息，长期是缩表，但其实他的一个政策的核心其实是短期他缩表是为什么短期降息是为了不使经济出现快速的回落，但是他长期缩表的核心其实是为了控通胀。因为前面大家其实都在讲原油，就原油这波的上涨，它的一个粘性到底未来会对整个的全球通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大家其实很难有一个定量定性的一个去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一定会在后面的两个季度里面会出现，所以这个一定是大家会需要去考虑的点。就其实简单就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之前大家在交易的逻辑是什么，交易的逻辑是流动性宽松预期下 AI 高景气赛道当中带来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上升的预期，那么现在当整个的 AI 的成长性预期到了一定的点，或者到了一定的交易拥挤度之后，市场会慢慢的开始交易一个是美联储这个换帅之后大家对于利率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说是这个短期内还是中期内的一定会有影响，影响就会有波动，所以大家会去交易这波动，而且这个资产已经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波动我觉得在下周我觉得还是会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我个人呢没有那能力去判断它最后的一个货币政策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能够面对当下的一个波动的话，你一定要做一定的这个

0: 动作啊，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控制好仓位，第二个我觉得从选股和方向上来说，还是要落地于公司的基本面，因为只有公司好的公司的基本面，它才能够穿越这种利率的一个波动。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说后面的这个利率政策或者说卧室上来是偏鹰派的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对于成长股来说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现在成长股的估值和交易拥挤度在历史上来看都已经是不便宜了。
1: 其实刚才提短期降息加上中长期缩表，啊，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来说，可能短期是有利于这些科技类个股的，但是中长期可能还是要看企业盈利，就是回到最初的对企业盈利的这种预期上来了啊。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美联储主席换帅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看看大家互动过程当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问机器人今天是有涨停潮啊，机器人板块能布局吗？还有一位朋友是问这个韩国半导体指数会对 A 股的半导体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广告之后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做互动回答，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哦，来看看汪洋啊，有人就关注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资金流入的方向就是机器人，而且机器人板块有许多个股就是非常积极的表现啊，也沉寂了一段时间。机器人板块下周是不是一个布局点？
1: 嗯，其实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还是比较偏乐观的啊，因为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六八八里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光通信的一个光芯片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效应，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机构他不愿意去做追高的，他就会选取一些相对比较景气的这样子的一些短期比较景气的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赛道。因为光通信片，我们觉得你比如说易中天里面有几个，其实越往上面涨，大家会发现它的市盈率越来越低，对吧？它其实也是你说以后找业绩好的股票，其实还是这几个，对吧？那其实把这个逻辑放到这个机器人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选取细分行业的龙头，然后的话最好有一些前期已经有一些上涨的，这些可能短期机构的这个抱团效应起来了以后，它的加速的速度会比较快啊。但是我还是要觉得，就是说如果它是只是在低位顶单涨停板的这种的话，我觉得它的延续性反而是不高的，就是它还是一个集聚效应，它不会有一个大资金的量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板块。
0: 嗯，你觉得机器人板块从你的这个判断来说，
1: 就是、下周二三可能会开始分化，特别是礼拜二开始就要分化了。
0: 来看看啊，刚才有人说，怎么看？韩国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大幅下挫。
2: 因为其实主要是三星和海力士嘛。
0: 嗯。
2: 然后上次我们也给大家讲这个存储芯片了。存储芯片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说，只要外围的这个存储新高，基本上 A 股这边也会跟着新高。那现在的话也创了新高之后的话，我们这里其实想提示大家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关注业绩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逻辑，就是存储厂商其实是批发商，它其实赚的是进货库存和售价之间的价差。那这个价差的话，随着进货价的增加，它其实价差是缩小的。当然的话，现在来看这个基于和同比和环比的逻辑也好，二季度应该还不错，但是整个存储价格上涨的这个增速啊，我们叫已经涨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啊。现在的话其实包括纳德账目的话其实都有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的话，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存储的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交易难度非常大，甚至性价比都不高，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我们是比较谨慎的。另外的话，大家其实关注产能逻辑，就是 HBM 占用高端产能之后，导致低端的这个芯片的涨价，那其实它其实持续性也不太好啊。存储的话，所以我觉得目前难度比较大。但是抛开这个存储的话，现在设备

0: 开始有异动啊。我觉得设备的分化因素比较大，而且从这一波半导体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有节奏的。第一开始涨的是算力，后来的话开始涨内存，包括存储，到现在的话开始涨设备。其实本身这个节奏的话有点到尾声的意思，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设备的上涨对它影响不是，对整个科创五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设备的利好还是有的，就是长盈长存的 IPO 啊，包括整个设备业绩的景气度。所以说我倒是对于整个半导体里的设备继续中长期的乐观，短期调整之后的话还是可以做。但是存储芯片在这个位置短期调整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比较谨慎，因为它比较依赖于整个存储指数的一个上涨。
1: 来看看啊，还有人问到沈纯，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对锂电是非常的积极乐观啊，
2: 对，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也价格也涨到前期大家的一个心理价位一个坎儿上了啊，怎么看后期的发展？
2: 上周节目其实我表达观点了，我说我一直看好的锂电上周我就已经减仓了，我觉得原因就是估值到了我们当时关注的一些位置，因为当时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些隔膜的龙头啊，这个短期来看它的这个PE 都不便宜了。那锂矿我觉得之前的跌是因为高盛的一篇看空的报告，当然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锂电的核心一个是这个供给端整体来说是收缩的，然后需求端确定性还是很高，而且四五月份的整个的排产数据环比同比其实都是超市场预期的，尤其是这个储能这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啊，所以说中期来看我觉得油价如果处在相对的高位啊，我觉得锂电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下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四月份到五月份的一波上涨之后，很多的公司的估值不便宜，我们说好公司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估值，当现在这个位置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其实不应该盲目的进去，我觉得适当的等待一下调整一下，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更好。
1: 来我们问问杨炬教授，刚才您是在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当中其实对市场是最乐观的，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结论。那后市您看好的方向能不能再给大家聚焦一下？
3: 对，刚才那个我也说了一个哈，就是这个相对上游的那个被错误定价成普通化工品的普通化工的那种高端的化工品，这个我觉得其实顺着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逻辑还是有的，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其实那个就是医药里面的那些龙头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穿越这个周期的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包括加息也好还怎么样也好，那些业绩非常好的啊，而且它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那些公司是值得关注的。
1: 您是指创新药还是说
3: 就是平台公司？
1: 平台公司，
3: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像医药这一块啊，就是它在去年是都动了以后啊，今年好像整个的市场预期不如我们大家的这种期待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原因在后面如果破局的话，这个破局点是什么？
3: 就是我很关注这块啊，其实你比方说像那个就是减肥药这块历来然后包括像这个其实世界主要的这些就是医药公司啊，
1: 诺和诺德，
3: 其实对诺和诺德，对他们就是未来的增量，包括历来也在大量的就进行投资，就是资本支出，就是这个跟半导体是很类似的，就是他看好减肥药的这个口服市场啊，现在目前是打针的嘛哈，口服市场，所以就是在相应的就是那不是说整个产业链
1: 已经是双靶点了啊，
3: 对，
1: 减肥和增肌啊，
3: 对对，
1: 同时进行，
3: 对，这个您是非常关注，你可能比我还关注。那么我就想说的就其实事实上就是前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光和锌这块我认为不能再去过分的去追高了哈，我觉得就是在就目前市场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啊，就是相对
1: 你觉得医药是好的选择，
3: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横向震荡的，不能再往下了哈，然后它确实要有核心能力，确实是有业绩，而且它未来是要发展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精彩的碰撞，感谢汪洋、杨炬、沈纯还有张新硕，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4: 利用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5: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说到市场啊，冲高回落，连续调整，本周 A 股走势是波澜再起，大盘退守4100点，双创指数回落。另外呢，个股普跌，短线调整的空间是否已经充分的释放了呢？另外，科技浪潮不退， AI 产业链全线扩散，机器人赛道是强势接棒，五月的下半场能否凭借机器人板块再度点燃市场的行情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两位嘉宾的看法啊。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啊，分别是来自广发证券的徐涵和来自海能投顾的宋路一。另外我们场外连线的嘉宾是阙广敏，欢迎三位啊。另外我们今天观众朋友的投票的话题是啊，下周一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 A 是上涨， B 是震荡， C 是下跌。另外一个话题，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控制仓位， A 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那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我们现场两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行情和资金等等情况。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上证指数是收在4135.39点，是下降了1.02%，深圳成指是下跌了1.17%，科创综指下跌1.18%，创业板指下跌0.56%啊，跌幅略小一些。另外呢，沪深300指数下跌1.12%，上证50指数下跌1.3%啊，相对来说，上证50指数跌幅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到这个市场啊，整体看指数方面，未来市场的支撑在哪里？整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怎么来看待呢？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宋先生。
1: 嗯，好的。我觉得市场的话呢，可能短期下周有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调整。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这周的话呢，市场经过周线五连阳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分化的预期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分化，但分化之后的话呢，有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到位啊，指数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下探。那我的观点是两个啊，第一呢，就是从周线级别上来看的话呢，这里确确实实是有点放量滞涨的信号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周线图，上证指数的周线图的整体走势上来看的话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很明显的五连阳之后的这种放量滞涨。那这种放量滞涨，这个量能单周的量能又是非常的巨大，那这样一个大的放量滞涨信号出现之后，往往意味着首先一个点就是有一些获利盘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出现了出逃。那如果说这里资金出现了出逃的话，你想短期想要快速的反包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你必须要有更大的一些量能，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些增量资金来带动，或者有更好的一些利好的政策来催化啊，这样一些情况可能才会发生。但从我现在看到情况之下的话呢，应该有难度啊，应该有难度。因为截止到目前的话，大家知道啊，比较重磅的一个外交事件其实已经落地了。接下来的话，从站在当下这刻起，我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很长时间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外围的一些利好的东西来催化呢？好像不多啊，好像不多，反而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要担心的是，你比如说啊，美联储新任主席可能就要上任了，那接下来的话会不会又有一些新的扰动呢？可能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号。所以指数的话呢，运行到现在4200点以上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我也说了，已经进入到相对来说有点疯狂的一个阶段。那如果说是市场400个点上来之后的话呢，又相对情绪偏疯狂，接下来的话呢，这里相关的一些利好可能又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随时就会分化。那现在这个技术结构上来说，其实分化已经开始了。那从深圳成指一样啊，深圳成指其实也是周线五连阳。那周线五连阳之后的话呢，这里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放量的阴线。创业板指更强一些啊，创业板指当然可以另说一下。但深圳成指和上证这两大指数都是五连阳之后的放量阴线，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修整啊。下周直接就反包的概率可能没有那么的高。有可能还会继续下探。那如果继续下探的话，下周的话就第二观点。下周的话，如果考验哪个地方啊，可能相应来说会有一些低吸的机会呢。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张图，就是关于上证指数的日线了。上证指数日线的话呢，我划了一个圈啊，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四月底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阳线。那这根阳线的话呢，其实就是整个五月份当时，五一节后回来市场能够快速加速的一个关键的启动阳线。那这根阳线的话呢，可能就会成为短期指数的一个关键支撑了啊。下周如果上证指数继续往下探一探的话呢，这根阳线的下缘应该是在4061附近吧，啊，4060附近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指数日线级别上的话，经过两根阴线调整之后，其实已经释放了一些恐慌盘，释放了一些获利盘，但情绪还不够冰点。 那如果说今天市场情绪是杀出了一个极度性恐慌的冰点，可能下周一就会有反弹。但是从今天的盘面上来说的话呢，虽然指数是有

0: 回落的，但是市场情绪的下跌加速，包括整体表现，并没有说是非常的达到极值。因为今天的话依然是有1800多家是上涨的啊，3000家左右的一个下跌。那从情绪指标上，从上沪深两市的上涨加速的这个指标上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差点意思啊。所以下周的话呢，我会观察两个信号。一个信号呢，就是日线级别上上证指数如果回踩到了4月29号这根阳线，甚至偏下一点，那这里的话呢，有可能从指数短期调整的空间上来说的话，它一个出手的性价比会高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时刻关注呢情绪的恐慌盘啊，能不能出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种恐慌盘的一些抛压？这个抛压就是一定是只有几百家左右的上涨，啊，然后达到极度性的冰点，全市场可能90%的个股都是出现了恐慌式的一些抛售，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市场情绪达到极度冰点之后，会给到一个短期的反弹啊，然后再去提升仓位啊，这个节点上可能会安全性、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还得需要下周的时候再观察观察。对，
1: 嗯，另外下跌的节奏，我想追问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也是从3月份涨到5月份啊，目前开始回调。那么中间其实这波上涨也是分成两个阶段，您刚才说4月底其实有个平台。
2: 对。
1: 那么你觉得下跌会以什么样的节奏？
0: 下跌的话呢，其实这两天就是急跌了啊，这两天基本上就把5月份所有的涨幅全吃完了啊，就5月份这一波的涨幅就是一个情绪性的涨幅，它是3万亿以上放量，情绪的疯狂引发的这种踏空交易者的这种追高买入，那今天这两个阴线基本上把这个涨幅已经吃掉了啊，所以我为什么会说4月29号那根阳线可能相对来说会有抵抗呢？因为那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温和，那也是当时市场在修复过程当中的话呢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指数节奏上我不认为它会连续性的暴跌，除非说是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共振的这种下跌，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啊。当然是需要去观察接下来美股的走势啊。那现在它没有这个迹象之前的话，我们就不去瞎猜了啊。如果从指数的整个角度上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应该还是在4月底那个平台位置啊，这里应该会有一定的抵抗。
1: 希望能撑住啊。
0: 对。
1: 那当然，市场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那我们看到从3月份以来的上涨啊，这两轮上涨实际上是主要是以 AI 基建等等为代表的科技股的主线在拉动市场上涨，包括双创指数也是最强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下跌的比较明显的也是。偏双创类的指数或者是一些科技类的板块啊，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科技类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啊，我们看到光通讯啊，包括商业航天啊是下跌的，但是呢，半导体的设备、机器人等等又接棒上涨，所以怎么看待这个分化？这个分化未来会对市场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另外一位嘉宾啊，徐先生。
3: 那我对于这个分化的这个观点呢，我是觉得啊，就是。有一些短线涨幅过大的一些品种啊，出现一定的这个技术态势上面的调整，属于比较正常的现象，啊，因为没有永远只涨不跌的股票啊。同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星期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整个冲高回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也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剧烈的波动。这个波动呢，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个市场最热门、最核心的这个科技板块展开的。那我相信这个里边啊，他们的短期之内涨幅过大，应该是一个最核心、最主要的因素。啊，但是仔细的观察周四和周五啊，我们应该会发现呢，周四这个市场呈现出一个各赛道普跌的状态，但是在今天呢，好像又回到了一种轮动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把整个的科技板块的位置给它从高到低排一排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有点像是一个科技内部的高低切，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位置比较高的这个光通信在出现持续的回落，包括国产算力，然后呢这个商业航天，然后位置相对比较低一点的这个机器人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出现了上涨。所以呢，似乎周五的市场比周四更乐观一点儿，也就是说，短期的这个风暴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定的假设。当然呢，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下个星期市场出现逐渐的这种缩量的迹象，因为无论如何，这周始终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还是给大家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那。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出现一定的这种缩量震荡相对比较充分的，然后给没有进场的朋友给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选股的时间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可能不会这么充足，也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在国庆节之后看到的更多的是这种科技领域在基本面上的持续的高歌猛进，包括这个今天上涨的机器人呐、啊，包括这个芯片设备啊，有可能一条简短的催化就可以让整个板块开始爆发啊，所以人气还在，资金也还在，大家的信心也还在，那短期涨多了调一调正常，那一段时间没涨有催化的情况下，它可以马上的就这个火苗就点起来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在指数层面我们期待的向下的空间和时间可能并不一定会很充足，更多的呢还是需要跟踪这个核心的这个赛道上边的各个细分子行业的它的基本面的进展和变化。
1: 嗯，那说到基本面的进展和变化啊，我们看到其实这波尤其是从三月底到五月份第二波上涨，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整个一季报，可能整个AI 基建条件的一季报还是不错的。所以从业绩的角度，您怎么来看待目前这些科技类板块的估值？也就是它的高位和它的业绩的匹配的情况，就是目前的估值，能不能对应它未来继续的高增长，或者说未来的高增长能不能让目前比较高的估值合理化？
0: 昨天刚刚出了这个晶圆制造两家龙头企业的季报，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投资者也都很关注，相信给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报道啊，还有一些数字啊，包括未来的业绩指引，是比较符合这个投资者预期的，那既然这个芯片领域的一些龙头公司在现在的位置上边，大家是相对比较认同他们的这个业绩的，那应该来说，从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来讲，我们目前并不存在非常明显的高估和泡沫。这点呢，就跟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声音啊，把现在的这个AI 啊，相比作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那我觉得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当时啊，最简单的一个数字就是，当时有80%的互联网类的公司，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盈利模式，他们在股市上融到一把钱之后，然后再不断的烧钱，甚至有些公司刚刚上市6个月就破产了。但是现在的 AI 呢，有80%跟 AI 相关的公司的上涨是有基本面支持的，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盈利模式，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逻辑是闭环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估值层面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虽然他们已经涨了2年多了啊。这点呢，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 A 股亦或是这个境外的一些资本市场啊，大家其实也都是在按计算器的，目前算这个整个的估值水平还是算得过来的。
1: 所以您认为从整个 A 股整个各个板块一季报的表现来看，科技板块的高估值它是有道理，另外呢低估值的包括这个金融，包括消费，包括地产等等，您认为低估值低有低的道理是这样吗？
0: 对的。
1: 怎么看一季报，您跟我梳理一下。
0: 一季报其实我们整体梳理过之后啊，我们发现梳理的结果和现在市场这个冰火两重天的状态啊是完全匹配的。一季报当中业绩增长的有15个行业，然后呢有16个行业的业绩是下降，那正好是对半开。那现在市场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对半开，一半是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对吧？然后另外一半呢是这个低迷许久但好像还在深不见底的这个内需板块啊。所以单纯的我们从一季报的角度去梳理啊，今年实际上高歌猛进的这个行业啊还是2个行业。第一个呢就是跟 AI 基建相关的行业，这里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子行业啊，基本上全部都可以囊括到 AI 基建当中来啊，就是 AI 硬件当中来。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受到整个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降息周期影响的这个大宗商品资源品。资源品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从去年3季度开始走强，那今年1季度啊，一季报业绩也是非常笃定的啊，
1: 是的，
0: 业绩非常好的。
1: 嗯，
0: 当然相比而言呢，我们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庞大的家族，就是我们内需，尤其以我们的地产、白酒为代表的，他们的业绩在持续的低迷，对吧？甚至 出现了

0: 像这个类似财务洗澡这样的情况呢，啊，所以单纯的从季报角度呢，确实目前的股价反映的确实是业绩，啊，我们也很难单纯的以一个机构抱团就解释了啊为什么出现这么明显的分化。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总结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啊，确实有它的道理。
1: 嗯，所以推出来，您认为核心的指数啊，包括双创指数在内，您认为您依然是看好双创指数吗？就指数方面，嗯，还是因为科技这条线逻辑还在。
0: 对，因为双创当中呢，啊，创业板比较偏新能源，还有创新药这些领域。
1: 嗯，是的。
0: 科创呢比较偏芯片和 AI， 所以呢，实际上双创加在一起就是最领先的科技领域。
1: 是，的确是啊，嗯，好，也就是说，您认为逻辑还在，就有可能啊，市场在尤其在科技主线跌不深啊。好，那对于您的看法啊，我们的阙高敏会有不同的观点吗？接下来我们连线阙高敏，我们来听听他对目前市场的看法。阙先生您好，你怎么看待怎么看待这两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巨幅的震荡？您认为这个轮调整啊，会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调整？
2: 首先我说一下技术方面啊，首先的上证指数这边啊，或者说平均股价，它的从分钟级的啊，或者六十分钟级的这个 K 线来看啊，有几次盘中都是一个大的阴线，那么这个等同于两三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小时级的成交量反复的这个就是有出货的一个迹象，我们看到在高位震荡之后呢，到三月这个下旬的时候有一波快速跳水，那么我目前看下来，从技术上来看呢，有这个跟三月份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出货的迹象，那么这是从盘面上看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板块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一轮从四月份开始的上涨，那么基本上是两个板块，一个就是通信板块，一个就是半导体板块，那么其他板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管是这个大金融啊，这个保险、银行、券商啊，或者说是大基建啊，大基建里面可能房地产涨了一下，那么还是大消费。其实基本上四月份的这波从3900到4300点左右吧，这个的上涨其实没有太大表现，就是基本上都是由科技股带动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从目前的这两天的表现来看，其实那科技也在出，然后低位的方向其实也在出，那么所以我认为整个的指数它是一个出货的状态，但是后面如果说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要把这个低位的方向也出掉，我倒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就是这个位置我是整体是降低仓位的，那么降低仓位就是为了等这一波的调整下来之后啊，尤其是科技股调整下来之后，那么可能资金才会有一个切换的过程，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在这个期权的空单上基本上做了一些像那个科创以及创业板的一些空单的操作，因为我认为这个位置科技股是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风险的，尤其是这个以半导体 AI 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机器人这一块啊，包括一些就是科技方向吧，就短期拉的爆拉的一些品种方向，我认为是会出现可能在五月下旬或者六月初的话，如果出现一个大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话，那么低位方向才有机会去启动，那么这边大的一个规避风险，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是有必要的，是这样。主持人，
1: 你怎么看待目前依然看好科技板块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们的业绩依然很好，另外他们的资本开支也很大怎么看呢？
2: 是这样的，因为科技它其实我把它分为两块吧，如果从 AI 的角度来讲分为两块，一块呢是以这个我们说AI 上游，就是卖这个设备的啊，比如英伟达这些光模块，它是卖设备的，但是从 AI 的应用端来说，它其实很多这个公司它其实没有太明显的业绩啊，包括那个最近一些就是沾到这个算力什么基建，算力基建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就是做房地产装饰的，他就是给房地产做装饰的，但是他给那个华为的什么数据中心做那个装潢，然后他变成了 AI 概念股啊，其实他只是一个做装潢的，所以说很多趁热点的公司实在太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记得就2000年的当时，就是做思科，思科是做当时做，互联网交换机的嘛，交换机它属于硬件端。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在炒这个硬件端。那么其实很多的应用啊，我们指的应用就是，比如说你后来因为互联网诞生的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腾讯啊、美团啊，其实这个属于应用端。那么应用端现在因为没出现，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硬件端确实业绩不错，但是，就是硬件端啊，但是应用端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一个公司跑出来。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这个里面本身就存在的有一些公司被高估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硬件端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业绩虽然说是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它的估值的就是相对业绩来说，它其实是高估的。就像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拿了一张图，就是拿光模块来说的话，它现在150亿的利润，就是我是按全年来算啊，对应的话它是10000亿的市值。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我现在要持续持续70年，每年要达到150亿，我才能收回成本。那么大家想一下，这个谁能保证连续70年能达到150亿的利润？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估值泡沫存在这个地方啊，是这样。
1: 嗯，换句话说，您认为其实整个 AI 整个产业链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它也有周期，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就跟那个锂电当时一样的，因为锂电当时的最高的利润是200多亿嘛，就是按这个2021年来算的话，就是最高的一个公司它利润200多亿。那么200多亿的话，它当时最高的市盈率大概是在30倍，30倍意味着我30年每年要达到200亿的利润，那这个谁能持续30年？后来锂电的这个龙头它最后不是亏损了嘛？那亏损了的话，那你就前面的东西都作废了嘛，对吧？是这个逻辑嘛？
1: 再追问一下，就我们今天表现的比较好的机器人，包括这个其他一些科技类的细分领域，你怎么看呢？就是科技的细分是不是还有一些机会呢？
2: 细分我认为就是机器人的话，它因为最近这个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就是有些高度已经很高了嘛，这两天就是没涨，然后机器人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像算是下游应用的催化，但是就只是说我现在情绪短期的啊，我只是情绪上有所宣泄，对吧？那么它后面还是会调整，但是调整下来呢，相对来说啊，我认为比如说你机器人啊，包括这个软件啊，这其实都属于科技类的啊，其实软件也没涨，所以这些方向呢，就是你打下来还是有机会，但是你相对于这个就是很高在上的这种光模块 CPU 来说，那它的估值是肯定要低很多的，那肯定机会更大一些。但是实在像已经高得太吓人的这些高位的公司，那么我觉得是存在风险的，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空单的这个重要的因素也在这里。
1: 另外简单告诉我们，如果市场继续大跌，您会买哪些股票，或者低位定投、低位低吸哪些类型的股票？
2: 我基本上还是看两块吧，一个是就是之前一直做节目讲的这个锂电板块，因为锂电板块的话它是属于业绩正向增长，是吧？然后呢这个估值不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稀土永磁，它是也是属于这种业绩增长然后估值不高。那么包括虽然说现在很多的消费类也很低，对吧？说业绩不及预期，但是它的这个估值已经反映出它的这个业绩不及预期了。再怎么这个业绩下降，但是它是挣钱的，它不是说亏钱。亏钱的话，那你说是没有价值或者怎么样？但是它只是业绩下降，但是它挣钱的，所以说，这个它安全边际还是有的。
1: 的确好，
2: 当然这个是自选，就这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阙先生的观点，的确是啊，我们要用估值和业绩以及整个这个价格的涨幅来进行一个尺子来对比哈，好股票也要有好价格。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那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是加速布局二季度，那么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的赚钱机会是全面的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板块方面的风险和机会，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的涨跌幅的情况。那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包括减速器，这个是机器人板块的一个零部件啊。减速器板块是上涨2.91%，氟化工概念是上涨2.46%，包括还有工业母机、PIC 材料、人形机器人、中芯国际概念啊，未来还有下面还有一体化亚铸、科创、次新股、光刻胶、汽车热管理等等啊。那我们看跌幅居前的包括黄金、金属锌、金属铅啊，大部分是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啊，也是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啊，包括还有粮食啊、电子纸啊。六级概念、期货概念、光纤等等啊，整体来看，涨幅涨多涨少跌多，所以怎么看待目前市场的这样一个板块方面的变化呢？尤其是科技股板块内部的分化，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整个半导体的设备啊，包括机器人板块依然是表现不错，所以怎么看待这些目前仍然强势的科技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宋先生。
1: 好的，我说一下我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吧。人工智能的话呢，其实今天已经又打给了机器人，这个和上周其实也差不多。上周的时候的话呢，上游涨幅很大的一些板块分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然后的话，机器人有动作。然后在上周，应该是上周三吧，我记得不错的话 ，AI 应用当时也有动作。其实人工智能的话呢，它内部确确实实是有高低切换的啊，已经涨高了光啊，涨得特别高的一些板块分支。资金其实也有点位高了啊，今天的话一个调整，机器人又开始动了，然后 AI 应用其实今天也不错，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和上周一块动的一些机器人 AI 应用今天其实也很抗跌，也是逆势在拉升。那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整体上什么时候涨到 AI 应用，什么时候人工智能调整的风险其实蛮大的。因为人工智能的行情不是说这两个月才有啊，人工智能行情从2023年一路到现在了啊，好几年的时间了，一路炒下来都是先炒光模块，对吧，再炒国产算力 PCB 啊，光模块 PCB， 然后国产算力，国产算力之后的话呢，相关的再往下游去扩散啊，一直扩散到 AI 应用端， AI 应用端啪可能一个情绪亢奋了，亢奋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哎，可能要休整一段时间了啊。所以人工智能的话呢，从今天科技的分化上来说，我觉得人工智能很多的这种产业链其实短期的参与的难度应该是蛮高了啊，我个人认为。但半导体我还是看好的。半导体当然从大类上来说，它也属于人工智能。但这个板块的话呢，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板块其实我前期的涨幅和光模块比起来，其实还是没有那么高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半导体，其实大家对于它的预期差呢，应该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到位啊。因为我觉得半导体整体上相关的一些逻辑啊，包括未来的这种成长性，应该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条线的话呢，我想今天再聊一聊。今天我还是讲两个板块，半导体我只有上周没聊过啊。其实从3月份开始，我一路讲半导体讲了很长时间了。但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如果在科技当中再去看，我还是优先会看半导体，特别是半导体的上游的先进制程的扩产的受益方向，因为他们确确实实首先很多其实位置并没有那么高，其次的话呢，真正的扩产可能才是刚刚开始，所以这条线的话呢，可能相关的一个逻辑呢会更好一些。当然它业绩的确定性也蛮高，我带几张图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全球的啊半导体的相关销售额，其实前几次做节目我也拿过啊，我说过当时的话呢是12月份的整个统计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其实同比去年都是增长60%以上的啊，这是全球半导体。那么中国的销售额一样的啊，第二张图的话是中国的全球那个半导体的销售额，同时也是的话在年初的时候都是同比增长了，应该是58%啊，就全球平均下来的话都在60%左右。这说明什么呢？这也间接说明整个半导体其实它不是说是瞎炒的，半导体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它整个的销售额都表现了它的景气度啊，当然这和人工智能也密不可分，存储芯片这些，当然你如果分到大类上，它也是半导体。那半导体的话呢，这里的销售额的持续性的暴增，说明相关产业链其实是有业绩逻辑。啊，另外的话呢，就是他们的真正的逻辑就是，接下来它的扩产可能真的是要开始了。去年我记得不错的话，去年有，啊，半导体整体上，当时我讲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的时候就说过，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线索是啥呢？去年有非常明确的半导体的分支牛，大牛的分支是谁呢？是洁净室。对不对？洁净室去年出现了非常多的牛股，包括今年上半年年初的时候，这几个月有很多的个股走了好多倍的一些行情。那他们当时涨洁净室为什么会从去年开始涨呢？因为洁净室它本来就是建厂房用的嘛，啊，那其实洁净室当时的上涨其实就已经在侧面印证半导体的扩产逻辑，已经开始有资金去关注了。那洁净室涨完一波之后的话，你发现最近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开始在涨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相关的上游设备了，那就说明啥呢？说明设备端的相关的订单，可能厂房的建设，然后到设备的采购、采买，这条线的话呢，这个逻辑开始在闭环了。 然后半导体的材料也慢慢的也在走强。这几天的话呢，你如果看一些光刻机材料啊，电子化学品材料，其实都是很逆势的啊。但是你说他们的位置就很高嘛，好像也没有说是那么的高。那他们的话呢，我觉得他们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啊。那全球的话呢，科技巨头的扩产其实逻辑也很硬啊。还有一张图的话，就是全球科技巨头的扩产逻辑，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是大幅度在增长的。那这种大幅度增长，这是海外的。那国内的话更不用说了啊，最近昨天是吧，华虹呀、中兴呀都发布了业绩的话，对于未来的指引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那这种乐观底气在哪里？底气都在于接下来可能先进制程的一些扩产逻辑需求是非常旺盛。那还有呢，就是存储芯片我们国内的相关扩产逻辑。那这种扩产逻辑的话呢，可能都是未来应该要落地的一些事情。所以从整个半导体的上游的扩散上，它从去年开始涨洁净式，涨到今年对吧，年初三四月份，现在开始平淡。但是从四月份开始的话，现在你发现明显设备端就开始强，然后的话材料端也开始强，但是他们整体的位置和光去比的话呢，位置还相对来说偏低一些啊。所以半导体的话呢，我觉得接下来扩产逻辑，特别是先进制程的扩产逻辑，还是可以去重视一下啊。如果在科技当中去找半导体，应该稳定性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啊，这是一个思路。那另外一个板块的话，其实是我上周开始聊的，就是现在人工智能，我也确实张不开嘴再聊了啊。你说光都这个位置了，怎么讲呢？我有点，我也有点位高啊，所以我就在想它会不会有切换吧，会不会有切换？上周我就讲过了，就是猪肉板块啊，养殖板块。养殖板块的话呢，最近其实也没有太大动作啊，但是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左侧的这种潜伏，对吧？看一看后续万一人工智能开始出现了一些资金的出逃，那些低位板块哪些有一些政策催化逻辑的，或者说是位置没那么高的，它可能能给到一些波段性的反弹呢？那从这个思路上的话，我觉得猪肉这个板块可以适当去看一看啊。几个逻辑啊，第一呢，就是猪肉板块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前期的时候它有政策催化的预期的，四月底的时候召开了重磅的会议，大家也清楚的。那这个关于经济未来工作的话呢，其实是一锤定音。那通稿当中，对吧，把稳定生猪农产品的价格是写进去的。那这样呢？

0: 的话呢，一个高层会议的定调意味着接下来的生猪行业的反内卷可能是势在必行，所以它接下来会不会有对吧政策催化的反内卷的一些动作呢？啊，可能是值得我们去做期待。如果说是一旦是给到政策性的反内卷，生猪这个行业去产能应该没有说是那么难吧，对不对？和光伏啊去比，和新能源去比，可能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啊。所以生猪这个行业的话呢，如果说是后面有政策指导的这种去产能反内卷，可能稳定它的价格的话呢，就不会说是那么的难。另外的话，就是从整个生猪的现在的一些数据上来说，啊，其实它的数据的话，其实已经开始有那么一些好转的迹象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能繁母猪其实存粮量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下滑。啊，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张能繁母猪的图啊，你能看得到。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其实猪肉的价格在五月份回来之后呢，已经开始结后回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拐头。啊，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拐头修复的一个迹象。那这种小的拐头修复的话呢，其实也意味着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给到一些回暖呢？但是现在当然还是严重亏损行业啊。这个我看就是看能不能出现困境反转逻辑啊。这个困境反转什么逻辑呢？就是它可能未来不会更差了啊。它整个一季度可能就是最差的时候了。接下来如果说是价格开始有修正，对吧？开始出现一些回暖。那些上市公司的话呢，业绩在下半年会不会逐步的开始修复啊？那从这个思路上来说的话呢，这是可以适当去看一看啊。如果后续的话呢，再给到一些政策性的催化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对，
1: 嗯，好的，整体就是高低切啊，高低切，一个是科技板块和其他板块的低位，比如说生猪养殖行业，另外一个就是科技板块的内部啊。那么科技板块内部如何切呢？有高有低，怎么看呢？低位的还有哪些细分领域值得我们去挖掘呢？接下来我们再请一下徐先生，你怎么看呢？您看好科技板块整体的未来的走势，你最看好其中未来还有哪些细分板块？
2: 嗯，那科技板块当中呢，实际上我觉得啊，就是目前他们的位置大致反映了他们的基本面。
1: 嗯，
2: 就是说走的最强的，比如说光通信，比如说这个 GPU 英伟达，它反映的是这个 AI 在前期投入当中最热的一块。那么随着今年越来越多的热点开始展现出来，比如说这个 CPU 英特尔也开始涨了。以前大家都觉得在 AI 时代好像跟英特尔已经没关系了，它现在也跟上来了。然后从去年三季度开始，存储开始大幅度的上涨，大家发现哦，原来叫算力的尽头是存力啊。所以我觉得呢，包括今天爆发的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包括机器人，包括正在回调当中的商业航天，大致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基本面相对是比较匹配的。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行业这个环节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觉得啊，就是在位置上面呢，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然后呢，基本面同时也非常硬朗的，就是存储板块。
1: 嗯。
2: 那么存储为什么从去年九月份这个价格就突然起来了，然后很多的存储芯片的价格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为止，可能涨幅都要接近十倍了。那大家说存储以前在大家观念里边，它是一个周期品。它的最主要的应用点呢，来自于我们的电脑和手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 AI 时代，大家突然发现存储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根据这个机构的统计啊，在今年很有可能是非常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年，就是用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存储将会超过发展了30年的电脑和发展了20年的手机加在一起的总和。所以为什么说 AI 这么的有爆发力呢？它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存储的逻辑啊，实际上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点轮到它了，因为在英伟达高歌猛进的时候啊，大家当时的感觉是 AI 只需要英伟达的芯片不断的进化就可以提高计算能力。但是随着这个芯片不断的进化，不断的5纳米、3纳米、2纳米之后，大家慢慢的发现好像 GPU 的摩尔定律快要失效了，也就是单颗晶片的计算能力的上限似乎已经看到了。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单颗芯片计算能力出现上限了，但是海量的计算需求 和这个 token 爆发的这个10倍、100倍的这个数字。

0: 和英伟达的身上了，而在这些做存储的、做连接的、做通信的公司身上。所以这是存储为什么滞后一点起来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第三点，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的存储芯片卖出去了，总是要有人买单。
1: 是，
0: 所以这也就是需求的逻辑。那么需求的逻辑呢，我们恰好在这个月看到了这个证明，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的四大云厂商，他们在2026年的资本开支啊，大概率已经上调到了7000亿美元，也就是相比高歌猛进的2025年继续的大幅度的增长。那对于算力基建刚刚开始的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消耗了这个世界上比较大的、比较多的大模型和比较多的 token， 但是我们的算力的投入仅仅相当于是这个海外的1/10，所以今年预期当中的是我们国内的算力基建的元年。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实锤，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个字节把它的2026年的资本开支从1600亿人民币上调到了2000亿人民币。然后在昨天我们在看到这个腾讯和阿里的这个季报，腾讯的一季报资本开支370亿人民币，也是大幅的超出预期的，并且他还留了口子，他说下半年当国产算力芯片大批量的上来以后，我们还要加大力度。同时阿里也说了，阿里在去年放了一个卫星，从2025年到2027年3年时间，它的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是3800亿人民币。那么在昨天的这个业绩会上，啊，吴永明也说了，我们可能会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
1: 嗯。
0: 所以呢，这是需求侧的逻辑。
1: 嗯。
0: 那么在供给侧呢，很显然，存储芯片的扩产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一般2到3年。
1: 是。
0: 所以呢，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叫做四月指引，一季报最重要，指引全年。那很显然存储是一季报当中非常亮眼的一块东西，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再把存储的逻辑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当然在现在这个位置呢相对可能比较高一点，那对于目前正在调整态势中的这个市场，这个科技板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就算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态势，也不会影响这个长逻辑。
1: 所以您认为从中长线长线来说，尤其是以存储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逻辑依然还是比较硬的，从整个它的景气度和业绩来说依然可以继续关注。
0: 对。
1: 嗯，但是如果是有回调有机会就更好哈。好，接下来的确如此啊，市场的这个科技板块分歧是比较大啊，也是需要大家去关注业绩、景气度等等一些，包括一些最新的数据来进行判断。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了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我们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带来了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曾肖宙你好。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各大指数呢是再一次的调整，赚钱效应呢也一般，但今天我们会发现板块中啊有一个板块表现是十分的亮眼，那是什么板块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机器人板块。今天机器人板块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在市场整体调整的时候呢，机器人今天是逆势上涨。这个板块相信大家也并不陌生，因为在进入五月之后，我们在节目中就已经多次的给大家推荐过，目前整体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其中给到大家名单中的股票呢，今天仍然是一个逆势上涨的表现。当然今天再一次跟大家聊，是因为我们觉得该板块仍然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我们再来说一下看好的逻辑，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那目前机器人板块呢也是利好不断，那除了之前跟大家聊过的特斯拉机器人量产时间的确定的消息之外，近期国内也有最新的两条利好催化。第一条则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113亿元，其中呢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是增加了210%，产品是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其次呢，这是今天刚出来的消息，全国首部具身智能的机器人领域地方性法规，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是正式实施，这也标志着 支撑

0: 产业从技术探索迈向了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支撑板块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支撑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其次呢，我们已经去掉了之前涨幅过高的品种，只留下了相对还在低位并且是资金仍然还是大量吸筹的品种，整两万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我们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安利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机器人线性关节的龙头供应商。可以看到，正因为该股票前期已经调整充分，并且近期场内资金是持续的流入，因此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该股票仍然是一个逆势大涨的一个行情。而目前市场高位震荡，因此当下就应该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股价低位资金大幅吸筹的股票。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谢谢曾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热点优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快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观众互动的投票的结果啊，下周一 A 股市场将会如何运行，选 A 上涨的占 22%， 选 B 震荡的占 51%， 选 C 下跌的占 27% 啊，分歧比较大。那么目前市场您会如何控制仓位，选 A 满仓的占到 54%，半仓的占到29%，清仓的占到17%。换句话说啊，仓位都不轻啊，不轻。另外，您支持现场的哪位嘉宾的观点啊？徐涵的占20%，宋路一的占24%啊，比较接近。选 C 有自己观点，请留言的占56%。看来很多观众朋友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好，我们接着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看还有哪些板块有怎样的机会和风险，马上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看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嗯，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有观众问啊，今天表现不错的氟化工板块怎么看呢？整个化工板块未来的机会和风险怎么看呢？宋先生，您怎么看？
1: 好的，我说一下化工吧。氟化工其实它和化工的关系没有那么大，可能今天主要还是单方面的一些涨价，然后加上呢，就是相关的半导体的材料端的这种催化可能更多一些。
0: 嗯，
1: 那整个基础化工的话。

0: 啊，那我认为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啊，因为如果说你在人工智能当中实在是找不到特别好的上车机会了，接下来万一对吧，人工智能这个板块经过连续性加速之后的话呢，有一些资金开始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换，那这些资金如果首先它人工智能可能内部有高低切啊，科技这一个点，另外的话呢，会不会板块之间也有高低切换啊？如果人工智能高位的一些资金出来，留给化工的可能性其实也是有啊，也是有的。化工板块的话呢，相关的几个逻辑吧。第一个逻辑就是化工板块其实整体的业绩并不差啊，整个化工特别是国内化工相关的一季报业绩，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加上最近其实由于事件的一些催化因素，化工品种其实很多品种都是在涨价的啊，很多的一些品种都是在涨价的，包括今天的氟化工的上涨，其实也是在品种大幅度跳涨所引发的。那如果接下来的话呢，科技有一些资金能够分流出来，那化工板块的这种涨价，包括一季报业绩又还行，那会不会吸引到一批资金呢？有这种概率。另外就是化工其实整体走势也没有那么差啊，化工整体上的话和科技比起来当然很差，当然和消费比它肯定还算是不错。
1: 对
0: 啊，所以它就卡在中间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如果说是有一些资金分流一下，然后给到化工的一些小的波段，我觉得也是有概率。包括现在其实原油的走势也没有说是那么的弱啊，原油现在价格依然还是在100美元左右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你说化工品种有没有涨价逻辑的催化呢？还是有的，而且业绩还是蛮确定的。对，位置也还可以。对，
1: 嗯嗯，的确是啊。如果是有一部分投资者觉得科技太高了，那么有低位的还有哪些板块值得关注呢？有观众朋友就问啊，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整个新能源包括医药板块其实涨幅靠后甚至是下跌的，但是他们的业绩并不是很差，甚至还可以，怎么看到这两个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
2: 嗯，新能源当中呢，其实大家主流的是这样来分的，风电啊、锂电还有光伏。那么这三个细分领域呢，各自有各自的不太一样的地方。风电呢是最早走出这个反内卷的细分行业，然后它实际上起呢从2024年它就开始往上走了。那锂电呢，大家比较明确它走出这个反内卷走出价格战呢，大概是在去年的3季度，所以这个时候锂电板块开始向上。那目前唯一一个老大难就是光伏，光伏确实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太严重了，600吉瓦的需求，1200吉瓦的产能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细分来看的话呢，就是风电它相对小众一点，但是它的产出啊，这种供需来看相对均衡一点啊，同样呢关注的朋友也稍微少一点，它这个行业小一点。那锂电呢，毫无疑问，如果要关注偏低一点的板块的话呢，其实锂电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首先呢，如果是从2021年、2022年那个高点算起来，很多锂电类的，尤其锂电材料类的公司，它本身这个跌幅还是非常惊人的，哪怕包括上游的锂资源。当然锂电也有很强的在持续创历史新高的，就是电池啊，所以锂电板块呢是比较值得就是这个关注，然后板块也比较大，股票也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好选，同时业绩也不错啊。所以在这块东西上呢，我是觉得呢，那大家可以把这个未来的这个固态啊先暂缓放一放，不妨呢去多关注一下整个锂电产业链的复苏。因为锂电的逻辑呢，它实际上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方面呢，这个电动车虽然它不再强劲的增长了，但是它的单车带电量在增长。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储能在快速的翻倍式的增长，所以带动着更多的电池的需求。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

0: 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7: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1.02%，不化工概念股集体走强。中国创新要全球吸金，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药企出海如何走得远。美联储进入卧蚀时代，投资者聚焦加息前景，全球市场全线走低。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指数早盘探底回升，午盘一度翻红，但是午后指数再度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02%，深证成指跌1.17%，创业板指跌0.56%，科创综指跌1.18%。两市成交额合计3.3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177.77亿。而回顾本周 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累计跌1.07%，深证成指跌0.02%，创业板指涨3.5%，科创综指涨1.79%。盘面上看，氟化工概念股集体走强，并带动半导体设备产业链表现活跃。AI 应用端异动拉升，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先涨停潮。同时，工业母机、汽车产业链、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有色金属概念领跌市场，黄金概念股同步走低。此外，玻璃纤维、光伏、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今天 A 股冲高回落，您如何展望后市表现？
1: 本期市场确实是进入了一个震荡兑现期啊，这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一方面呢，前期市场经过连续的逼空式反弹之后呢，获利盘是非常丰厚的啊，尤其是在科技股领域啊。那么丰厚的获利盘呢，是容易产生啊一定的兑现啊，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市场的成交量不能进一步有效放大了，也就是说，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在这个位置开始有阻力了。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可能啊市场的风险偏好也会有所走弱啊，那么整体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盘整期。当然呢，下方的调整空间我们认为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整体上来看呢，市场的中期趋势或者说影响市场中期的一些基本面因子呢并没有变化，比如说基本面一季度形成了一个大拐点，比如说当前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啊等等。所以说大的宏观环境上还是支持股票市场走慢牛行情，只不过是短期呢确实获利盘比较丰厚之后呢，形成这样一个短周期的一个震荡盘整。
0: 好的，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市场。今天苹果和华为双双宣布部分机型降价，引发了市场关注。其中苹果宣布 iPhone 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元档位， iPhone 17更是迎来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另外一边，华为终端也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是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这两家头部手机品牌突发降价与其他品牌的涨价形成鲜明对比。此前由于手机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涨价，三星、OPPO、VIVO 等品牌旗舰机国内市场售价普遍上调了200元至600元，而海外部分新兴市场终端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40%至50%，对需求形成明显抑制。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三星、小米以及 OPPO 等手机厂商的下降比例分别为6%、19%和4%。那么，苹果与华为为何选择逆势降价？这两家头部品牌的降价行动又将对今年手机市场定价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共同探讨。晚上好，向先生。在核心元器件涨价迫使多数手机厂商正上调售价的背景下，本次苹果、华为这两家头部厂商却是逆势宣布降价，在您看来，这两家厂商降价的底气在哪里呢？
2: 华为和苹果之所以可以降价，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的供应链和议价的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企业是规模非常大，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同时呢，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自研芯片，这样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控制和能力的控制上，它就有更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通过自己来降低成本，来进行消化，减少芯片上涨带来的压力。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供应链的掌控，无论是苹果还是华为，它对于市场的反应情况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有很长时间的供应链的跟踪能力，所以什么时候芯片有可能出现涨价，要做更早的预防。同时呢，通过供应链的管控呢，和芯片提供的厂商进行谈判，尽早的签署协议，保证自己得到稳定的芯片供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受到的市场影响就比较少，所以就拥有了可以降价的空间。
0: 那么在苹果、华为两家头部厂商宣布降价后，此前已经上调售价的手机品牌是否会被迫跟进呢？
2: 因为售价的上调，所以导致部分厂商在市场销售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出现了销量下降，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价格一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而对中低端手机来说，价格会更加敏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有头部的厂商像苹果、像华为，它不但不涨价，而且降价，这个对于很多手机厂商来说，一定会形成巨大的冲击。那这种冲击最后就会迫使众多的手机厂商放弃涨价，参与到降价的这个环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很多厂商，他即使是涨价了，但是因为他市场的压力非常大，他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相信会出现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手机涨价，尤其是中低端手机涨价这样的一个大势，是很难撑得住的。总体而言，现在的就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用户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一直用涨价的办法，很难在市场上面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
0: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认为本次苹果、华为这两家头部厂商的降价，会对于全年手机市场的定价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从总体角度来说，近几年一方面整个的市场发展空间不是很大，手机市场并不是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状态。对于用户来说，大量的手机我使用一年两年和我使用两年三年差别不是特别大，用户换机的热情大大的降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压力之下，那么说手机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就比较困难。那么在市场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如果采取涨价的办法，一定是要让自己丢掉市场份额。所以这种大势而言，手机的价格应该是降价而不是涨价。但是呢，因为成本的上涨，所以有些手机厂商还是想通过涨价的办法来弥补一些自己的成本的压力，然后呢，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办法对于能够维持大势、保证市场的竞争，事实上都不是非常有利的。我基本认为，从大的方向而言，手机市场长期而言，价格应该逐渐往下走，而不是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况。所以从长期判断，我还是相信这个市场会是逐渐价格下降。
0: 展望未来，在成本与售价竞争压力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您认为手机厂商要如何构建护城河，提升竞争能力呢？
2: 对于整个市场的大的态势，我们可以看出来，只有真正的做大做强，做大自己的规模，让自己拥有很强大的竞争力，你才能够在市场中间有话语权，你才能够比较少的受到比如说成本上涨某一些事件影响对自己的冲击，拥有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我们从苹果，我们从华为，可以从他们的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应对的能力就是靠他们大的规模、强大的能力、核心的技术，在供应链上面形成整合能力，所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于所有的手机厂商而言，必须做大，必须做强，尤其是要做大，你才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有保证自己安全的能力。对于这些企业，这是一个必 必须的选择。

0: 必须往这一条路上去走。如果你永远处在一个小众的市场，一个较小的规模，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内抗风险的能力你就会比较弱。只要有一个大的变化，有一次冲击，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1: 好的，谢谢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18年，上海率先提出一网通办改革。8年来，一网通办平台已经惠及政务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亿件。对照高效办成一件事更高标准，上海研究制发了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今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并解读了行动方案。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已经在线上建成全市统一的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一网通办平台，实行进一网能通办。目前已经惠及服务事项3156项，注册个人用户超过8927万，法人用户超过491万。累计办件量超过8.05亿件，努力做到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网办率超80%，高频事项智能预填比例超过70%，预审比例超90%，线下推行只进一门一办到底，着力推动两个集中和综窗改革，打造群众身边可及可感的政务服务。同时持续强化集成办，推动出生一件事、企业变更一件事、开店一件事等落地实施，实现多个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办理。未来，上海将重点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制度保障，并抓好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推进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扩面增效，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化智慧好办、简单易办，提升网上加线下服务体验，强化闭环管理，提升诉求响应实效等5方面的工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创新要全球吸金，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药企出海如何走得远。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到今天的问海。2026年一季度，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60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创新药管线数量是占到全球超过30%，稳居世界前列。数字背后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产业跃迁。中国原研药不再满足于借船出海，而是渴望自主远航。然而，从能出去到走得远，从产品授权到海外商业化，中国药企正在面临着注册法规、商业准入、跨境合规、地缘关税等一道道真实的风浪。什么样的能力才是出海的压舱石？东南亚这个看似近在咫尺的市场，为何藏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今天问海的嘉宾恰好站在这场变迁最核心的十字路口，来看看中国药企自主出海的真实航道。
1: 齐总，欢迎您来到我们问海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问海，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药企出海。因为您之前有这个丰富的从业的经验啊，之前是在跨国的药企工作，那么后来呢，您其实也接触到了很多的想要出海的中国的药企。那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不同的视角呢？
2: 对，因为我原来大概20多年都是在跨国药企负责中国的业务，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很多时候是协助我们跨国药企的业务拓展团队在中国找最创新的产品，然后帮助这些产品借船出海，因为很多就是跨国药企买了他们在海外的权益。那现在我的企业实际上它是这个大昌行奥利加，我们是耕耘在港澳和东南亚近50多年的一个商业平台，我们是在运营一个运河，然后我们是在运营一个渠道，但在过去50多年，我们的这个运河是帮助很多的欧美的产品通过我们现有的渠道和平台触及到港澳和东南亚。那现在通过过去的10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自发的创新实际上大家都看到非常的走在世界的前沿。那现在很多产品公司它已经不满足于我们说借船出海，把自己的这个科研创新的价值卖给海外的商业伙伴，它想要自己把这个科研价值转化成在海外的商业价值。
1: 那么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的企业的出海的模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对外授权，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自主出海了。
2: 是因为这2年大家都认可了中国的创新，所以我们一个当然最好的有一些企业它整个就我们叫 first class first in class 是在这个治疗领域的一个全球的创新，那这个它就更有底气走到我们的海外市场。另外的话还有一类企业它可能是 second，但是呢它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新的适应症啊，或者安全性啊，或者给药的方式它也有创新，或者它的这个生产工艺生产成本更有竞争力。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创新药企大家认为自己在海外赢得竞争，我们的信心更强了，更有底气了。
1: 如果我们要出海，我们还要再提高自己哪些能力呢？
2: 这边有三大主要的我觉得需要提前布局的。第一，您前面也提到各个国家它现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注册法规包括要求还都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设计科研临床实验的时候，我们早期就要把这些需要的资料设计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里。但是第二个就是讲到商业化的能力，因为你要自己去，你就是自己要操盘了嘛。以前你卖你是搞到海外当地已经很有经验的这个有现成的商业化能力的合作伙伴在做，那现在如果你自己要进入这个市场，实际上每一个市场它的这个准入的路径、医保支付的路径、患者的治疗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摸清楚这些市场商业化的我们叫门道，然后更快的让自己的产品能够通过专业医生的临床推荐最后惠及到更多有需要的患者，这个能力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它缺乏的。这个也是说往往在头几年他们出海是要找当地的商业伙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际上第三块呢，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也是没有充分的去认知的，海外的运作还是有很多风险。 那这个风险不光是你这个产品获批了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这个风险，可能你商业化的利益没有拿到，反而可能在那边有些国家甚至你还可能会被罚款，或者大家对你的这个信任度减少了，你未来再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的这个屏障就高了。
1: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案例？
2: 就是拿东南亚有一些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尼大家知道它是有伊斯兰教的，然后它是有清真的要求的，所以有一些医疗产品包括我们接触过的有一些医疗辅料，如果你要进入一些清真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些诊所，它是专门要你提供这个我们叫哈拉认证的。那很多国内的产品企业可能它如果不出海，不进入到这些像中东啊、印尼啊、马来西亚的市场，很多人可能都没，像我也是做了这个到了奥利加才知道啊，有哈拉有认证，以前我们都没有，就是所以就变成说你一开始如果不知道，那你的产品如果以为卖到了这些不合适的渠道，那这个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1: 那么其实听完您说的那三个困难，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难度，他们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觉得大企业因为他们有资源，所以它试错的成本比较低，但对很多中等规模的企业，第一，它在前期它没有那么多的投入的资本去建设，第二，它也经历不起试错。而我们更愿意就是帮助很多中等规模的中国的创新企业，在前期帮他们去扶他一下，作为他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等他在那个市场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的产品也被接受了以后，我觉得给这个厂家他有更多的选择权。
1: 您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东南亚的案例，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原研药在东南亚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还是把中国的产品分两类吧，一类就是绝对的全球创新，那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尤其是像在东南亚市场一些头部的国际领先的医疗机构，包括像新加坡啊，包括像在马来西亚的有一些头部的这个医院，他们还是非常认可和接受的。另外还有一类呢产品的话呢，我们是可能是跟当地的那些原研药是类似的，但我们完全有到我们的这个成本和价格优势，因为它那个都是数量比较大嘛，然后它也是政府也是希望拿到一个高性价比的产品，所以我实际上觉得说是正好也是帮助各地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减轻它的这个医疗运营的成本。
1: 齐总，那如果最后要您给想要出海的中国药企几个建议，您会给什么？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还是要战略布局，前期要布局，第二还有就是要它是一个长跑，所以你要怎么样用最有经济效益的成本，然后怎么样在早期减少试错的这个风险，用更加flexible 灵活的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帮助自己的产品先走出去。对，当然还有就是不要低估海外市场的这个复杂度和风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联储进入卧蚕时代，投资者聚焦加息前景，全球市场全线走低。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夜话。随着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定于5月15日本周五结束，凯文沃什正式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被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在此背景下，债市率先反应，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集体走高，多项指标触及数十年乃至是历史新高，全球借贷成本的系统性上移正在重塑市场对央行政策路径的预期。数据显示，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68%，创出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升至4.54%，为2025年5月以来高位，30年期则是突破了5.096%，创出2025年7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6个基点至3.1%，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于5月12日升破

0: 5.8%，触及近30年来最高水平。股市方面，今天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跌幅扩大，亚太主要股指同样全线走低。其中呢，韩国股市盘中是一度触及了8000点的整数关口，并且触发了卖方熔断指令。截至收盘，日经225指数跌1.99%，韩国综合指数跌6.12%，澳洲标普200指数跌0.49%，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46%。原油市场方面，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仍然是极度受限，停火协议也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国际油价仍然持续走高，截至晚间7:30，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108.357美元，涨2.52%。虽然美联储正式开启斡市时代，但是呢，鲍威尔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令美联储75年以来啊卸任主席即将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特殊人事格局为全球市场增添了多重变数，美联储换届会否引发新一轮全球市场的震荡呢？在鹰派货币政策的预期下，全球主要央行是被动跟紧紧缩，还是走出各自独立的政策路径？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到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杰先生共同解读。晚上好，胡教授。回顾历史，美联储换届常常伴随着3到6个月的市场调整，此次斡时接棒叠加高通胀、地缘冲突、全球债市重定价，换帅魔咒是否会重演？还是说市场已经通过近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和全球资产波动提前消化了大部分的不确定性呢？
1: 是的，每次美联储主席的换届呢，由于主席个人的思维模式、操作风格等等的这样一些差异呢，常常会导致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一段时间的波动。那么但是呢，在我看来，由于Kevin Wash 在他上任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这样一个过渡期，市场呢对于他的理念、可能执行的政策等等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那么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化了，所以我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的冲击呢应该还是比较小的。说到这一点呢，也不得不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就是确实在最近的市场上，即便没有主席换届的这样一个波动，市场本身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美伊战争引发的这个霍尔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通胀的走势以及跟它相配套的利率走势呢已经基本是确定，就是下行。然而呢这个霍尔姆兹海峡当下这个问题呢，使得通胀又再次摆上了桌面，这样让整个美联储的决策面临着比较这个困难的这么一个两难局面。所以接下去的话，确实我们会看到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波动。
0: 那与此同时呢，鲍威尔打破了75年交接惯例，留任美联储理事，您如何看待这一特殊安排？
1: 鲍威尔打破75年的这个惯例，但是我认为呢，它对于美联储接下去的运作决策等等并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它留下来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关于大楼被调查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这个调查是由司法部来推进的，那么当然情况就比较严重，但是在最后这个Kevin Wash的听证这个投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司法部做了一个妥协，就把这件事情移交给了美联储自己下辖的一个监察委员会做一个内部调查。但是毕竟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因此呢，从鲍威尔的角度讲继续留任理事使得他并没有离开这个美联储，就表明了一个态度，他希望在他的美联储工作期间呢看到大楼这件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想在客观上讲，他留任的话也会给这个美联储的调查的当局以及特朗普一些压力，使得这件事情呢能够相对比较快的有个结束。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斡时预计将会在6月16日至17日主持他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几乎一致预期其将维持利率不变，您怎么看？原因是什么呢？
1: 斡时这次上任的话，其实局面不是太理想，就是因为当下的话，通胀呢 不仅没有持续下降，反而有个反弹。与此同时呢，这个失业率啊，尽管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实际从其他分项指标的细节变动，以及对于整个产业结构、科技革命影响的分析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失业率的前景也不是太妙。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通胀率的控制和促进就业率的上升这件事情的矛盾就比较突出。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决策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出的。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这个6月16号的这次会议的话，按兵不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与这个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美伊战争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是尽快的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局势会变得明朗。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拖得更长。那么这样一个战争的不确定性，对于接下来经济如何演变呢，又增加了更多一层的不确定性。
0: 此外呢，沃什曾经公开主张大幅缩表。那么，在目前通胀高企、财政部发债量大的环境下，若其积极推进量化紧缩，将对于全球美元流动性、美国国债市场供需以及金融条件产生何种影响？这与鲍威尔时期相机抉择啊，避免扰乱市场的缩表节奏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
1: 美联储缩表的话，一定会对于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产生下行的压力。那么在鲍威尔这个时期呢，他也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缩表的动作，比如从2020年底的9万亿呢，现在已经缩到了6.6万亿。但是呢，就是鲍威尔他做这件事情，跟这个凯文·沃什的将来要做这个事情的想法，从这个底层是不一样的。就鲍威尔呢，他只是作为一种这种技术性的这种调整，而并不是一个策略上的变化。可是凯文·沃什的话，他是整个就不认可美联储过多的扩展资产负债表，他是要把它压回所谓正常水平，然后保持基本不变。那么二者在对于美联储策略上的这种认知的不同，是存在的。但是呢，二者都可能在这个实操的时候呢，做了缩表的动作和将会缩表的动作，只是说呢，凯文·沃什的缩表动作将会更加的彻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另外一点呢，就是任何一个主席他去做缩表动作的时候，都不会在节奏和幅度上呢过于夸张，因为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去做缩表，如我前面所说，它都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而这个央行的这个主席对于这个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呢，一定会非常谨慎，尽量的让它呢比较的平稳。
0: 好的，感谢胡教授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印度近日宣布上调金银进口税至15%，以减少外汇外流影响。全球市场担忧此举会抑制黄金需求，叠加美元指数持续上涨，现货黄金价格今天跌破4600美元大关。日内金价表现，我们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53.80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为2.71%。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665.36，最低下探至4539.17。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45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06.01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22.67元每克，跌幅为2.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04.3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23.44元每克，跌幅为2.28%。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下挫，其中德国 DAX 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1.60%，法国 CAC 40指数跌1.4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1.33%，英国富时100指数跌1.29%。部分利空在于美国通胀数据持续高于预期，国际油价走高，叠加英国工党领导权危机，担忧情绪重新笼罩市场。英国方面，首相斯塔莫的工党内部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获得了参选议员的机会，斯塔莫由此面临来自工党党内的领导权挑战，执政地位承压。债券市场将伯纳姆视为更偏左翼的人物，这一预期推动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目前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了15.6个基点至5.150%，触及近18年来最高水平。英国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8年来最高水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希宇。韩国企划财政部今天发布月度经济动向报告称，尽管当前韩国经济呈现出复苏向好的态势，但是仍然面临中东债市持续所带来的下行风险。
3: 报告称，韩国政府曾在4月做出中东战事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研判，本月仍将继续关注下行风险。报告指出，在当前局势的影响下，韩国国内消费者信心可能会下滑，国际油价上涨或推高物价，进而给民生经济带来不利影响。韩国企划财政部分析认为，全球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但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今后供应量不稳，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增势放缓的可能性增大。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约70%原油来自中东地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

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我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国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或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15-5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儿努力。然后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4: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5: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4: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6: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的整体

0: 你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三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能源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0: 对倍数
1: 指数级
0: 增
1: 长
0: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啊，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啊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啊。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啊，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啊，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啊，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它一直
0: 是
1: 在支撑
0: 的。
1: 是
0: 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啊，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啊，
1: 这是量。
0: 对啊，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啊，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啊、安全、稳定啊，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啊，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啊，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啊它需求的加大啊，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啊，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啊，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
0: 是
1: 在这里
0: 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啊？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I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028到20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 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

0: 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就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1: 嗯，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0: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1: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0: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1: 是的，
0: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1: 对，是的，
0: 设备环节，
1: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啊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 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

0: 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互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1: 2C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户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户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户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比如说能源的不足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这些不同的

0: 市场啊，这里面啊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啊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啊。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的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级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啊，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啊，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啊，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啊，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啊，在整个全球啊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啊，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

0: 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的市场调整，今天的市场是延续了昨天调整的态势，也就是说现在呢整个市场是连续两天调整了。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幅度这么大的调整，而且是连续两天。今天科技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杀跌，包括像前期的一些高标股、龙头股、趋势股今天都有打到跌停板上。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调整，是否也说明这一波的趋势性的上涨的行情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市场是否要转为震荡？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逢低又能关注些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吴海荣、杨敏还有赵鹏鹏，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呢，在市场方面，大盘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根阴线应该如何去看待啊。因为毕竟啊，今天这个两个调整的这个阴线，其实在整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出现的。前面也出现过调整，可是整体的这个量能的级别，包括像阴线的实体都没有这么大。那连续两天的调整，下周

0: 能不能重拾升势呢？另外，双创指数今天在盘中一度是出现了拉升，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是基本上踩在了10天线的位置上，那这个位置上还有没有进一步上攻的动能？市场脉络方面，在 AI 这个赛道休整的时候，低位的机器人板块今天是逆势活跃的。上一周是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活跃过，但是呢，商业航天的表现比机器人更强。可是到了今天，明显感受到就是机器人的表现要超过商业航天了。所以题材方面，是不是资金也选择了机器人这个板块？另外呢，就是短期市场的风格是否有变化了？毕竟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的也是越来越低，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如果进行缩表，在流动性上，包括油价的高企，是不是也会使得市场进入一种防御的模式？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几位嘉宾的解读。好，来直接说说市场吧，连续两天调整，下周的市场能不能重新的企稳回升，延续这种反弹的行情？吴海荣怎么看？
1: 好的，这个市场我们看昨天跟今天两根中阴线的这个调整啊，那么相对快而急速啊，那么这个也是把五月份以来的大概5-6根的这个阳线的加速段啊，基本上全部都吞没掉了啊，也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的市场实际上又回到了就4月这个底的那个平台那个位置啊。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呢，市场确实在前一段时间的话呢有过一段加速啊，本身特别是热门行业的获利盘应该说是比较丰厚的啊，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科创板也好啊，一些新兴产业实际上拉的是比较多的，就是你在前两天实际上市场也预期就是指数会有调整啊，但是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的方式来完成啊，那一般来讲这种调整的话呢，我们看可能还是一方面是获利盘的兑现啊，另一方面呢确实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就全球的流动性啊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啊，因为这个也是市场我觉得到高位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就是你比方说日债啊，日债基本上日本国债实际上我们看到30年的国债达到了将近4%以上啊，这个实际上是20多年来首次啊，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全球的流动性中间啊，实际上日元的低利率啊一直实际上是很多资金通过借日本央行的这种资金然后向一些这个市场进行流出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韩国股市就上涨，实际上我们看上涨的比较厉害，当然一方面可能它的一些权重股还是跟高景气的存储相关，但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很多都是偏向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杠杆性的一些资金，就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当可能流动性有一定，因为你如果说你日元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一直出现比较高的这种飙涨的话，那对于这些资金的成本实际上是有上涨啊，包括你像这个美债啊实际上收益率也在提升，所以全球的流动性的影响啊，包括今天港股大家看到整体位置不高啊，但是港股今天也跌的比较多，像这个就是对流动性上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确实获利盘就热门方向的获利盘比较丰厚，然后再加上市场预期全球的流动性有一定的收紧的迹象，那么使整个指数进行快速的调整，但我觉得这种快速的调整呢就是把原来趋势啊从原来的就是为比较好的上升趋势啊，然后进入一种高位震荡啊，或者说高位构筑一个箱体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两根大阴线以后啊，那么可能下周仍然还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可能前就是这个离箱体的一个第一只脚或者说可能这个位置也不会很远，然后会有反弹，然后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市场可能会看反弹的强度啊，如果说反弹的强度强，那么可能就是你这个高位的箱体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一点，但如果说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弱啊，那么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操作的节奏会更难一点，那么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各种比方说事件性的驱动，然后海外市场的一些走势是否有一些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市场从原先的快速的上涨趋势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的箱体震荡，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应该考验的是交易的能力 啊，这个交易的能力就比较重要。

0: 如果就短线而言，就是连续两天的快速下跌，超跌反弹也是随时可能会产生。好，看看杨敏对下周怎么判断。
1: 我觉得观点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如果看未来一两周，看的是偏震荡或调整；如果是未来一两个月，看的还是就是趋势上行。首先说一下短期两周的问题，就是其实上周五节目也是讲过这周看震荡，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周的宏观事件基本落地，那么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之前对于这些宏观事件的就是预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乐观情绪。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波上行了34个交易日，然后到35个交易日正好开始出现调整，那么34个交易日的上涨，那么对应调整那么也要5到13个交易日，这是时间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看最近的就是负反馈，其实有一些大厂是出了业绩，就一季报的业绩，但是就比如说像阿里，然后像中兴，就是在前两个月，就是前两周市场相对来说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一季报如果业绩还可以的话，就是反馈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来看，基本上是就是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冲高回落，那也可以就是侧面看市场的一个情绪是一般的，所以就是短期可能还是偏震荡或调整那么这个短期的支撑的话，我带来两张图可以看一下。首先是上证指数的一个5分钟级别，那5分钟级别的话，今天已经是出现短期的背离，所以下周初的话是有希望可以就是短期有一个超跌反弹。反弹的力度的话，就是要观察它一个力度，如果力度强，那么可能这个低点就是调整的低点，如果反弹的力度弱的话，那我们要看一下下一个支撑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是上证指数的日线那么画了一根线，那这根线的话是前期的就是指数的高点和低点，也是一个比较密集的成交这个密集区，那么这个位置是在4030所以就是这两张图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这里的一个支撑看两个位置，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低点是在4130左右，然后如果就是在下周初反弹比较弱那么就可能会下探一下到4030然后这是短期的。那中期的话，我觉得就还是维持就是3月底的一个看法，就是2季度和3季度比较看好。
0: 那对双创的指数跟上证的走势也是一样吗？
1: 一样，就是其实如果看他们的短周期级别的话，其实调整的节奏一样。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双创包括1000包括50上证50都是调整幅度差不多，并没有说就双创涨得多调得多，其实调的和其他指数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一旦调整结束之后，那么因为这两个指数是率先创了历史新高，所以从中期来讲的话依然还是强者很强。
0: 好，我们再来听听鹏鹏整个觉得下周市场能不能重拾升势呢？
2: 首先可能下周一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因为我们说昨天今天两根这个阴线我们从波动的情况来看呢这次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以往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其实波动率是呈现一个上涨的，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整体来讲整体的几大宽基的这个波动率是有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就说明整个市场其实在这个位置之前表现的是比较强势，特别是双创双创的波动率其实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出现一定的回落。那么我们说可能从这个波动率与市场同向的角度来讲呢，短期可能市场的情绪的这个带动器依然还是在双创因为今天其实上午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微型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由于一些这个外部流动性的这个事件导致就是大家对于短期流动性的预期可能有一个变化，所以下午又出现弱势，所以下周一可能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节点，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双创能不能再表现出来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这个位置双创一旦出现转弱因为我们说波动率其实从单纯从波动率的情况下来讲，现在是有一个回归的过程，因为同向，所以我个人偏向于双创可能在这个位置再反弹过，就是下周初如果出现反弹之后有可能还是要继续回落，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更多的会转向一个宽幅震荡，就是我们说箱体的上沿在近期可能算是已经画出来了，除非我们说下周有一个 特别强劲的成交量再推升指数再创新高啊，否则我们说这个位置可能我要觉得从快速上涨转为一个震荡，这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然后同时呢，外围的这个现在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十年期和三十年期都突破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阀值点，所以大家对于后续整个

0: 现，怎么去判断呢？
1: 今天我们看到美元是出现了大涨，包括就是美债收益率也是出现了明显走高啊、那主要原因的话就是今天的就是沃什要正式上任，那么从就是之前几次美联储主席换届的之后的一个美股表现来讲，一般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调整，所以短期的话对于市场的一个流动性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就是这个观点我之前讲过，就是我觉得这波上行的行情，从924到去年年底，是这个政策催化加上流动性的一个驱动来提升的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到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看到一季度的宏观数据PPI CPI 是双双同比和环比全部转正，然后 GDP 是到了5%。一季度的，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A 股的盈利在一季报当中，这个就是全年两飞，也是有了双位数的增长，然后 ROE 是连续16个季度调整之后的首次回升，所以从这个盈利增速，包括从宏观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是支持这里就是能够就是在震荡之后再上台阶，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我们看到。这个当时上一轮互联网行情就是在90年到2000年这波行情当中，在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美联储是连续加息的，但是不影响这个科技股包括美股当时的一个上行，所以就是对于油价的高企，包括对于这个利率的抬升以及未来可能的缩表或加息，我觉得就是它当然对短期一定会有情绪上的影响，但是它不会影响趋势。
0: 好，那最后吴海荣给大家来说说成交量。今天的量能呢在3.37万亿，量能水平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我们应该是连续8个交易日成交额在3万亿之上了。那有3万亿可是已经连续2天下跌了，对吧？就怎么去看待之前我们说有3万亿就说明大家还有做多的情绪，做的热情在，接下来呢
2: 就说明现在目前市场实际上就我觉得场内的交易的热情实际上还是在的啊，只是说这两天确实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获利回吐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市场高峰的时候大概是3.56万亿啊，那么这个时候成交量实际上离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大概有个3.9万亿左右，就是这样接得很近吧。那这个实际上是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啊，那么现在是有一点下降，因为为什么呢？确实指数跌了以后很多人做短线不好做了啊，或者说有些高频的它慢慢的就是把频降下来了，但是市场目前只要成交量不萎缩的过快啊，比方说你降的特别快，那我觉得你调整的时间或者说弹性跟波动都会减少，因为你成交量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状态，那我觉得市场就是这种交易的波动它实际上还在，就你跌得快，那如果说你跌几天自然会有人去抄底，但是现在这种抄底它更多它是体现在一种交易波动中间啊，它可能弹一段就会去走，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全市场来讲的话，包括像今天的科创啊，科创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成交量明显啊要放的比较大，就是实际上还是说明涨幅比较大了以后它的分歧高位就开始明显了，就是原来可能大家筹码还比较好，但是你越到高位以后大家的波动情绪都比较明显，就是分歧还是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市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成交量可能是相对的比较温和啊，但是不能说的特别快，就特别快以后你可以说是慢慢的抛压减少了，但是实际上交易的热情也就降了很多啊，所以可能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高位需要整理一段时间，就把这种频率降下来啊，确实前一段时间热门方向连续拔了比较高的一段时间啊，然后海外市场包括这个美股啊，包括韩国股市等等，确实在连续的上拉以后实际上都存在着一定整理的这种需求。
0: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操作，看看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那今天的市场其实之所以双创会有下影线，那都是因为有一些资金去拉了在双创里面的权重，比如说半导体方向今天呢是拉了设备，所以科创50是有下影线的。那在创业板方面呢，今天在下午拉了是什么？阳光电源一度啊拉的这个涨幅有差不多17-18个点，今天最终收盘也有13个点的涨幅，就找了一些相对低位的。还有呢，就是在题材方面选择了

0: 人形机器人。那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一说下周整体的教育思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琳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琳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指数一波三折，相信让很多盯盘的朋友心里多少都有点五味杂陈，既怕踏空又怕被套，纠结犹豫之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市场也会发现，盘中轮动的方向其实也不少，但似乎都很难把赚钱效应扩散出去。而对于近期而言，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甚至说是越急越乱，越乱越错。针对于当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以机构持股的最新数据上来发现一些端倪。正如我们看到的，从年初至今期间，市场其实经历了挖坑后的强势崛起，很多朋友都是赚了指数不赚钱。但我们发现这期间机构持股指数累计上涨是达到了19%，而同期权 A 指数仅有6.9%。这也说明了机构在择股和节奏的把握上其实是更为精确的，不仅在指数大涨时有弹性，更是在指数相对震荡时机构持股的方向也更加抗跌。不仅那么，我们也发现了机构持股的方向其实也会给到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市场情绪极致释放的过程当中，他们持有的方向表现可圈可点。正如我们看到的，由安设计获得四家机构共同持有，股价经历横盘震荡之后迎来阶段上涨，涨幅达到70%。同时还有华阳智能底部连续获得3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上涨达到60%。四月至今的行情想必大家都深有体会，指数一路上行，但内部的分化却非常极致。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就是因为机构以稳为主的策略。而这也值得我们深度思考，特别是在当前指数震荡的当下，哪些公司又能获得机构的青睐呢？我们就把这些答案呢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股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一定是机构最新持仓动向具备时效性和关注价值，其次股价低位转折是关键，最后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码了。那么说到按上面的一些思路又会精选到哪些方向呢？我们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家公司是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叠加伺服和整体全站自研第一标的，还是华为语数双核心的供应商，工业伺服国内第二，2026年国产浪潮的这个量产潮最确定的受益企业，并且获得机构的共识，人形机器人关键模组核心龙头，2026年到2027年规模化出货，业绩弹性是最大的。而技术走势上，股价阶段性下跌超过38%，底部构筑了清晰的圆弧底结构。那么随着机器人概念的全面爆发，今天直接突破颈线位的压制，并且获得3家机构的共同持有，有望继续走强，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机构持仓的最新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的思路其实也非常清晰。首先呢，我们是把机构最新持仓动向进行了梳理，找到这当中股价低位转折的公司，并且获得主力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在当前指数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出现这种对于市场节奏把握没有那么特别清晰的情况也非常正常。那么与其盲目的操作，不如来借用机构的视角来看看他们最新持有的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连板高标呢，现在是走到六连板的蒙娜丽莎，五连板的有一家丽人科技，三连板的两家京能电力还有威龙股份，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两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不是算力硬件了，而是机器人。13家个股涨停，氟化工9家涨停，算力硬件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4家涨停，智能驾驶3家涨停，体育产业3家涨停。那确实整个像算力硬件的活跃也差不多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在进入到5月中下旬，是不是资金也会慢慢的开始关注一些主题方面的机会。那主题方面的机会呢，基本上其实上一周是围绕着商业航天去发酵，但是今天选择了机器人。我们先来聊聊机器人，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可能性啊，在指数震荡的时候它有不错的表现。杨明怎么看？
1: 我觉得机器人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就位置是比较有性价比，但是它不一定会主升。就是现在就所有行业当中可能机器人是少数，未来有预期，然后科技当中位置又相对不高，然后同时的话又是在3万亿的成交额以下，市场要找机会的一个方向。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两天就是市场调整，但是成交量在3万亿的情况下，市场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找方向。然后科技跌的时候，其实传统权重也跌，所以就很明确是没有切到就是下方的右下角的方向。那么依然还是在科技当中转啊。那么科技当中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因为2、3季度有这个擎天柱3的量产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预期，所以也是未来有预期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说看机器人的行业指数的话，它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连续13个月的一个横盘，那么这个月是突破了13个月的一个震荡整理区间，所以也是短期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指数震荡，然后同时算力又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就情况下，同时呢成交量又在就相对高位，那么资金要去找机会选方向的时候，那么机器人可能会承接这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在就是如果说下周有一定震荡的时候，是可以去关注就T链方向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向机器人。
0: 那如果说题材的话，你会觉得商业航天和人形机器人现在是更倾向于机器人吗？
1: 因为商业航天的话，它主要是5月份有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催化，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就是好像这些催化对于股价的刺激影响比较有限，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就是机器人擎天柱三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预期，也不会有就是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就是变数，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位置应该是机器人性价比更占优一些。
0: 好，鹏鹏也分析一下，看看机器人板块逆势活跃能不能成为震荡式的一个主线。
2: 我个人觉得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机器人啊，一个商业航天，其实都是在5月份我们觉得是一个事件性催化比较多的一个品种啊，因为我们说5月份可能更多的是商业航天，然后机器人这两天的活跃其实起因主要是因为这个特斯拉的就是擎天柱的这个机器人啊，这个7月份量产，因为这一次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了所谓的7月份的这个订单，因为以前对于这个机器人部件的订单以前是属于试验型的，就是可能这个几百台或者是这个几千台，但是这一次的这个7月份的订单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所谓的叫量产型，量产型可能也是以周度的一个订单，所以就是大家市场对于整个的这个预期突然就提了很高，同时就是我们说可能相关的一些板块会从之前我们所谓的0到1到一个1到100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有一定的订单的增长或者是落地之后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测算，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短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题材性的，因为我们说毕竟还没有看到那个亮相啊，我们说亮相这些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刺激点，但是更多的有可能会在7月份，在这个我们说的中报或者是后面的这个3季报，如果对于一些相关公司有一些基本面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倒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就是弹性方向的主线，因为现在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然后商业航天这一块可能现在短期就是我们说可能更多的还是这个发射，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对于六月初的这个外部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招股说明书也差不多快要落地了，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刺激，但是毕竟商业航天没有基本面，所以可能它的这个股价的波动可能要比机器人更大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可能机器人更值得关注。
1: 嗯，好，那吴汉荣给大家说说算力这个方向吧。整个从三月份，其实就是从美伊的战争以来，就是大家围绕着算力硬件去展开寻找机会，走到今天为止，连续两天大震荡了。
2: 对，
1: 是结束了吗？这个行情？
2: 嗯，应该说，整个算力硬件实际上是对机构来讲抱团最紧的板块。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最大的在出季报的时候产生过一定的波动。但市场后来，还是选择了这个
1: 原谅。
2: 对，这个等于当一方面就是它震荡了一段时间啊，
1: 嗯、
2: 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对于光就是等于算力硬件的上游的紧缺环节，实际上又进行了就是一定的这种上涨啊。那么我们看从三月份以来啊，市场几个就是相对的主线的板块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去看，首先锂电实际上已经调整两周多了，
1: 嗯，
2: 基本上最近几周应该是连续的阴线，
1: 我看都是 A 下来的，
2: 对，最先走弱啊、嗯、然后商业航天实际上是昨天有调整啊，因为昨天市场是第一天大跌，那么第一天大跌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就主线中间的次线就或者跟随的那些就是回的比较多，但是呢光芯片这里实际上昨天还是有些股票实际上还是有红盘，就是它抱团比较紧嘛，包括机构占比也比较高啊，但今天确实因为连续两天大跌以后，那顶在最上面的实际上也有点扛不动了啊。今天我们看整体特别是一些原来大市值的一些调整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算力来讲的话呢，确实也炒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指数进入到了箱体震荡的一个阶段的话，再加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全球的特别是就是日本的这个日债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飙得比较快嘛，那么实际上对于杠杆类的资金啊，那你杠杆类的资金实际上你韩国股市中间的那些存储中间的实际上是最影响最大的嘛，所以它实际上如果说他们这些调整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啊，对于特别是硬件中间啊。然后另一块国产算力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最近相对里面分化比较大，就原先低位起来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像 CPU 啊什么，它就实际上就调整了啊，就一定震荡调整。但是半导体这里我们看到由于就是存储两存的这个上市预期啊，所以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啊，特别是上游的设备啊、材料，我觉得特别是材料，因为设备这一些实际上因为时间也比较长嘛，已经就是一直这种通道走了比较长了，就是材料这些很多都是它新的增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这里的话呢，实际上还是维持着一个交易的这种活跃啊，各种因为驱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这里算力中间，我觉得原先就是那些老的那些啊，就是实际上有调整的需求啊，因为确实那波加速加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板块我觉得不是全部落掉啊，它会通过一些相对低位起来或者说一些新的技术更新迭代的这些就是间接性的保持一个板块的活跃啊，所以我觉得市场现在就是大家也看到行情都是一波一波嘛，那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上面的东西调整的时候现在没有完全切到下面，就你上面调整的时候下面很多东西一样跟着跌，所以它切不过，蛮难切过去啊，所以就是你一个波段一个波段，上面的你调整了一段，那么资金可能再来，但短期确实就是有些原先加速比较多的这种方向确实短期是有一定震荡整理需求。
1: 嗯，那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这个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高低切，或者说当没有趋势性上涨的行情之后，那进入震荡的模式，大家是否要进行防御啊？我们看看几位有什么操作建议，杨敏什么建议？
3: 嗯，我觉得其实到今天就是调了两天，而且调的幅度也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到今天我觉得不需要减仓了。
1: 嗯，
3: 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如果下周初反弹比较弱，可以适当减一些，但是应该也是整体仓位保持在五成以上。然后如果就是反弹比较弱，在二次探底，比如说到4030附近，那可以加仓。
1: 好，就是如果说啊，当然是几种可能性，反弹比较弱的话，

0: 仓位高的减一点，对吧？仓位不高的其实也就不减了。
1: 对
0: 啊，因为你觉得极限可能就是在4030附近。
1: 嗯，
0: 今天是4135点收盘，其实就是100点的空间。
1: 嗯，
0: 但这是针对指数的。
1: 嗯，
0: 可是个股层面上会不会相对来说它的跌幅就会更大一些？不减会会不会有这更大的系统性的风险的调整？
1: 嗯，就科技的话，因为之前涨幅比较大，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主要弹性波动的一个来源。那就是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看持仓成本。就比如说像以光模块为例，如果说是几个月之前买的那么已经是浮盈很多那我觉得是足够有这样的一个持仓成本去扛，那我觉得是可以不动的，因为我觉得这波趋势没有结束。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涨高了然后冲动去追的，那肯定是要设好止盈止损的。
0: 嗯，好，鹏鹏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操作上，
2: 基本上还是短期可能以仓位控制为主吧，因为我们说两根阴线下来，后面下周即便有反弹，可能对于大部分满仓的投资者，我们还是建议要适当的做一定的仓位控制，因为整体受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现在这个外部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会对所谓的高风险资产产生多少的冲击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可能投资者因为持仓有一些区别，有些可能偏这个中灯或者老灯的一些品种啊，或者就是这些没怎么涨的这些品种，或者是还有一些是在这些高位的科技，我个人偏向于高位的科技，要适当注意一下波动风险啊。但是一些可能已经跌了挺多的这些品种，在目前这个风格是不是会出现转换的这个时间节点，可以再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看是不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轮动。但是我们觉得你对那边这个持续下跌的品种也不要对它的弹性期待过高，但是可能就是有风格切换的时候，对于你的仓位去做一定的调整。目前这个位置不存在特别大的趋势性风险，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规避波动，所以你就以控仓为主。
0: 嗯，但是大家要做好降低收益预期的一个准备。
2: 对的，
0: 对吧？好，稍后回来呢，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从本周起，我们推出一个新的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一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播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将系统性地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当前中国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持续的释放，市场的规模稳定增长。另外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对证券公司的角色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行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通道服务向资产配置和全生命周期投顾服务业务转型。那整个行业的核心正在从销售产品转向管理资产，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因此，券商的财富管理转型这个话题和每一个投资者都息息相关。那在本期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证券客群发展部总经理王新宇。王总，欢迎您。
3: 啊，大家好。
0: 好，那这是我们的本期的第一期的易财富。所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券商行业为何在当下迎来了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关键时刻。那王总，其实我们常说现在的证券行业啊，正处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深水区。那在您看来，这一轮行业转型的历史的必然性是什么？
3: 好，谢谢主持人。应该来说呢，我们说证券行业啊，现在处于一个深水区。本质上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调整，而是整个行业主动顺应国家战略，积极践行呢金融强国的一个必然升级，是从呢低效能的一个规模扩张向高质量提升的转型的一个必然之路。整个这个行业啊，也是做好呢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践和写照。其历史必然性呢，我认为呢主要体现于以下这三个方面。第一呢，它是满足我们整个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那么行业呢转型，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动力，老百姓的财富呢也是逐渐的增多，钱包也鼓了。第二呢，我觉得这是行业呀整个响应国家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战略部署，也是践行呢金融报国金融向善的行业的一个举措，它是呢转型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金融科技它也是深度的一个渗透。原来的时候呢，可能投顾服务的客户比较少， 那么有了金融科技，那么服务的客户越来越多，我相信未来买方的投顾啊一定是越来越稀缺的啊，也是向证券行业向高质量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践行者。
0: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行业的龙头，能不能也简要的为我们来勾勒一下整个财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历程啊，具体是什么？
3: 从整个国泰海通发展的这个历史来看，大致呢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可以称之为萌芽期啊，这就是从90年代初啊一直到呢2007年、2008年左右的时间。这个阶段呢可以叫零售经济业务时代，它呢主要是以交易通道服务啊，也就更多的是老百姓所说的佣金收入。第二步呢就是啊我们处于一个转型的一个起步期，这个呢大致是从2008年左右啊一直到呢2018年。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我们代销业务产品业务的一个萌芽期。这个时候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啊，就是说两融也开通了啊，是一个大经济业务的时代。那么第三个这个时段呢就是一个深化转型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们从简单的一个销售产品逐步探索向买方投顾的转型，也就向资产配置的转型。时间呢大致呢是从2018年到2024年。第四个阶段呢我给它叫做呢是协同升级期啊。大家都知道2025年呢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进行整合完成啊，我们整合融合进展非常顺利，这个整个财富管理呢也进一步升级啊。那么我们希望呢作为引领行业的一个头部券商啊，我们也推出了我们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一个品牌，希望呢能够引导着整个行业啊向高质量的这个发展，那么进行呢向买方财富管理进行转型。买方投顾主要指的是呢从买方的视角啊做好这个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具体的聊一聊国泰海通证券在财富管理业务方面的一些特色。首先呢我们来请教王总啊，请您用几个核心的数据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当前的面貌，与同行业相比，那国泰海通的差异化的核心的竞争力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3: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数据来说啊，目前呢整个国泰海通的客户数量啊已经达到4000万啊，我们的 APP 的月活呢也超过1500万，这些呢都位居行业的第一啊，这是我们的客户基础是庞大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资产规模啊也已经是超过了9万亿，那么整个财富管理客户的正收益的这个比例啊也超过了85%啊，这以去年的这个数据啊，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护城河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体现于这个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我们有健全的零售客户服务体系，核心呢就是客户的分类分层和精细化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有健全的一个产品体系，是覆盖呢全球的全品类的一个产品矩阵。第三个呢就是说投顾驱动是专业化，那我们实行的呢是1+N投顾服务模式啊，就一个投资顾问背后呢有若干这个团队进行这个支持啊，来响应客户的这些需求。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啊，使我们的这个投顾呢更加呢拥有了智能化的平台使用工具。第五个呢是集团协同方面，做好财富管理一定要整合投研、经济、财富、资管、固收等各条线。那么对外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机构的双轮驱动，对内的时候我们是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双轮驱动同时呢也有 ETF 生态圈包括私募生态圈等等各个方面。
0: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说投顾驱动呢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共识了，那当然它也是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那国泰海通在组织架构还有管理体系上如何充分的挖掘和发挥投顾的潜力，您再来为我们做一个解析。
3: 好的，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整个国泰海通是体系化的作战刚才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有各种这个体系作为一个综观层面，其中呢投顾体系呢是我们一项非常关键的环节那么它主要是体现了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是统一，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人员管理职级管理方面我们实行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这个发展，打破了这个行业 职业生涯的啊一个成长的一个壁垒。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实行的呢是总分营三级管理架构啊，我们也进行了业务数字化的一个转型啊，包括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提升啊我们的买方自配能力啊，我们也践行了自配服务的这个六步法啊，所有这些呢都是使我们的投顾啊能够有更好的工具、更好的平台，有更多的一个成长空间，依托集团强大的一个协同优势啊，是我们为投顾呢输出更多的一些专业资源和支持啊，为我们的客户更好的服务。
0: 那接着咱们再来从产品的角度来聊一聊，那如何通过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和配套服务来满足不同层级的客户的需求，您又是怎么看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应该是说呢，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啊，也是我们在微观层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步。重点来说，主要是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我们是创设了全新的财富管理品牌啊，我们的大的品牌呢叫国泰海通财富。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客户方面啊，这个品牌啊，那么零售客户呢，我们叫均红系列啊，那么机构客户呢啊，我们是道合的平台。那么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方面，主要是单个产品来说，星100指的是我们单品的公募，星50呢指的是我们的单品的私募类优选产品。那么同时呢，在资产配置方案方面我们形成了两个，一个呢是均赢系列，一个呢是均享系列，也分为呢50和100另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细化的零售客服体系那么进行相关的智能化的广谱式服务个性化的投顾式服务定制化的专家式服务这我们都有一套这个服务模式。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也来和王总聊一聊未来我们这个投顾行业的一个发展，以及更广义的财富管理行业的走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站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上，国泰海通财富管理的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还有重点的布局是什么？我们再来请王总来做一个分享。
3: 重点呢，主要是做好这么五件事儿。一呢是客户至上，坚持呢以客户为中心，强化呢买方思维的一个运用和专业化的一个陪伴。第二呢是强化我们整个财富管理和交易服务的一个双轮驱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着力提升总部高效的组织协同能力和领先的金融科技赋能能力。第四个呢就是稳步高效的进行分支机构的标准化和投顾体系化建设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第五个呢就是科技赋能。
0: 最后呢，我们要聊一聊作为行业的领军者，国泰海通将会如何的与同业一起共同建设一个高质量、可持续、真正以买方利益为核心的财富管理的新生态。我们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共同去努力？王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我们呢，主要是从五个方面进行一个发力，也倡议呢整个全行业共同的努力。第一个呢，就是说共同的坚守初心和使命，锚定呢以买方利益为核心，以客户利益为核心深度的践行资本市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第二个方面呢是共同的弘扬优秀的文化，践行的五要五不要的准则。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呢更好的共同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坚守呢行业的本质，推动呢行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树立更好的一个政绩观。第四呢是倡议呢是共同的强化专业赋能能够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我们全行业的服务水平。第五呢是共同深化协同的创新，防范呢行业的风险，共同良性的建立一个开放证券的一个这个格局。那么国泰海通呢将以身作则主动担当作为积极联动这个同业，推动呢我们整个行业呢向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到国泰海通做财富赢家也欢迎呢诸位有机会呢享受我们整个国泰海通更好的一个财富管理服务。
0: 好，谢谢王总的分享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的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0: 爱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施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接着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其实昨天的市场的震荡的幅度还挺大的，但是呢，两融余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还是攀升的。昨天的两融余额竟然达到了2.88万亿，再创新高。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然后两个品种会上市，同时有一只品种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指数连续调整两天之后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比例46%，选 B 的54%。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减仓比例是31%，比较高了，那加仓比例呢是在18%。好，接着呢，我们请鹏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锦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操作。因为整体呢，鹏鹏的这个锦囊的收益率还是非常不错的，不断的创出新高。那今天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我们来说一说。
1: 首先啊，就应对这个之前的周四的这个阴线啊，我们其实在周四这个锦囊是做了一定的这个减仓的这么一个动作啊，大概现在仓位大概在50%左右啊，就是这个内部结构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调整，因为之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主要还是关注成长类的品种。然后这一次后面呢，就是我们说仓位先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说锦囊主要是看这个波动率的情况啊，因为波动率这段时间是一个在一个偏高的位置，我们觉得是有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对锦囊的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调整。后续可能观察的板块，主要的进攻方向可能还是会在这个科技里面去做一定的选择啊，但是可能短期的目光会更加集中在偏题材类的一些品种，像刚才也谈到了，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可能会做一定的这个短期的这个进攻布局，但是仓位可能出现短期快速提高的概率不高啊，除非我们说下周市场真的给我们提的一个这个强心剂，比如说一个大放量的这么一个突破啊，这个是如果出现，我们可能这个仓位还会补回来，否则的话可能更多的短期还是会以控仓为主。然后权重就是我们说稳定器方面呢，可能会观察一些后续在这个市场震荡过程中还是依然保持一些偏涨价预期的一些品种，可能会去有所关注，更多的可能会集中在一些这个化工啊、有色啊这些品种里面有一定的这个涨价预期的，可能作为一个平稳这个指数的这个净值的波动的这些品种，可能也会有所配置。
0: 嗯，好，这个收益率高达184%，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接着我们再来请吴海荣给大家说说交易的思路吧，是不是要进入一种防御模式？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比较好？
2: 我觉得纯防御可能
0: 还不用，
2: 纯防御，因为你纯防御的话，就是可能你进那种防御性的品种嘛。啊，但纯防御的品种大家也看到基本上连续性也不强嘛，昨天你比方说调整的时候拉了银行，拉了白酒啊，拉了你像猪肉消费这些，
0: 今天又不行了，
2: 今天实际上白酒什么又调了嘛，对吧？所以你纯防御大家也看到现在低位的板块你很难说完全切过去，就是事实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板块出来对冲，但这对冲的持续实际上都比较差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确实我们也看到指数就是调整了，对吧？然后高位的一些板块啊，也是频繁的在有回落或补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指数就是之前也一样啊，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次指数经过一段连。

0: 绪的拉伸以后啊，就是当大家的情绪都比较高的时候啊，然后就会短期就会一下子戛然而止，就这个波段结束，就是可能慢慢的就是波段结束，然后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一个高位箱体的震荡，这个箱体震荡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这个可能要根据各种的比方说海内外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一些消息面等等驱动啊。那么短期来讲，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就原先的上升趋势啊，慢慢的变成了箱体的震荡的趋势。那你箱体震荡的趋势，那你就按照箱体震荡趋势的做法啊，就是你比方说连续几天砸下来，那你该低吸就低吸，对吧？然后你反弹上去，你该做波段就做波段。就我们现在很多投资者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连续上涨的行情中间，实际上是有些是不敢买的，因为恐高啊，连续上涨中间大家都等着调整，
1: 嗯，
0: 但真的等调整了，实际上又怕了，
1: 嗯，
0: 你为什么？你怕行情结束了，或者说怕这个波段又结束了啊，所以实际上很多你的情绪是跟着市场的走势你所影响的啊。那么可能同样的反过来，就是你砸出一个低点以后啊，未来可能反弹，但反弹几天大家觉得好像哎呦走势好像又慢慢变好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波段，可能小高点，因为你箱体嘛，就是围绕着箱体去震嘛啊。所以我觉得你箱体的走势啊，你实际上是应该箱体的走势的模式，就是你到下面低吸反弹到就是上面，当然这个放上面你自己去盘感，就是盘面中去把握，慢慢的可能如果有一段涨幅你该减就减啊，这样大家你的操作心态上面呢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么的确就是原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在景气行业，各种景气行业，如果说你持股啊，确实你前段时间涨幅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一段可能偏向于箱体震荡的行情中间，那么你的交易的频率啊可能要加快啊，就是可能你还是有一些有弹性的一些方向，但是你的交易频率要加快，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重点。
1: 嗯，那如果说交易的方向还是以科技为主吗？
0: 对，我觉得还是偏向于这些可能景气类方向的为主啊。当然景气类方向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内部之间也是有一定的高低切啊，这个大家应该还是要就是能看到啊，就是说适当的一些内部方向的高低切，但是我觉得还是偏向一些景气类或者说成长性有弹性的这些行业，因为你要实现。
2: Hola, la, la, tu wifi le venía en este tema.
3: Chao, Benuto.
4: Yo, y no sé, San Ponche, Bici.
5: Sawadika.
6: 嗯，兄弟，咋样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 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市场在昨天的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是再度下沉。对于今天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是上午有一波跳水，然后呢日内是呈现出上午盘面当中的微型反转，下午再度承压。从最后收盘的这个点位来看，我们看到是收在了4135，而今天的上午的下沉也是回补了这一段时间指数持续上行过程当中最上面的这个缺口啊，回补了缺口，回踩了二十天线。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正好也探讨过对于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运行的推演啊。那短期在二天线当中缺口附近的回补之后，会不会有所支撑呢？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以收盘这点位来看，那确实是在二天线当中是有所支撑。从整个日内的角度上来看，上午的低点和下午的低点也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缺口附近。而市场是一度翻红之后，下午再度走弱，呈现出了全天的 W 的这个走势情况啊。今天其实市场的承压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五一的小长假回来之后，市场是连续了8个交易日的30000亿以上的成交量，情绪上来说啊，量能的助推造就了波动的双向性的放大。那从4258到现在的4135，指数这波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情况，直接改变了这一周的周线当中的形态。本周周线当中爆量啊，但是呢是形成了一个向上有上影线，下方回踩五周均线的走势情况，终结了前面的五周连阳的表现。那么短期市场的节奏上会不会再度面临着一定的方向的

0: 改变啊，这个震荡的幅度周期又有多长，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情况走势。毕竟从之前的市场走势当中来看，连续高位快速的阴线回落的两年阴之后，短期市场的压力是不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啊，今天一度翻红的时候，其实双创是带领翻红的。创业板那今天的回调力度是0.56%，也同样是做了一个十天线的回踩的动作。周线这个级别来看，上影线比较长，但还是一个周线的实体部分，毕竟这一周的创业板的涨幅比较大啊，放量。科创五零指数，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那么周线上是掉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啊，那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形态来看，必须要下一周有一个实体的阳线的确认，否则很有可能再做一个回踩的动作。日线级别来看，那是一个1.67%的回踩，回踩均线支撑和缺口附近。再来看今天整体市场的情绪，3533家的绿盘。涨停板家数65家，跌停板家数34件，全天呈现出的还是一个震荡的情况。我相信今天的复盘之后，大家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接下来的指数走势的运行该如何推演；第二个问题是当下市场引领的主线会不会发生改变，接下来应该如何来进行更多的拆解。今天半导体虽然强，但是底部我们看到机器人也起来，那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像化工等等，能不能够加入到整个轮转的大军当中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明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来说说市场啊，本周波动比较大，那特别是昨天到今天日内的波动也开始比较大。那么针对于前面的3794一路涨到4258左右，市场在连续的400多个指数点的这个上行之后，短期的这个波动是不是可能是大家预期之中，只是说幅度时间比大家想象的快了一点？
1: 首先这两天的一个调整吧，应该说是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应该符合整体市场预期的，因为我倾向于就是这一波调整就是在市场创出新高之后啊，马上就会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来了晚了一点。就是其实如果说这波调整之前就走走停停的话，那这波的回调的力度或者是速率是不会那么快了，对吧？因为我们其实看这一波的整体反弹就是从3月23号开始的，大盘3800点打穿之后一路反弹，然后它还分了两波，真正加速的是4月8号跳空高开之后一路的向上，基本上面是很少有阴线。那我也数了一下，去掉昨天的一条就是中阴线以外，其实一共就只有5个交易是出阴线的。那跌幅最大的一天就是4月9号，为什么呢？因为前一天大盘是什么？4月8号是高开高走长阳线，对吧？涨了2.7%。那第二天的话低开回调，跌了0.7%。除这一天以外的另外4个交易日，平均跌幅都是在什么？就是跌幅最少的是0.1%啊，最多的0.3%。也就是说这一轮的反弹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面阴线少，而且阴线实体里面基本上面没什么实体，而且跌幅最多的0.3%，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忽略不计的调整。之前的连续的上涨太快的话，那积攒的一些套牢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创出新高之后，包括最近段时间海外市场，对吧，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资金出现了分歧，那我觉得也是能够理解。那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波上涨的话还有一个需要关注，就是杠杆资金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嘛，那两融余额现在的话到昨天为止已经达到了就是2.86万亿，那相较于我们说4月初以来一个半月吧，当时是2.5万亿啊，现在已经增长了3000亿了。那我们即使只算最近一个月来看的话，也上升了2300亿。那大家要知道，资金不断的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两融资金不断的进来，那它的成本其实是水涨船高的。随着指数的上涨，个股的价格的上升之后，它也是成本越来越高。那它的一个就是止损位可能会也会变高，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大家知道这波资金2300亿里面它结构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我都买在低位票里面，其中有56%的就是2300亿里面有1300亿集中在电子和通信，其中1000亿是电子，300亿是通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半导体也好现在说的那消费电子也好，还有算力的 AI 算力相关的一些通信设备等等的最热门的公司，就是杠杆资金推进去的，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吧。那他们随着指数不断上涨之后，这些板块也 快速上涨，那成本拉高之后了，那随着市场出现波动的话，这些资金很明显。

0: 感，对吧？所以说当他们出现换手的时候，市场的波动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是这两天市场波动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如果从整个技术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是那个日 K 线也是有看点的。其实早盘其实是快速下杀之后啊，是 V 回来了，就指数很多是翻红了，
1: 对，
0: 但是之后呢又跳水了。那翻红的节奏上面，其实对投资者而言，大家可以看出来资金其实有承接力度的，对吧？特别是到20均线之后，那4125点附近，其实是什么板块下去的多，什么板块上来快。也就是说，很多在场外的资金没有入局之前，我说的啊，科技板块资金可能在这个点位觉得是个机会，所以他们有人换手，有人出去，有人进来了。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点位是一个呈现出量比较大3万亿以上的一个高换手的一个状态。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点位的话，我们首先适当的要等一下节奏，就是看一下下周一啊能不能把一个做空动能适当的释放掉，对吧？然后看一下缩量，因为现在3万多亿的阴线实体相对来说抛盘压力还是蛮大的。那如果说能够往下缩点，往2.8万亿或者只要是收益阴线小阴线之后是缩量的趋势上面，也就说明了可能逐渐的会跌不动。那到时的话，看看整体的支撑位在哪里。那我个人倾向于在20日均线左右呢，是会有第一波的一个技术支撑。原因在于，其实我们去看20均线这边，其实20均线就是最近四周吧，最近一个月的平均成本。那如果我们去看4125点的这个点位，在今年1月份到3月份这2个月的啊波动里面，均值吧，基本上面也在4100点到4125点这个附近。所以说，在这个点位，一定会有很多的之前的一些资金，它是有个支撑力度的，因为筹码密度比较高嘛。所以说的话，首先第一步就看这个点位能不能撑住。那如果再能撑住的话，大家看看什么板块比较强，再到时候再去看。那如果撑不住的话，我更倾向于在4000点到4100这附近，也是有很强的一些资金会回补。所以说往下的话，空间我个人认为是不大的。但是呢，这两天的话，可以节奏上面缓一缓。等一等，市场风格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嗯，我们确认几个点哈，就第一，4258下来这波调整比较快，快就意味着它一定是猛烈的啊。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方向当中的波动非常大。首先，你先定义一下，你觉得这波调整的幅度空间不大的意味是，比如说4000点，或者说4050大概这一带，或者说你认为市场情绪的承接会在哪个区间？
0: 我认为第一波的承接应该是在4100到4185点，就是20均线，就现在、
1: 嗯、
0: 对，因为今天的盘中其实很明显的
1: 有，
0: 而且这个反弹就是哪个板块跌得多，哪个板块先起来，没有非常明显的分隔出现高低，特别明显的高低切的一个迹象、
1: 嗯、
0: 就是什么强可能资金又回不来了。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点位守不住的情况下面，那我倾向于在4000点上方到4050甚至4000点这个点位，基本上面很难再下行了。那这个观点取决于和我上周其实相似的，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市涨了很多，但这一轮表现其实和之前2015年不一样。当时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板块都在高位，我 A 行业出来之后，资金能不能去 B 行业都很高。但是现在会发现，整个市场上面有一部分在高高在上，4200点，可能很大很多的一些板块在3000多点，所以说资金它如果出现切换的话，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在一些低位权重板块里面，它如果资金只要在这个市场里面，对吧，你说再往下砸的话，我个人倾向于4000点到4100点之间，我认为基本上差不多。
1: 嗯，一个是到了点位，后面还会不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横盘震荡整固，或者区间的震荡，有没有可能？只是空间到位，时间并不一定。
0: 现在调整初期的话是波动率加大嘛，然后高位换手，那就看分隔切不切。那如果说分隔不切的情况下面，我认为横盘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1: 嗯，好，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操作上来说、
0: 嗯、
1: 现在是相对的减仓，还是说往下越接近于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底部附近，你会觉得说是一个反向要加仓的点？
0: 嗯，首先是在就前提是仓位如果说70%以下、嗯、这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是先持仓。那如果说仓位是在比如说3到4成偏低的情况下面，我认为在这个区间是可以考虑去加仓。
1: 嗯，好，那不同的分类指数在这一波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幅度的大不同、
0: 嗯、
1: 就比如说双创这波涨得多、
0: 嗯、
1: 调的话会不会也是他们更剧烈一些？
0: 是的，因为这两天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双创指数从冲高回落的迹象了嘛、
1: 嗯、
0: 那分歧也在逐步加大。
1: 对，有可能，嗯，因为毕竟相对来说成交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出现情绪当中的双向博弈。
0: 是，
1: 好，谢谢伟明。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张浩，你看昨天到今天两天日内的大幅度的波动， 啊，让大家觉得说挺没有方向的啊。你觉得它可能要调的时候它涨了，它反弹了，你觉得它可能要反弹的时候它再度下去。
2: 嗯。

0: 换的，有没有跌破过呢？是有跌破过的，是当时是在四月底，就是4月23号到4月29号，当时是有跌破过。但是的话呢，20小时均线一直没有向下拐头，而且基本上是沿着20小时均线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就是说小的一个双底结构，随后再次就是说站上20小时均线，然后继续展开到下一步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与之前是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从昨天就是最后一小时跌破20小时均线之后，那么今天的话呢，早盘顺势下杀，然后第二个小时，也就是上午收盘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其实是有过尝试向上再次的去反攻，但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从均线的纬度上面来说，其实并没有能够再次站到20小时均线上方，反而是在20小时均线下方的话呢，下午又再一次的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回落啊。其实从整个的一个运行结构上面来说，我们说在上证指数跌破了五天均线，短期无疑是已经开始走弱了啊。就这个地方技术上面，其实它已经给到我们信号了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纠结，就这个地方已经跌下来了，那么到底会调到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还再等一等看一看啊？我觉得是没有这种必要啊，反而是在这种就是往下调整的过程当中，就是在上午收盘以后，下午开盘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就是说没有继续向上进攻的一个动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如果说之前没有减仓的，第一步先把仓位给降下来啊，而不是说等到后面我今天收盘之后我再去想我后面该如何去应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说对操作节奏上面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当他看到短期走弱的时候，我们先把仓位降下来你不管说是你涨什么的仓位，你可以比如说像前期涨得比较高的一些就是说品种，那么你去做一些获利的就是说止盈的动作，或者说你不知道该如何去降仓位的时候，你就平均的就是把自己持股平均的去砍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就掌握了一个主动权这样你就不会担心说后面它调整到什么时候，或者说会不会持续调整反而是你会会非常的游刃有余就及时调整下来我手里面有资金可以再更低的筹码去接入这是整个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说。那么反过来说，往下调整的空间大不大呢？其实我觉得往下调整空间可能不会特别的大为什么？因为从均线的一个纬度上面来说从日线级别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是回踩到20均线，那么两条中期均线，我们说20天线和60天线分别代表的是月平均成交线和那个季度的平均成交那么从这两个均线上面来说，那么今天在20均线附近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是有一部分的就是说资金在这个地方再去托底，那么但是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撑得住，我们说这个我们要先打一个问号，因为毕竟的话呢还没有出现就是右侧止跌的一个小阳线出现所以说从走势上面来说，如果说指数比还比较强的话，可能下周一在20天均线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企稳的动作，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可能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如果说表现比较弱的话呢，我觉得那的一个极限的一个位置可能也就是60天线。那么60天线的话呢，今天的一个位置大概是在4064附近就是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是4134，就是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从这个纬度上面来看的话呢，接下来可能修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往下的一个空间我认为相对是有限的这是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从资金的纬度上面来看就是今天为什么说在早盘就砸下来之后能够拉上来包括说是像创业板今天早盘的话呢，跌幅甚至说超过2%，那么最终能够给拉回来，还是由于整个的就是两融资金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出逃，包括说像昨天那么大幅的一个下杀，包括尾盘那么大幅的一个回落，昨天的话呢，两融资金还是增加的昨天两融资金是增加了有91亿所以说从这个纬度上面来看就是这个位置为什么说能够稳得住，就是因为整个的资金的话呢，它不能够说出现这种破位因为出现破位的话，它会出现这种被动的就是说一些减仓的，到时候的话呢就多杀多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可能它就会很快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走势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管理层需要看想要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反抽上来，那么至于说反抽上来之后是继续能够往上去进攻还是说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再往下调一调，我们还是一样的要关注两融资金的变化，要看一下对今天两融资金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的话呢咱们下周一才能看到这个数据嘛，那么下周一咱们再具体来看是不是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出逃了，还是说这个地方今天两融资金又再次的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加仓，那么咱们根据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判断来去具体的研判下周的一个情况
1: 这就是你昨天说的其实两融相对来说在这个位置非常关键的原因，如果出现比较快速的两融余额的回落，
0: 对的
1: 那是一个情绪的转折点，
0: 是的。因为这个地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整个的两融资金的一个增加从四月

0: 7号到现在啊，增加了有接近3000亿啊，2900多亿。
1: 嗯、
0: 但是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再把它再细分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回来之后，从5月6号到今天啊、就是8天的一个交易时间，它的两融资金的增加的话呢，是在1600多亿啊，就是大部分其实都是在五一之后增加
1: 的。
0: 哎，对，而且的话呢，今天早盘如果说继续往下下杀的话，我们会发现这1600的一个就是说啊、两融资金其实可能都会被买掉了，如果被买掉的话，它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被动的减仓的情况。那么被动减仓情况又会进一步的，就是说往下去打压指数，那么又会引起更多的就是说被动的减仓。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整个的一个指数就会非常难看。所以说整个的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下杀之后啊拉起来，其实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存在，就是不希望这个地方快速的出现这种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多杀多的，就是快速的一个下杀，哎，对，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一个情绪上面来说，打击特别大。
1: 嗯，是，确实，我觉得其实节目连贯着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昨天其实张浩在节目当中提出这个对于两融余额的持续性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个点。那么今天两融余额怎么样？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持续让张浩给我们大家再来做一个分享啊，等会包括整体市场的热度等等，我们再来聊。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一整周数据方面的情况。那我相信这周可能波动之后，大家也想直观的来看看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啊。接下来我们请伟明和我们大家聊聊。
2: 好的，本周市场还是呈现出比较极端的一个风格的那个就是偏移吧，应该说是上周的话是成长加上小盘股是全线的普涨啊，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来看的话，只有双创指数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周涨幅在3%以上。但是大家知道，在本周高位的时候，就是最热的时候，那个创业板指和科创零指数涨幅都是超过7%以上。所以说，其实，在周四、周五已经经过了调整之后，它还周涨幅有3.几%，这可以说明市场资金都集中在这些啊指数里面。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包括微盘股也好，对吧？包括我们说的是那个上证五零也好，大盘、小盘、中盘，都平平啊，都是偏弱的，就科技成长风格是完全占优的。那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也是这个迹象，就是涨幅靠前的通信电子机械，对吧，一个是什么 CPU 光模块相关的一些什么消费电子和半导体啊，还有元器件相关的，还有就是机器人相关的这些啊。但是跌幅榜的话，有色的话本周跌幅非常大，那除了贵金属跌了以外，然后工业上面的啊，工业有色啊，还有一些能源金属都在下跌啊，跌幅比较大。还有就是上周我说的军工里面，就是相关的啊，商业航天，涨幅比较大。但是本周的话，指数跌了5%，也就说明市场开始分化了。有些科技板块还在往上顶一顶，但是从这两天来看的话，其实通信板块虽然强，但是很多个股也是龙头公司也分化了，有些是飘红，有些是跌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说明了，随着这个板块持续上涨之后啊，市场的就是资金在这个点位确实有分歧。那我还有一张图是关于就是分格的指数，大家可以看到，从4月份到5月份来看，就是会发现只有成长风格，也就是说科技股吧，是4月份上涨的15%以上的这个成长风格指数，在那个本周来看的话还涨了5%，但是本周最高的时候涨幅在8%以上啊。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除此以外的像那个金融也好，消费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稳定一些，就是那种啊相对来说就是高股息的公司，对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涨一个月跌，在这两个月里面有反弹，但是反弹偏弱，整体上还是集中在一个成长风格。所以说市场过于集中吧，之后的话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关注风格会不会切换，对吧，如果切换的话怎么操作，这对于投资来说的话觉得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你觉得在这波调整过程当中去发生非常明显的风格切换概率大吗？
2: 我觉得目前没看到迹象，就比如说像昨天银行是涨的，农业是涨的，偏低位，
1: 白酒动过，
2: 对，但是没有持续性，
1: 对，
2: 最多反弹1到2个交易日之后还是下来了，所以说没有出现市场一致性的资金去进行高低切换迹象。所以说这也是目前市场需要，但投资者也需要，就是说需要适当等一等的一个情况，看一看风格怎么变化。
1: 如果要出现风格切换，你觉得至少要出现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科技板块的高位票的是全线的调整，就是现在来看的话是指数盘中下下去也反弹了，对吧，高位票有些绿有些红，要出现基本上的普跌。另外一块就是低位板块要强势的连续的修复性反弹，现在来看的话至少低位板块里面有单日的反弹，但是没有连续性。
1: 这些可能就是大家接下来要去关注一些盘口的重要的特征哈。
2: 对，
1: 好，包括两融。 那接下来操作我们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目前市场情绪怎么样？有没有通过这两天的大

0: 幅波动降到一个阶段性的极值呢？
1: 确实啊，这两天的市场情绪是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昨天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降到了就是0.20以下。那么今天是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但是回升的幅度不大，就是今天短期热度只维持在33，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层次。那么其实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要思考的就是，那么接下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整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机会啊。首先在消息催化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机器人的话呢，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消息的催化。首先是特斯拉啊，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啊，预计是在今年的年中亮相啊，7月下旬到8月是全面投产。那么这也是特斯拉就第一款走向量产的人形机器人。那么包括说像一季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出口额也是达到了113%，那么覆盖有148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出口的话呢，同比增长是在200%以上啊，达到201%。那么包括说最近啊，也是杭州啊出台了，就是说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首部啊地方性法规。那么这也是标志着说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探索迈向一个规范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也带动整个机器人，我们说在2026年有可能成从之前的啊就是概念的一个方向，然后逐渐开始落地，开始产生一些效益。哎，对。那么具体到板块的这个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目前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啊近期涨幅比较高的一些方向的话呢，还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而且的话呢，近期也是有资金的一个持续的抢筹的动作。从3月底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下面这条紫色的就是超级资金线是持续向上的。那么今天也是在逆势的流入，今天的话呢，主力资金是净买入超过了30亿。而从板块中个股的表现上面，也明显的可以感受到，那么个股的一个上涨的比例的话呢，也是明显的好于全市场的。那么今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概念当中，那么上涨的一个个股占比是接近70%，达到69%啊。那么全市场的话呢，只有33%啊，说明整体从赚钱效应上面来说，那么这个板块也是不错的。那么具体的我们说个股该如何去选择呢？咱们通过案例具体来看一下。那么就选择其中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家公司是整个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一个完整的产品体系，包括说像空气杯电机啊，像行星斜坡环节的一个模组，包括说像高自由度的一个灵敏的灵巧手啊，就是它具有整个机器人全产业链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零部件的供应商，而且的话呢，与数十家主流机器人都形成了一个客户的订单啊，而且已经是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那个供货啊。那么从走势上面来说的话呢，确实前面经过一段调整之后，那么风险也是得到有效释放。那么在4月初的时候，在低位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上穿零轴，那么阶段量能放大，那么低位开始启动，随后从4月初那么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涨幅已经超过了60%，今天更是逆势涨停。那么类似于像这种啊低位启动，真正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核心受益的一些品种，那么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重点关注和布局的一些方向。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和整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核心产业链受益的低位启动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说真正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前期调整下来以后，那么低位开始启动的时候，就是我们右侧布局的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以上的话呢，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了，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啊。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啊，已经是在2024年8月正式切入了人形机器人领域。那么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在之前今年以来啊，就是跌幅曾经超过了30%，达到33%。那么随后的话呢，在低位震荡蓄势了已经有接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资金的话呢，从今年的1月中旬开始啊，就开始的持续流入，今天开始向上加速啊，上穿了零轴，而且量能也是出现一个倍量的放大。走势上面的话呢，今天是突破了底部平台的一个上轨，可以说低位已经开始启动。那么伴随着主力净买入啊，超过了4亿的一个主力资金买入，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走出一段趋势的波段行情呢？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咱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机器人概念当中核心产业链第一位启动的潜力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0: 其实机器人也正是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波动

0: 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些资金承接的相对在短期偏底部的一些方向啊，那确实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如果说这一块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成为接下来的主线之一，您不妨还在它刚刚启动的时候来关注一下张浩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关注。好，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我们不管市场调整啊究竟到哪里，市场的这个主线究竟切不切换，但至少从操作上来说，我们要做一定针对于当下市场的变化而有的应对。那首先我想跟你聊聊的是，你目前的持仓的方向会因为这波调整发生改变吗？
1: 嗯，因为目前的话整体持仓是偏低位的一些品种为主，所以说在这轮调整的话应该是调整幅度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这一波调整的话，主要还是看大家的资产在哪块区域。如果是科技板块的话，是高波动高收益，对吧？所以说如果是在之前的偏低位的，包括红利也好，包括消费也好，包括我说医药也好，都是处于一个说到底偏低位的情况下面，仓位如果重的话，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在这个点位可以适当等一等，然后等待市场资金的一个分割的切换这个情况。
0: 还有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一波市场整体的结构化的属性是非常的集中的，你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围绕着机构集中抱团的那些个股标的当中极致的演绎，其他方向几乎是没有分到一倍羹。这种情况会在现在行情当中继续持续吗？
1: 我觉得从就是路径上面来说的话，目前还在持续的过程中。但是无论哪波行情的话，抱团的行情最终都会进行一个就是扩散，就是消化掉。那因为比如说我们从2019年开始看，当时是那个白酒和医药行情，对吧？也是经过2年的一个抱团，到毛五零，最后还是资金追不上去，因为随着科技板块不断的变大吧，市值的上升，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去进行。

0: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跌1.02%，不化工概念股集体走强。中国创新要全球吸金，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药企出海如何走得远。美联储进入卧室时代，投资者聚焦加息前景，全球市场全线走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香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早盘探底回升，午盘一度翻红，但是午后指数再度下探。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02%，深圳成指跌1.17%，创业板指跌0.56%，科创综指跌1.18%。两市成交额合计3.3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177.77亿。而回顾本周 A 股四大指数涨跌互现，沪指累计跌1.07%，深圳成指跌0.02%，创业板指涨3.5%，科创综指涨1.79%。盘面上看，氟化工概念股集体走强，并带动半导体设备产业链表现活跃。AI 应用端异动拉升，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先涨停潮。同时，工业母机、汽车产业链、煤炭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有色金属概念领跌市场，黄金概念股同步走低。此外，玻璃纤维、光伏、航运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晚上好，王璐。今天 A 股冲高回落，您如何展望后市表现？
1: 本期市场确实是进入了一个震荡兑现期啊，这也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一方面呢，前期市场经过连续的逼空式反弹之后呢，获利盘是非常丰厚的啊，尤其是在科技股领域啊。那么丰厚的获利盘呢，是容易产生啊一定的兑现啊，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市场的成交量不能进一步有效放大了，也就是说，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在这个位置开始有阻力了。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可能啊市场的风险偏好也会有所走弱啊，那么整体市场可能会形成一个盘整期。当然呢，下方的调整空间，我们认为可能也。

0: 也是比较有限的。整体上来看呢，市场的中期趋势或者说影响市场中期的一些基本面因子呢并没有变化，比如说基本面一季度形成了一个大拐点，比如说当前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流动性还是比较宽裕的啊等等，所以说大的宏观环境上还是支持股票市场走慢牛行情，只不过是短期呢确实获利盘比较丰厚之后呢形成这样一个短周期的一个震荡盘整。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手机市场。今天苹果和华为双双宣布部分机型降价，引发了市场关注。其中苹果宣布 iPhone 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元档位， iPhone 17更是迎来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另外一边，华为终端也宣布两款折叠屏手机开启降价优惠，华为 Mate X7 是直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直降3000元。这两家头部手机品牌突发降价与其他品牌的涨价形成鲜明对比。此前由于手机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涨价，三星、 OPPO、 VIVO 等品牌旗舰机国内市场售价普遍上调了200元至600元，而海外部分新兴市场终端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40%至50%，对需求形成明显抑制。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三星、小米以及 OPPO 等手机厂商的下降比例分别为6%、19%和4%。那么苹果与华为为何选择逆势降价？这两家头部品牌的降价行动又将对今年手机市场定价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共同探讨。晚上好，向先生。在核心元器件涨价迫使多数手机厂商正上调售价的背景下，本次苹果、华为这两家头部厂商却是逆势宣布降价，在您看来这两家厂商降价的底气在哪里呢？
2: 华为和苹果之所以可以降价，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的供应链和议价的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企业是规模非常大，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同时呢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自研芯片，这样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控制和能力的控制上，它就有更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通过自己来降低成本，来进行消化，减少芯片上涨带来的压力。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供应链的掌控，无论是苹果还是华为，它对于市场的反应情况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有很长时间的供应链的跟踪能力，所以什么时候芯片有可能出现涨价，要做更早的预防。同时呢，通过供应链的管控呢，和芯片提供的厂商进行谈判，尽早的签署协议，保证自己得到稳定的芯片供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受到的市场影响就比较少，所以就拥有了可以降价的空间。
1: 那么在苹果、华为两家头部厂商宣布降价后，此前已经上调售价的手机品牌是否会被迫跟进呢？
2: 因为售价的上调，所以导致部分厂商在市场销售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出现了销量下降，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价格一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而对中低端手机来说，价格会更加敏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有头部的厂商像苹果、像华为，它不但不涨价，而且降价，这个对于很多手机厂商来说一定会形成巨大的冲击。那这种冲击最后就会迫使众多的手机厂商放弃涨价，参与到降价的这个环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很多厂商他即使是涨价了，但是因为他市场的压力非常大，他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相信会出现一定程度上面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手机涨价，尤其是中低端手机涨价这样的一个大势，是很难撑得住的。总体而言，现在的就是市场竞争 非常激烈，用户的空间也不是很大，一直用涨价的办法，很难在市场上面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
1: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认为本次苹果、华为这两家头部厂商的降价会对于全年手机市场的定价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从总体角度来说，近几年一方面整个的市场发展空间不是很大，手机市场并不是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状态。对于用户来说，大量的手机我使用一年两年和我使用两年三年差别不是特别大，用户换机的热情大大的降低。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压力之下，那么说手机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就比较困难。那么在市场相对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如果采取涨价的办法，一定是要让自己丢掉市场份额。所以这种大势而言，手机的价格应该是降价而不是涨价。但是呢，因为成本的上涨，所以有些手机厂商还是想通过涨价的办法来弥补一些自己的成本的压力，然后呢，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办法对于能够维持大势、保证市场的竞争，事实上都不是非常有利的。我基本认为，从大的方向而言，手机市场长期而言，价格应该逐渐往下走，而不是出现价格上涨的情况。所以从长期判断，我还是相信这个市场会是逐渐价格下降。
1: 展望未来，在成本与售价竞争压力愈发激烈的情况下，您认为手机厂商要如何构建护城河，提升竞争能力呢？
2: 对于整个市场的大的态势，我们可以看出来，只有真正的做大做强，做大自己的规模，让自己拥有很强大的竞争力，你才能够在市场中间有话语权，你才能够比较少的受到比如说成本上涨某一些事件影响对自己的冲击，拥有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我们从苹果，我们从华为，可以从他们的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应对的能力就是靠他们大的规模、强大的能力、核心的技术，在供应链上面形成整合能力，所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于所有的手机厂商而言，必须做大，必须做强，尤其是要做大，你才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有保证自己安全的能力。对于这些企业，这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必须往这一条路上去走。如果你永远处在一个小众的市场，一个较小的规模，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内抗风险的能力你就会比较弱。只要有一个大的变化，有一次冲击，就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1: 好的，谢谢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18年，上海率先提出一网通办改革。八年来，一网通办平台已经汇集政务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亿件。对照高效办成一件事更高标准，上海研究制发了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今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并解读了行动方案。据悉，截止目前，上海已经在线上建成全市统一的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一网通办平台，实行建一网能通办。目前已经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注册个人用户超过8927万，法人用户超过491万，累计办件量超过8.05亿件，努力做到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网办率超80%，高频事项智能预填比例超过70%，预审比例超90%，线下推行只进一门一办到底，着力推动两个集中和综窗改革，打造群众身边可及可感的政务服务。同时持续强化集成办，推动出生一件事、企业变更一件事、开店一件事等落地实施。 实现多。

0: 各事项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办理。未来上海将重点强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制度保障，并抓好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推进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扩面增效，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深化智慧好办、简单易办，提升网上加线下服务体验，强化闭环管理，提升诉求响应实效等五方面的工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中国创新要全球吸金，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药企出海如何走得远。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到今天的问海。2026年一季度，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60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创新药管线数量是占到全球超过30%，稳居世界前列。数字背后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产业跃迁。中国原研药不再满足于借船出海，而是渴望自主远航。然而，从能出去到走得远，从产品授权到海外商业化，中国药企正在面临着注册法规、商业准入、跨境合规、地缘关税等一道道真实的风浪。什么样的能力才是出海的压舱石？东南亚这个看似近在咫尺的市场，为何藏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今天问海的嘉宾恰好站在这场变迁最核心的十字路口，来看看中国药企自主出海的真实航道。
1: 齐总，欢迎您来到我们问海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问海，我们要聊的是中国药企出海。因为您之前有这个丰富的从业的经验啊，之前是在跨国的药企工作，那么后来呢，您其实也接触到了很多的想要出海的中国的药企。那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不同的视角呢？
2: 对，因为我原来大概20多年都是在跨国药企负责中国的业务，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很多时候是协助我们跨国药企的业务拓展团队在中国找最创新的产品，然后帮助这些产品借船出海，因为很多就是跨国药企买了他们在海外的权益。那现在我的企业实际上它是这个大昌行奥利加，我们是耕耘在港澳和东南亚近50多年的一个商业平台，我们是在运营一个运河，然后我们是在运营一个渠道，但在过去50多年，我们的这个运河是帮助很多的欧美的产品通过我们现有的渠道和平台触及到港澳和东南亚。那现在通过过去的10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自发的创新实际上大家都看到非常的走在世界的前沿。那现在很多产品公司它已经不满足于我们说借船出海，把自己的这个科研创新的价值卖给海外的商业伙伴，它想要自己把这个科研价值转化成在海外的商业价值。
1: 那么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的企业的出海的模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对外授权，那么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要自主出海了。
2: 是因为这两年大家都认可了中国的创新，所以我们一个当然最好的有一些企业它整个就我们叫 first class first in class 是在这个治疗领域的一个全球的创新，那这个它就更有底气走到我们的海外市场。另外的话还有一类企业它可能是 second，但是呢它在某一些方面有一些新的适应症啊，或者安全性啊，或者给药的方式它也有创新，或者它的这个生产工艺生产成本更有竞争力。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创新药企大家认为自己在海外赢得竞争，我们的信心更强了，更有底气了。
1: 如果我们要出海，我们还要再提高自己哪些能力呢？
2: 这边有三大主要的我觉得需要提前布局的。第一，您前面也提到各个国家它现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注册法规包括要求还都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设计科研临床实验的时候，我们早期就要把这些需要的资料设计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里。但是第二个就是讲到商业化的能力，因为你要自己去，你就是自己要操盘了嘛。以前你卖你是搞到海外当地已经很有经验的这个有现成的商业化能力的合作伙伴在做，那现在如果你自己要进入这个市场，实际上每一个市场它的这个准入的路径、医保支付的路径、患者的治疗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摸清楚这些市场商业化的我们叫门道，然后更快地让自己的产品能够通过专业医生的临床推荐最后惠及到更多有需要的患者，这个能力是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它缺乏的。这个也是说往往在头几年他们出海是要找当地的商业伙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实际上第三块呢，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也是没有充分的去认知的，海外的运作还是有很多风险。 那这个风险不光是你这个产品获批了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这个风险，可能你商业化的利益没有拿到，反而可能在那边有些国家甚至你还可能会被罚款，或者大家对你的这个信任度减少了，你未来再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的这个屏障就高了。
1: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案例？
2: 就是拿东南亚有一些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尼大家知道它是有伊斯兰教的，然后它是有清真的要求的，所以有一些医疗产品包括我们接触过的有一些医疗辅料，如果你要进入一些清真的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些诊所，它是专门要你提供这个我们叫哈拉认证的。那很多国内的产品企业可能它如果不出海，不进入到这些像中东啊、印尼啊、马来西亚的市场，很多人可能都没，像我也是做了这个到了奥利加才知道啊，有哈拉有认证，以前我们都没有，就是所以就变成说你一开始如果不知道，那你的产品如果以为卖到了这些不合适的渠道，那这个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
1: 那么其实听完您说的那三个困难，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难度，他们的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觉得大企业因为他们有资源，所以它试错的成本比较低，但对很多中等规模的企业，第一，它在前期它没有那么多的投入的资本去建设，第二，它也经历不起试错。而我们更愿意就是帮助很多中等规模的中国的创新企业，在前期帮他们去扶他一下，作为他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等他在那个市场有了深一步的了解，他的产品也被接受了以后，我觉得给这个厂家他有更多的选择权。
1: 您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东南亚的案例，那么您觉得中国的原研药在东南亚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还是把中国的产品分两类吧，一类就是绝对的全球创新，那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看到尤其是像在东南亚市场一些头部的国际领先的医疗机构，包括像新加坡啊，包括像在马来西亚的有一些头部的这个医院，他们还是非常认可和接受的。另外还有一类呢产品的话呢，我们是可能是跟当地的那些原研药是类似的，但我们完全有到我们的这个成本和价格优势，因为它那个都是数量比较大嘛，然后它也是政府也是希望拿到一个高性价比的产品，所以我实际上觉得说是正好也是帮助各地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减轻它的这个医疗运营的成本。
1: 齐总，那如果最后要您给想要出海的中国药企几个建议，您会给什么？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第一还是要战略布局，前期要布局，第二还有就是要它是一个长跑，所以你要怎么

0: 怎样用最有经济效益的成本，然后怎么样在早期减少试错的这个风险，用更加flexible 灵活的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帮助自己的产品先走出去。对，当然还有就是不要低估海外市场的这个复杂度和风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联储进入卧蚕时代，投资者聚焦加息前景，全球市场全线走低。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夜话。随着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定于5月15日本周五结束，凯文沃什正式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这场在党派界限上展开的激烈博弈，被始于2025年夏季的美联储主席遴选风波画上了句号，也预示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周期即将开启。在此背景下，债市率先反应，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国债收益率本周集体走高，多项指标触及数十年乃至是历史新高，全球借贷成本的系统性上移正在重塑市场对央行政策路径的预期。数据显示，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68%，创出2025年三月以来的新高，十年期升至4.54%，为2025年五月以来高位，三十年期则是突破了5.096%，创出2025年七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6个基点至3.1%，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于5月12日升破5.8%，触及近30年来最高水平。股市方面，今天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跌幅扩大，亚太主要股指同样全线走低。其中呢，韩国股市盘中是一度触及了8000点的整数关口，并且触发了卖方熔断指令。截至收盘，日经25指数跌1.99%，韩国综合指数跌6.12%，澳洲标普200指数跌0.49%，新西兰标普50指数跌0.46%。原油市场方面，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下，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仍然是极度受限，停火协议也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今天国际油价仍然持续走高，截至晚间7点半，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108.357美元，涨2.52%。虽然美联储正式开启沃什时代，但是呢，鲍威尔将继续行使美联储理事职权，并无限期留任。此举打破了令美联储75年以来啊卸任主席即将离开理事会的历史惯例。特殊人事格局为全球市场增添了多重变数，美联储换届会否引发新一轮全球市场的震荡呢？在鹰派货币政策的预期下，全球主要央行是被动跟紧紧缩，还是走出各自独立的政策路径？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到美联储前高级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杰先生共同解读。晚上好，胡教授。回顾历史，美联储换届常常伴随着3到6个月的市场调整，此次沃什接棒，叠加高通胀、地缘冲突、全球债市重定价，换帅魔咒是否会重演？还是说市场已经通过近期美债收益率的飙升和全球资产波动提前消化了大部分的不确定性呢？
1: 是的，每次美联储主席的换届呢，由于主席个人的思维模式、操作风格等等的这样一些差异呢，常常会导致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一段时间的波动。那么但是呢，在我看来，由于凯文沃什在他上任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这样一个过渡期，市场呢对于他的理念、可能执行的政策等等已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那么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被消化了，所以我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的冲击呢应该还是比较小的。说到这一点呢，也不得不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就是确实在最近的市场上，即便没有主席换届的这样一个波动，市场本身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美伊战争引发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上涨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那么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通胀的走势以及跟它相配套的利率走势呢已经基本是确定，就是下行。然而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当下这个问题呢，使得通胀又再次摆上了桌面，这样让整个美联储的决策面临着比较这个困难的这么一个两难局面。所以接下去的话，确实我们会看到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波动。
0: 那与此同时呢，鲍威尔打破了75年交接惯例，留任美联储理事，您如何看待这一特殊安排？
1: 鲍威尔打破75年的这个惯例，但是我认为呢，它对于美联储接下去的运作决策等等并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它留下来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就是关于大楼被调查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这个调查是由司法部来推进的， 那么当然情况就比较严重。但是在最后这个 Kanawash 的听证这个投票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司法部做了一个妥协，就把这件事情移交给了美联储自己下辖的一个监察委员会做一个内部调查。但是毕竟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因此呢，从鲍威尔的角度讲继续留任理事，使得他并没有离开这个美联储，就表明了一个态度，他希望在他的美联储工作期间呢，看到大楼这件事情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想在客观上讲，他留任的话，也会给这个美联储的调查的当局以及特朗普一些压力，使得这件事情呢能够相对比较快的有个结束。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沃什预计将会在6月16日至17日主持他的首次议息会议，市场几乎一致预期其将维持利率不变。您怎么看？原因是什么呢？
1: 沃什这次上任的话，其实局面不是太理想，就是因为当下的话，通胀呢，不仅没有持续下降，反而有个反弹。与此同时呢，这个失业率尽管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实际从其他分项指标的细节变动，以及对于整个产业结构、科技革命影响的分析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失业率的前景也不是太妙。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通胀率的控制和促进就业率的上升这点事情的矛盾就比较突出，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决策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这个6月16号的这次会议的话，按兵不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与这个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美伊战争呢，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比较好的情况是尽快的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局势会变得明朗。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拖得更长。那么这样一个战争的不确定性，对于接下来经济如何演变呢，又增加了更多一层的不确定性。
0: 此外呢，沃什曾经公开主张大幅缩表。那么，在目前通胀高企、财政部发债量大的环境下，若其积极推进量化紧缩，将对于全球美元流动性、美国国债市场供需以及金融条件产生何种影响？这与鲍威尔时期相机抉择避免扰乱市场的缩表节奏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
1: 美联储缩表的话，一定会对于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产生下行的压力。那么在鲍威尔这个时期呢，他也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缩表的动作，比如从2020年底的9万亿呢，现在已经缩到了6.6万亿。但是呢，就是鲍威尔他做这件事情呢，跟这个 Kevin Warsh 的将来要做这个事情的想法，从这个底层是不一样的。就鲍威尔呢，他只是作为一种这种技术性的这种调整，而并不是一个策略上的变化。可是 Kevin Warsh 的话，他是整个就不认可美联储过多的扩展资产负债表，他是要把它压回所谓正常水平，然后保持基本不变。那么二者在对于美联储策略上的这种认知的不同，是存在的。但是呢，二者都可能在这个实操的时候呢，做了缩表的动作和将会缩表的动作，只是说呢，Kevin Warsh 的缩表动作将会更加的彻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另外一点呢，就是任何一个主席他去做缩表动作的时候，都不会在节奏和幅度上呢过于夸张，因为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去做缩表，如我前面所说，它都会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而这个央行的这个主席对于这个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呢，一定会非常谨慎，尽量的让它呢比较的平稳。
0: 好的，感谢胡教授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印度近日宣布上调金银进口税至15%，以减少外汇外流影响。全球市场担忧此举或抑制黄金需求，叠加美元指数持续上涨，现货黄金价格今天跌破4600美元大关。日内金价表现，我们来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53.80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当日振幅为2.71%。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665.36，最低下探至4539.17。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45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06.01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22.67每克，跌幅为2.2%。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04.38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23.44每克，跌幅为2.28%。
0: 好的，谢谢亚璇。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下挫，其中德国 DAX 指数跌幅最大，下跌了1.60%，法国 CAC 40指数跌1.4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1.33%，英国富时100指数跌1.29%。部分利空在于美国通胀数据持续高于预期，国际油价走高，叠加英国工党领导权危机，担忧情绪重新笼罩市场。英国方面，首相斯塔莫的工党内部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获得了参选议员的机会。斯塔莫由此面临来自工党党内的领导权挑战，执政地位承压。债券市场将伯纳姆视为更偏左翼的人物，这与预期推动英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目前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了15.6个基点至5.150%，触及近18年来最高水平。英国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8年来最高水平。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希宇。韩国企划财政部今天发布月度经济动向报告称，尽管当前韩国经济呈现出复苏向好的态势，但是仍然面临中东债市持续所带来的下行风险。
3: 报告称，韩国政府曾在4月做出中东战事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研判，本月仍将继续关注下行风险。报告指出，在当前局势的影响下，韩国国内消费者信心可能会下滑，国际油价上涨或推高物价，进而给民生经济带来不利影响。韩国企划财政部分析认为，全球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但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今后供应量不稳，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增势放缓的可能性增大。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约70%原油来自中东地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车明阳，上海新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古港，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

0: 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1: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啊。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6位举的是勾，2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1: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1: 我觉得2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这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会显示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它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比如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万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 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

0: 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嗯，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2: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实你们看到的港股节目，无论是泡泡玛特还是蜜雪冰城还是老铺黄金，其实不仅仅是我买一样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的基本的生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1: 那我来问一下我们企业方的几位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文化消费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我们请李总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3: 浦东美术馆是在2021年7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他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4: 在我们中书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书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书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1: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5: 海物维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成仙。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 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绎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绎产品要更受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6: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
1: 啊。
6: 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
1: 送朋友，
6: 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7: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拨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8: 表面化、同质化、以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2: 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7: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4月期间，全国至少有7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1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啊、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它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他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4: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他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5: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 以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叫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
1: 嗯，
5: 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6: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6: 烧烤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嗯，都冲着烧烤去的。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7: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
1: 嗯，
7: 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打卡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
1: 嗯，
7: 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我称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 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8: 嗯，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8: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行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8: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8: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哎，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9: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 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
1: 嗯，
9: 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嗯，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那些怎么办？
5: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刚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0: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当流量红利退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9: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10: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0: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这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维措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3个升降台、2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哎，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树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树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 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中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0: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2: 独特的文化，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
1: 持
2: 的
1: 续
2: 创新
1: 创
2: 能力，
1: 新。
2: 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勇立潮
2: 用
1: 头。
2: 的，对。
1: 谢谢。来看看车总。
3: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拔。
4: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这个是文化的血液。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网。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4: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西区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说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题板。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5: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谷老师，价值取向。
6: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7: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 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请

0: 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2: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我对于新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前景感到乐观。记得过去我们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说推动全球化主要有三个力量：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以及科学技术的力量。现在看来，一些政府，特别一些主要的国家的政府，对全球化的看法改变了。那么，全球经济也起伏不定，所以市场的力量也很难靠得住。那么，现在推动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应该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全球化具有关键的意义。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美关系好，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我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美国朋友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国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 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呢让它稳定，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却出现二次下探，主要指数集体收跌，全天市场的成交3.37万亿元，略有缩量，两融余额七连涨，已经达到了2.88万亿元的水平，再创新高。那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资金大幅流入了机器人板块，同花顺资金流向榜的前五位细分方向均为机器人相关的板块，那板块当中有十几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像佛化工 AI 应用也表现相对活跃。另一方面呢， CPU 服务器等算力硬件则是大幅回调。我们说市场连续两天的调整，短期市场的支撑到底在哪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它是一个震荡行情，还是说在这儿是短期的一个头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请来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的分析。四位嘉宾介绍给大家，那从右手边先开始的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那还有我们的养聚教授，市场人士，欢迎您。那在我左手边的两位呢，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那今天四位嘉宾将和大家共同探讨短期市场的交易情况。那我们先还是从大盘入手来看看，因为这两天市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从昨天市场的这种下探，再到今天出现拉升，再回到二次下探以后，可能下周市场的这个判断的难度就增加了啊。那我们四位嘉宾首先亮出你们短期对市场的观点。那我们先看沈纯的观点。
1: 我觉得现在观点吧，我觉得短期市场有情绪走弱的一个迹象，因为连续两天我们看到从这个指数的分时当中可以看到，上涨是放量的，但是下跌是放量的，然后是反弹的时候成交量是在萎缩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一方面资金有分歧了，一方面有部分的资金开始观望了。然后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说过市场调整的几个信号大家需要观察的，一个是这个重要的宽基指数的趋势啊，就是我们说上证其实不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我们观察的还是双创，包括微盘股和中证1000这些小的这个指数，因为五月份我们知道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依然是偏向于这个市值下沉啊，所以说这个指标啊，像这个微盘股，像中证1000，像这个中证2000，本周其实从周初的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弱迹象。微盘股已经是跌破了5天线，已经靠近10天线了，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我们说就是两融啊，前面主持人提到两融已经是七连涨了，我们看到两融的增速从五一回来已经是连续七天大概流入了接近1300亿了啊，这个快速流入的增速，我觉得如果这个指数和两融的增速是同步的，斜率是同步，但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两融再加速，指数开始走弱，市场情绪开始出现走弱，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背离。这个信号在今年的一月中旬和去年的12月份其实同时都出现过，两融开始在往上加速，指数开始滞涨，只要后面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共振的调整。

0: 市场是一个谨慎，就是中性偏谨慎的一个这么一种观点啊。我们来问问杨炬教授和汪洋你们的解读啊。杨炬教授好久没来做节目，四月份来了一次，您说市场反转，您说市场反转啊？
1: 对。
0: 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1: 对。
0: 这两天调的挺深的，科技股尤其调的深，我们就直接说科技股好不好？
1: 啊，可以。那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哈，我4月15号过来做个节目啊，当时主持人问我，怎么看？我说反转了啊。那么就是再往之前哈、啊，在这个前面那波到3800的时候，我坚定的说这边是机会啊，不要害怕。那么现在的话呢，我的观点哈、啊，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就是，市场前一阵子我觉得哈、啊，刚刚您说的就是科创啊，包括创业是太疯了哈、啊，那么稍微调一调是很正常的。啊，而且就是之前的涨呢，就是有跟涨的成分，就是真正的它是有订单的啊，然后有业绩的，那是实质性的，它是有这个支撑的啊。那么很多资金是在怼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概念哈、啊。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两天调整看起来有点大，但是比起之前的那波啊疯狂的，就是尤其是科创就是双创的这个上涨。就是冷静一下是。
0: 您觉得是正常调整？
1: 正常调整，正常调整。所以我就是还是坚持上次那个4月15号的时候，您问我，就是目前就是反转的，就是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啊，目前没有坏。而且就是从就是短线技术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20日均线哈、啊，然后就是再往下一点的话，在4100平台，正常情况不会击穿4050到4060平台。也就是说，如果它击穿的话，那么就是可能就是慢牛啊变成震荡市，也不会说再继续往下哈、啊，因为就上次正好是这个做节目的时候，赵熙在旁边、啊、
0: 明白了、嗯、
1: 啊，他给我解释说就是看反转，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那个创新低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就是当时之所以会有一个大幅的下探，是因为外围的这个就是影响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不存在这种。这种可能性，而且就是通过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对我们已经脱敏了啊，这个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已经可以说是过热了哈，这两天调整一下，我觉得
0: 您觉得是正常调整，
1: 正常调整，嗯，对，
0: 嗯，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张新硕的观点，正常调整，中性偏谨慎，你亮出你的观点，嗯，
2: 哦，那我觉得指数在这里的话，可能主要还是避一避吧，那个控制仓位，躲避这个短期的调整。第一个的原因的话，我觉得
0: 短期的调整，
2: 哎，就这个调整还要继续。嗯、然后第一个支撑位的话，我可能会看在4050这个位置、嗯，其实是介于这个5周线附近往下一点啊。这里的话，首先大家去看日线级别的话，前面出现了一个穿头破脚，是昨天的时候；周线级别的话也是穿头破脚。嗯，这种走势的话，基本上从形态上也构成了一个短期顶部的信号，量价上也支持。另外第二个原因的话，也是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1月14号当天中午的调整。上午涨得好好的，下午的时候是急速的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昨天的行情和今天的行情都是以类似方向出现的。我这种的话，一般理解为上升的动能强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任何调整都能随时化解，盘中化解。但是，一旦到了一个高位的时候，当下跌力量会过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抛压之内很难收回去。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短期之内的调整没有收回去，那其实就是做多动能的一个衰竭。这里的话，基本上也可以构成一个顶部的信号，主要是参考。1月14号的行情，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还是量的问题啊。因为1月14号当天3.99万亿的成交额创出来之后的话，后面指数就算达到了4197的位置，再也没有新高。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上证指数的成交量，全 A 的成交量也很难超过，近期的一个高点其实是3.57万亿，
0: 嗯，
2: 啊，这个高点也很难超过。原因的话，刚刚也讲了，两融的上涨增速有限啊，新的短期的增量资金也不是很多。最后一个的话，我们想说一个偏宏观一点的因素，就是油价。现在原油价格的话，依然维持在80到120区间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当时的时候我还比较谨慎一点，我认为会长期维持在80到120块钱左右。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短期之内的话，这个原油还有可能冲到120以上。所以说我唯一要修正的观点就是，油价有可能在120块钱之上再运行一个高位的时间，那可能就是短期继续调整的核心因素。
0: 嗯嗯，你看来这个张新硕对短期市场是最悲观的啊，就是相对最悲观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啊。
2: 嗯、
0: 我们再听听汪洋的观点啊。汪洋刚才 张新硕是先用看图说话来给我们一个结论。
3: 那也是看图说话，
0: 你也是看图说话啊？你跟他看的图最后结论一样不一样？
3: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为什么？
3: 对，因为我们觉得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上证指数这边下方空间不大，但是我们觉得科创板上方的空间还是挺还是能再看高一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原因就是因为上证指数。

0: 经过短期的两天的一个惯性回落了以后的话，空头确实释放了一部分。当然，短期超短线肯定还没有止跌啊。我们觉得下周一二的话，很有可能出现止跌信号。然后周三、周四如果说是稍微震荡一下十字星的话，可能会开启一个反抽。但这个反抽呢，不会非常的长啊，就是以昨天的开盘价左右这个缺口位置作为我们的反弹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的话，基本上它是三浪一转三浪二，或者有些人数的是三浪三转三浪四，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从中期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偏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短期它超短线砸下去可能下方空间不大，但是后面是以拖时间的方式把上证指数拉平啊。但是对于小票来说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上证指数最重要的是把近期的高点4197给跌破了。因为我们说过4197以后要连续三天非十字星的状态下面要收在4197以上才能算是真正的突破，但是它第三天掉下来了，所以它就直接就是一个中期波段的转折。但是对于科创板来说的话，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它离中期高点就算两天跌下，它离中期高点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它是三浪一的延伸，或者说是三浪一是它是一个五浪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按照五浪式来走的话，那么上方的空间其实还是可以再看一看的，也就是说可能会有现在从这个转折开始到现在来看的话还有一半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大票只要止跌，那科创板可以走得更好啊。大票如果说是走出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情况的话，科创板最多就是震荡一下，但是多头还是没有走完。
1: 哎，那张希说，为什么你们俩都是用技术来解读的，最后结果相差这么大？
2: 主要应该分歧在科创上面。我听下来，其实科创板的话，我的理解在于它结构的轮动的改变。起初的时候，它其实是以这个权重的涨停带动市场情绪上涨。然后在蓝旗涨完之后的话，后面其实短期没有出现接力的品种，而且现在科创的板块在半导体的轮动里面已经从前排的算力轮动到后面的设备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轮动的背景之下，如果全 A 的量它放不出来的话，其实科创的量也很难放出来。很多时候科创板其实扮演了一个流动性后期溢价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既然整个成交量放不出来的话，我个人可能会觉得科创在这个位置没有更多的资金涌入，还也会是继续调整，
1: 没有增量资金，后面怎么办？
0: 科创不需要增量资金，你反而看到科创有增量资金，说明科创到头了。因为我觉得科创现在涨得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科创里面最高价的一些股票，特别是688，它一买就是大几十万、大十几万、几十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对于散户来说的话，确实不是很友好。那么当资金主力资金在抱团的情况下面，没有散户在抛的情况下面，它肯定会引起一种就是无量空涨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没人抛嘛，那你推一百股，它推一百股，它还是会继续上的。所以我觉得科创板短期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资金向继续的，就是原先我们看到这些龙头继续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它不需要资金往上推，甚至是说可能三线的688的股票可能还会回撤，但是一二线的最核心的比如说光通信光芯片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上方在高位又没有放巨量，也没有主力出货的这么一个迹象，特别是在股指期货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它的对冲端甚至是少了。前面没有说啊，股指期货来看的话，沪深300的这个对冲端现在是26万多手，最高点是29万多手，所以说它是减少的，就是以机构的意愿在这边其实对冲是降低的，也就是机构在这边也不是那么的看空，虽然说有两根中阴线，但是它没有那么的看空。对于 IM 的中证1000来说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持仓量它降低的更多啊，所以我们觉得科创短期来看的话，它可以无量空涨，反而是如果有资金再去追的话，你要么就是量滚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资金追的比较短期比较多的话，反而是它头部的一个显生。
1: 那沈纯，听听他们俩好像都有道理啊，就是一个呢是看整个市场目前，从成交量啊，从增量资金啊，从这个市场情绪啊，一个呢我就是看期货啊价格发现，然后看整个市场现在真实的指数状态，它就是被这些头部公司所推啊，就是也是一个现象啊，就是没有散去，机构还在啊，是提到这么一个现象。
3: 对，但是
1: 他们两个当中有没有我们可以就是听出来你更偏向谁的观点？
3: 我觉得相对来说我偏向短期要调整吧，因为一个机构虽然都很看好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极致的抱团其实从本周来说其实非常极致了。就是你会看到电子通信包括还有一个半导体整个板块的成交量，其实成交额占比我们看到
1: 40了吗？
3: 对，
1: 40以上了。
3: 对，它基本上就是按照它原先板块在整个历史上的成交额占比到了一个极值的分位数，就基本上99%以上的分位数，所以这个地方这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 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或者不确定性，尤其是外围市场，我们看今天韩国和日本都出现调整，而且这个对于科技类的这个催化，我们说利好的催化，四月份主要是业绩驱动，现在其实核心还是来自于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硬件当中的涨价逻辑，包括是市值下沉的方向。那到一定的位置之后，你没有很多的利好去支撑的话，尤其是现在原先大家对于 AI 的高景气，它基本上大家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是对于通胀预期抬升，包括刚刚新说提到的这个高油价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传导，
1: 嗯，
3: 其实现在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计价预期是不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接下来市场当中我大家还是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换帅等等会引起，从历史数据上来看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所以因为 A 股本身我觉得还是会受到外围市场的映射，而且下周英伟达的这个20号这个财报披露完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大厂的业绩披露都已经阶段性落地了，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消息面的刺激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分歧和调整，因为毕竟双创累积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1: 就是分歧现在是在观点上碰撞，在资金上是不是也出现碰撞了？
3: 对，
1: 也有。那刚才说到油价这个事儿啊，我们继续来让仰炬教授和你们。其实大家听出来了啊，在我左手方的这两位啊，他们两个是相对就是偏谨慎的啊。那像新硕更多的是提出就是调整啊，就是看空。那我右手边的两位呢，似乎是中性偏多，甚至是乐观，是两位的观点。那刚才新硕是提了说，油价有可能万一以后到120以上运行的话，整个这个要素价格这么高，那我们其他产业要受影响有压力的。这个显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封了我们3个多月了吧？啊，那这个油价之后后面，您刚才是说脱敏了，完全脱敏，油价往后延的这种这个影响没有了吗？
4: 对，因为这个
1: 不计吗？这个影响？
4: 对，大家知道我是对这个商品这块就是这个一直是专注哈，有研究。我这边大概略微展开一点哈。第一就是说那个关于油价这块啊，那么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国家口径公布的数据啊，就是去年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原油的进口比前年增加了5%左右哈、啊。那么这个还是在我们那个风光储啊新能源的大就是这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我是作为相对来说业内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学者哈、啊、来关注这一块，所以中国在原油储备这块应该说是做得比较充分啊，而且是比较早的。所以在就是这个原油这块呢，就是包括原油价格啊，我们跟俄罗斯啊，包括跟中东那边其实都有更多的就是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合作，所以这个就是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就商品，
1: 您觉得现在我们从之前的储备，还有从目前如果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缓和以后这个时间差来看，您觉得不至于在120上？运行很长时间，
4: 对，就是说
1: 这是您的结论是吧？
4: 没有，就我再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商品业内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它有一个长协价，长协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是一年一千的，或者是一千几年的，所以就是我们市场人士可能关心的是啊，今天是多少油价，但其实事实上长协价就是我是一个大客户。我是批发价你得给我稳定的价格，不管涨多少，就是我用这个价格拿。
1: 长期协议的
4: 长期协议叫长协价，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商品这个领域里面是通用的，就不是我每天去采购，就是我是一个
1: 曾经焦煤啊什么都有过，
4: 对，包括铜啊，就是金属都是有长协的，就是不是说你既然涨了，你那个效益就立刻起来的。然后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老客户，你是要有这个履行长协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叫就是这个合同的这个已经定下来的价格，这我说的是那个第一块，对吧？第二块其实事实上就是整个来看的话呢，因为整个我们看到宏观数据哈 ，CPI 的数据，包括四月份的那个金融数据，相对来说都是在复苏啊，短短。然后我们看这个 CPI 的数据啊，那个他们可能担心啊，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整个通胀啊，目前还不为时过早。啊，因为相对来说，比起以前，有通缩的倾向啊，现在其实稍微涨一点啊。刚才我也强调过，就其实因为我们是长协价啊，不是跟着市场走的。
1: 哦、明白了，您用这个长协价来回应刚才张信硕提到的120以上的担忧，对吧？
2: 首先第一个的话，其实前一段时间油价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原油、汽油的价格，尤其汽柴油的价格下调过，这个事情我也注意到，所以我觉得 核心的话是在于大家对金融市场讨论的出发点，原油它是一个锚点，锚定的它是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利率，就是它油价维持在高位。那我们想一个核心的问题嘛，为什么最近这个
1: 你看着这个，你看着杨军教授说，你看着杨教授说，
2: 哦好，
1: 你的观点在跟他碰撞。
2: 那我就想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嘛，油价是一个出发点，它其实背后核心是利率，利率背后的话影响的是科技的资金，所以说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已经通过 CPI 影响到接下来联储的决议了，体现在债券的价格上是长债的一个利率的上行，所以说大家已经开始预计加息预期，那这对整个科技股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对科技股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第二个的话，一直也不是讨论的国内的问题，我觉得国内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另外的话，在国内的 CPI 里面，猪价其实占到一个也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你真的想要关注CPI 的话，除了油价值的话了，更要关注猪价。如果猪价回暖，CPI 可能影响比较大一些。我们其实关注的核心就是油价、利率、加息，然后美股流动性收紧，然后美股科技股下跌，然后开始影响全球的科技股的一个投资氛围，啊，进而影响到对我们产生一些波动。
1: 那一会儿我们还在行业风向当中啊，就油价问题对化工行业等等其他的这个化工品的影响，还会做一个这个专题的这个深入探讨。当然，我们这个层面探讨的是油价波动对大盘、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啊。
2: 那最后就是两个时间点嘛，油价在120块钱运行以上，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4年。你去看一下，我说的2014年不是2014的后半年啊，2014的前半年，整个欧洲市场和美股市场在2008和2014年的表现。基本上显示油价对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厉害。
4: 那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刚才我们编签会我已经跟那个张老师讨论过哈，其实事实上我们说从学术角度讨论的话，就是在这个我们说油价、物价以及那个就 CPI 吧，包括刚才那个就说到就跟股指的关系，尤其是跟国内股指的关系，它没有一个线性的或者说是高度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就是所以就是你这个判断那个2008年也好，2014年也好，这个可能正好是两个那个我们说对金融危机的共振的上去，它不具有普适性，就是肯定你那个两个点是符合的，但是你整个这个曲线，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叫就是我们说两个市场它是不是谐整啊，我们一个学术上叫谐整性啊，用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模型去度量的啊，因为如果学过硕士就真的知道哈，用模型去它就去度量的，就每天的数据你甚至可以用高频数据去度量，这个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两个之间没有这个确定的关系的话，你就凭感觉说啊，2008年、2014年啊，这个好像就有点粗糙了点，好吧？补充一点
1: 哈，不太同意对2008、2014年的这个举例。
4: 啊，对，因为你这个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很多东西这个是怎么说，可能是正好在那两点是符合的啊，你其他的点不一定符合啊。我说的是你要严谨的用这个。
1: 沈春怎么看？
4: 长期
1: 他们俩对油价
4: 时间序列去做
1: 啊。我们大盘不看，就谈油价这个波动问题啊。
3: 油价因为我觉得涉及到很复杂，但我觉得核心外围我比较关注的其实还是来自于今天波动的一个美债长债的一个收益率的快速的提升，还有一个其实就是美元指数即将又要冲击100，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利率端的影响其实一定是有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油价我就不用展开讨论，核心就是看利率。利率如果通胀预期抬升，因为这个本周的周二公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四月份的通胀数据，最后出来是 CPI 是3.8，其实比预期的3.7是高了一点。那如果接下来如果这个马上还是高的话，你想新上任的联储主席拿到了一份通胀的这个成绩单，对吧？四月份是低于预期的，然后三月份是低于预期，四月份开始增长了。如果五月份还是高于预期的话，那他对于他新上任的话来说，他一定会做一定的一个预期上的一个管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外围市场出现同步回落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核心是利率，我觉得油价应该是其次。
1: 其实也点到了今天。大约在北京时间19:40左右要开始的今日关注的话题，就是美联储主席换帅会不会就是释放一定的风险，因为亚太股市今天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一会儿我们还会继续来谈。刚才点到为止。那如果说看调整的啊，那你们两位我都分不清脱空了啊，就是如果看调整的话，短期这个调整的空间有多大，给我们一个你的预测。
2: 短期的话我可能比较谨慎一点啊，就是第一个的话支撑位先看4050这里的话没有构成有效支撑，基本上4000应该也守不住，那就直接看到3900了，
1: 直接到3900
2: 啊，上面有个缺口嘛，缺口撑一
1: 下。沈纯没有那么空是吧，
3: 指数没有那么悲观，但是我觉得赚钱效应不好的话，那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降低仓位是短期一个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 之前我说一个逻辑，就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波动率在提高的

0: 市场当中，你很难通过高仓位去应对波动。所以比较实际的是，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站在光里、站在心里、站在店里。我觉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把这些站在板块里的钱不如的装进兜里，会相对来说靠谱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对看调整的一个原因，因为到底美联储主席那边的这个利率的政策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做跟随。但是市场盘面的赚钱效应它不会骗人，连续两天的这种高波动，包括这个上涨缩量啊，上涨再缩量，然后下跌缩量的这种格局，其实都是告诉大家当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啊，就是分歧在加大，然后赚钱效应在衰退。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要做简单的事情，就是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你降低仓位，先落袋为安会比较好。
1: 那他们两位的观点是非常明确了。那我这个问题要问给两位相对乐观啊，相对对市场有期待的两位朋友。那光和新震荡加剧，后市继续看好吗？先听听汪洋的结论。
2: 其实我前面也说了，就基本上资金还是围绕
1: 这
2: 个光芯片、光通信、
1: 啊、
2: 继续往里面去怼，而且这个怼呢，其实也不是那个以散户为主的，因为我们也说过它有门槛，基本上还是有一些机构，它会把其他的一些相对比较弱势的去掉以后，太弱留强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说斩断亏损，让盈利奔跑，对吧？这是期货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觉得这块来看的话，只要光芯片里面没有放出巨量的情况下面，基本上这个行情会延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确实是会把三四线的股票有一个这个分化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不排除说它会带动一些300的这样子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它也会做出一些比较偏脉冲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机构都会追到最高点最高的那些方向里面去，所以它会零星的出现一些，但是命中率会比较低。所以我们觉得从确定性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也是同意沈老师的观点，就是整体的仓位肯定是要降低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以抓机会为主的话，其实还是光通信、光芯片这块性价比是最高的。
1: 看来对操作也有自己的建议，虽然是对市场有一定的判断啊，但是也有自己的应对啊。那杨炬教授，市场波动加剧，下周这个仓位怎么办？跌下来的能不能减？
3: 那个就是我跟那个就汪老师的观点有一点点不一样哈，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光和新啊，作为普通投资者其实就不太适合参与了啊，就是最主要就是说虽然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哈，那个就是国内股市可能是领先于欧美股市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有这种感觉哈。那么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欧美股市目前虽然光和新还没有见顶啊，没有见顶，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跟风的，因为我们东面嘛，东面先开盘先交易，对它那边也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如果说那个主流市场的那些这个龙头没有见顶的话呢，我们这边还会跟风。但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哈，就普通投资者的话就不太，刚刚汪老师也说了哈，就这机构投资者可以去博弈，普通投资者的话呢，我觉得不建议。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头条里面也讲了，就之前啊，其实在涨得很疯的时候，就是去挖那个上游里面那些设备还没有涨的啊，或者涨一点点的，其实那个就顺这个思路哈。我们之前就其实一个月之前有很多大牛股都是这样出来的啊，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再往上游，比方说就过那个我们节目还也会提到的，就是那个化工品的，那是那个像这个 MLC 啊，就是这种就是芯片用的这种树脂啊，就是这种在涨确定涨价的啊，这种可以就还没有明显的波动的话啊，可以参与。那么我觉得这像刚刚汪老师说的那几个啊，那个
1: 就是你们俩虽然是相对看好，但是看的方向是
3: 就是光和新的话，我觉得那些
1: 不适合，
3: 就是高位的
1: 投资人了，
3: 不适合普通投资人了，高位的哈，适合专业投资者可能啊。
1: 来两位，那下周市场策略就是昨天可能没减，今天上午有冲高，可能也犹豫了一下，觉得下午会反上来，但是也没减。那下周我们整个市场如何操作？
4: 首先我觉得我会选择先避风险吧，
1: 先避风险啊。
4: 市场毕竟掉头向下，然后在这里的话，没有承接的力量嘛。如果今天下午有承接力量的话，指数也不会再后来拐回去。所以我觉得话先避风险，然后机会的话等在右侧吧。如果在这个位置起来的话，市场还能重新打出来新高，我是觉得除了CPU 的光模块和这一个半导体，其他板块有点难，总不能就重新是白酒板块集体涨停，或者是化工板块集体涨停。所以我觉得还是等右侧的机会出来，见底的信号出来之后，再去定到底是科技还是定周期。
1: 那刚才好像沈春也提了，说现在我们还是先 落在兜里是吗？
0: 对，落在兜里，
1: 别在光里，落到兜里哈。
0: 对，我觉得就核心，如果下周的不确定。

0: 增加，也许会有一定的反弹修复，但是如果力度不强的话，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审视一下仓位，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要做的是把战线要收缩一下，就可能原先是分散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收缩，留一下你有认知的或者说是中线逻辑比较确定的方向你拿着，剩下的一些投机仓位你要做快速的减仓，因为如果一旦下周成交量缩下来，如果跌破三万亿，那市场一定会有很明显的亏钱效应的出现。
1: 嗯，那我们说这两天市场风云变幻，今天我们请来四位嘉宾多空辩论，希望大家呢多给我们的这个点赞啊，也同时希望大家多跟我们来互动。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行业风向，就是说油价扰动化工的选择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看到氟化工概念集体走强，消息面上呢，韩国半导体的氢氟酸供应链再次面临成本的压力，受到高银价的持续扰动，价格比年初已经上涨了约40%。另外呢，市场的不断传出化工品要涨价的消息，那今年的一季度呢，多个化工品种价格涨幅已经超过了一倍，多家券商的报告认为化工板块的估值有望从周期股向价值股切换。我们怎么来看化工品二季度的走势和机会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先从认为高油价的说起吧，先从张新硕说起，就是化工集体大涨，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真刚您对油价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有关系？
1: 好的，首先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逻辑上比较看重高油价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比较关注这一个化工品的情况。那目前来看的话，化工品格局最好的应该是来自于这个甲醇，甲醇的话它因为供给的问题啊，其实影响比较大。另外的话，现在整个甲醇的这个开工率也在快速的提升，所以说我觉得从化工品单一品来看的话，甲醇这个品种比较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从高油价的替代角度去考虑，那就是煤化工。那煤化工里面的话，煤制新生的公司相对来说业绩增厚也比较明显。一季度的时候，其实整个化工板块的话已经受益于这一个化工品涨价的上行影响了。那二季度的话，目前来看应该也是一个高开工率叠加一个高利润的状态，所以说二季度的业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至少煤化工板块我们可能会不顾大盘的一个涨跌，一直看到周末之后，来看看市场最后怎么给它定价。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其实化工板块除了本身的这个供给因素外围的因素之外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反内卷影响也是比较明显一点啊。目前来看的话，淘汰的这些产能啊，在那个落后，因为煤化工行业它是比较头尾分化的，同样的就是头都是煤化工，但是大家的工艺和工艺的水平其实差距很大，会导致现在第一个是批不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就算要淘汰，就是淘汰那种相对来说高污染的话，它也是淘汰尾部的这些公司，对上市公司影响其实没那么大。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发现煤化工产业的集中到几个龙头公司开工率也在上啊，所以我觉得二季度业绩啊，首先会是一个验证的时间点。另外的话，从逻辑上来看的话，无论是反内卷还是外围的扰动的影响，对于整个化工品，包括煤化工行业、煤制新生行业，利润增厚和这一个市场涨价基本上不可避免。现在其实就等一个市场资金的确认，所以说我对于这一块的话，比较看好。
0: 其实看好油气、煤炭，还有就是化工这一块啊。来，看看杨炬教授，您刚才是说，就是有这个长鞋价，所以对油价是有不同观点的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对油价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对化工做一个分析好吗？
2: 好的，那个就是就我先把我的观点跟大家这个汇报一下哈。就我的观点就是说，就是只有那些高端的哈，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芯片用封装的这个 EMC 啊，就是环氧树脂，就是这种高端的引领的这种那种产能高有上涨的空间啊，这是我说的这个核心观点。那么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

0: 从表面上看啊，确实是化工产业链啊，包括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甲醇啊在上涨啊，40%左右的上涨。那么这些数据我们都在关注着，但是呢，其实我们发现它其实背后有一条核心的链条啊，这核心链条就是都是围绕什么呢？就是表面上看是因为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原因哈，但是呢，它背后都是因为需求上去了。什么需求上去？就是半导体的需求上去了。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环氧树脂啊，这是高端的一种环氧树脂，是芯片用的。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甲醇是作为一种溶剂，它是作为一种溶剂用的。所以由于这个这种树脂需求上去之后，价格上去之后，这个溶剂相应来说它的价格也上去了，因为这个需求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就是这种树脂，就是没有被大量采用之前不存在的，所以它背后的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看清楚啊啊，不能看到它表面好像是涨了哈。所以在我觉得就是说，在普通的化工产业链，它不存在这种什么这普遍的涨价这种可能性，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是商品圈的哈，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还在讨论就是去库存的问题，因为普通的化工品的库存是很吓人的哈，那么尤其是就是一些就是基础化工品哈，那么所以我的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你背后有驱动的，比方说像我们之前有 AI 驱动的芯片，包括这种封装，它有大量的这种这个高端的这种需要的这种啊，它才会有涨价。其他的就刚我说那个甲醇也是围绕这个涨，就是这个芯片背后的原因，它作为溶剂用的啊，所以当它需求增加的时候，甲醇也增加了啊，它的需求也增加了。所以它还要看，就是它不存在，就是说，只要是化工链条都能涨啊，因为库存的原因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我还是那回到那个就点下观点，就是只有那个跟主流需求有关系的啊，高端的它的涨价是确定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投资者这块，就是像他刚才那个往上游啊，往上游去挖啊，其实也是可以关注，就是那些，大家可能觉得他之前用化工去定价他的，就觉得他你就是化工厂，
1: 现在有交叉行业了，
0: 对，
1: 其实是半导体范了，
0: 对，其实他的这个需求在半导体那了，就是他的定价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
1: 重估了
0: 预期差，对，必须要有重估预期差，那么他的股价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如果传统的那种化工企业，我估计可能不要对它有太大的期望。
1: 那沈春，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夏季检修在即。那像韩国半导体其实已经在抢货啊，
2: 对，
1: 就是韩国指数它涨那么快，其实就是半导体指数那两个巨头一家给拉上。那我们说现在，如果我们就顺着杨居教授刚才的这个逻辑来看，哪些化工品它还有涨价的预期？
2: 我基本上完全同意杨巨教授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波的化工品的涨价核心不是看供给，核心是看需求，就是你下游绑定 AI 绑定的深的，那么它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更大，就是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估值重估，原先是给10倍20倍的化工的估值，你现在给它30倍40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那今天的这个氟化工包括氢氟酸的涨价，其实短期的事件触发因素和油价关联度不大，它还是来自于霍尔木斯海峡它没有通航之后，它因为那边的就是硫磺它运输占到全球的30%到50%，因为硫磺我们知道它直接关联的是硫酸，硫酸它又是氢氟酸的一个主要的上游的品种，因为氢氟酸它主要是硫酸叠加萤石，所以它一旦有这个涨价的预期，然后氢氟酸下面其实几个行业，一个就是这个半导体，像前面说的它是半导体的一个耗材，还有一个就是氟化工，因为氟化液它是冷却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耗材，冷却液我们知道它是在液冷静默式液冷当中重要的一个原料，所以它其实都是和 AI 的关联度很高。其实最近其实不单单是今天上涨的这个氢氟酸，前两天有一个化工大涨的一个细分，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碳化硅。碳化硅其实它原先大家给它的一个产能库存其实很高，但是最近碳化硅的一些龙头都是出现了接近翻倍的上涨。因为碳化硅的暴涨其实也是来源于需求，因为下游它针对的这个固态变压器SSD 它未来大家预期后面的一个产能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所有的化工品的上涨它其实都要绑定下游，下游的需求确定性高，它是高成长的，或者说未来大家预计产能能够放量的，那么这些化工品包括一些化工的化学的耗材它才有一个涨价的逻辑。大部分的化工品因为其实它针对的下游是房地产，所以基本上空间是比较小的。
1: 也就是说这一波化工品的上涨它的逻辑其实更靠近半导体的这个需求逻辑，谁沾上半导体的需求，那么 这个化工品它才是最近的明星化工品啊，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刚才我们。

大家聚焦的是关于化工品的一些短期的市场现状，供大家来参考。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跟几位嘉宾来聊一下这个美联储主席换帅之后对市场的影响啊，我们来谈谈他的主张，他主张当中透露的对世界的影响啊，对几类资产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今天呢，亚太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剧烈波动，韩国的 COSPI 指数早盘刚触及8000点的历史新高，午后就急转直下，盘中的最大跌幅接近5%。韩国交易所甚至启动了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就是熔断啊。那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同步下跌，海外投行认为是美联储主席换届风险的提前释放，美联储将进入卧室时代。他提出的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的政策组合又会如何重塑资产定价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杨炬教授，这个卧室上台，他的现在的主张是什么？先给大家说说这个主张对应的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可能是你平时讲课的内容吗？是不是啊？
1: 那个好呀，那个就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哈，就是那个其实沃什在就是之前他已经有几个几次公开的包括非公开的演讲啊，那么他其实挺早的，就是他的思路一直是这个，就是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哈，他的思路其实一直是这个。我的观点啊，言简意赅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觉得就是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啊，因为他表面上看好像给了一个时间概念，就短期、中期、长期啊，但是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就是巨额债务问题，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财政不平衡的问题，是他之前的几任前任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几任前任做的就是短期，就他们的短期始终在那个就是放水啊，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缩表啊，因为包括像鲍威尔这个缩表，我认为也只是阶段性的啊，因为这个从历史上看的话，就是就是美国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联储主席叫沃尔克啊，他也是坚定的要这个就是维护美元的地位的啊，当时也引起了悍然的这个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啊，然后这个当然他就是这个确实在那个年代实现了美元相对的稳定啊，所以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就是新任这个啊拟任这个主席啊沃什的这个提法，他还没有鲍威尔那个坚定，他还没有鲍威尔坚定，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整体来说，他的这个施政思路哈，短期降息加中长期缩表，这个是自相矛盾的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是你的解读啊。
1: 对，
0: 我们来问问沈春。沈春，如果沃什就是他现有的已经透露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分几类资产对美债的影响怎么样？然后对美股，尤其是这种科技类个股影响怎么样？还有就是对黄金，我们把这几类资产相对的影响结论说出来，可能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2: 其实今天其实核心的波动还是来自于沃什的一个上台的，大家觉得货币政策、利率政策会有调整的预期。因为今天你看，很明显涨得多的一些科技资产，韩国和日本这边调整得很厉害，还有一个金属品白银，白银今天也跌了非常多。白银其实就是你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缩影，所以其实大家已经是有资金，我觉得在做抢跑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动作。因为沃什前面杨炬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个好像看似有点矛盾，就是短期是降息，长期是缩表，但其实他的一个政策的核心其实是短期他缩表是为什么短期降息是为了不使经济出现快速的回落，但是他长期缩表的核心其实是为了控通胀。因为前面大家其实都在讲原油，就原油这波的上涨，它的一个粘性到底未来会对整个的全球通胀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觉得大家其实很难有一个定量定性的一个去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一定会在后面的两个季度里面会出现，所以这个一定是大家会需要去考虑的点。就其实简单就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之前大家在交易的逻辑是什么，交易的逻辑是流动性宽松预期下 AI 高景气赛道当中带来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上升的预期，那么现在当整个的 AI 的成长性预期到了一定的点，或者到了一定的交易拥挤度之后，市场会慢慢的开始交易一个是美联储这个换帅之后大家对于利率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说是这个短期内还是中期内的一定会有影响，影响就会有波动，所以大家会去交易这波动，而且这个资产已经是有很清晰的一个反应，所以这种波动我觉得在下周我觉得还是会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我个人呢没有那能力去判断它最后的一个货币政策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能够面对当下的一个波动的话，你一定要做一定的这个动作啊，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控制好仓位， 第二个，我觉得从选股和方向上来说，还是要落地于公司的基本面，因为只有公司好的公司的基本面，它才能够穿越这种利率的一个波动。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们说后面的这个利率政策或者说卧实上来是偏鹰派的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对于成长股来说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现在成长股的估值和交易拥挤度在历史上来看都已经是不便宜了。
0: 其实刚才提短期降息加上中长期缩表，它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来说，可能短期是有利于这些科技类个股的，但是中长期可能还是要看企业盈利，就是回到最初的对企业盈利的这种预期上来了啊。好，那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聊了美联储主席换帅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看看大家互动过程当中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问机器人今天是有涨停潮啊，机器人板块能布局吗？还有一位朋友是问这个韩国半导体指数会对 A 股的半导体指数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广告之后，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做互动回答。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哦，来看看汪洋啊。有人就关注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资金流入的方向就是机器人，而且机器人板块有许多个股就是非常积极的表现啊，也沉寂了一段时间。机器人板块下周是不是一个布局点？
1: 其实我们觉得短期里面还是比较偏乐观的啊，因为我们也前面也说了，六八八里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光通信的一个光芯片的这么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效应，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机构他不愿意去做追高的，他就会选取一些相对比较景气的这样子的一些短期比较景气的业绩比较好的一些赛道。因为光通信片我们觉得，你比如说易中天里面有几个其实越往上面涨，大家会发现它的市盈率越来越低，对吧？它其实也是你说以后找业绩好的股票，其实还是这几个，对吧？那其实把这个逻辑放到这个机器人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选取细分行业的龙头，然后的话最好有一些前期已经有一些上涨的，这些可能短期机构的这个抱团效应起来了以后，它的加速的速度会比较快啊。但是我还是要觉得，就是说如果它是只是在低位顶单涨停板的这种的话，我觉得它的延续性反而是不高的，就是它还是一个集聚效应，它不会有一个大资金的量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板块。
0: 你觉得机器人板块从你的这个判断来说，
1: 就是、下周二三可能会开始分化，特别是礼拜二开始就要分化了。
0: 来看看啊，刚才有人说，怎么看？韩国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大幅下挫。
2: 因为其实主要是三星和海力士嘛。然后上次我们也给大家讲这个存储芯片了，存储芯片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就说，只要外围的这个存储新高，基本上 A 股这边也会跟着新高。那现在的话也创了新高之后的话，我们这里其实想提示大家的问题是，如果你是关注业绩的话，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逻辑，就是存储厂商其实是批发商，它其实赚的是进货库存和售价之间的价差。那这个价差的话，随着进货价的增加，它其实价差是缩小的。当然的话，现在来看这个基于和同比和环比的逻辑也好，二季度应该还是不错，但是整个存储价格上涨的这个增速啊，我们叫已经涨速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啊。现在的话其实包括纳德这样的话其实都有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的话，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存储的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交易难度非常大，甚至性价比都不高，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我们是比较谨慎的。另外的话，大家其实关注产能逻辑，就是 HBM 占用高端产能之后，导致低端的这个芯片的涨价，那其实它其实持续性也不太好啊。存储的话，所以我觉得目前难度比较大。但是抛开这个存储的话，现在设备开始有异动啊，我觉得设备的分化因素比较大，而且从这一波半导体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有节奏的。第一开始涨的是算力，后来的话开始涨内存，包括存储，到现在的话开始涨设备。其实本身这个节奏的话有点到尾声的意思，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设备的上涨对它影响不是，对整个科创五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设备的利好还是有的，就是长盈长存的 IPO 啊，包括整个设备业绩的景气度，所以说我倒是对于整个半导体里的设备继续中长期的乐观，短期调整之后的话还是可以做。但是存储芯片在这个位置短期调整的话，我个人可能会比较谨慎，因为它比较依赖于整个存储指数的一个上涨。
0: 来看看啊，还有人问到，沈纯，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对锂电是非常的积极乐观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也价格也涨到前期大家的一个心理价位一个坎儿上了啊，怎么看后期的发展？
3: 上周节目其实我表达观点了，我说我一直看好的锂电，上周我就已经减仓了，我觉得原因就是估值到了我们当时关注的一些位置，因为当时我们重点关注了一些隔膜的龙头，这个短期来看它的这个PE 都不便宜了。那锂矿我觉得之前的跌是因为高盛的一篇看空的报告，当然我觉得这个逻辑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锂电的核心一个是这个供给端整体来说是收缩的，然后需求端确定性还是很高，而且四五月份的整个的排产数据环比同比其实都是超市场预期的，尤其是这个储能这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速度啊，所以说中期来看，我觉得油价如果处在相对的高位啊，我觉得锂电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下的问题就是在经过了四月份到五月份的一波上涨之后，很多的公司的估值不便宜，我们说好公司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估值，当现在这个位置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其实不应该盲目的进去，我觉得适当的等待一下调整一下，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更好。
0: 来我们问问杨旭教授，刚才您是在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当中其实对市场是最乐观的， 可以这么说啊，这个结论。那后市您看好的方向能不能再给大家聚焦一下？
4: 对，刚才那个我也说了一个哈，就是这个相对上游的那个被错误定价成普通化工品的普通化工的那种高端的化工品，这个我觉得其实顺着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逻辑还是有的。这第一个，第二就是我个人觉得哈，其实那个就是医药里面的那些龙头，相对来说它是可以穿越这个周期的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包括加息也好还怎么样也好，那些业绩非常好的啊，而且它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那些公司是值得关注的。
0: 您是指创新药还是说
4: 就是平台公司？
0: 平台公司，
4: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注意到就是像医药这一块啊，就是它在去年是都动了以后啊，今年好像整个的市场预期不如我们大家的这种期待啊，这是为什么？这个原因在后面如果破局的话，这个破局点是什么？
4: 就是我很关注这块啊。其实你比方说像那个就是减肥药这块，历来，然后包括像这个其实世界主要的这些就是医药公司哈，
0: 诺和诺德，
4: 其实对对，就对诺和诺德，对，他们就是未来的增量，包括历来也在大量的就进行投资，就是资本支出，就是这个跟半导体是很类似的。就是他看好减肥药的这个口服市场啊，现在目前是打针的嘛哈，口服市场，所以就是在相应的就是那不是说整个产业链
0: 已经是双靶点了啊，
4: 对对对，
0: 减肥和增肌啊，
4: 对对，
0: 同时进行，
4: 对对对，这个您是非常关注，你可能比我还关注。那么我就想说的就其实事实上就是前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光和锌这块我认为不能再去过分的去追高了哈，我觉得就是在就目前市场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啊，就是相对
0: 你觉得医药是好的选择，
4: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横向震荡的，不能再往下了哈。然后它确实要有核心能力，确实是有业绩，而且它未来是要发展的。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出大家精彩的碰撞，感谢汪洋、杨炬、沈纯还有张新硕。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6: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7: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8: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9: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10: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5: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5: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

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一万七千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

0: 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3: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5: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1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两位，到了目前的第九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 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间餐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啊，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5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食为药，以终为始。

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支付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中

子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他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啊犁耙啊种子啊。啊，他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贷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

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舰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舰”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舰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舰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银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

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在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邵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鸟、青山、青雁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0: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于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即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2: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啊。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In 2016, Y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2: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3: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1: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4: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2: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写

0: 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0: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0: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0: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2: 对，
0: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2: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0: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2: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非常沉浸。
0: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儿？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0: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容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 大模型就

0: 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1: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2: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3: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4: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的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3: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4: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3: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5: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5: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3: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5: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4: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3: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啊。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4: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1: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3: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5: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 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4: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的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些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3: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5: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3: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5: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3: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5: 也有可能吧，
3: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5: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3: 嗯，
5: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3: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5: 是的，是的。
3: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4: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3: 是
4: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困难。
3: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5: 嗯，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是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3: 王总，
4: 对，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

0: 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0: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0: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8: 成为新式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2: 底层
1: 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
1: 这是量。
2: 对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它需求的加大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大家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2: 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 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因为它 A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2: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2: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做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2: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

0: 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1: 嗯，
0: 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设备关键，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像从容量能耗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聚焦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10000伏的交流转成800伏的直流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然后重量也轻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你这个机柜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整个 AIDC 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

0: 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互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互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1: 好的，互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段，包括对于互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互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互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1: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互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互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0: 2C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0: 是的。
1: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电价差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互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也是更高的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互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互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比如说能源的补足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这些不同的市场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

0: 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啊，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哎，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啊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啊，在整个全球啊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啊，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2: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扩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3: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4: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5: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6: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7: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0: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9: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1: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12: 2016, Y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0: 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啊，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啊，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啊，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啊，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啊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啊，我们的光伏啊，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的提供商，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1: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艺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2: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

0: 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啊，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啊，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啊，新的这个电池法规啊，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时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啊，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啊，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啊。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啊，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啊，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啊，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啊，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啊，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啊，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当然，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啊，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啊来自于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啊，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啊，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啊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啊，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啊，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啊，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啊，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